0: 讲当然这个感受非常好，就是它既省钱了，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新产品，所以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企业来讲，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激发了它的市场活力。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啊进行了提升。现在啊，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的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京津冀多地老旧工业厂区告别尘封过往，不断换新，在国庆假期释放全新活力，老厂房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文旅融合、城市更新的崭新名片。
3: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4: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他就给我比较震撼的，就是他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5: 我觉得很开心，举办得非常好，也祝 WTT 举办越来越好，中国越来越好，国庆快乐，祝大家。
1: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八级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mapping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赛场之外，大满贯公园对外开放，滑雪大跳台成为球迷打卡背景，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 SoReal 科幻乐园打卡炉心咖啡厅，尝一尝特色文创美食，体育观赛和园区休闲融为一体。
6: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7: 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金秋十月，欢迎大家相聚首钢园，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钢火远去，赛事火热，这个国庆古老工业遗存迎来国际赛场，八方球迷在这里看球赛、逛园区，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8: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七十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
1: 1951年建厂的第一机床总厂研制的车床曾印上第三套人民币2元纸币，随着产业布局调整，2014年工厂搬迁，这片红砖厂房一封就是10年。2022年起，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进驻厂区，百余次勘察调研，每栋老建筑、每台老设备逐一登记造册，把红砖墙、钢横架、大树庭院和月牙河畔的天际线原样留了下来。
9: 这个地面，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拆除路的时候、破路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路面保留下来了。作为我们一个通向博物馆的一个铺装，这样能把我们的历史记忆能踩在我们的脚下。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这就是我们原来老厂区的牛腿柱，它虽然不能很好的这个为我们厂区这个提供一些管道的支撑服务，但是它铺在地上能把我们的回忆再次勾起来。
1: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这类轻量国风小游戏，没有时间限制，随到随玩。沉浸式讲解金一往事，游客们带上工牌，穿越回当年的老厂房。没有节目单的野生音乐会，自由随性，市民游客有才艺就可以尽情展示。
5: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10: 为了假日期间京津冀的百姓能够到天津，来体验这种天津的工业发展历史啊，包括天津的美食文化呀，我们也是特别的，在节日期间，对这种园区的保障进行了一个升级。
3: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逛逛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11: 八几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哎，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1: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

0: 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1: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2: 国庆假期，北京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大型演唱会热度高涨，演绎新空间，探索沉浸式体验，台湖古典音乐季、传统戏曲轮番上演，多元业态多点开花，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0: 国庆期间，徐良2026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在五棵松连续上演7场，点燃乐迷的黄金周音乐热情，带来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重逢。本次巡演以时间折叠为创作内核，打破线性时间概念，串联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让现场观众与青春记忆形成跨时空情感共鸣。舞台搭建沉浸式折叠时空装置，实体置景机械结构与大屏视觉相互融合，配合曲目情绪切换光影场景，打造如同时空传送门般的独特观演体验。
3: 和我的初中同学，我们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我们儿时的那个学生的回忆。去环球还想去他那个1号线附近，我是看到国庆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一些景观的设计。
0: 演唱会落地华西 Live 五棵松潮流商圈，依托周边完善的交通、餐饮、休闲配套，形成听歌加逛吃一站式假日消费模式。商圈同步推出国庆国风巡游等主题活动，打造国风潮玩体验，烘托浓厚节日氛围。
4: 在国庆假期呢，除了专属的票根活动以外，我们还为广大的消费者呢带来了专属的节日限定优惠。商圈50多家商户呢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套餐，还有优惠折扣。
5: 这里是北京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在这里呢将会有一场咖啡康塔塔的音乐沙龙。跟以往的演出不一样啊，在这里有特别设置了这样的座椅，会有专业人士进行音乐的普及。那么观众呢可以举着咖啡在这里沉浸式的聆听古典音乐。
0: 咖啡馥郁，伴着悠扬弦乐，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厅连演3场，顺着咖啡传播的时间脉络，演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音乐故事。现场没有严苛的观演礼仪束缚，复刻18世纪欧洲咖啡馆沙龙松弛自在的艺术氛围，
6: 复刻18世纪莱比锡咖啡馆的这个音乐沙龙的氛围，为大家准备了10多首具有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作品。
7: 对于乐迷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能把音乐背后人心灵人语言的这种东西有一个更全面的表达。
8: 台湖古典音乐季，我们不仅在台湖，其实也是辐射到了北京不同的地区。我们文化产业园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每天有2场活动，还有我们的草坪音乐会，每天都有内容，所以欢迎大家都来玩一玩，看一看。
0: 传统戏曲舞台同样异彩纷呈，全国评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登陆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台，演绎《无双传》《秦香莲》等家喻户晓的经典选段，尽显评剧各大流派的艺术魅力。新老艺术家同台献艺，师徒携手演绎，展现评剧艺术薪火相传的蓬勃生命力。
9: 传统剧目为主，那么有秦香莲，有花为媒，也有玉和桥，那么也有我们近几年新创的剧目，广受大家喜爱的这个雷雨呀，还有家呀，以及我们的这个祥子与虎妞。其实我们是以众多这样的剧目形式，以及中国评剧院的老中青艺术家共同为北京市民送上我们节日的祝福。
10: 走进这剧场呢，一听着板胡一响呢，就感觉这个韵味就一下给带进去了。
11: 过节嘛，也有这个传统剧，觉得来欣赏一下，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传统戏的。
0: 北京台报道。
2: 国家大剧院联合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新版民族舞剧《铁道》。

0: 游击队国庆期间燃情登台，舞台之上，一群不屈的中华儿女在鲁南大地燃起抗日星火。舞剧既勾勒出游击队员铁骨铮铮的英雄身影，也塑造出有血有肉、厚重鲜活的英雄群像。
1: 钢轨向远方延伸，汽笛划破沉沉长空。这是一段烽火淬炼的峥嵘岁月，是一群平民英雄以血肉之躯书写的抗战传奇。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取材于抗日战争史实，在山东鲁南地区临城枣庄一带，铁路干线被日军侵占，八路军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队员们扒飞车、夺军械、反围剿，在战火硝烟与儿女情长的交织中殊死抗争，用生命筑起一座不朽的抗战精神丰碑。
2: 铁道游击队首先它有家国情怀啊，还有呢，铁道游击队是有地域性的，所以我们的风格从音乐到舞蹈，包括圆的描述，都是在地域文化当中生长出来的艺术转化。
1: 舞台之上，写意化的钢与血视觉表达与浓郁的山东民间舞韵交融碰撞，升腾起磅礴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主创团队深挖齐鲁民间艺术宝库，萃取地道的民间音乐旋律，提炼乡土舞蹈独有的体态韵律，再进行现代化艺术转化，铺展如长卷一般的舞台画面。作品用当代舞台叙事语言重新回望红色记忆，让观众在热血故事里触摸先辈赤诚的家国情怀，唤起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情感共鸣，让红色精神在舞台艺术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真的是把抗日的历史以一种很新的形式去表现出来。
4: 在这个非常庄重的日子里吧，能够来看这个铁道游击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其实是也是一种不忘初心，感觉到深受鼓舞。
1: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指联动发力，歌剧、舞剧、话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打击乐、戏曲、亲子剧轮番上演。新创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影史经典改编为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大戏，交响合唱音乐会《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用恢宏乐章再现长征路上的波澜壮阔。与此同时，北京艺术中心还推出免费开放的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玩、好逛的假日艺术盛宴。北京台报道。
0: 这个长假，中国美术馆又放大招，继文艺复兴三杰展后，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系列又推出国际大展。这回的主角是影响中国美术界几代画家、世界级艺术大师尼古拉·费辛的绘画精品展。
1: 70余件绘画素描作品跨洋而来，创作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是费辛艺术作品首次在中国全面系统亮相。这样规模与品质的费辛原作能在一个展览中集结，即使在俄罗斯本土也十分难得，也难怪能让全国知名画家们纷至沓来。
5: 原作我是第一次见到，可是呢，60年前见过他的这些素描在中国以照片的形式互相传，
6: 所以当时影响力很大，我们几乎啊都在临摹他的作品，当然没看过原作，只能临摹照片，临摹一些印刷品。
7: 那时候对我们有挺深的影响。
1: 更有意思的是，费辛的艺术语言和东方审美有着天然的精神共鸣，他的素描讲究虚实开合，线条里带着气韵，和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境隔空也能聊到一块儿去。
6: 这次看了展览我才知道，费辛先生他特别收藏中国水墨画、水墨画册，而且研究中国的线，所以找到答案了，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费辛。
5: 真正能学到他达到这种水平的，那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可以说他是匠心独具，而且是慧眼超群。
1: 展览把费辛从喀山求学、圣彼得堡深造到赴美后持续拓展的完整创作历程一口气铺陈开来。他师从列宾，却不止步于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一笔下去，严谨的造型和奔放的笔触同时在场，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痛快。
5: 能够像他这样的严谨的把握形态，一笔下去，形神兼备，形象具体而生动，这个非常难。
1: 长假里想找个地方。

0: 安安静静看画，或者想亲眼看看那些年被印在照片里、临在纸上的大师真迹，中国美术馆这趟值得您花上半天时间去亲身沉浸体验一下。北京台报道。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未来三天呢，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将会增多，雨量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暴雨。同时呢，南方阴雨范围比较大，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具体来看啊，今天在内蒙古、辽宁、西藏、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的中部、辽宁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明天的东北三省、浙江、福建、四川盆地、西藏、云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的东部局地会有暴雨。那么也提醒上述地区的公众需要防范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三人联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超三联赛，北京密云争霸赛拉开战幕。本赛季目标保八争四的北控男篮也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面貌。
4: 开幕式虽简短但很热烈，这是超三联赛首次落地北京密云。国庆黄金周期间，18支劲旅齐聚密云，为京城球迷献上一场顶级三人篮球盛宴。
5: 今年以来，咱们北京这个国际赛事越来越多啊，越来越繁荣。这个除了咱们这个篮球赛以外，还有中网啊等等各类的体育赛事都在咱们北京安家落户啊，觉得这个可选择的非常多。
6: 现场看特别震撼，是在电视上看没有的感觉。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自己都有点紧张看这个比赛。
4: 据了解，密云站作为本赛季总决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争霸赛，各参赛球队都将向总决赛席位全力发起冲刺。在下午场进行的比赛中，北控三人篮球队以20-12战胜了广东。在晚场的比赛中，他们在面对夺冠热门之一宁波海曙杰鹰队的比赛中丝毫没有畏惧。虽然对手有强力外援弗拉德助阵，在他的带领下，对手在开局接连投中三分，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北控三人篮球队逐渐找到在进攻端的感觉，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一分。比赛最后时刻，对手凭借弗拉德的罚球才艰难地以21-19战胜北控。1胜1负的北控三人篮球队依然保有晋级的机会。
5: 主要是对方给的强度很大吧，然后前期在可以充分利用犯规情况下给我们足够大的压迫，对，然后导致我们去进攻端比较受阻。
7: 可能是我们队员就包括我就太重视这场比赛了，因为这一场关于头名之争嘛，然后所以心态上有变化，所以说应该是我们心态上有问题，但是大家的水平还是非常在线的。
4: 今晚19:50，北控将对阵山东队。北京台报道。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美乡村，藏在烟火升腾的市井，藏在满目芬芳的田园。在通州区永乐店镇，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集市完成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从过去土路泥泞自发形成的赶集场地，到如今白天赶集采购，夜晚逛游夜市，周边花海休闲的多元文旅空间，一场大集的变迁照见一座乡镇的发展，更照见普通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与安宁。
8: 30载老集市华丽蝶变，白天赶集烟火升腾，入夜夜市灯火璀璨，一方花海承载百姓平凡憧憬。看永乐店镇以大集激活乡村文旅，书写普通人的幸福答卷。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一大清早，永乐殿大吉就已经热热闹闹开张了。一进大吉，满鼻子都是烟火香气，

0: 相当松脆。
1: 永乐殿大吉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踏实，本地农民自产的蔬菜还有肉蛋和水果新鲜实在。
2: 我这就是猪肉啊，是无水的。你看这个颜色，看这亮度多好啊。
3: 家乡的物产，是吧？吃的放心呢。
1: 这份踏实还藏在十几年不变的老味道里。
4: 对，我们这刀削面从小吃到大，味道。味道一直没改。
5: 不是，今天是练赶集，在
6: 看
5: 那花海，然后你正好上这儿来碗面。
1: 稳定暖心的营商环境，正是这份踏实的底气。
7: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撑起一户户普通人家的小日子。
8: 刨去那个，还有2000什么块钱儿。
9: 工费多少钱呢？
8: 这儿呢，就是说，这不是三米吗？是那个仨月，那个给300块钱。有时候还不收钱，咱该怎么说怎么说。
10: 对，
8: 那回收的，但是打这个劳也没收。
7: 人大代表赵洪涛也是这个大集的主理人，他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扎在集市里，跟商户唠嗑，跟市民聊天。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意，他都认真听在耳朵里，
10: 把不足给他改正，啊，把好的咱们延续。
7: 大集之美不止于舌尖烟火。集市东侧昔日一片渣土遍地的废弃地块，如今蜕变成大片花海。最动人的风景不是花儿有多绚烂，而是普通人在这里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
11: 这片漂亮的花海感觉心情一下就
12: 放松了。
1: 在永乐殿有这样一对开理发店的夫妻，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打拼，经营小店近20年。
12: 我们几乎没有，哎，没有，除了就说家里面有特殊原因，哎，休息几天，平常就没有。
1: 花海建成之后，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关半天店，只为来这里寻一份难得的安宁，卸下平日里生活的操劳紧绷，再去重温当年的浪漫味道。
12: 今后呢，要是采摘做外景，也特别的棒，特别出片儿，再拍一个，再穿一个照片，应个景儿。正好还多少结婚多少周年了？20周年。
1: 这份安宁不需要奔赴远方名山大川，普通人的浪漫与喘息就藏在家门口触手可及的风景里。
7: 夕阳西下，白日的喧嚣还未散去，大集切换成热闹的夜市模式。99元的质子烤肉，4元一杯的燕京鲜皮，
1: 透过百姓的笑脸，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满足感。好吃不贵，经济实惠，就是这份满足最朴素的来源。
13: 那这是按斤卖还是说的？
14: 按个儿卖。
13: 那咱们这一个还不得七？我还说少，我还说多了是吗？这么一个才38。
10: 对，这是爬竹脸，哎，这个。这都是咱们柴锅炖的，特别好。
13: 那这个确实是挺便宜，这我在摊上买的话，就这么2斤就得40-50。
7: 人大代表冯家伟沉浸式夜游夜市，吃美食，看演出，老友小酌，家庭欢聚，灯火之间是老百姓平凡热闹的夜生活。
13: 我看吃的挺香的。
15: 这一晚上没吃饭，上这吃来了。
13: 哦，这是经常来吃吗？
15: 对，我们就这村的。
16: 太好了，要不然这老百姓晚上没事上哪去呀？
17: 我每次上夜市大集玩来吧，必须得喝两杯。
13: 就每次来都得要上来报一道来，是吗？
7: 不管是大集还是花海，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蜕变。以前的大集尘土飞扬，管理无序，但都在今年有了华丽转身。
18: 这个永乐殿大集的特点，它就是我们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大集，所以它从一步步发展都离不开我们政府那个全面的一个指导。从主要领导就特别的重视，从这个资金的支持啊，发展理念的指导，像这个我们一步步的怎么硬化呀，从这个建这个夜市啊，打造花灯名巷和这个留香文巷，都是充满了我们对这个大集的一些期许。
19: 升级改造之后，我们这一块地方，我们周边把停车场规范化管理。其实当我们有了秩序的时候，大家更愿意来遵守这个秩序，因为大集的整体的环境啦，然后那个人员的有序性呀更好，他们觉得体验感更强。

0: 永乐店镇以治理破局、场地硬化改造、摊位分区规划，不只保留乡土烟火，大吉也注入新潮活力。咖啡屋、披萨炉相继落地，两块钱唱完的魔网、无动力沙滩，丰富亲子游乐场景，传统集市正在拥抱年轻人的消费喜好。
1: 逐渐扩展到900亩面积的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文旅的场景，包括了像大吉，还有周边的花海，然后那边的国协公园，包括我们冬季还要打造这个冰雪的项目，所以这就是我们永乐店文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点。在这个它发展的路上，我们像协调消防啊、公安啊，还有市场监管局，他们都是从这个让它一步步正规的路上给了很多的指导。
2: 从尘土遍地到昼夜皆有风景，从单纯赶集买菜到吃够鱿鱼一站式体验，产业有奔头，环境有颜值，内心有慰藉，这就是和美乡村最鲜活的模样。
3: 金九银十，太行深处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处处皆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与绿色修复，水清岸绿，引得珍奇栖息。
4: 从漫步淮河湿地观鸟，到登临张氏岩揽胜，游人在秋日画卷中共享生态之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4: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5: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啊！我们是无竞品的产品，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9: 每天一道年代菜，
8: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0: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1: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8: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2: 油和糖降到最低
13: ，N3 系列的脂肪酸，
12: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3: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8: 十一假期每天十。

0: 107.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 国庆快乐！
2: 养俩吧，挺合适。
3: 您一儿一女，
2: 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
5: 你先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晚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1: 正因夜深霜浓，玲珑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调，所以特邀姐姐同来。
2: 清曲相和自然是最好的了，难为婉贵人了。
1: 不知。 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
2: 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
1: 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
2: 是。

0: 倒是好听，只是为文请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住，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嗯，
1: 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周宁海，
2: 周，
1: 好生送他们出去吧。
3: 周，
4: 臣妾告退。
2: 去吧。

0: 皇上。
1: 嗯，夜深了，睡吧。
2: 今夜有劳两位小主了，这是华妃娘娘赏赐给两位小主的。
0: 多谢。
2: 如果两位小主没有什么事儿，那奴才告退了。告退。
0: 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了。
3: 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什么老石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
4: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
0: 别哭了，本来嗓子就不好，喝口水润润。
3: 姐姐，害你今日跟我一起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呢。
0: 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3: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0: 哪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
5: 奴婢奉娘娘之命去玉坤宫，本想说皇后娘娘卧病在床，明日的赏菊大会就不去了，谁知听小瞎子说王贵人和安常在被华妃当月季取乐，奴婢就多事儿看了一会儿，王贵人和安常在出来的时候神色自若，倒也无事。
6: 婉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不是急躁之人，却不想这安常在也忍得住心性。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
5: 那是在外头，回到自己宫里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6: 能忍得住当然是好，华妃是骄纵过头了，肆意轻贱别人，最终也只会为人所轻贱。倒是这安常在不错呀。

0: 小主，加件衣裳吧。这下了雪，太冷了。
1: 你看，这样好的笑声，我很久都没有听过了。
0: 婉贵人和安常在送了好些炭来，奴婢给您烧上吧。
1: 烧不烧都不要紧，暖得了身子，也暖不了心。
2: 小主回来了。
1: 嗯。
3: 你不是要看院子里的白梅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4: 雪景看久了反倒眼晕。四郎本是好意，在园子里种植白梅，可是一下雪反倒与雪景融为一色，倒看不出来了。
3: 那又何难？你若喜欢红梅，朕再让他们把倚梅园的红梅移携到宫中来。哎，你不是让朕专心抄写的吗？怎么反倒说话来乱朕的心呢？
4: 哪有这么赖皮的人，自己不专心反倒赖人家。
3: 若不是方才下棋输了你三招，此刻也用不着在这儿受罚了。
4: 四郎一言九鼎，可不能在我小女子面前食言啊。好了，嬛嬛不也是在为四郎裁制冬衣做贺礼吗？
3: 食言倒也罢了，但为你亲手裁衣的心意，朕就是抄写三遍也无妨。
4: 这可是四郎自己说的，要替嬛嬛抄入所有咏颂梅花的诗词，可别反悔。
3: 你在这窗上糊了明纸，外头的雪光透进来，倒比养心殿还亮堂。
4: 我不喜欢屋子里暗沉沉的，况且一下雨雪，动不动就要点蜡烛，气味不好不说，也太费了。
3: 你倒肯节俭，一入冬旁的不提，但是后宫的烛火钱都添了不少，虽然不是大数目，到底是一笔开销。
4: 臣妾那是小家子气，难为皇上还看得上。
3: 朕遇见皇后，要把这个巧宗也告诉她，后宫的银子能省俭便省俭些。
4: 快到年下了，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赈济贫民，倒也是积德。
3: 嗯，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
5: 春小主吉祥。
6: 班姐姐呢？
5: 在里面呢。哎，小主，皇上也在里面。小主。
6: 班姐姐，班姐姐，
4: 春儿来了。
5: 皇上吉祥。姐姐，你瞧瞧，春儿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
4: 嗯，好看。
5: 姐姐，这里好暖和啊，外头可要冻坏人了。
4: 快烤烤火吧。
5: 嗯，皇上您看，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
3: 你姐姐正念叨着红梅呢，你就来了。
5: 嗯，可不是嘛，臣妾最不叫姐姐了。
3: 春常在似乎长高了不少啊。
5: 皇上您忘了，过了年臣妾就满17了。
3: 嗯。
4: 别光顾着说话，快把身上的雪给掸了。回头受了风寒，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还抱着呢，快叫人插起来。锦溪。
5: 哎，姐姐，你那不是个白瓷瓶吗？用来插红梅花最好的了。
4: 你选的梅花倒好，都还含苞待放的，有些日子能开呢。
5: 嗯，我就喜欢那个颜色，看得人心里暖暖的。嗯，我这样为姐姐，姐姐拿什么赏我呀？
4: 没有别的，小厨房新做的糕点，尝尝吧。
5: 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3: 哎呀，托你的福，朕也吃点东西。
5: 嗯，
3: 你若不来，你婉姐姐只管饿着朕。
5: 我姐姐才不呢，我姐姐最心疼皇上了。要是姐姐存心饿着皇上，那定是皇上瞪着姐姐，连吃东西的功夫也没有了。
3: 你听听，牙尖嘴利。

0: 必是跟你学的，
1: 吃便吃吧，还堵不上皇上的嘴。朕今儿可不是皇上，朕只当是个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饶舌几句还不成吗？臣妾不敢使唤皇上，可使唤个富家子弟，臣妾还是敢的。若这些诗词抄不完，今儿的晚膳就别想了。<笑>你听听，你婉姐姐霸道不霸道？
2: 她是我姐姐。
3: 我自然不觉得霸道。<笑>你得磨磨，你不磨磨，朕便不写。<笑>臣妾原想不明白，为什么看着皇上和姐姐在一起的样子很眼熟。
2: 原来臣妾的姐姐在家和姐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嬷嬷，一个写字。
3: 点心吃多了，快和口水润润吧。你怎么不让她把话说完呢？你只说便是。皇上竟爱听这些不正经的话。以前臣妾的姐姐和姐夫在一起，虽然不说话，却要好得很。臣妾的额娘管这叫，嗯，哦，额娘说这是闺房之乐。
4: 传小小年纪哪听来的这些混话，一味的胡说八道。皇上，您说臣妾是胡说吗？当然不是，你说的是极好的话。嗯，朕和嬛嬛自当如此。小主啊，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 您可千万别害怕，哼！哎，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的。来，慢点，慢点。朕在婉贵人那儿看到，她以明纸糊窗采光，可省了宫中不少烛火之费。皇后以为如何？
5: 京中冬日漫长，婉贵人此举很有用。年节下正是处处要用银子的时候，能省下些自然很好。
1: 朕一直以为她的聪慧才学皆在诗书之上，不想还有主事之才，倒是朕小觑她了。婉贵人一点即透，自然要学什么都不难。更难得的是，她有一点私心。 想到要用省下的银子去开粥厂，假以时日，可成大器啊！嗯，听说皇上昨晚召见了淳常在，你看过进士房的档了？淳常在入宫已有2年了吧？如今也出了城大姑娘了。
5: 臣妾记得她喜欢吃甜食，又爱穿些俏皮颜色的衣裳，所以早上派人送去了些。
1: 她是小孩子心性，多少爱娇些。嗯，
5: 小女孩爱娇是好，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嫔妃了，至少也该端庄大方些。
1: 朕就是喜欢她率性可爱，不像有些人处处挑衅，叫朕心烦。
6: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到。让他稍后片刻。这，
7: 那臣妾也先行告退了。年羹尧在京中，一切可还安好？
6: 迎来送往，十分热闹。
7: 嗯，他在京中有故旧，倒也寻常。
6: 皇上，恕臣直言。 迎来送往的，都是他门下之人，其余官员，他看也不看。你说，
1: 年
6: 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节直隶总督李维钧跪道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王府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
1: 有这等事？
6: 微臣不敢妄。

0: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1: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0: 你们户部事情多，年羹尧懂边事，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他商量，记住，商量即可。年羹尧门下之人若不尽忠职守，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福，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
2: 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
3: 下来了，不过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2: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不是杯水车薪了？
3: 就是，今年不同往年，大将军在京中过年，咱们要赏的银子就更多了。
2: 要宫里的人听话信服，威信是一回事，皇上的恩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银子赏下去，人家才肯实实在在的为你做事。
3: 其实娘娘大可向大将军开口要的。
2: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明里暗里的接济了本宫不少，不然就靠这点月例银子十天都撑不住，可是一味的向娘家伸手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其实娘娘想赚些提己并不难。
2: 你有法子？
3: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2: 有这样的好事儿？
3: 皇上开考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这些人毛遂自荐也是为了前程，若是真有好的，让大将军举荐给皇上，那也是娘娘的一份功劳啊。
2: 皇上不许后宫妄议朝政，他们要见哥哥，本宫传句话是能的，至于用与不用，那得听哥哥的。
3: 娘娘英明。
4: 小主席见锦衣拆了缝，缝了拆，都好几遍了，怎么还没有缝好？
5: 给皇上的，要好好做。
4: 小主，前儿着了风寒，就一直咳嗽着。
5: 皇上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吧？
4: 有一个多月了。皇上不是在华妃娘娘那儿，便是在婉贵人那儿。
5: 华妃娘娘风头正盛，我不能跟她争。
4: 也是，可是皇上既然看了婉贵人，婉贵人和小主要好，怎么也要提醒皇上来看看小主吧。
5: 皇上没有来，大约姐姐也没有提吧。
4: 奴婢听说最近皇上召幸了纯常在，纯常在得宠后还是老样子，爱说爱闹的。
5: 皇上未必有心，这大概是皇后的主意吧。这也就是皇后的好处了，处处周全，人人的心思她都顾到。
4: 只是华妃娘娘一直欺负小主，皇后娘娘有心也照顾不到啊。小主，你早点休息吧，奴婢明日一早就请太医过来。
5: 明日再说吧，你先下去。
4: 是。
5: 哦，对了，今天就不必替我收拾床铺了。
4: 是。
5: 华妃。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都起来坐吧。
2: 谢谢娘娘。
1: 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3: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便和春长在一起来了。
1: 春长。

0: 现在出落的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1: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都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0: 那就好，你现在啊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1: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0: 说吧。
1: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
0: 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2: 嗯，思雨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纯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嗯，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笑>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哎。
3: 但是小搬走，纯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
4: 纯常在不比别人小，
5: 纯常在这人小，机灵到大，
3: 才几天呀，就要捡着高枝飞了。
6: 纯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
3: 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
6: 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3: 碎轩地方小，又偏僻。 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纯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婉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要了纯常在同住而不要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哎，
1: 安姐姐。
6: 这么冷的天儿，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外头乱糟糟的，我出来看一眼。哦，
6: 对了，这里也挺好的，离碎雨轩又近，何必搬来搬去的麻烦？
1: 我和婉姐姐都爱热闹，自然更合得来。
6: 是啊，出身差不多，性子更合得来些。
1: 姐姐身子不好，快回去吧。
6: 你先忙去吧。
1: 好。

0: 小主，皇后娘娘来了。
1: 啊，快请娘娘进来。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本宫这两天听说你有点咳嗽，刚正好看了端妃过来，顺道来看看你。
1: 臣妾只是不敌风寒，咳嗽两声而已，有劳娘娘费心了。
2: 你这么年轻，要小心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落得端妃这样子，本宫看着心疼啊。简秋。
0: 小主，这是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娘娘自己都不舍得用，特地吩咐奴婢留给小主。
1: 多谢娘娘厚爱。
2: 你这屋子冬冷夏热，幸好炭烧的暖，倒也不碍事。记得当时你们入宫，华妃分配居处，打点上下，难免有所失误，你也别往心里去。
1: 有娘娘关怀，臣妾不敢再有过多的要求，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看，你是最谦和有礼，本宫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本宫却也心疼你，怕你凡事闪避，自己吃亏呀。
1: 有娘娘心疼，臣妾不会吃亏。
2: 哼，还说不会吃亏，你看你手怪冷的，来，快躺下吧。这是什么呀？
1: 娘娘，
2: 你们都出去，千万不要胡说。
0: 是。

这个玉坠子，本宫记得是华妃送给你，还有婉贵人的，每人一。

0: 一个，你竟然拿这个玉坠子做诅咒，你到底是诅咒华妃，还是诅咒婉贵人呢？娘娘，婉姐姐与臣妾情同姐妹，臣妾万死也不敢诅咒婉姐姐呀。
1: 是华妃，你有几条命去诅咒华妃呀？到底为什么？
2: 娘娘，华妃对臣妾百般折辱。
0: 屈之如敝，臣妾实在荒唐。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
1: 臣妾愚昧，还请娘娘宽恕。
0: 不但愚昧，而且愚不可及。若被华妃看见了，你这条命还要不要？这种诅咒之术，不过依赖鬼神，但你的祸福性命只在你自己手里。
1: 如果诅咒之术真有用的话，天下之人都不必长脑子用心思了。臣妾糊涂，本宫无心理会你有多恨华妃。本宫只想告诉你，与其费心与诅咒之术，不如用心讨好皇上，来得事半功倍。臣妾知错。哎，这傻孩子。
0: 拿去烧了，本宫只当没看见。
1: 臣妾，感激娘娘眷顾。
0: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唉，纵然有婉贵人这样的姐妹，可她深得恩宠，恐怕也不能事事顾及到你。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倾诉，不许再有这样糊涂的念头了。
1: 娘娘眷顾臣妾。
0: 臣妾铭记在心，没齿不忘。好吧，先起来吧，地上冷。唉，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1: 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是谁？
0: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呀。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她也很无奈。 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这件事情到本宫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1: 是婉姐姐吗？
0: 你就别再问了。现在养好身体，什么都容易办了。
1: 臣妾恭送娘娘。

0: 我的寝殿向来都是你收拾的，我宫中有什么也是你最清楚，还敢犟嘴说不知道？小主息怒，奴婢身为小主打扫寝殿，可今日小主的床铺都不许奴婢动手，不知道少了什么还是怎么的，奴婢实在不知道啊。再说，那进入这间寝殿的不止奴婢一人，还有菊青。若真是少了什么，也不知奴婢一人有嫌疑。
1: 菊青，
0: 是啊。
1: 千金日小主，你说冷，要换厚被子。可不是菊青寄来整理的吗？还好奴婢急得您的吩咐，让他放在这儿就成。小主的床铺不许别人动手。是啊，还有菊青，他原本可是姐姐身边的人。宝娟，快起来！ 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奴婢不敢，都是我不好，下手重了些。可是宝娟，就为着你是我的心腹，我下手才这样重。我生怕我身边那个通风报信、吃里扒外的人是你。小主，奴婢不敢呐。
1: 我盼着不是你，但是也没有想到是。

0: 菊青，
1: 小主，你怀疑菊青？
0: 她原本就是姐姐身边的人，除了她，再没别人了。我原以为姐姐是为了我好，才把她送来伺候我，没想到她是要在我眼皮底下插个钉子。
2: 我记得内务府送来两件水獭皮褂子，你记得送到静嫔那儿去，一件给她，一件照样请她悄悄送去给梅姐姐。
3: 哎，我知道了。
2: 原想着静嫔督管，得空还能去看看梅姐姐，可恨华妃盯得紧，轻一点空子都不漏。
3: 小主宽心吧，等过了年下一开春，小主寻个皇上高兴的时候，再劝他把梅小主放了就是。
2: 得空还要叮嘱府里，刘本一定要抓住。
3: 是，小主快走吧。听说太后也要出席，连十七爷都回来了，咱们若迟了可不好。
2: 走吧。
4: 儿臣此行去了剑阁紫铜的古栈道、李冰的都江堰，还有杜甫的浣花居所。
5: 千佛岩可看了吗？
4: 儿臣知道皇额娘心念佛事，已经替皇额娘一一拜过。
5: 难为你一片孝心。蜀道难于上青天，你此行辛苦了。华妃这件衣裳不错，哀家虽然眼神不好，都觉着光彩夺目。
6: 太后赏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所以让绣院新做了几身。
7: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本宫看华妃簪的绢花也价值不菲呀。
6: 宫中簪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臣妾用的是金线蜜织穿宝石珠子做的。
7: 的确好看，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6: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家里好歹有些贴补，不必费宫中的钱。
7: 都像华妃一样有个好娘家才好呢，就不用守着月例银子过得紧巴巴的。
6: 哼，臣妾娘家再好也是得皇上赏识。
8: 严羹尧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朕赏赐她什么她都贴补给你了。
9: 太后，您服药的时间到了，太医还在宫中等着呢。
5: 皇帝，哀家觉得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了。
8: 皇额娘要保重身子，儿子才能放心。
5: 嗯。
10: 恭送太后。
8: 这是婉贵人新酿的美酒，大家一同尝尝。这是桂花酒。朕与婉贵人一同采摘金秋新开的桂花，酿成此酒。
4: 难怪皇兄这般得意，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6: 家宴之上，众位王爷在座，桂花酒甜醉，但却略显简薄。若是与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岂不更显添加风范？
1: 西北战事初平，自太后皇上起都节俭用度，后宫理当与太后皇上共进退。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代替名贵酒种，便是亲贵，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更显皇室亲密无间。
11: 婉贵人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听闻贵人有一双蜀锦绣成的玉鞋，奢华无比，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观呢？
12: 那是皇上喜欢婉姐姐才赐给她的，自然是越贵重越奢华越好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您说是不是？
8: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便说什么。
12: 嗯，富察贵人，你说是不是？
11: 臣常在，说得不错。

0: 可是也不能太不顾脸面，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在身边坐着，光彩夺目啊？本宫想着太后凤体未愈，总得送些什么以表孝心，也好讨讨老人家欢心。
1: 这还不容易，只要银子花下去了，自然就有好东西。
0: 哎，上次本宫举荐给哥哥那几个人。
1: 他们送来的银子还有多少？奴婢刚才去看过了，除了赏奴才，再加上添置首饰、衣衫的银子，一共还剩4000-5000两。
0: 那哪够啊？给太后的东西，要送就送最好的，否则还不如不送。若是这个时候能凑上来一笔银子就好了。
1: 奴婢听周宁海说，有一个人想走娘娘的门路已经很久了。
0: 谁呀？上个月被大将军弹劾，被罢了直隶巡抚的赵之源。不成，赵之源是哥哥亲口向皇上要求罢免的人，本宫怎能让他再去见哥哥？
1: 赵之源说了，只要能让他见上大将军一面，说上一句话，他就封5万两银子进翊坤宫。
0: 若是事成了，还足足添一倍的银子呢。哼，好啊，那就让周宁海把银子收下。 再把赵之源这个名字告诉哥哥，本宫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能说动哥哥。

0: 臣下是不能站在正中的，我
1: 。
2: 大将军，请。
0: 再往前挪一点。再挪近一点。啊，大将军，请坐。
3: 你这次去川蜀，一路上可还好吗？
4: 风光虽好，人情却冷。臣弟一路向西，尤其到了陕甘一带，都以年大将军为尊，无有违逆。偶尔有一二不服之人，也很快被压了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

0: 皇兄胜了，胜的好险。臣弟苦斗良久，还是落得满盘皆输，早知道便不苟延残喘了。
1: 若是轻而易举取胜，那还有什么意思？非得苦心经营，大功告成，方才有幸位。
2: 其义之道，臣弟不如皇兄。
1: 治棋局。
3: 如治朝政，讲究制衡之术。臣弟只知道进退，不懂得制衡，难怪每次总输给皇兄。这局就先到这儿了。臣弟下回再来向皇兄讨教。
1: 嗯。
4: 郭郡王好走。
3: 哟，
4: 年大将军，
3: 臣给郭郡王请安。
4: 臣在西北多年，天冷之时足疾便会发作，不能起身给王爷请安，还望王爷不要见怪。
3: 无妨，只要不在御前时宜即可。
4: 怎么了？
3: 王爷是好脾气，可奴才的心是肉长的，见不得王爷这么受委屈。
4: 他年更要此次进京，文武百官都得远迎贵接。 威势显赫，可见一斑呐。况且他和隆科多是皇上的左膀右臂，我不过是先帝的遗子之一，算不得什么。
3: 可王爷终究是王爷，他不过是一奴才。
4: 王爷失势会不如奴才，这奴才得势啊，会凌驾于主子。皇兄登基以来，对先帝诸子是颇多忌讳，对我已经算是照顾了。
3: 可年羹尧如此霸道。
4: 奴才就是看不过去，
3: 淡泊自逸，才是在皇上身边的生存之道。
4: 可是
3: 不必再说了。
4: 王爷，咱们是这个月末去看太妃吗？
3: 一切都打点好了。
4: 哎，一切如旧。王爷安心就是。
3: 我自意为额娘，额娘自意亦是为我。阿锦，不必再多话了。
4: 是，
3: 臣有罪。
5: 臣任人不清，差点延误军机大事，还请皇上恕罪。怎么了？起来回话。臣上次奏报直隶巡抚赵之元无能昏庸，乃是听信了他人的妄言，致使赵之元被革职查办。此次臣又细查了赵之元的底细。
6: 发现其却是忠君爱国的可用之人，赵之元因臣一言而被无辜革职，乃是臣之大错，臣日思夜想，心中感愧不安，特来向皇上请罪。
5: 哎，你也是为朕办事，书居细都要过问，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既然赵之元已被革职，
3: 赵之元这等忠正之事。
6: 若为朝廷所不用，臣寝食难安。朕听你之言，已将他革职。如今即刻再用，朝令夕改，往后朕的旨意只怕无法。

0: 把令人信服。臣有失察之处，如果因臣的失察而使朝廷痛失良臣，臣问心有愧。既然皇上已有圣旨，革了赵之元，直隶巡抚之职，那就派作他职吧。一来可以顾全皇上的颜面，二来也能顾及忠贞之臣。你。
1: 真的坚持如此吗？
0: 臣已一错，不可再错，请皇上容臣有错则改。既然你如此力荐，那朕就破格再录用他。你说许他个什么官职呢？
1: 朕惶恐，皇上圣裁便是。
0: 你知人善任，必知道他最擅长什么。
1: 赵之元可堪担当工部通政使一职，
0: 朕听你的便是。
1: 谢皇上，
0: 你一心为国，忠贞有加，朕自然视你为肱骨之臣。
1: 臣叩谢皇上。 不知是后宫哪位小主？臣年羹尧见过。我们
2: 小主是婉贵人。
1: 婉贵人，
2: 年大将军安好。
1: 谢贵人吉言，华妃娘娘是臣的妹妹，娘娘安好，本将军才能安好。
2: 娘娘深得皇上宠眷，怎会不安好？
1: 皇上虽有疼爱之心。
2: 怕只怕有些不知深浅，不分尊卑之人，恃宠生骄，得罪娘娘。想来，无人敢无视生非吧？
1: 但愿如此，否则即便皇上不管，本将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2: 兄妹情深，向来如此。
1: 小主既然明白，臣先告退。
3: 年羹尧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大将军出去的时候比来时更高兴，皇上召见嘛，他能不得意吗？
4: 他是得意。
3: 大将军刚才来的时候，皇上正与十七爷下棋呢，所以他就在外头坐等了一会儿。
4: 他是坐等的。
3: 啊，是啊，就连十七爷出去的时候，大将军都没起身呢，说是足疾发作。 幸好十七爷的性子是最和缓不过了，也没跟他计较。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将军劳苦功高，又有谁敢跟他计较呢？奴才失言。你是实话，未必是实言。
2: 奴才正想着要用暖轿去接您呢。不敢，皇上在里头吗？在。
3: 年大将军刚才来过，皇上不是很痛快，小主可得小心应对呀。多谢公公。啊，开门。臣
2: 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3: 快起来吧。是。
2: 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皇上刚与年大将军议完国事，定然觉得疲累了。朕
1: 是有点乏。嬛嬛，你饱读诗书，对朋党如何看待？
2: 臣妾不敢妄言正事。
1: 无妨，朕只和你谈论史书。
2: 臣妾久在深宫，哪里知道这些？倒是臣妾读欧阳修的《朋党论》时，有段话深觉有理。
1: 说来听听。
2: 欧阳公说：“小人同立之时，暂相党引称为朋党；等到建立而争先，或励进而教书时，则互相贼害，
1: 以利相聚。”

0: 必然会为真理而散，所以任何烦心事都不足以成为皇上的烦心事。你冠会口头上红朕高兴，说说不算，你得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下来，待朕烦心的时候看你的字便是了。闹了半天，皇上只为哄臣妾写字呢，臣妾的字最像鬼画符了。
1: 皇上若想看，随便找一位名家写上一篇就是了。皇上，
0: 男人的字再好也是粗豪气，不若闺阁小字细细写来，若烦心时，便能有凝神静气之效。
2: 那臣妾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写吧。
4: 娘娘，
3: 除了约定的10万两银票，这些都是赵大人额外孝敬您的。他居然
4: 说动了哥哥。
3: 可不是嘛，娘娘，这赵大人，如今是跟定了您大将军。 大将军还亲自向皇上开口，为赵大人请了官。他果真就说了一句话。回娘娘，是的。
4: 本宫就好奇了，这是怎样的一句话？
3: 奴才听说，这赵大人见了年大将军，只说了那么一句：30万两雪花银送进年大将军府中，10万两银票送进翊坤宫。
4: 哼，算他能干。

0: 小手为这个寝衣费尽了心思，这衣服当真是无可挑剔的。
1: 若是换上玲珑的刺绣，定是比我好上十倍。
0: 若论绣工，肯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若论心意，这件就是最好的。
1: 皇上待我这样好，我自然要全心全意待他。
2: 这画龙点睛，只差最后几针了，龙眼睛就绣完了。
3: 可不是嘛，绣了好几日呢。
2: 小主绣工真好，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而且小主好心思，寝衣嘛是最贴身的，若皇上真的穿上了这件寝衣，那定能体会到小主的情意。
4: 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5: 臣妾给皇上请安。
6: 来了，平身吧。
5: 谢皇上。这个月后宫的账单银子都已经清了，臣妾特拿来与皇上过目。
6: 咱们翊坤宫这个月开支8000两，比皇后宫中多出3倍不止。
5: 再过一个月便是年下了，华妃一向喜欢奢华，难免开销大些。
6: 即便如此，你是皇后，她是妃子，她的用度也断不能超过皇后宫中啊。
5: 华妃注重颜面，所用装饰多贴金箔，她又命内务府新制了一批首饰衣衫，加之年将军入京，华妃少不得赏赐些，所以支出的多了些。女为悦己者容，何况华妃也是周全年家和皇家的颜面。
6: 她若是为了娘家，那便算不得什么。以后她宫里使多少银子，你跟朕说一声。
5: 是，不过这些银子只是翊坤宫的日常开销，臣妾粗粗问了下，华妃赏人的银子就不止这个数。
6: 想必年羹尧给华妃也贴补了不少，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他吧。

0: 臣妾敢问一句，这些银子若是出在年羹尧府中，皇上可曾赏过年羹尧那么多呀？若不是皇上赏的，华妃一个月就所用这么多，那这些银子又会从哪里来呢？
1: 这些朕多少知道，不必说了。
0: 是。
2: 皇上，碎玉轩和延禧宫各送来寝衣一套，请皇上过目。
0: 碎玉轩和延禧宫真是心有灵犀，皇上不妨一观。
1: 拿来吧。
0: 啊，这金龙绣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知是安常在的手艺。后宫里头再没有人的绣工比得上他了。
1: 的确不错。
0: 嗯。虽然是寝衣，但能在细微处也做得如此精心，看来安常在的心中的确有皇上。
3: 成儿这么大个人了，还要玩这些香粉，爸爸催着咱们给他看。
4: 能不看吗？嬷嬷老说我身上不够白，每天都给我抹这么多的香粉，现在得了好的，我自然要来给姐姐看呢。这是扬州的茉莉粉，说是用白茉莉花磨碎了兑进去的，这粉又细又香，比雪还白呢。
3: 果真是上好的香粉。
0: 嗯，我那里倒有一盒葵花粉，白是白，就是没这个香。
4: 嗯，原以为每天涂脂抹粉就够麻烦的了，现在天天要往身上抹这个东西，而且哪处都不能放过。
3: 粉抹得多，才能养得皮肤白嫩细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得要天天抹，夜夜抹，才能养得肤色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0: 来，我给你铺上，保准又白又香，皇上喜欢得不得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昨夜我去侍寝，我就起了好奇，这皇上身上白不白呢？我很想看来着。哎，你们要知道啊，我以前可都是闭了眼不敢看的。
3: 这丫头
4: 净胡说。
0: 姐姐你别拦他，你让他说，让他说。
3: 他不懂事你还由着他。
4: 我使劲看使劲看，结果皇上就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你要是喜欢，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
0: 然后呢？
4: 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珠的寝衣。皇上就跟我说，你别再盯着朕了，早点睡吧。
0: 然后皇上就真换了寝衣。
4: 是啊，这有什么可骗人的？皇上还说了，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珠上的料子，说就得这样才贴心和舒服呢。我就问了，那这件衣裳是谁送给你的呢？皇上笑着说，那你去问你的婉姐姐吧。
0: 哦，原来是婉姐姐绣的。
3: 别胡说，谁信你的？
4: 我才没有胡说呢，我就问皇上是不是婉姐姐做的，皇上您特别喜欢。皇上就说了，嗯，什么人做什么衣服，朕心里有数。哼，我就笑了，我问皇上，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太小家子气了，皇上不喜欢，定是绣院的绣娘们做的。
3: 别胡说，皇上喜欢你也不能老这样口无遮拦的。
4: 嗯，我只是觉得一条龙孤孤单单的盘在云里有什么好呀，干嘛不找个伴儿呢？
3: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也不害臊。
4: 嗯，
3: 我让小厨房蒸了梅花糕，你快去瞧瞧好了没有，若是好了端来给你安姐姐尝尝。
4: 嗯，好。
3: 锦溪你陪她去。
0: 嗯，走。太医今日来瞧过，说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吃糕点的。我看吃药的时辰也快到了，我就先回去了。
3: 那好，回去路上小心。
0: 嗯。

0: 呢？
1: 出去！
0: 小主思念家人，伤心难耐，你也别往心里去，出去伺候。
1: 是。
2: 纯儿回去了吧？
3: 嗯，包了两包细点回去了，欢天喜地的。
2: 纯儿心思单纯，总是欢欢喜喜的。
3: 小主的这几个姐妹里，沈答应呢温厚大方，春小主呢天真无邪，安小主心思细腻。
2: 就因为她心思细腻，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说些什么。就像今日，纯儿有口无心，只怕玲珑听去又要多心了。
3: 这几个小主里面，也就纯常在，最无心机，天真难得。
2: 就因为他太天真，我反而担心，有时候他得罪人都不知道。
3: 那就只能让小主多费心，为春小主周全周全。
2: 这对和田玉钗，玉质温厚细腻，是难得的珍品。一会儿你送去延禧宫给玲珑吧。
3: 这，奴婢记得这对玉钗。可是皇上私下赏给小主的，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2: 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别叫她难受。
3: 嗯，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好好的送给安常在。小主的一番苦心，想必安常在他必能明白。那奴婢就去了，
2: 去吧。

0: 小主吉祥，姑姑，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1: 啊，小主吉祥，姑姑，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2: 本贵人新得了一对玉钗，年纪在宫中姐妹里与小主是最要好的，所以特地让我来赠与小主。多谢姐姐，她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想着我。
1: 我们小主说了，当年在府中有什么好看的首饰，都是两个人轮着戴的，如今到了宫中更要有福同享呢。
2: 宝娟，替我好生收着。
1: 是，我可欢喜得很，替我回去多谢姐姐。嗯，哦，对了，今日我听姐姐咳了一声，劳烦姑姑回去替姐姐熬一剂冰糖枇杷叶。多谢小主关怀了，奴婢一定回去照办。奴婢来还有一句话要转告小主：春常在年幼天真，若有什么话说的不妥当了，还请按小主多担待。
2: 这个自然都是自家姐妹，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更何况纯儿那性子，我又不是不知道。小主宽厚，真是纯常在的福气呢。那奴婢就告退了，姑姑慢走。嗯，宝娟，去送一下姑姑。是。
3: 姑姑慢走，嗯，菊青，哟，这大冷天的站这儿干什么呢？锦溪姑姑，
1: 受委屈了？
3: 小主回来直哭，我才问了一句，小主就砸了东西赶我出来，我从没见过小主动过这样大的气，
1: 哎。
2: 这做奴才的哪有不受主子气的？玲珑小主算是脾气好的了，快别哭了。回头这脸上要是生了冻疮，往后该不好看了。
1: 这玉钗触手生温，真是难得。
2: 只是小主您得了，难道不高兴吗？我若赏你，你高不高兴？
1: 奴婢自然高兴了。是啊。
2: 别人赏你的，你自然高兴。可我与他平起平坐，同是皇上的嫔妃，这样好的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却什么都有，知道我不高兴了，便赏我这个，赏我那个。
1: 小主您别多心，
2: 我也不想多心。

0: 他有好的料子，高兴了便赏我两匹。他给皇上做的寝衣，皇上便说他的料子好，穿着舒服。我的便可以随便绞了送人。如今，连淳常在也敢对我蹬鼻子上脸，还笑话我的绣样小家子气，蹬不得台面。 还咒我孤孤单单，淳常在他年轻，才得宠，难免沉不住气。小主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到底婉贵人还是在乎您的？要不怎么让人送来这玉钗呢？他这哪里是为我，他是怕我跟淳常在闹气，才送这玉钗给我的。淳常在说了，他俩出身差不多，所以亲近些。
1: 我算什么呀？婉贵人，正是为了护着淳常在，才送我这个的。否则的话，他平日里哪送过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要照这么说的话，那婉贵人心里只在意淳常在。也是，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也没看他顾及过咱们的死活。
0: 我算是明白了。若不是沈答应失事，他又何尝会帮我？如今他有了淳常在，就不需要我了，便把我闪了。
1: 小主若是生气，我就把这玉钗收起来便是，免得小主看了心烦。
0: 这么好的东西，赏了我，我便好好带着。否则的话。 就真的浪费了。哦，对了，你看到锦溪和菊青说话了？
1: 他们聊得可亲切了。我便知道，
0: 若不是他通风报信，婉贵人怎么会那么巧，也跟我一样，做了件寝衣赠与皇上，和我争宠。那小主日后更要防着菊青了。
2: 皇上今儿怎么穿这件旧寝衣了？前几日婉贵人和安常在不是每人做了一件寝衣给皇上吗？贴身穿的衣裳还是穿久了的好，舒坦、踏实。这件寝衣是纯元皇后在的时候给朕做的，那个时候她给朕做了很多件儿。
1: 现在只剩这最后两件了。姐姐的针线功夫是数一数二的。
2: 时候不早了，睡吧。
1: 好吧。明儿华妃约了六宫一同到清音阁看戏呢。
3: 皇后。

0: 上晚安。
1: 嗯，都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今儿都预备了什么戏呀、啊？
2: 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南府戏子唱的《刘金锭救驾》，余下的就是各小主点自己喜欢的。
3: 让他们开唱吧，嗯、本宫和皇后先点着。
2: 这。
4: 请娘娘先点戏。
3: 本宫记得有一出极好的《鼎治春秋》，讲的是《三国志》的故事。皇后觉得如何呀？
1: 既然你想看，那就先点着吧。
5: 姐姐，华妃娘娘抢在皇后娘娘前头啊！
6: 这出戏热闹，你喜欢看？嗯，哼哼。

0: 那臣妾再点一出《薛丁山征西》吧。
1: 华妃娘娘的兄长战功赫赫，恰如唐朝大将薛丁山征西成功，扬名千古。
2: 曹贵人可真会说话呀！娘娘点吧。
3: 本宫只喜欢看劝善荆轲，再点一本《瑶台》就是了。
2: 娘娘人心善行。
3: 恰如瑶台慈母，福泽天下。劝善荆轲讲的是木莲救母，恰如三阿哥对你一番孝心。本宫记得齐妃手中的平清手炉，是三阿哥送的吧？
2: 华妃好记性啊。
3: 三阿哥就是孝心太重，若是花些心思在读书上，皇上也少生些气了。
2: 妹妹今日这身衣裳可真漂亮，赤金红宝的首饰衬得妹妹你华贵大方，真的非常夺目。臣妾怕江中明管内务府没多久做不出好东西来，特意托哥哥在外面的珍宝斋赶做的。前些日子拿了一瞧呢，这金线制的还是不够，说是十几位老师傅赶制出来的，只比内务府的好那么一丁点儿。
0: 将就着戴吧，如此名贵，怕要嫁不菲吧。
3: 其实若是东西好呢，银钱又算得了什么？皇后娘娘也太过精打细算了。
0: 家大业大，不能不多问一句。其实若能衬出妹妹的风华绝代，银钱是不必计较的。
3: 皇后能说出这样的话，臣妾真是欣慰。听说皇后前些日子因为臣妾宫中开销大，在皇上那告了一状。其实臣妾开销再大，皇后娘娘都不必如此肉痛的。那是臣妾自己的事情，无论超出月例银子多少，臣妾都会让娘家悉数补上的。
4: 妹妹能有这份心体恤本宫，本宫很是欣慰呀。希望有华妃这份表率，诸位姐妹都能懂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若不能做到开源，也可节流些许。
5: 多谢娘娘教诲，臣妾受教。
0: 好了，都起来吧。
4: 谢谢皇后娘娘。
0: 说起薛丁山征西，倒不得不提这樊梨花了。你说这樊梨花，千方百计的讨夫君喜欢，可是他夫君只珍惜喜欢别人，修了樊梨花三次，本宫若是樊梨花，宁可下堂求去，总比眼睁睁看着夫君人在心不在的强。做得正妻，就要有容人的雅量。夫君再宠爱妾室也好。
3: 正妻就是正妻，即便是薛丁山修了樊梨花三次，还不是要三请樊梨花吗？到底是那樊梨花有身家，出身西凉将门的嫡出女儿。若是换做庶出女儿，再没有这移山倒海的本事，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
2: 您说是不是啊，娘娘？皇后娘娘，咱们再点一出南柯记好不好？姐姐，您这信闹了半天只为做个梦，多没趣儿啊！
6: 看戏不为有趣，更为警醒世人。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高楼塌。 越是显赫，就越容易登高跌重。人去楼空，谁还管嫡庶贵贱？谁还分钱财权势？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
0: 同是看戏，婉贵人便多有心得，难怪皇上这么喜欢和你说话。

0: 臣妾不过是就事论事吧。
1: 臣妾也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凡事最重要的是两心相悦最要紧。
2: 安常在好歹也是嫔妃，怎么连两心相悦这样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说得毫不脸红？这脸皮厚起来还真算是难得的本事啊。
0: 牡丹亭的檄文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安妹妹不过是就戏论戏吧。
3: 王贵人饱读诗书啊，连戏文也是信手拈来。既然就戏论戏，那就好好看戏吧。

0: 今儿是腊八，后宫都要向太后娘娘请安，小主也得快点准备着了。这件衣裳的锋毛出得极好，油光水滑的。嗯，内务府的人做事上心，知道小主畏寒，特地挑了上好的锋毛来为小主抵御严寒。瞧，这几日雪停了，那最是冷的时候呢。
1: 小主，这件大氅颜色鲜亮，既明亮又暖和，是晴儿跟内务府特意孝敬的。
0: 你觉得合适吗？嗯。和宫朝见的日子，实在不需要穿得太出挑，这样温婉谦卑最相宜了。

0: 王贵人、富察贵人、曹贵人向太后请安。
1: 祝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2: 许久不见婉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6: 干这种工作属于猪中有戏。
7: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8: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5: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0: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

0: 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许久不见婉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都起来吧。
0: 谢太后。
2: 婉贵人很懂事，而且性情也很和顺。
3: 臣妾甄嬛拜见太后，请太后再受臣妾大礼，臣妾喜不自胜。
1: 很好，的确很懂事。
3: 臣妾年轻鲁莽，幸好有太后恩泽庇佑，皇后与诸位姐姐又肯教导臣妾，才不致失仪。
1: 不怪皇上喜欢你，哀家也喜欢。竹溪，
4: 是
1: 取两匹云锦赐予婉贵人。
3: 多谢太后。
1: 会不会写字啊？
2: 婉贵人才情甚好，也通诗书。
3: 臣妾略通诗书，只是字迹拙劣，怕入不得太后的眼。
1: 会写就好。你有空常来寿康宫陪伴哀家，替哀家抄写经文吧。
3: 只要太后不嫌弃臣妾粗笨，臣妾愿意尽心侍奉太后。
1: 日日让你来抄经，你自己得空的功夫倒是少了。
3: 能为太后抄经，是臣妾的福气。
1: 雪下得这么大，树枝都压断了。你这孩子心倒静，哀家瞧你也很少讲话。
3: 原本心不静，到了太后这里抄写佛经，心就慢慢静下来了。可见安神宁心，佛祖真言是最好不过了。
1: 抄好了吗？
3: 快好了。

0: 太后也喜欢檀香吗？
1: 礼佛之人多用檀香，后宫少用紫香，怎么你倒识得？
0: 臣妾有时点来静静心，倒比安息香好。
1: 没错，人生难免不如意时，你懂得排遣就好。
2: 朕不是说要过来吗？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可是在皇额娘宫里抄佛经抄得累了。
0: 哪就这么娇弱？

0: 不过是等皇上等久了，怕冷又犯困，
1: 批了几本折子就过了时辰，是朕的不是。
0: 天寒地冻的，雪又大，臣妾以为皇上会就近去皇后娘娘宫中歇息呢。
1: 朕前儿才留宿景仁宫，你又劝朕去。
0: 天冷了，年下事情又多，皇后娘娘身子怕有些不痛快，皇上该多去陪陪。昨儿臣妾去请安，还看见皇后娘娘画了幅寒梅图，皇上可瞧见了？
1: 没有。朕明日去陪皇后午膳吧，顺道一观。
0: 皇上只用午膳，皇后娘娘还要费心安排，倒不如去用晚膳，便能歇在景仁宫了。
1: 朕的嬛嬛这么大方，啊？
0: 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皇上应该多去陪陪她。
1: 你既如此贤德，朕明日去就是了。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赐座。
0: 谢皇后娘娘。
2: 你们今天怎么了？好像约定的，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0: 今儿倒是真巧。这几日天冷，你身子可好些了？
2: 好多了，多谢姐姐费心。让姐姐见笑了，原本只是风寒而已，却不知拖了那么久还不好。
3: 哎，你们听听，这一风寒呀，安常在的声音真不如从前好听了。
4: 婉姐姐只顾看着安姐姐，也不理我，我也是你的妹妹呀。
0: 是啊，你自然是我的妹妹，在座何尝不都是姐妹呢？
4: 婉姐姐，你瞧，我今日又长胖了，这刚做的衣服袖口就紧了。
0: 是啊，早膳是两碗米粥三个糖包，午膳是肥鸡肥鸭，不到晚膳又用了点心。晚膳要不是我拦着，恐怕那整碗火腿炖肘子就全到你肚子里去了。要是这样还嚷着饿，又吃了宵夜，不是怕吃不起，而是怕你这肚子吃得越发圆滚了。
4: 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不过姐姐说的也是，我不能再这么吃了。皇上都说我现在的衣裳每两个月就要新做，不是长高了就是长胖了。哼，我倒是羡慕像安姐姐这个样子可以如此清瘦。嗯，
2: 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就可以了。反而你的安姐姐还羡慕着你可以吃这么多。你呀，看你这么清瘦总是不好，你需要吃药，可是也要注意调理才是啊。
5: 多谢娘娘关怀，原是没有纯妹妹这样好的福气，能吃是福，有人挂记也是福。你看你婉姐姐，连你平日里吃多少东西她都放在心上。
2: 好了，先坐下来吧。
5: 是。
2: 富察贵人，你是怎么了？可是早膳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身子不舒服。
6: 回禀皇后娘娘，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是有喜了。
3: 不许混说。
2: 哦，是真的吗？那太好了，是喜事啊，要给皇上道贺了。
7: 当真有了？找太医瞧过了吗？
3: 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儿怎可作假？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婉贵人，您说是不是？
0: 到底是富察姐姐有福气，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8: 我记得皇上这阵子是没空陪富察贵人的，几个月才召幸妹妹一次，妹妹就有了。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
3: 可不是呢，这是天赐的福气，说不准还是位阿哥呢。心常在，您说是不是啊？
8: 这生儿生女啊是天注定，这生阿哥的福气啊指不定是谁有呢。
2: 好了，生儿生女都好，富察贵人你好不容易有了龙种，要好好养着身体，断不能出什么差错。
3: 谢皇后娘娘。

0: 姐姐的愚钝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一下婉贵人。
1: 姐姐问便是。
0: 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妹妹所乘的雨露自然也最多，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眼下富察贵人有了孕，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妹妹你得了空，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
1: 富察贵人怀有龙种，皇上关怀也是情理中事，妹妹有空自会调理身子。姐姐也要好好调理温宜公主的身子才是，公主千金之体，万不可有什么闪失。
0: 是，婉贵人。
1: 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望娘娘恕罪。
2: 什么呀？
1: 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乘雨露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儿来讥讽娘娘吗？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乘雨露最多，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
2: 哼，有孕又如何？无孕又如何？
0: 娘，
2: 天命若顾我，必将赐我一子；若天命不眷顾，也不过是个女儿，聊胜于无而已。
1: 娘娘说的有理，有无子息，得宠终归得宠，就算母凭子贵，也要看这孩子合不合皇上的心意。
2: 哼，
1: 恭送华妃娘娘。
3: 小主，夜深了，早些睡吧。
1: 富察贵人不过几次就有了身孕，而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得不说是福薄命喘。
3: 怎么会呢？小主是福泽深厚的人，那有喜是迟早的事情，小主不必操之过急了。倒是我听守城侍卫说，现如今京城里食疫泛滥，很难说不会传到宫中，小主要万万小心才是啊。快睡吧。
2: 富察贵人有孕，本宫好心让宋芝送了一盘红枣山药膏去，谁知富察贵人仗着有孕也不起身谢恩，真是大胆。
0: 富察贵人只是一时放肆才这样罢了，并非真的对娘娘不敬。
2: 她刚怀孕就放肆成这个样子，若是来日诞下皇子，岂不是要上天了吗？
0: 那倒也未必，只看齐妃便知道了。
2: 富察贵人年轻美貌，天长日久，难免皇上会动心。
0: 是啊，若诞下的是个公主倒也罢了，若诞下的是位皇子，宫中许久没有皇子诞生，皇上不知会高兴成怎样呢？
2: 本宫记得皇上这个月就去了你那儿一次，现在富察贵人有孕，恐怕连一次都没了。
0: 嫔妾只愿温宜平安成长，别无他求。
2: 你能容人，未必人能容你。好在富察贵人也不是一个有福的坯子，这才刚怀孕，宫外就闹起了食疫，搞得皇上是满心烦。
4: 娘娘出事了，宫里出食疫了。
2: 什么？
5: 艾叶已经分到后宫各处了吗？
6: 已经连夜分发了。
5: 嗯，福察贵人有孕，她宫里要多放一些。华妃的翊坤宫先闹出食疫，所以更要严加清扫，每日晨起、正午、黄昏各烧一次艾叶驱疫，还有再吩咐太医院配好驱疫的药材，让各宫的宫女连夜缝制出香包挂在身上和室内。
7: 是。
5: 张太医
7: 在。
5: 你是太医院之首，依你看这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此症乃不正之气所致，开始是发烧、头疼，接着呢是乏意闭

0: 一人有病染疾一世，一世有病染疾一宫，还是及早防范，免得要出大事啊。
1: 有这么厉害？
0: 微臣不敢夸大其词，后宫杂役已有人染上此症，可见来世之凶猛，太医院会有及早防范，还请皇后娘娘晓谕各宫不要轻易走动啊。

0: 太医院了，是。启禀娘娘，咱们宫里做杂役的小德子得了失忆，内务府的人正要把他挪出去呢。
1: 那还不赶紧的，把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全烧掉，他用过的杯子、茶具也拿出去砸碎，在他屋里撒满石灰，去去晦气。
2: 娘娘不必惊慌，奴才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做了。
3: 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慌吗？华妃娘娘吉祥。启禀娘娘，皇后娘娘说最近宫中时疫盛行，请娘娘帮着照应。东六宫已经撒了煮沸的烧酒，正在焚烧艾叶；西六宫就交由娘娘主理。
1: 知道了。
3: 皇后娘娘还说，咸福宫虽然人少，但沈答应所住的存菊堂也要打开焚烧艾叶，六宫之中不能有一处遗漏。
1: 回禀皇后娘娘，本宫会做好的。
3: 奴才告退。
1: 刘本没有抓住，始终是本宫的心腹大患。
2: 可若是沈答应死了，即使抓住了刘本，那也是死无对证，
4: 当初没能置沈眉庄的死罪，真是便宜他了。如今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不知那小德子屋中还有什么物件可用吗？还有小德子得失忆后用的一套茶具，如果谁不小心用他喝了水，那肯定会染上失忆的。
2: 这么好的东西，砸碎了多可惜呀！送去存菊堂吧。奴才明白。皇上心系小主，特命奴才来清理存菊堂，使小主勿要染上食疫。若有打扰之处，还请小主见谅。你们做你们的，我管我的。 何来打扰？奴才明白。局外面洒些烧酒，进来。小主进宫这么久，想必东西都已经旧了。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过来，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
5: 有幸了。
2: 小主。
5: 外面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还得到别的宫里去。奴才，告退了。嗯，前些日子你一直咳嗽，一定要格外注意保养。嗯，多谢姐姐关怀。
6: 有劳小主关心，我们按照规定一日三遍的焚烧艾叶了。
5: 太医院送了一些药香囊来，我想着你身子弱。
6: 就多拿了些来，给你防身用。
7: 碎玉轩有姐姐和纯常在，自然是什么好的东西都有。这些都是什么呀？
8: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仓树，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6: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5: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8: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6: 安常在身强体健，
8: 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衣，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6: 富察贵人有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树，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8: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
6: 安常在都敢来争东西了。姐姐误会，妹妹不敢。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今
8: 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你若不服气，大可以告诉皇上去。皇嗣为重，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6: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若这些仓树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 万一安常在得上了食疫，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8: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仔细，我告诉皇上。

0: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1: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姐姐变了也是无用，反倒惹一身是非。
2: 我知道无用，只是不说给他听。他今日夺一次，明日还有第二次，那安妹妹岂不日日都要受他委屈？
1: 我们先进去吧，待会儿我再去跟太医院要一些藏书去。
0: 哪儿那么容易？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我也不和他争辩了。
1: 走吧。

0: 近日有几个了？一上午就没了两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保华殿焚香祷告了两天了。京城内外十一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
1: 这味道太呛了。
0: 是啊，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驱疫，醋味也是呛人。
1: 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
2: 小主，小主不好了！
0: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2: 哦，咸丰宫传来消息，说梅庄小主染上失忆了。
0: 啊！哎，小主，你去不得！哎，
1: 怎么会这样？
3: 别急，妹妹，先坐下，我慢慢的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方卓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1: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3: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禁足良久又受尽冷落，现在食疫又易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你说说这让人怎么好啊？
4: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皇上在前朝议政，谁都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保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1: 我去瞧瞧。
0: 哎，小主，
1: 你可去不得呀，去不得。
3: 哎，妹妹，现在存菊堂你进去危险啊，食疫容易传染，
1: 无论什么情形总要看了再说。
0: 使不得。
3: 使不得。小主，小主，
0: 小主，
3: 小主，
4: 小主心系梅庄小主，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1: 是啊，
4: 隔着门望一眼就是了。
1: 我就进去看一眼，一眼就好。
3: 哎，小主使不得。
4: 梅庄小主已经这样了，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啊。
1: 我就瞧一眼，
3: 要不然连个替梅庄小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0: 小主，
3: 小主，
1: 劳烦姑姑好好照顾梅姐姐。
5: 哎呦，
1: 苏公公，
5: 小主您别见怪了。民间流传着食疫，皇上为这事急得不行，正和大臣们商议，实在没空见小主啊。
1: 那皇上还要多久才能见我？
5: 哎，事关重大，奴才也不敢胡乱揣测。小主要有急事，不如先去求皇后吧。
1: 这正是为难的地方。这件事情要求皇后，也得皇上先答应了再说。
5: 小主说的是沈答应的事。哎呦，罢了罢了，小主，奴才奉劝小主一句，皇上正为了食疫的事情发愁上火呢，小主何苦在这个节骨眼上提沈答应的事让皇上烦心呢？不如想想别的法子。
1: 多谢公公，若皇上得空还烦请公公告知一声。
5: 哎，奴才知道。

0: 微臣温世初，给婉贵人请安。
1: 温大人，请起。
0: 谢小主。
1: 我们借一步说话。

0: 温大人是否还忙着十亿之事，无暇分身呢？
1: 是。
0: 如果我有一事请求大人，大人可否帮我？我可以先告诉大人，这件事情做成了未必有功，被人发现了或许还是大过。可是我不做，恐怕我心里会永远不安的。
1: 那么敢问小主，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些？
0: 大人若肯帮我，我自然会安心些。
1: 为求小主安心，微臣愿意尽力去做，但凭小主吩咐。
0: 存居堂里的沈答应身患十亿，性命垂危，我想请你去帮他，只是他还是被禁足的嫔妃。
1: 无论他是谁，只要小主吩咐，微臣都会尽力去做，这样小主能安心些吗？
0: 多谢温大人。
1: 那微臣告退。
0: 温大人，你自己也小心。
2: 东阿阿胶五钱，
3: 京城食饮脑的厉害，皇上现在连饭都吃不下，你们赶紧着找出治疗的方子来。
4: 是，微臣知道。
5: 娘娘稍安勿躁，这方子从来没有过，咱们这是瞎子摸象，得一点点试着来。
3: 什么一点点试着来？本宫就看不得皇上着急。
4: 微臣会尽力的。
3: 尽力尽力，都翻了好几天医书了，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结果，还不如本宫自己来。
5: 娘娘，您都熬了好几个晚上了，您要有什么不适，微臣担当不起啊。
6: 大人，您还不睡啊？
1: 差不多了，这个方子很快就成了。
6: 大人，这几天为了十亿的事，您日夜不安的，着实辛苦了您。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无谓辛苦不辛苦。
6: 是啊。
5: 哎呀，温大人辛苦啊，还不休息啊？
1: 江大人，
5: 温大人这几日白日要照顾各宫嫔妃，晚上还要忙着研制治疗这十亿的方子，着实劳累啊。哎，这方子可有进展呢？
1: 哦，还没有眉目，不过我会尽力研制的。
5: 啊，那你忙，你忙。
7: 梅庄小主感染十亿，束手的侍卫唯恐避之不及，守卫十分松懈，奴婢已经悄悄安排温太医前去医治了。
0: 彩月和彩星还尽心吗？
7: 十分尽心，只是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药物不足，饮食又不好，所以梅庄小主的病未见起色。
0: 为今之计，也只能尽心医治了。
7: 是。
8: 恭喜小主，心愿得偿。
9: 苏培盛，
10: 奴才在。
9: 宫里的失忆染得厉害吗？
10: 哎呀，皇上，工人杂役一个一个的没了，到处人心惶惶啊。
9: 宫里都这样，宫外就不用说了。
10: 哎，是啊，听说京城里有钱的人个个都想逃出去，没想到一逃到京郊，见到的都是得了失忆的老百姓，就都又吓回来了。
9: 听说京城还不算是最厉害的，永平的庄子更厉害。
10: 是啊，那些老百姓一听见谁得了十亿，就立即把他们关起来，隔开来。那些被隔开的人，除了死路一条，就别无他路了。
5: 皇上，婉贵人在外求见。
9: 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
10: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9: 传。
5: 这。
10: 贵人万安。
0: 皇上万福金安。
9: 什么事啊？这么急着见朕？你们下去吧。
10: 这。
9: 说吧。

0: 小允子。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1: 微臣刘本给皇上请安。
2: 怎么是你？
0: 臣妾始终不相信沈大应会为了争宠而假人，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终于不负辛苦，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福陵已被杖杀，刘本为沈大应安胎多时，内中究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2: 朕不会对你言情逼供，只是今日你若要说半句虚言，朕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0: 听说他被发现时已经混迹如乞丐，已被追杀。刘太医，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你现在不说，我就会把你赶出宫去。想必你还未出京城已经身首异处了吧？如此狼狈，你若还不说实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1: 皇上，梅庄小主确无身孕。
2: 朕知道。
1: 其实梅庄小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身孕，臣为小主安胎之时已明确无月事，而那些头昏呕吐等症状乃是药物所为，并非喜脉。但臣在为梅庄小主把脉之前，已奉命不管是何脉象均报喜脉。
2: 奉命？奉谁的命？
1: 这
0: 他既要杀你，你还要替他隐瞒吗？
1: 华妃，是华妃。
2: 你若敢有半句虚言。
1: 微臣不敢，微臣不敢，微臣自知死罪。当日华妃娘娘给了臣银两，让臣立刻离开圆明园避险，还安抚微臣说城内必有内人接应，哪知一进城就有人一路追杀，逼得微臣如丧家之犬一般呐。
0: 小允子，带他下去好好看着，不许出任何意外。
3: 这起来走。
0: 皇上息怒。
2: 刘本的话会不会有不近不实的地方？
0: 其实沈答应当日之事疑点颇多，只是苦无证据罢了。如今细细想来，如果沈答应真是几日前来鸿，那么那染血的衣裤什么时候不能扔，非要在皇上在的时候扔？还有沈答应曾经提起江太医给了他一张有助怀孕的方子，偏偏要的时候就没有了。若是真没有那张方子，沈答应无端提起岂非愚蠢？皇上恐怕不信。其实臣妾是见过那张方子的，当时看时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2: 华妃很好，那张可以证明沈答应清白的方子大抵是被偷了，那个叫福林的宫女儿只怕也脱不了干系。朕当日一时气愤，杖毙了福林，若是当日细细审问，今日也不至于此。
0: 这也不能怪皇上，福林既然敢冤枉沈答应，自然是咬死了不会反口。只是眼下皇上预备怎么办？
2: 朕冤枉了梅儿，放他出来服他的位分。
0: 只怕一时出不来。
2: 难道他
0: 不？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只是忧思过度，不幸染上了失忆。
2: 朕只是吩咐他禁足，他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0: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只是宫里的人哪个不是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于是奴才们更是一味的作践。
2: 朕即刻传令太医去给惠贵人诊治，朕要他好好活下去。
0: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臣妾见沈答应病重，私下里已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2: 当真？
0: 请皇上恕罪。
2: 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朕只怕真的要对不住惠贵人了。
0: 这不干皇上的事，是贱人狡诈蒙蔽了皇上慧眼。

0: 华妃如此愚弄朕，实不可忍。苏培盛，奴才在。去太医院传旨，江城、江慎赐死，华妃赤夺封号，降为贵人。慢着。
1: 赤夺封号，降为嫔。皇上，赤夺封号是极大的羞辱，远甚于降位的处分呢。皇上这么动气是？
2: 先去咸福宫，说朕复了沈贵人的位分，封号也如旧，好好给她治病要紧。
1: 是，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如今夜已深了，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只怕。
0: 何宫都会惊动啊！那就明日传旨。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3: 奴才知道，奴才这就到咸福宫传旨。
0: 嬛嬛，刘本的事，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3: 什么？
0: 没什么。
3: 皇上以为是臣妾指使刘本诬陷华妃，皇上眼中臣妾是这样的人吗？臣妾不敢，也不屑至此。臣妾若真想指使刘本诬陷华妃营救惠贵人，大可早早行此举，实在不必等到今日惠贵人性命垂危的时候。皇上若真不信臣妾。
0: 想必苏公公还未走远，
3: 皇上大可收回旨意。
0: 是朕多疑，朕若不信你，也不会惩处华妃了。
3: 皇上若真信臣妾，刚才就不会有此一问了。
0: 嬛嬛，
3: 臣妾失言。
0: 知道就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华妃服侍朕已久，体贴细微，素日里虽有些跋扈，可是今日之事，朕实在是失望。
1: 臣妾明白。咸福公大喜，惠贵人大喜，皇上已经下旨撤了惠贵人的禁足。
2: 一切奉上如旧。谢皇上隆恩。恭喜。谢谢苏公公，这真是沉冤得雪，这是大喜事啊！
1: 是啊。可是，惠贵人，她不能亲耳听到。怎么，还没醒过来？
3: 温大人，小主烧是退了，可是把药给吐出来了。
1: 吐了多少？
4: 喝三勺会吐一勺。这的确是对症下药，按方子熬的药。或许是药性太烈了些，我再试试换一换，可能就好了。温大人，小主可有起色？
1: 略有起色，可是小主的病发现的晚，又病得太重，还没有醒，容我再想想办法。哦，
4: 大人真是仁心呐！听说大人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
1: 若是治不好小主，微臣的心里有愧啊。
4: 哎，
1: 温大人如此尽心尽力，奴才一定会禀报皇上，嘉奖大人。
5: 小主。

0: 今十一这么厉害，怎么还要去看梅庄小主啊？
1: 皇上下旨赴了惠贵人，想必是惠贵人病得不轻。不过你放心，外头有侍卫拦着，咱们也进不去，在外头问候一声就是了。
0: 是。
2: 安常在王安。
1: 夏公公好。我来瞧瞧惠贵人。
2: 太医在里面正忙着，小主不便进去。何况食疫这东西不好沾染，小主还是远着些吧。
1: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我来看过惠贵人了。
2: 奴才一定转告。
1: 对了，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恢复惠贵人的位分呢？
2: 婉贵人没和小主说吗？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
1: 真的？
2: 小主不信奴才那就算了。啊，
1: 你是御前的人，哪有不信你的道理，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是意外之喜呢。
2: 小主信奴才就对了，抓到刘本可有人要倒大霉了。
1: 是谁？
2: 这个不能说，说出来闹起来不好。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

0: 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0: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1: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2: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9: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13: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暖。
14: 这一年他有盼吗？
13: 从前的人，
15: 一言定什么？
13: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啊！
13: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1: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宝娟，你说是谁要倒大霉了？
1: 谁害惠贵人就是谁呗。
0: 只可惜华妃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1: 不过夜长梦多，说不定过上一夜，皇上就不生气了。
0: 你说她若是知道了会怎样？
1: 按华妃的性子，要不是找年大将军，要不就是即刻杀了刘本，然后到皇上面前哭诉求情。
0: 是啊，他只要一闹，皇上想不生气都难。刚才经过翊坤宫的时候，里头可还是安安静静的吧？
1: 是还安静的，不过以前宫里他说了算，现在让不让他安静，小主说了算。
0: 那还不快去
1: 翊坤宫。
2: 娘娘，您在太医院就一直找医书查药性，回来还要看，如今这都快一更了。娘娘，您还是先歇息吧，您看您呢，眼睛都熬红了。
3: 你说那么多废话，就再去找几支蜡烛来。
2: 是。
4: 娘娘，坏了，刘本找回来了。
3: 什么？刘本找到了？谁找到的？在哪儿呢？
4: 奴才一概不知，奴才是听见安常在身边的宫女和咱们宫的小丫头说话时才知道的。
3: 安常在？必是甄嬛做的，一帮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医都除不掉。
5: 娘娘稍安勿躁，刘本自己找回来，他定会供出惠贵人之事。娘娘与其生气，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对策。
3: 快，快去告诉哥哥。
4: 娘娘，这个时候，宫门已经吓死我了。
5: 皇上若是震怒，即使年大将军来了，怕也不好干涉皇上的家事。
3: 那怎么办？本宫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家两兄弟，你不能独善其身。周宁海，
4: 这
3: 去叫他们两兄弟把嘴给本宫闭严实了。一早就去禀报皇上，说本宫病重。要是本宫病着，念皇上也舍不得加以重罚。
4: 奴才明白了，奴才马上去办。
5: 娘娘堵住他人之口自然不错，可是若要想皇上回心转意，不能只靠皇上念及旧情而心软，更要给皇上他此刻最想要的东西。皇上要罚娘娘，自然是因为娘娘有罪，有罪当罚，有功便当赏。此刻若能立下一件大功，将功赎罪，皇上有了台阶下，也能替娘娘堵住悠悠之口。
6: 有罪当罚，不可轻恕。等一下就去翊坤宫传旨。
7: 这，奴才这就去。
6: 每日上朝都为失意之事烦心不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8: 强者劳力，智者劳心，皇上劳心又劳力，自然格外辛苦。
6: 有你这么一哄，朕就是再累也不得不甘之如饴。

0: 你了，昨晚朕的话没说好，不希望心里去啊。臣妾不敢。
1: 华妃娘娘，
2: 起来吧。
1: 皇上呢？
0: 皇上正在更衣呢，这就要去早朝，奴才正要去翊坤宫。
1: 不必了，本宫有事求见皇上。
0: 娘娘，皇上此刻。 大概没工夫见你了，
1: 有没有功夫见是皇上的事儿，去不去禀报是你的事儿。
0: 那就请娘娘稍后片刻。皇上，华妃，年嫔娘娘来了，要求面圣。
3: 怎么回事啊？
0: 年嫔娘娘带着江城、江慎两位太医来，说是一定要见皇上。
1: 似乎是有急事。你对他讲朕的旨意了吗？年嫔娘娘来的匆忙，容不了奴才回话。
4: 既没有讲，就不要年嫔娘娘的教。你带他们先去西暖阁候着。
0: 这，皇上驾到。
5: 臣妾叩见皇上。
3: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谢皇上。什么事急着见朕？
5: 皇上大喜，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位太医研制出了能治愈食疫的药方，所以特意带两位太医来回禀皇上。真的？是啊。医道臣妾不大通，还请太医向皇上回述吧。
4: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气从口鼻而入，若是太过，均可产生疫气，侵犯上焦肺胃，与五内肺腑相冲相克，而为食。不要掉书袋，简要紧的讲。食疫多为饮食不节所致，而使脾胃肠等受损。臣等发阅了古书医方，研制出一张药方，名食疫救急丸。此药性温祛湿，温肝补肾，调养元气。
3: 给太医院的太医们看过了，觉得可行吗？
0: 是，
3: 已给几个小太监吃过药了，两剂药后，有退烧的迹象。好，好。啊，
5: 娘娘，皇上恕罪，臣妾失仪了。
3: 是哪里不舒服吗？赶紧坐下。
0: 谢皇上。
1: 娘娘听微臣等说起。
3: 古书中或许有治疗食疫的方子，昨天一夜未睡，查找典籍，前几日也是熬到深夜，像是因此而身子发虚。臣
5: 妾自知愚钝，不堪服侍皇上，只会惹皇上生气，所以才会想尽办法，只希望替皇上解忧。
3: 爱妃辛苦了。苏培盛，
0: 奴才在。
3: 你带几个人赶快跟姜太医去。
5: 先把药送到惠贵人的存居堂，然后便发宫中感染失忆的宫人。这惠贵人，
3: 朕已经负了沈氏的位分，以前的事都是朕错怪他了。
5: 还真是委屈了沈家妹妹，皇上是该好好补偿才是。啊，婉贵人大喜啊，你们姐妹一场也总算可以放心了。多谢华妃娘娘。啊，臣妾不求皇上原谅臣妾昔日鲁莽，只求皇上不要因为生臣妾的气，而伤了皇上的龙体。臣妾原是草芥之人。
3: 可皇上的身子是天下万民的。好了，今日之事，你确实立了大功。若此方真能治愈食疫，那就是天下人之福了。朕不是赏罚不明之人。
5: 皇上圣明。

0: 小主，皇上要处置两位姜太医和华妃娘娘的旨意，奴才还要不要传呢？啊，这话本该是奴才去问皇上的，可您瞧这里边，哎，还请小主可怜一下奴才。
1: 看这情形，是不用你再跑一趟了。
0: 啊，
1: 若再要去，也只怕是家风的旨意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巫大人，姜太医让奴才送来治十一的药给惠贵人。
1: 什么？姜太医也研制出治疗十一的药？放这给我看看。
0: 哎。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再用早膳了，可还合胃口吗？
1: 食不甘味也好，食髓知味也好，都是御膳房的手艺，臣妾不敢挑剔。
2: 坐下。御膳房的菜式要顾及所有人的口味，不会因一人格外迁就，就如朕也要顾全大局。
1: 是，臣妾明白。
2: 眼下食疫那么厉害，华妃和姜太医细心制出药方，也算是将功抵过。至于刘本，朕已经赐死，也算是解了惠贵人一点冤屈。
1: 陷害姐姐，刘本不是主谋。
2: 朕知道，眼下用人之际没有办法，惠贵人的事，朕没有忘记，也不会轻易放过。
1: 皇上龙体安康要紧，臣妾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2: 那就好。只是这些日子，朕恐怕会冷落你些。
1: 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明白。
2: 那朕先走了。
0: 皇上起驾。
3: 皇上眼下无亲，看样子近来确实是劳累了。
1: 皇上昨夜劳累了，吩咐小厨房做碗参汤送去养心殿。
3: 小主，皇上也是有无奈之处的呀。
1: 后宫中女人的前程与恩宠都在皇上的枕榻之上，皇上的大局亦是如此，两情缱绻间就能消弭硝烟，也算默契。
3: 这在宫中都是寻常事，小主不必太介意。
1: 我不是介意，我是失望。我从没有想过皇上会疑心我，皇上多疑我是知道的，尽管当日错怪梅姐姐时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有一天皇上也不信任我。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么难过。
3: 这嫔妃之间的争斗是非都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皇上愿意相信谁。所以小主与其在这里伤心难过，不如多想想该如何让皇上少疑心。
1: 为什么不说让皇上不疑心呢？
3: 小主若觉得做得到也可以这样说。
2: 到底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恶心又胸闷难受？不是胎相已经稳定了吗？
4: 回禀皇上，无妨，小主只是吃多了东西撑着了，才胸闷呢。

0: 只需万山用的清淡些就好了。你怎么连自己是撑着了还是真不舒服都分不清楚？那臣妾就是害怕嘛。
1: 罢了，你先好好躺着，朕还有事，晚上再来瞧你。
2: 皇上，
0: 好了，朕说了会来看你，就会来的。
3: 皇上起驾，
2: 恭送皇上。
0: 好，好啊！年父不负朕所托，平了桌子山的叛乱，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2: 皇上，快午膳了，您今儿个是要在养心殿用呢，还是到哪位小主的宫中用呢？
0: 今儿御膳房不是做了一品珍珠海米煨鹌鹑吗？
2: 啊，是啊。
0: 朕记得华妃最爱吃，就去翊坤宫吧。
2: 哎呦，这份巧的，翊坤宫的人才刚来请过呢。
0: 看来朕与华妃是心意相通啊。鲍鱼烩珍珠，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还有鲜蘑菜心，
2: 这些都是皇上素日爱吃的。
0: 这些菜都是最费功夫的，你一定是。
3: 后半夜就起来盯着他们做的吧。皇上吃的东西，臣妾不能不亲自看着。
0: 吃顿饭都要你这么费心，朕真是舍不得。
3: 为皇上尽心尽力，臣妾甘之如饴。皇上批了一上午折子，想必饿了，喝碗鸡汁羹暖暖胃吧。
0: 皇上今儿胃口不错，可是有喜事啊！你猜猜。可是年
3: 父那孩子不负圣恩，平定卓子山叛乱之事。
0: 你的耳报神道灵通，这么快便知道了。
3: 一大早便有捷报传进来，臣妾也为年父高兴。
0: 年少有为，不辜负年羹尧对他的一番教导啊。
3: 年父这孩子出战告捷，臣妾高兴了一上午。皇上以为要赏些他什么呢？
0: 你就心疼他，赏些银子、文房四宝也就是了。
3: 男孩子家的又身在战场上，不好这些。
0: 那你说，该赏些什么？
3: 哥哥的长子年兵已经封爵，
0: 年父这孩子虽是次子，但是英勇善战，不输他哥哥。
3: 皇上何不赏个什么爵位给他？
0: 也好让兄弟二人齐心协助皇上做一番事啊。年父年纪还小，又才刚立了战功，这个时候就封他爵位，为时尚早。再等两年。
3: 皇上如今心疼臣妾哥哥胜过臣妾，若是哥哥来说，皇上便以为哥哥是体恤将士，安抚有道。臣妾说了。 皇上就以为臣妾是妇人之见，你哥哥也来给年父讨赏了。哥哥最心疼年父了，臣妾是这么揣测的。先吃饭。
0: 好吧，好吧，朕就加赏你哥哥一等男世职，由年父承袭，如何？
3: 皇上偏要臣妾急了才肯答应臣妾，臣妾不依呢。
4: 皇上，小主，药好了。小主，这药喝了，好似咳嗽少了些。
5: 湿气反反复复的，忽冷忽热，好的也慢些。
4: 病去如抽丝，哪能好的这么快呢？

0: 只要小主好好调养，定会好的。嗯。启禀小主，皇上想在未时一刻在养心殿西暖阁见一见小主。
1: 有劳公公，
0: 奴才告退。
1: 公公慢走。
2: 年羹尧的这道折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约莫是午膳的时刻吧。午膳的时候，华妃才请求朕封赏年赋。年羹尧这道请求朕加上平定桌子山有功将士的折子就上来了。他们兄妹二人的心思倒是如出一辙呀。苏培盛。
3: 奴才在，
2: 你这个多太监的人头，还要不要？
3: 皇上，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但奴才愚昧，请皇上明言，让奴才死个明白。
2: 你的眼睛不够亮堂。这宫里头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你竟然猛然不知，和朕一样，都是个糊涂人。
3: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见皇上饶奴才一条命，奴才日后定当加强防范。要不是留着你的脑袋将功折罪，朕还斥责你做什么？起来吧。
3: 谢皇上。
2: 皇上，喝点茶，消消火。去把婉贵人叫来。
3: 这。

0: 你看看这个，臣妾不敢参政。这是家事，朕许你看。
1: 皇上，赵之源弹劾臣妾父亲。
0: 赵之源弹劾你父亲不敬功臣，违背圣意。赵之源所谓的不敬功臣。 不过是指臣妾父亲没有如旁人一般跪迎年大将军，
1: 人人都以为朕宠信年羹尧，所谓要对年羹尧毕恭毕敬才算是顺承圣意。
0: 皇上看重年大将军，是因为大将军为国有功，可是功劳再大，官员跪迎之礼，上可对皇上，下可对亲王，断不跪迎人臣之礼。
1: 你也觉得朕太过宠信年羹尧了？
0: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以为，即便皇上宠信，年羹尧也不敢居功自傲，藐视百官。何况赵之源是工部通政事，他为何不管工部之事，反而对礼仪之事指手画脚，处处为年羹尧歌功颂德？这折子大有深意，朕得好好看看。
2: 小主啊，您耐心的候着啊。皇上这会儿正在跟婉贵人说话呢。
1: 皇上既然有要事，那我等等也无妨。
2: 这么吧，奴才再进去替您通报一下。
1: 有劳公公。
2: 哎，皇上，
1: 什么事？
2: 安常在已在外候了半个时辰呢。
1: 朕现在有事，
2: 皇上，安妹妹猴急未愈，外头风大，不宜让她久候，要不，臣妾先告退了。朕和你还有话说，苏培盛，奴才在，你去告诉安常在，朕现在没心思见他，让他回去好好歇着吧。这，小主，朕对不住。
1: 皇上，请您先回去。这会儿婉贵人在里边，皇上实在没空见您。
0: 皇上有姐姐伺候就成了，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0: 皇上既然没空，那早点提醒不就好了吗？还硬让你吹着风等。小主，你手冷了吧？快暖暖。
1: 启禀娘娘，刚得到的消息，今天早朝，婉贵人的父亲已被贬为从五品督察院御史了。这，
2: 婉贵人在新晋妃嫔中那么得意，无外是家世不俗的缘故，如今被贬了，看她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3: 赵之源还算是个会做事的人，本宫跟哥哥稍稍受益，他就上书弹劾。
2: 如此看来，这婉贵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也不重啊。
3: 新人新鲜，可他现在也已经不算新人。
2: 那是，怎比得上娘娘您受皇上恩宠多年？听说这些日子，皇上只见了婉贵人一次。
3: 新鲜劲儿过了，他这道菜也算是凉透了。
2: 那什么时候撤了这道菜，可就是娘娘您说了算了。哼。
0: 这羹都放凉了，小主怎么动都没有动呢？
2: 觉得烦闷，不想吃。
0: 小主为了老爷的事情不痛快，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子。
4: 不痛快又有什么用？都是皇上的旨意。
0: 小主最近的胃口不好，要不我去请温太医来瞧瞧。
4: 罢了，温太医要照顾梅姐姐的身子，我想许是我前些日子吃了油腻的东西腻着了，身上乏得很，先去睡了。
0: 小主近日贪睡，跟个小猫似的。
4: 都开春了，可还觉得身上凉得很。去帮我拢个汤婆子吧。
0: 嗯。皇上今夜翻了小主的牌子，小主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
5: 我方才去了碎玉轩，觉得姐姐真是可怜，难为她还有心情睡觉。
0: 婉贵人的父亲被贬官，婉贵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了，这会子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还不如推了说睡了不见人呢。
5: 姐姐入宫成宠以来就一直很得意，没想到也有今天。
0: 小主真是好心，那日在养心殿门口她让您冻了那么久，您还可怜她。
5: 宝娟，说句心里话，我除了觉得可怜她，心里还有些许欣慰。
0: 欣慰？
5: 婉贵人什么都比我强，比我得宠，比我讨皇上喜欢，家世更是高于我。可如今她父亲被贬了，我忽然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再没那种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
0: 小主真是委屈你了，
6: 明明怀着龙衣的人是我，又不是安常在，怎么皇上只说要安常在侍寝？怕是有人想趁着我有孕就想狐媚皇上吧。
0: 小主别理他，富察贵人惯会的就是欺软怕硬。
5: 这样难听的话从我住进延禧宫开始听的还少吗？我理他做什么？
0: 是
7: 如今开春暖和些了，你身子好些了没有？
5: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好多了，现在有华妃帮我照顾六宫，臣妾清闲些。
7: 你前阵子是因为头风发作，所以将六宫之事委于华妃了？
5: 臣妾还没发落，六宫中人已落叶知秋，事事向华妃禀报。到底华妃年轻，做事利落。
7: 华妃是协理过六宫的，自然是熟能生巧。
5: 难得六宫归心，臣妾也不好不叫华妃管。
7: 时宜之事，华妃功不可没，如今她也谨慎驯顺，倒是可以恢复她协理六宫之权了。
5: 皇上做主就是了。倒有一件事，臣妾想为婉贵人求。

0: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婉贵人的父亲有错，朕已经责罚他了，这不干婉贵人的事。
1: 皇上，您公私分明，可六宫中人不是这样想。婉贵人一直是皇上喜爱的，可她的父亲让她落得人家的笑柄。皇上要是有心，今天晚上就去看看她吧。不是你跟朕说？
0: 安常在思念朕吧。朕今夜已经翻了安常在的牌子了。
1: 皇上，您一直理政务的事，六宫嫔妃哪有一个不想皇上？不过安常在与婉贵人一直都交好，这安抚婉贵人的事，看来他也会体谅的。这样也好，朕也不希望婉贵人。
0: 因为他父亲的事郁郁寡欢，苏为政。
2: 奴才在。
1: 传旨，召婉贵人入养心殿侍寝。
2: 遮。

0: 小主，傅鸾春车就要到了，小主稍等片刻。
1: 皇上难得召幸，好好的打扮着去吧，下回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2: 贵人放心，妹妹见着皇上一定替贵人向皇上转达贵人的相思之苦。
1: 你是吓唬我见不着皇上？
2: 岂敢，只是妹妹不忍见贵人苦苦思念皇上，所以特意代为转达。
1: 笑话，我怀着皇上的孩子，什么时候想见皇上都可以。
2: 那是自然，只不过贵人下次见皇上别再说是龙胎不是，皇上听多了也厌烦了。
1: 你居然如此。
3: 给富察贵人请安，给安常在请安。
2: 苏公公，这回子您怎么过来了？
3: 皇上有旨，小主您今晚不必侍寝了。
2: 可是皇上今晚翻的是我的牌子。
3: 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可是刚才皇上又传了婉贵人去侍寝了，凤鸾春恩车已经接了婉贵人去了。皇上圣意有变，那也是寻常事儿啊。许是皇上体谅小主咳疾未愈，想让小主多休息几日再侍寝吧。
2: 多谢公公。
3: 那奴才先告退了。
1: 看来是我高估安常在了，这回都没了还下回呢，可惜了，打扮得如此娇艳，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翻了牌子却又懊悔了。不过呢，毕竟是好姐妹，你没得去就换婉贵人去，谁伺候皇上还不都是一样的，只是难为她，父亲才被贬官，皇上还肯想着他。这样的好本事，安妹妹，你必得好好学学呀。
2: 为什么一定要抢我的？
4: 你最近瘦了。在朕跟前话也少了，
5: 许是因为春天人爱犯懒，
4: 身子再懒也要动动，春日是爱招病的。
3: 皇上，富察贵人小主觉得胎动不适，很想见见皇上，请皇上去看看他吧。
5: 皇上去吧，臣妾这里不要紧，
4: 让太医去照顾吧。
3: 这
5: 富察贵人第一次怀龙胎，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该的。
4: 难得你肯这样体谅，那好，你就睡在这儿，明日再回碎玉轩，省得夜深露重的来回折腾。
5: 是。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
1: 起来吧。谢皇上。你脸色不太好，赶紧坐下。你瞧瞧你，眼圈都黑了。听说昨天富察贵人也请皇上过去了，是他身体不适吗？没什么大事。
2: 是富察贵人耍小性子，院朕去的晚了，又让人恶心，闹得朕头痛。宫中的疫情稍有遏制之象，华妃功不可没，所以从今日起，朕要恢复华妃协理六宫之权。
1: 臣妾谢过皇上。
2: 华妃，你要恪守妃子本分，好好协助皇后。嗯。
1: 恭喜了，妹妹。嗯。静嫔侍奉朕也有八九年了，静嫔久侍宫闱，性情温良，擢册为静妃。怎么了？高兴傻了，连谢恩都忘了？谢皇上隆恩。
2: 侧妃之礼就定在下月十九。
1: 你与华妃是同一年入宫的，也是宫里的老人了。你要好好相助华妃，共同为皇后分忧。
2: 臣妾定恪尽己责，为皇后娘娘分忧。
1: 起来吧。
2: 恭贺静妃娘娘大喜。
1: 河南的秀才闹事罢考，朕明日要去河南出巡看看，后宫的事。
2: 就由皇后主持，华妃和静妃协理。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尽心竭力料理好后宫的。
3: 姑姑，奴婢给小主请安。听说皇上要姑姑服侍到梅姐姐病愈，辛苦姑姑了。
4: 小主这样说。
3: 奴婢可就不敢当了。惠贵人已经好多了呢。
5: 姐姐，恭喜娘娘，
3: 觉得好些了吗？
5: 娘娘终于成了妃子了。
4: 好一些了。
5: 奴婢们也高兴啊。
3: 外头怎么吵吵嚷嚷的？怎么了？
4: 皇上封了静嫔为妃，大家都来贺喜呢。如今你也好了，又是惠贵人了。 贵人和答应有什么区别？不过一个称谓罢了。
3: 姐姐病中灰心，在禁足时受了百般的委屈，难免有伤感之愈。
4: 我要说，我是深知清明之欲，你信吗？
3: 既然病好了，干脆起来出去走走吧。
4: 我才懒得出去，见到人就烦。倒是这里清清静静的好。
5: 温大人来了，我还没谢你呢。姐姐的病多亏你妙手回春。微臣不敢鞠躬，都是太医院的诸位贤能们熏得好方子，微臣才能够略尽绵力。
4: 温大人好慢兮，太医院人尽皆知，大人又何必过谦呢？温大人进来也不通报一声。
3: 我这样蓬头垢面的，真是失礼了。姐姐纵然病了，也是病美人儿。西施有心痛病，可人家东施还巴巴的要笑贫呢。可见美人儿不分病与不病都是美的。二来，温大人照顾梅姐姐这段日子也算是熟识了，咱们就不闹这些虚文了。是，
4: 温大人照顾周到，我心里明白。
0: 小主只是吃这些青粥小菜，虽然清淡落胃，但也终究没什么滋养。不如微臣给小主拟几个药膳吧。刚刚我看婉贵人的精神也不大好，不如用冬阿阿胶炖了羊肉来吃，最补血气。
3: 多谢你费心了。
0: 你呀，总是可以让人为你费心的。温太医，你说是不是？
1: 这都是微臣分内之事。 那微臣去为两位小主拟方子了。
3: 姐姐说了半天。

0: 的话也累了，先睡一会儿吧。
1: 我瞧你脸色也不好，是怎么了？
0: 没什么，夜里没睡好罢了。
1: 我如今虽在井中，但外面的天气也未必全然不知。如今华妃正是风光无限。
0: 华妃，重掌六宫大权，之前的心思算是白费了。

0: 富察贵人，你害喜厉害吗？
1: 臣妾早起时便想吐，早午晚膳后更易恶心不安，实在是辛苦。
2: 既然辛苦就少吃一些，若要让御膳房早中午的给你流水似的送东西吃，自然是要吃了吐，吐了吃，恶心个没完。
0: 怀胎十月哪有不辛苦的，你如今身子金贵，哪怕天天抱身赤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得宫中有天丁之喜，这所有人的眼睛和心思都放在你肚子上呢。
1: 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铭记于心，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妾吃得多，这有孕的辛苦娘娘是不能体会的。
2: 别说本宫也怀过龙胎，即便没有，见也见多了，怀个孩子像得了个元宝似的到处显摆，到底是没见过世面的小架子。
1: 这是内务府新制的脂粉，皇上临走前特意吩咐的，让他们精心制作供我使用。
3: 是啊，皇上说富察小主有孕，安常再有咳疾，延禧宫所用香料会格外小心，必用麝香，多用凝神静气的香料。
4: 你看你多有福气呀，皇上对你这么上心。
1: 我是福气好啊，可是隔壁那个安常在得了咳疾，多晦气呢，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5: 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富察贵人欺负小主，奴婢听说香会办了马

0: 尿，撒在墙根底下就能让那个人倒霉。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去才这么做的。
1: 你疯了，这样的无稽传闻你也信？
0: 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小主若是生气就只怪奴婢，奴婢认罚。若是小主带奴婢去见富察贵人，那奴婢绝对不会连累小主的。
1: 起来，你是我的贴身宫女，你坐与我坐，在外人看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说我日日看他盛气凌人，何尝不想他气焰低血？你只不过是赶在我前面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2: 你懂得用香料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哼，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
1: 猫儿春天发性不好哄，但是猫喜欢闻气味，闻久了便听话了。
2: 安常在最懂香料，难怪有这个法子。
1: 臣妾回去一定把这种香悉心配好，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调教几天就好了。
2: 好啊，景仁宫的花儿都开了，本宫想便邀宫中嫔妃一起赏春同乐。
1: 是，
3: 这皇后娘娘宫里地气最暖，花也开得最早最艳丽。
2: 这景仁宫是地气最好，可你呢是福气最好，有四个月了吧？
3: 是啊，太医说过了四个月这胎就稳了。哎呀，
4: 当年本宫怀三阿哥的时候，害喜就害得特别厉害，这脚肿的根本就穿不上鞋。哎，我看你倒是挺好的啊。
5: 听说齐妃怀孕那会儿，三阿哥就身强力壮的爱闹腾，所以如今性子就急些，皇上教导起来都得费点劲儿。
3: 哎，说的也是，这身强力壮闹腾的劲儿也只有齐妃娘娘受得起，华妃娘娘这身娇肉贵的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
5: 但愿你怀的是个阿哥，若是个公主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这股得意劲儿？
6: 富察姐姐安好。富察姐姐的脂粉香甜美如清露，似乎不是宫中平日用的。
3: 婉贵人的鼻子可真灵啊，这是皇上特意让内务府为我制的，既不伤害胎儿又润泽肌肤，
6: 果真是极好的东西。皇上对姐姐真是体贴。
3: 婉贵人若是喜欢，我便赠予你一些吧。
6: 皇上特意为姐姐所制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3: 那也是，到底是皇上对我的一片心意。婉贵人如此客气，那我也就不勉强你收下了。

0: 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
1: 齐妃最爱的就是松子那只猫，来了成日要抱着，只是婉贵人害怕。也好，简秋啊，去抱松子出来吧。
2: 奴婢可不敢抱它，那猫现在重得很，到了春天又烦躁，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玩去了。

0: 才说松子呢，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呀，皇后娘娘把松子养得真好，又大了一圈。
0: 贵人赏花赏久了，妆都花了呢。啊、嗯。

0: 怎么样了？
1: 皇后娘娘，臣妾疼。
0: 太医很快就来了，别担心啊。
2: 微臣来迟，皇后娘娘恕罪。
0: 来了就好，张太医，快去看看富察贵人。
2: 是。

0: 回禀皇后，小主摔倒之后脉象不稳，胎气震动，且又受到了惊吓，微臣建议应该马上回到自己宫中休养，微臣再开上几副药方，这样再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胎气啊。
1: 那就快点去开药方吧。
0: 是。
2: 富察贵人怎么样？
1: 太医已经开了安胎药。太后、皇后娘娘，富察贵人见红了。
2: 不中用了。怎么回事啊？
3: 太后，太后，富察贵人实在太可怜了。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扑到贵人身上，贵人受到撞击又惊吓，才会如此这样。
2: 那只畜生呢？
1: 臣妾已经命人去抓它回来了。
2: 那只畜生是谁养的？
1: 臣妾有罪。那个畜生叫松子，是齐妃送给臣妾，可是臣妾只是养着它来玩的。松子平日一向温驯，今日竟如此发狂，实在是臣妾有错。
2: 都起来吧。
1: 是是。
2: 赶紧找软轿把富察贵人挪回去，在皇后宫中不方便，吩咐太医尽力看还能不能保住龙子，其他的就看天意吧。
1: 是。哎呀，
2: 婉贵人怎么了？
1: 婉贵人为救富察贵人自己跌了一跤，怕是伤着哪儿了。太医快去看一下婉贵人。
0: 是。回禀太后，小主脖子上是外伤，敷点膏药就会好的，不过这手臂嘛，确实要好好的用药啊。
3: 还是请太医给把下脉吧，这样也可安心些。
0: 好，微臣且来把脉。

0: 恭喜小主。
1: 你瞎说什么呢？婉姐姐手都受伤了，你还恭喜？
0: 恭喜小主，已经有近两个月的身孕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

0: 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7: 妈妈，拜拜。
8: 男子，把我带走。
6: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9: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3: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4: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0: 啊！我们是无竞品的产品，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6: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7: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假期第三天，祝大家假期快乐。
1: 今天啊，北京多云，风力不大，温度适宜，依然是外出游玩的好天气。
0: 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自然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回呢，我们特别试点看花篮，看灯光点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夺目璀璨。
2: 夜幕垂落长安街，灯光温暖北京城。
3: 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的夜晚上演着一场最动人的民间自发盛典。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自发聚集在广场中央，静静等候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灯时刻。
4: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花篮亮灯。
3: 繁花硕果，灯火璀璨，瞬间点亮国庆夜空，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定格盛世中国的绝美夜色。
5: 我从江苏过来的，来北京已经35年了，这次带着我全家过来的玩玩旅游，
6: 看到了这个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各个建筑啊，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3: 来自五湖四海的面孔在此刻拥有着同一个心愿，同一份感动。
7: 我在北京工作，然后我特地来等这个花篮亮灯，然后刚好碰到了老乡，互相拍照，我很期待这个花篮亮灯。
8: 我们从贵州过来，也就是国庆来北京嘛，就是庆祝国庆，那来北京那就是首选。爸爸妈妈非常快乐，然后就感觉一家人就很开心很幸福嘛。
9: 我们是在华北电力大学读书的，然后从昌平区坐地铁过来的。因为我们昨天在预约的时候就是没有约到这个点儿，然后我们是早上来的，然后我们想着就是把早上和晚上都给它凑齐了。
10: 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11: 我觉得它应该要正向，毕竟是祖国的花朵嘛，加油。
12: 我看人家在网上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但是我自己没来看过，所以说我非常期待，我想我要看。
13: 祝愿那个祖国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3: 这份自发的热烈、自发的浪漫、自发的深情，是普通百姓对祖国最质朴、最滚烫的告白。
14: 我拍的是白天的啊，然后素材，然后晚上我也会拍，我会剪到那个自媒体里边，然后呈现给大家去看。
3: 灯火映山河，盛世如所愿，一声声欢呼，一次次亮灯，正汇聚起属于国庆假期最温柔也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0: 民以食为天，特别关注国庆假期特别策划京味儿国庆，为您推荐带您品味舌尖上的北京。
1: 今天这期京味儿国庆，咱们就从一碗浓浓的北京炒肝开始。
15: 早晨的阳光照在鼓楼上，金灿灿的，格外耀眼。在北京，您吃北京早点了吗？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现在啊就是早晨的7:30，我们就到藏在胡同里的炒肝店来看一看，这人多不多？您看看这人，这一大早这么多人来这儿吃早点呢。而今年呢，和往年不同，这家炒肝店啊还特别增加了英文菜单，也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北京当一天北京人。
16: 上炒肝喽！
17: 来呗。
18: 入乡随俗，首先入的就是饮食文化。鼓楼脚下的胡同早餐老店，一碗地道炒肝唤醒了北京城最地道的清晨味道。您看，这队排的都拐出了好几个弯，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一样早上起来这儿解解馋。
19: I like the bowsers, they're good.And this chowder?
5: 炒肝。
19: 炒肝。It's pretty good. It's pretty nice.
18: 虽然念不清名字，但是英国游客利亚姆通过英文菜单点菜非常方便。他点了炒肝配包子，一口解锁地道京韵。吃完炒肝，利亚姆准备去坐公交看北京。
19: I think Beijing is a very, very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got lovely trees around here. Sometimes I like.

0: to go out on the bus and walk around the mountains around the place. And it's nice to see the leaves change color now in the autumn.
1: 记者发现，利亚姆不仅能娴熟使用筷子，而且还会使用微信、支付宝直接结算。不一样的肤色，但是吃到好吃的，一样会带来好心情。
0: I just use WeChat all the time.
2: 转机来这儿就时间很短，然后我也来这家吃了。我是从吉隆坡来，然后转机回延吉。我过来的时候，一路呢就迎着清晨的这个光，然后再来我们这里吃上这个早饭之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
3: 我从新疆来的，下了飞机，然后我朋友就直接带我过来吃早饭了。
4: 非常有人间烟火气，非常接地气，然后也都挺好吃的。
5: 外国友人呢特别喜欢吃咱们的饺子呀、包子，是带馅儿的东西哈。比如呢这个包子，如果说用汉语拼音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但是咱们用英文标注了，英文是笨啊，他们一看呢就一目了然。
1: 便利的英文菜单，便捷的移动支付，沉浸式体验老北京早餐文化，让大家深度感受着北京的包容与温情。北京欢迎您，北京台报道。
6: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激凌哦。
7: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温馨提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外出时不随意丢弃废弃物，爱护公园的花草树木，携手营造文明整洁的节日氛围。
8: 特别关注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的记者王家树进行的一场特别体验。
9: 和朋友一起进山捡垃圾是什么体验？这是我的朋友登山爱好者宇昂。我虽然穿着长袖防晒衣，但仍然感觉很凉快，山里面还是舒服。

0: 常常会看到很多垃圾，一次性筷子袋儿，什么样的垃圾都有，还有笔袋儿。
1: 看到的第一个垃圾桶，看见了第二个垃圾桶，
2: 帮帮忙。
1: 这是刚到山脚下，这个袋儿装了得有四分之一了。
3: 简单走下来，我们发现被捡到的垃圾大约有三类：塑料瓶、包装袋以及烟头。
1: 一路都有吗？难道？
0: 是啊，手没停。
1: 一共三个。

哎，看，我们又没走几步，发现了第10个垃圾桶。感觉其实这边特点是小的食品包装袋比较多，这么大，里面塞满了水，万一用小动物来取水，

0: 烟头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多很多。但是大家看这儿就有一个垃圾桶，应该是我们进山以来的第十几个垃圾桶了。爬上来一路其实爬的并不高，其实比想象的情况要好一点。我们准备了两个垃圾袋，最后是将将装满了一个。那么现在还有十米就登顶了，走吧。哇，视野真不错。
1: 哎呀，特别累，爬这个400米的山，一路走一路捡。其实这一路上垃圾桶已经准备了很多，大家要做到的只是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
2: 反正每天要是人多的话，

0: 他一天要收十几车吧。反正作为我们公园管理人员，我们就是只要游客上去，我们基本都告诉他，看着带大包小包的，我都说尽量您把垃圾原路带回来。
1: 北京台报道。
2: 正值金秋，国庆长假又被称作黄金周，而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黄金。
3: 国际黄金市场啊，近期行情起伏跌宕，那记者走访调查，努力的为您解读本轮金价波动的深层原因。
4: 记者日前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投资柜台前不少投资者正询问金价，办理金条购入手续。相较于此前的观望情绪，金价回调后市场投资明显升温。
5: 好像这段时间跌了很挺厉害的是吧？
6: 就一直都是关注，知道，所以就是今天才来买了，因为昨天好像低点是吧。我儿子10月3号过生日，所以我来给他买一个小金条送他。
4: 9月30号，国际金价开盘报每盎司4181美元，截至11点小幅下跌6美元至4175美元。回顾九月份金价走势，九月初金价最高时为4510美元，月末最低达4110美元，九月份整体呈现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
7: 主要原因呢，那我们看到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新高，那么导致黄金持有的成本升高，那么导致金价呢震荡下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九月中旬我们看到就是美联储也是加息这个靴子落地，包括后期这种加息预期的提升，也是削弱了黄金的这种上涨的动能。
4: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价同步下跌。投资金方面，菜百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03.2元，与跌破900元大关仅一线之间。据工作人员介绍，连日来金价下调受到投资者关注，尤其目前投资金价格位于900元上下，现场购买金条的顾客明显增多。
8: 看新闻上那个今日金价说降了，我就想着收藏，到时候给孩子吃。黄金它肯定是要保值的嘛，比其他的这个饰品什么的。
4: 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不少投资者都是长期关注金价，黄金价格回落才出手买入，主要因为其长期保值、资产稳健配置的属性，不会短期频繁操作，更看重长期抗风险、保值效果。
9: 因为看到美国加息了，然后，但是我们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掉点吧，反正把存款有一些换成黄金，什么有一些都放在那里吧。我觉得它总是在波动，所以不是为了纯粹的赚钱啊，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别的投资的风险的对冲吧。
4: 业内分析指出，金价短期调整并未改变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更加成熟理性，市民投资行为也越来越稳健。有业内人士提醒，近期金价波动仍会持续，普通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行情涨跌，切忌短线投机，盲目抄底。北京台报道。
2: 既然说到了人们黄金投资越来越稳健、成熟、理性，那么眼下这波行情又带出了黄金投资怎样的新节奏呢？
3: 记者走访发现，月季消费、刚需消费强势崛起，黄金首饰的装饰价值、情感价值逐渐凸显，成为了市场消费的新主流。
4: 十一假期金价回调，双重利好带动金饰消费升温。记者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门店内试戴选购市民有所增加，柜台爆款首饰、创意金饰咨询量、成交量明显上涨，
10: 就是纯粹想买一点款式加保值吧。比如说买钻石这种，相比还是会更保值一点。
4: 连日来，各大品牌金饰客价调价节奏不一，其中9月30号，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足金售价小幅上涨，每克上涨约12元到14元，老庙黄金价格持平，而菜百9月29号则下调金价至1248元。较前一日下调30元。回顾近期金饰售价波动情况，各品牌金饰客价最高超1400元，近日已来到1200多元，降幅超100元。本轮金价回落，直接拉低市民购金门槛。
11: 太高的时候不行，太高的时候太贵嘛。
12: 我自己喜欢的就行，主要是款式。
4: 除却价格因素，记者走访发现，消费者购买金饰时的需求和心态有所转变。人们购金、日常佩戴、自我犒赏、穿搭装饰的月季需求持续爆发，打开黄金消费增量空间。与此同时，金饰的消费也从重克重转向重工艺、重文化，小克重、高颜值、高工艺的轻奢金饰，以及结合国潮、城市 IP 的文创类黄金产品，更契合当下消费者审美。
13: 自己喜欢，就是今天心血来潮了，就过来买了。我们没有想保。

0: 保值，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自己高兴就好。
1: 尤其像这种婚庆啊，包括儿童还有年轻人这种悦己的需求，整体在整个的首饰消费需求里占比还是逐步在提升的。那从购买的克重还有工艺来看呢，那么随着黄金饰品这种工艺的逐步发展，那这种小轻奢类的像古法呀还有五帝硬金这种产品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2: 随着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深入推进，叠加年末贺岁消费节点逐步临近，黄金市场消费潜力正逐步释放。行业从业者表示，当前黄金饰品情感消费品的属性愈加明显，未来市场竞争也将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创新、文化赋能和情感服务的综合竞争。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随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
4: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当地时间1号，沙特方面表示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两名飞行员已经返回阿联酋。
5: 沙特媒体1号援引该国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伤。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1号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将查明事实和动机，核实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是否经过蓄谋。由于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部分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参与制服副驾驶的机上乘客，并表示后续将解决此次事件暴露的航行安全程序问题。同一天，以色列部分民众表示，这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短期内仍可能对人们出行造成影响。
6: I think in the short term, many people will think twice, bu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return to normal. We're used here to many things like that happening. So my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be stabilizing.
5: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阿曼籍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3: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行为。
4: 当地时间2号，该事件当中表现英勇的机长马奇切尔讲述了当时的惊魂一刻。
5: 加尔贾什表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面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恐袭行为时展现出了勇气。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危急关头，马奇切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10月2号，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行凶动机尚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4: 事发之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多段所谓的现场视频开始传播，其中一段视频画面当中，飞机飞越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
3: 经核查，这些视频内容均是伪造。

0: 所谓乘客拍摄视频实际上是移花接木。
1: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2: 国庆假期向您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十月五号六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目前来看呢，这两天北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您观演到夜间的话，一定要备好保暖衣物。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十月五日六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们特别关注亚运赛场。
2: 今天上午，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铜牌争夺战上演中国德比，最终黄雨薇6-4战胜队友朱静怡。
4: 半决赛里，朱静怡2-6不敌印度选手库姆库姆，黄雨薇3-7惜败给韩国名将吴宇珍，两人遗憾错失决赛。铜牌战里，双方在前两轮打成平手。第三轮，黄雨薇率先状态爆发，射出两个十环，以29-27拿下本轮，将比分拉开至4-2。不过朱静怡没有就此放弃，第四轮稳扎稳打追回两分，顽强将比分扳为4-4平，比赛悬念保留到最后一轮。决胜局，黄雨薇稳定输出，拿出29环，朱静怡则出现了波动，射出28环。最终，黄雨薇凭借更稳定的发挥拿下决胜轮，总分6-4取胜，摘得铜牌。北京台报道。
0: 黄金假期，黄金赛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激战正酣，精彩不断。
2: 昨晚钻石球场座无虚席，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挑战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
4: 决胜盘最后一分落地，全场瞬间沸腾。经过了将近3个小时的比赛，最终6-2，德约科维奇赢下决胜盘，以2-1完成逆转，晋级男单八强。
5: 当时看起来可能比较和蔼、比较友好，但是站在场上，他就是有杀气那种感觉。
4: 这场比赛对于所有观众来说都是一场值得铭记的比赛。首盘步云朝克特打得极具侵略性，他在第7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先下一城。
6: 那肯定想要小步赢啊，但是他的赢的几率不是很大。咱们能请德约来打，也是给小步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7: 我就是来看小德的，喜欢小德快20年了，非常坚持，让很多人也忽略了他其实非常有天赋的一个选手。
4: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二盘抢七，2-2之后，德约科维奇连得5分，以7-2拿下抢七，将大比分扳平。这一盘过后，场上的气势彻底逆转。决胜盘，德约科维奇凭借精准的底线控制和丰富的经验，两度破发得手，最终以6-2锁定胜局。
8: Honestly, unbelievable. The last couple of matches here, I am over the moon. You know, having full stadium for both first round matches, it's something I could only dream of. To be honest, I think any tennis player dreams of playing in front of full stadium every match.
4: 这

场胜利意味着德约科维奇在中网的战绩来到31胜0负。从2009年到2015年，他在这里6次捧杯。德约科维奇下一轮的对手将在商俊成与兹维列夫之间产生。11年过去了，钻石球场的不败神话仍在继续。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布云朝格特同样值得掌声。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中网历史上

0: 边的首钢园，2026年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也和国庆假期同步开启，其中正赛将于10月4号，也就是明天举行。
1: 正赛抽签仪式昨天举行，我们特别关注一下抽签结果。
2: 本届赛事抽签仪式在北京石景山书院举行，一把把中式折扇在手中展开，扇面上的功碑格与三高炉把精细的文脉与赛场的锋芒叠在一起，折扇每开一次，签位便落定一分。男单这边下半区成了焦点，温瑞博、陈俊松首轮都要面对资格赛选手，变数不小，向鹏与周启豪有可能在次轮提前碰面，而他们与梁靖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同处一个半区。
3: 确实也是之前一直积极的治疗自己的伤病，第二点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4: I know the duck is famous, so I would like to try it, and yeah, we'll see if I have the time, but I will try to try it.
2: 女单签表，国乒双核分手两端，两位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长崎美佑将在首轮提前相遇。
5: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be here.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play, to just walk around.And I think I want to do, if I have time, I want to go to Universal Studios. Because I saw it from the plane, so I think it's kind of cool.
6: 大满贯的比赛每一次都不好打，所以我觉得还是做好困难准备，全力以赴。
2: 本届赛事也留下遗憾， WTT 此前宣布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出今年中国大满贯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和林诗栋黄友正三对组合同样退出，主场作战国乒的排兵布阵因此更受关注。北京台报道。
0: 电影国庆档，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上映的电影《重生二》。
1: 两年前，电影《重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口碑，《重生二》无论是题材类型和动作场面都进行了升级。来看一下记者对影片主创的采访。
7: 电影《重生二》作为 IP 续作，在视觉呈现与动作场面上全方位升级，爆裂枪战、近身搏杀轮番上演，女性复仇内核搭配群像正邪博弈，带来酣畅淋漓的复仇爽感与极致沉浸式观影体验。
8: 我的终极梦想就是想拍让观众觉得好看的，不白白花钱买票的电影。那我也觉得我们的国产片、华语电影，我们很多年没有一个女性视角的犯罪动作复仇爽片，所以就决定了做这么一个题材的类型电影。
7: 在电影《重生二》中，梁洛施饰演的希拉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也曾经是一名杀手。在失去爱子后，复仇的怒火被彻底点燃，她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苏成联手，决定一起放手一搏。
9: 从母亲那个角度来说，我会比较容易带入，因为毕竟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从杀手那个清道夫这一块呢，造型给我的动力，让我相信，我是希拉，因为我没有那个，
8: 武术的功底，
9: 所以对，先动起来。我们在佛山拍，我们每天就辛辛苦苦的去锻炼，去呈现最好的角色状态。
8: 我是在一次探班的过程中看到他在一场戏的表演，没有对白，我就发现他身上特别与众不同的一种气质，就既有贤惠温柔善良的一面，但同时又非常坚毅勇敢果敢的一面。
7: 影片以女性视角展开这场复仇博弈，以母爱为内核催生的复仇叙事感染力强烈，既让人对黑暗罪恶怒火难抑，又被母亲不顾一切的守护打动。影片不仅有狠燃的复仇情节，也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美好。电影《重生二》10月3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很精彩，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京平谷
1: 区的，
2: 不错。
3: 湖畔耕读员，尽享农耕乐趣。
4: 手工搓玉米粒儿，
1: 彩玲，咱家要不弄个苞米地，有点可惜了。
5: 是啊，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的就是好看。
3: 感受多曼桃花坞，淘洗最美时光。
6: 可以晚上看星空的一个，
5: 我俩以前一起登黄山就以为能看见星空，结果后半夜瓢泼大雨。
1: 太好你了。胖子胖子来来走，
3: 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1: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我们平谷的桃王。
3: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
4: 请投票。
2: 在雨中跟你们来到，
5: 对，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遇到雨，
1: 多浪漫啊！
5: 你们是觉得啥浪漫呢？
7: 雨中，然后在这种氛围下就很浪漫，然后这山袅袅炊烟的感觉。
1: 哎，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事儿，就是你俩应该感觉到非常的亲切。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东北。啊，
2: 这个点你说的有点牵强。这是北京东北，我来了无数次平谷，然后还有很多湖，太美了。
1: 你看我面前就是一座嘛。
2: 对啊，
5: 这叫啥湖啊？
4: 嗨，欢迎大家。
1: 你好。
4: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湖畔耕读园，我是园区的负责人，我叫刘卫平。大家也可以叫我平姐。
1: 平姐你好。
5: 对，我们刚才探讨就面前这个湖到底怎么回事呢，叫什么名啊？
4: 这个湖叫西域水库，后面那个山呢叫沼山，围绕着这个西域水库，而且我们湖畔耕读园呢就坐落在这三山一水之间。对，所以今天大家呢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首先我要送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大礼。
1: 什么大礼？
4: 就是一个空气清新大礼。啊，
2: 嗨，这个礼。萍姐，你送的也不用花钱呀。
4: 那是非常珍贵的呀，我们能买来各种的吃喝，但是买不来这么好健康的空气和这么优美的环境呀。
2: 真的是，
4: 对，
2: 这是真的。
4: 所以我们这儿有超高的这个负氧离子，
1: 看您这精气神就看出来了。
4: 那必须的。
1: 对，
4: 所以我们耕读园啊是2022年8月建成，总共那个占地面积呢一共是160亩，村企共同联合建成的，集休闲露营、团建还有农耕研学为一体的这个综合园区，让每一个来到我们园区的这些朋友呢，不光能欣赏到我们的湖畔美景，更能学到我们传统的一些知识。
1: 哎呀，越小越今天高兴了。哎，
4: 对，这一次的平谷之行呢，主题是讲我们的陶醉平谷，感受了我们平谷的这个桃香和山水香，还有我们重重的泥土香。
5: 那咱这一天就吃桃，我老公今天就是在桃公主。
4: 啊，那必须的。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呀，大家还是一会儿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耕读文化。接下来呢，乘坐我们游园的小火车，去到我们下一个挑战区。
1: 好，
2: 好。
8: 出发。
2: 小心的数数数数，别打。
4: 啥？
2: Don't hit the tree，
1: 别撞树上了。
5: 我只管这儿，后边甩哪儿去我可不知道啊。
1: 来吧。
5: 天哪，感觉回到了幼儿园。哦，
2: 不错不错不错。
7: 啊，这里就是农耕区了。
4: 厉害呀。
2: 不错。
7: 哎，小月月呢？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鼓掌。哇，
4: 好，
1: 你能啊。
2: 来，再背一宿。
1: 再背一宿。好家伙，再背一宿。人家月月是来这儿点题来了，
2: 吃饭的时候要节省，对吧？
1: 没错，
2: 我们要光盘。
4: 对，现在呢我要先考考大家。哎，看咱们眼前这一片作物都知道是什么作物吗？来，咱们进前看看。
5: 来到天津地头就得认一下这些农作物了，是吧？
4: 对。
2: 林，
1: 这位说这是豆，
9: 看起来毛豆，
1: 因为它长毛是吧？
9: 对。
1: 啊，
4: 不是不是，
5: 秋葵
4: ，no no no。
2: 来，我给你们提示一下，什么开花节节高？
5: 芝麻，
4: 芝麻，
5: 芝麻 ，sesame。
4: 对，这个是芝麻，
1: 这芝麻呀。
4: 你看，对，咱们老说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万亩大桃林，香甜醉苹果，相约时光。

0: 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花都出来了，看这是很形象的，咱们可以摘一个看一看里边这个结构。
1: 来这儿，
0: 给它这个芝麻就是，就这种的在里边
1: 是整整齐齐的排的，
0: 对，在里边是一排一排的。哦。接下来呀，那我们就得体验一把农耕的乐趣，手工搓玉米粒儿。今天中午呢，就要用咱们搓的这个玉米粒儿来给大家熬玉米粥、贴饼子。
2: 我上大学之前，我这里都干过，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学校就有地，
1: 这一路耕读过来。
2: 是的。
3: 那今天我要跟你一队。
2: 我们现在就这么站队就分了。
1: 那肯定，这主力不能给你们。别老说小时候那些事儿，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好，开始。加油啊！
3: 你看我们组纯叫人工智能，手干出了机械化的速度。
1: 你别看他那是专业的，咱也不是业余的。
0: 这个加油！小龙老师，觉得干这个活感觉怎么样啊？
2: 血脉觉醒啊！
0: 血脉觉醒，再来时光。
4: 这是我第一次，
1: first time。哎呀哎呀！
0: 哦，杰米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嗨，
1: 嗨，嗨！咱仨人没赶上龙哥人一个。
0: 你们要加油了，马上一炷香就要结束了，这输赢就要定出来了
3: 啊！我就是一定，我得赢他们。向龙太厉害了，
2: 我觉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谁跟你有友谊啊？关键是。
0: 小龙老师，您不能仗着您长得帅，您老是一个劲儿的犯规呀、啊。是，
2: 我觉得萍姐，您说的话前半句，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0: 咱们现在马上这个时间就要结束了啊。
2: 哦哦，看看这个，看。
3: 哦，你这个健身真的不白健啊！
1: 真解压，它有点像那种捏捏的那种感觉。
3: 我想试试。
0: 那嘉义，你可以两个，一个拿一个光的那个骨头，俩着手一块搓。主打，
3: 其实没干过，但是因为吃过鱼。
5: 3、2、1，
0: 停。
1: OK。
0: 好，停，结束了。
1: 称重吧，来，萍姐。
0: 小龙老师这一边是。4070千克，
1: 来吧，到咱这儿了。
6: 对，
1: 哇，杰米抱着都费劲。
3: 那杆儿给

0: 那没多沉。
1: 你再逃逃。
0: 那没多沉。
2: 天哪，
0: 那没多沉。哎呀，
3: 哎呀，五千克，这是十斤了。
1: 现在感觉我手巨热，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搓的那个热热的。
2: 我破，它已经破起泡了。
3: 那真是体会到了农民的这个种地的辛苦了。
4: 他家孩子自己。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劳动人民的辛苦的所在嘛。
3: 对。
2: 哎，我看那里面那么多锄头、耙子。
5: 我想和小龙老师跳一个农耕的舞蹈。哇，
2: 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农耕。
0: 来吧，
5: 来吧。啊，
2: 来吧，来吧。

0: 好的，大家顺利完成劳动体验，
1: 同时呢也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迎来了我们园区的福利。我们耕读园园区呢为朋友们准备了500张的入园门票，其中300张是亲子研学门票，可以一家老小出游，也可以体验亲子研学，还有200张我们的动感门票，其中有20分钟的卡丁车畅玩，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传统趣味体育。具体领取方式呢，请看我们屏幕的下方。
0: 刚才咱们呢已经体验过我们这个玉米搓粒的这个农耕劳动了，哎呀
2: 过瘾！
0: 我看着大家呀也是意犹未尽。
1: 是的，
0: 没事儿，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热身啊。说到我们平谷在田间地头这个乐趣呀，一定要说到我们平谷桃园里边。

0: 的桃农了。他们在桃园里边的这个农耕技术呀，那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一会儿咱们就要去桃园里边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桃农是怎么劳动的。
1: 好
2: 吧。
3: 湖畔桃花源，
4: 哎，一股香香的浓烈的桃味儿，跟着萍姐的指引就在这儿了。这里边听说有个桃王等咱们的，
5: 来吧，
4: 走吧，
6: 好嘞，
4: 走吧，
7: 走吧，
4: 走，
8: 出发。
5: 哎呀，这大门开真有气势！哎呦，
4: 太有仪式感了。
9: 哎呀，桃子，桃子，桃子！
5: 哎，这真桃假桃，这么红。
10: 嗨，你们好，
4: 你好，你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家桃园啊！
4: 趁你不备啊，这已经摘俩了。
5: 桃子，
10: 吃吧，来桃园管够。
4: 你早说呀！
10: 你知道我家桃子为啥好吃吗？我这是在我们这个镇罗营镇，我们是第一名，有金奖的。哦，
7: 怪不得呢，
4: 全镇第一。
10: 对，
5: 它怎么比的呢？是比好吃还是大呢？
10: 就是甜度、外观。嗯，今年我这个桃王金奖是吧？测的是15点多，我那树尖上的那桃，去年测过22，吃过以后就那手。就这样的，就蜂蜜一样，
5: 对，都
10: 拉黏儿啊，对，香甜香甜的。咱们家桃子都是原生态种植的，像孩子一样呵护它。其实说给孩子一样，孩子有脾气咱可以骂，但是这桃子你咋着也不能说不能骂，还得慢慢呵护。这个开花之后半个月，是就像这婴儿在月子一样伺候它。雨点掉了都怕砸着它，特别油桃。这个半个月之内，我们是最心惊胆颤的。这个半个月过去之后，6月初就开始套袋子，给它穿衣服，这个就是对它一种保护。
5: 那问您，满树这么多果，怎么套呀？
10: 我们两口子今年套了6万袋，
5: 6万个，
10: 天天起早贪黑的，就4点都起来。
4: 这哪是给桃子套袋，这是照顾着6万个孩子。
10: 对。我们这个桃园有30多个品种，但是咱这大平谷，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品种？
11: 那比30多品还多，对吧？
7: 300，
10: 对，
3: 300，
10: 对，300多个品种。它这分4大类，有白桃、黄桃、盘桃，还有一个毛桃。你看我们这大山没有啊？这是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中午给这个晚上得相差10度，就是有利于这个桃子的甜度被上升。
3: 天时地利桃合，
10: 对，
3: 一方水土养一方桃，
10: 对，就在这儿呢。哎
7: 呀，真好！
10: 你们猜猜我是哪儿的？听不听出来口音？
4: 一听那口音就是平谷本地的。
5: 啊，不是吗？
10: 猜不出来吗？那证明我这个平谷话，这个山根的味儿说的挺好，是吧？
3: 有，你有平谷味儿了。
10: 俺是河南的，
4: 你说说，口音不
10: 准
4: 快，
10: 是吧？
4: 那您不是河南过来之后说种桃就种桃了？
10: 这个就是桃结的缘，因为我们河南就是粮食产区，桃子真没吃过。哦，92年来的这个之后啊，哎呀，这还有这桃呢，回来我得吃一个。正尝尝的时候啊，有一小伙就过来了，哎，干嘛呢？我吓得要跑，但是没跑了，让他给逮上了。我说我就尝一个桃，他说尝一个行，尝一个可以尝，让你管够。哦，就因为这接的缘，我看见，哎，这地方不错，桃也不错，哎，这小伙也不错，是不是打算就嫁这儿啊？
7: 小伙也不错，哎呦，还有这爱情故事呢。
3: 后来冯姐就有了自己的桃花园，
10: 对，就有了我的幸福。
5: 是因为桃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桃园，
11: 好。你们家有孩子吗？
10: 我家有孩子，有桃太郎。
11: 嗯，几个？
10: 2个。
5: 他们现在接手你这片桃园了吗？
10: 他们没有这爱好，他们就是乞巧就在外边上学，就是暑假了给我打工。
3: 我觉得会回归的。
11: 姐，我跟你说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有些人年轻时候又到北京又闯荡，完演戏演太医又什么玩意，然后最后还是得掰苞米最厉害，还是掰苞米咔咔就掰，最后人都回归当初的。
3: 到岁数大了，他就种地吧，老年了他就自己想要
10: 在社会上没有，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树叶落的
4: 姐啊，
10: 再说一个
4: 姐，咱别啥话都接
10: 说。

0: 他已经让我心够疼了。
1: 姐，你的甜蜜是他的毒药啊！
0: 姐这句话我记住了，我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2: 用武之地。
3: 没事，你退休了找姐来。
1: 姐，他退休了，他退休找你，你能给他安排啥活？
3: 在桃园，你给我看个大门行不行？
0: 来，我不怕退休，我现在已经预约好我退休后的工作。桃门，
2: 桃园守门人，
0: 我嘴都瓢了，说的，我不想老。桃门守门员，可以。
3: 你们看看哪个桃子漂亮，可以摘哪一个。
1: 您给传授传授摘桃的技巧。哎，
3: 好嘞，咱要首先摘的时候是吧？手托桃，手把枝，然后轻轻的一托一拧就下来。带着果饼下来是最好的桃哦，最完美的，
1: 这是100分的摘桃方式。
3: 对，咱们摘桃子还有一个秘密啊。啊，
1: 啥秘密？
3: 吃中上部，它是营养是最足的，因为光照照的时间长。
4: 这上面最甜哈。
3: 对，上面是最甜，对，捡红的。对，
4: 我再来一个，给我儿子女儿一人掰一个，好不好，老板？哎
3: 呀，儿女双全呀，幸福啊！
4: 谢谢老板。
0: 哇，你看我这两个很好，我这个摘的不仅好，还有一个小蜗牛在上面，好可爱。
5: 啊，看看它长得简直就是完美标准意义上的漂亮的桃，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就是好看。
6: 郑哥，哎，
1: 郑哥在呢，
6: 你给我摘点哈。
1: 我给你摘了，我给你准备好了。
0: 好的，
1: 走吧。
3: 中午饭也快到时间了，留着吃一个中午饭，上咱们这个耕读园啊。
0: 好吧，那我们去吃饭吧。
1: 吃饭了。
3: 好，走，出发。
2: 走了，
1: 姐呀，那这篮我们就拿上了啊。
3: 好嘞，送给你们了。
4: 我们刚弄的玉米面饽饽上来了。
2: 啊，这是我们的战果，
4: 劳动果实。
0: 还有黄山楂，第一次见呢。
4: 是吧？我也是。我觉得有红烧肉呢。
1: 来吧，太医辛苦了，您剥了那么多苞米。
4: 感觉今天的饭都显得格外的香。
0: 所谓自己动手啊，
7: 丰衣足食啊。
0: 您看看这个自己磨的面，就是味儿不一样啊。嗯，
7: 干活干累了，再来顿小硬菜，补充补充体力。
8: 来，鱼来了。哎呦，
7: 这是谁呀？
8: 对，可以都尝尝啊，这是我们西域水库的这个大鲤鱼。
4: 哎，这鱼看着好吃。
8: 这个我们叫八八席，也是我们农村传统的一个席面，它是由八盘八碗来形成的这一桌席面。我们做这个山楂糖葫芦也很受欢迎。我们地区这个山楂呀，是经过这个全国乡村一村一品认证过的。最好吃的山楂就是出在于我们镇罗营镇啊。
4: 哎，他酿菜的味儿，就是他不是饭店那个味儿，
8: 对，
4: 家里人做饭那个味儿，
0: 家的味道，
4: 跟我奶奶做的特别像。嗯，我觉得我们晚上肯定还有美食大赛，我觉得你们应该带着这里边最好吃的菜去参加一下。
8: 好的，
4: 把家的味道搬到大赛上。
0: 对，那晚上咱们美食大赛见呗，平姐。
8: 好嘞，
0: 好，谢谢，
8: 那晚上见。
9: 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9: 欢迎大家来到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平谷站即将开赛。
10: 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陶醉平谷”，所以这道菜有没有让您陶醉其中是打分的关键。
9: 谁能最终胜出，代表平谷出征北京十区美食争霸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10: 有请出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湖畔耕读员代表队，有请。
11: 一碟出鱼长山水，半缕山楂醉桃香。
9: 好，妙哉、啊！
10: 太符合主题了。第二支参赛代表队，平谷味道代表队。
12: 九月轮桃香，味道斩风采。
10: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是桃花坞摩洛哥中餐厅代表队。
13: 金户花开入真修，
14: 凤腿飘香满苹果。
10: 好，现在三家餐厅的大厨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我们先来一一

0: 的问一下我们菜品的特色。首先我们湖畔耕读员，
1: 今天这道炸香酥鱼，我们选用西域水库的鲜活河鱼，把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再有咱们镇罗营的特色山楂，小火慢熬成透亮的山楂酱汁儿，浇在炸好的鱼块上，把水库的河鲜和本地的山楂完美结合，酥脆坦荡，回味甘甜，是咱平谷妥妥的好味道。
2: 今天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是咱们平谷本地优质的大桃，放在红酒中温柔浸泡，果肉浓郁，层次感十足，搭配了西班牙火腿肉，底下铺上香煎的全谷物面包，咸鲜的火腿中和桃子的清甜，做出了咱们平谷大桃特色的美味。
0: 这三香足以令人期待，掌声送给他们。
3: 今天我们带的是凤腿鸡户揽清河，鸡腿的鲜嫩多汁加上窝窝花，清新可口，薄荷叶呢它是解腻的，三种食材

0: 家乡。
1: 听完了他们的介绍，对哪道菜最心动的？
2: 凤腿吧，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我平常还会有一点健身，我觉得很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东西，所以我对它比较期待。
3: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平谷味的这家。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尝过。
5: 我还是比较期待炸香酥鱼，本身我比较爱吃鱼，这个山楂呢还能够很好的解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特别期待。
0: 我比较支持平谷味道，悠悠酒韵，桃香芬芳。这个酒做的美食结合我们平谷特别有特色的桃子，我觉得应该是很独特，所以说我对这个口味还是蛮期待的。
6: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平谷站现在开始。

0: 我最推崇的就是九运桃香塔。九运桃香入口回味无穷，他把这个陶醉品古的主题发挥到极致。
1: 我觉得从三个里面选的话，我会更喜欢这道炸香酥鱼，因为其实酥鱼的话可能从小家里面其实都会炸，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山楂的这个酱汁浇上以后，配上这个我没有吃过的黄山楂的口感，会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2: 吃出情感来了。哎，到我们这桌了
3: 啊！当我吃到酥鱼的时候，还有九运桃香塔的时候，我不得不赞叹啊，就是色香味俱全。吃鱼的时候，第一口下去的是酥酥脆脆的，接着就是炸香的一个酸甜的味道，这两个正好是抵消在一起，就没有让这个鱼特别腻。我特别喜欢这个桃香塔的这个点啊，它这个桃啊非常软，但它下面的这个面包非常酥，也是两层口感，其实让我有点觉得难分伯仲。
2: 哎
3: 哎，
4: 接下来呢，请工作人员上票。
2: 一定要谨慎，每位只有一次投票的机会，并且认准您选中的菜品，在票的背面写上自己的评语，留下自己的名字。
4: 那么究竟哪一对能够代表我们评古诠释好陶醉评古的这个特别的主题呢？
2: 请投票。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桌。
4: 哎呦，这个评价很高，香的叫渣渣，味美平谷遇见桃花，这还押韵呢。好，
2: 来，有请第二桌，请投票。我们的湖畔耕读员目前遥遥领先，平谷味道紧随其后，努力追。

0: 追赶。半数的票已经过去，我们的桃花坞摩洛哥中餐厅目前仍然没有得票。我们的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第四桌也是最后一桌，评委请投票。我们那扎香酥鱼的板子已经被扎得装不下了，九运桃香塔的这个塔现在也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1: 你看这个也给做了首诗哈，九运悠悠荣宝塔，桃香缕缕沁齿颊啊。
0: 现在大家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究竟哪支参赛队伍会获得我们这一届的京超美食大赛平谷站的冠军呢？桃花坞摩洛哥中餐厅获得了四票，平谷味道的票数是
1: 14票，
0: 湖畔耕读员扎香酥鱼的票数，他的票数是
1: 22票。所以呢，本届美食京超平谷站获胜的队伍就是湖畔耕读员，祝贺他们，
0: 恭喜。那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平谷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彩玲，为获胜的参赛队伍颁奖。
1: 祝贺你们，
2: 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耕读传家，这里是京郊生活美学目的地，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欢迎大家来平谷。谢谢
0: 谢谢谢谢周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

0: 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6: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7: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8: 啊！我们是无竞品的产品，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1: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12: 干这种工作属于粗中有细。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11: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5: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
13: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怎么了？我听说，费友突然被开除了，而且可能还面临起诉。啊，我也刚听说了。我还听说啊，有人冒充唐晶，直接去找的单，把全部的事情都给抖露出来。这个人会是谁呢？谁会为我去出这口气，而且做好事还不留名？而且，这个人怎么会有？
1: 费友这些年在我们公司做的项目资料呢？是我给的。你给的？你知道这件事儿？
2: 你给的谁？
1: 我们公司的人。
2: 罗子君。
1: 罗子君？
2: 他一直觉得。 你现在的处境，他有责任，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但是他是在我们的下游公司工作，一个小职员，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在吴大娘那儿看到了费友跟丹的合作计划项目，他觉得里边有问题。然后，不是你笑什么呀？
0: 我笑他现在胆子真的太大了。 直接越过他的上级，越过我们公司，找到我们上头的客户公司，还冒充唐晶。如果他要是在我们这儿毕业作业的话，我应该给他打满分的。
1: 但是现在，费友已经知道去找丹的不是唐晶了，正在查是谁，估计很快就会查出来。

0: 罗子君，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干出这种自己抽自己耳光的事情！人家 Phil 是给我们生意做，你倒好，把人给踢翻了。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和西北风吗？我真是怀疑你是不是贺涵安插在我们这儿的奸细，他受这么一点点委屈，你就要替他粉身碎骨？你是谁呀你？我告诉你，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你现在马上走，收拾东西，马上给我消失！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啊，我过5分钟过去看你，你要还在这站着，我就让你赔偿我损失。
1: 他来的时候靠的就是贺涵，现在贺涵不行了，他也就跟着倒霉了。
2: 你说这胆子也太大了，
1: 我看是很难翻身了，
2: 就是，
1: 也不知道得罪谁了。

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后果要由你承担。我不后悔。

0: 你笑什么？当初来这里是你领我来的，现在我要走了，你又在这里。这件事情，我应该向你说对不起。
1: 不要说对不起。你不知道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成就感。成就感？
0: 你已经失业了，罗小姐。你还有儿子要养，还有你妈妈、你妹妹、你妹夫，他们都要仰仗你的。刚才苏曼说赶我走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陈俊生要跟我离婚的场景，都好像都是我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是这一次，我很庆幸，因为我一点也不害怕。 一点也不会觉得惊慌失措，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会什么，我可以到哪里去，我接下来可以干什么。你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到底有多好。我要谢谢你，谢谢唐晶。今天的罗子君，是你们俩造就的。
1: 不，准确讲。 这一切都是通过你的努力换来的。破茧成蝶，谁都帮不了你。
0: 谢谢你，我走了。
1: 那接下来呢？
0: 走一步看一步。

0: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没有你的名片，不冒充你的身份，我根本见不到戴安。
1: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为什么要不惜一切办到废。
0: 为了贺涵，你从香港回来的前一天晚上，那就是菲欧突然辞职，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贺涵的那天。
1: 贺涵其实跟我在一起。那天我在杭州出差，一大早突然知道我妈把平儿一个人留在酒店，我急了，我给陈局长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只好给贺涵打电话，让他帮我去看一下孩子。但那天是平儿的生日，他知道平儿很想跟我一起过生日，心软了，就把平儿还有我妈一起送到了杭州跟我见面，所以耽误了她回公司。
0: 那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呢？
2: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怕你多心，我也不想听到那些闲言碎语。真是，怕我多心，我多什么心啊？怀疑你跟贺涵啊？人家说什么让他们说就好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他们也没有见过你们俩三生三世冤家路窄的样子。
0: 你们俩如果真有什么，我就把你们俩之前在我面前说对方的那些恶言恶语说出来，保准秒秒钟拆散你们俩。他帮了我很多忙，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算是我还他一个人情。
2: 都是自己人，这么客气干嘛？分那么清楚。
0: 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没做的，像那些需要去确认的，或者要去邀请的，你都交给我。反正我现在没事儿干，还没找到工作呢。还是有一些杂事的，
2: 那就拜托了。
0: 客气什么？反正都是自己人，分那么清楚干嘛？本来也闲着。
3: 白光，你干嘛去啊？我跟卓老请过假了，子群回来了。 他刚给我发了信息，他去看妈和翠宝剑了。我现在过去找他去。
0: 子群回来了，我跟你一起去，你去看一下我妹。
1: 好。

0: 酒驾小伙跟交警赛跑，连战两场都落败。叹什么气呀？你叹气呀？哎，你走的时候你也没跟我们商量啊？啊，你深圳跑一趟回来你就跟我们商量？啊？你是有钱你还是有时间呀？就为了证实那个阿辉有老婆啊？你证实完了呀？下面你打算怎么办？
1: 干什么啦？他们结了婚就都出来工作了，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一年就见一次的，
0: 半次人家也是合法夫妻呀。哎，就因为这一年一次的老婆在，你就不能跟他结婚的，你晓得吧？哎，你小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有老婆的男人是不能碰的，你这样做是没有好下场的呀。不是说呀报应不报应的问题，是一开始你就偷，名不正言不顺的呀，你到最后你还得隔万上吊求人家呀，求人家去离婚呐，你位置心态全都不对的，一开始你就没有气势的，你晓得吧？
1: 哎，你强势好啦，你强势不是在这读报纸读的喉咙都哑掉了，崔叔叔又没有好的喽。
0: 你死丫头！我跟你讲，你这不听老娘劝，去走走走走，不要在我这唉声叹气的。
2: 你去哪儿了，子雀？
3: 不要再走了，子雀。
2: 以前的事情我不追究了，是我的问题，我都改啊。你别再走了，子雀。你别再走了，子雀，我求你。哦哟，
0: 你说一个大男人，你怎么说跪就跪下呢？哎，你以前你也这样的呀，发誓啊，改呀，痛改前非，做人呐，好好做人啊。怎么样啊？回家三天，就又打呀，又砸的。
2: 我现在真改了，真的。我现在住在老卓的那日料店，我有时间我就帮他干活，搬东西、运垃圾，再脏再累我都不怕。我就是在想，子群，有一天你回来了，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就会不走了，子群。
4: 姐，你去哪儿了这几天？
0: 去哪儿了呀？去深圳了，去证明那个死阿辉有老婆。
5: 你不用在那犯愣，你也不用看我，不用看你姐姐。
0: 那个有老婆不老实的不能要，就这个。两天放晴，三天打雷的，也不能要啊！
1: 哎，那我怎么办啊？哎，你叫我怎么办啦？
4: 我说你怎么办？你先跟我回家去，在我家待两天，我再好好跟你谈一谈接下来该怎么办。
2: 跟我回去吧，子君。
4: 去，快！你先起来，
2: 跟我回去吧。我现在酒都不喝了，真的。我除了带孩子，我就是帮老卓干活，老卓都看到了，你可以去问他。姐也看到了，姐，你帮我说说姐。
4: 你别着急，让他先跟我回去，我跟他聊聊好吗？
2: 那他
4: 哪儿都不去，你放心，不让他去找那个阿辉。过几天带他到店里来找你，好吗？我们别在这吵了，那个谁，崔叔叔都不能休息了。哎，
0: 没事的，没事的，你崔叔叔不怕的，他就需要这种外界的刺激，真的。我看书看的，你看看啊，
5: 我现在啊每天都看着书啊，全是医学方面的，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4: 好了，你自己保重啊。
5: 没事，
4: 我们先走。
5: 哎，你们俩等一下啦。崔叔叔儿子来看他爸爸啦，你看带来的水果还有牛奶，跟我说，一块跟着吃啊。
4: 崔叔叔啊，我们先走了，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就会好起来。走了啊！哎呦，走了
5: 呀！他们要走了呀！他们来看你了呀！来，咱们还接着念啊！
6: 唐晶真的准备去夏威夷结婚啊？
4: 嗯，夏威夷或者是澳洲还没定呢。
6: 那你们这些人去的机票钱谁出啊？
4: 当然是新郎新娘出了。
6: 那得多少钱啊？
4: 结婚嘛，不就是花钱的吗？钱多的就多花点儿，钱少的就少花点儿。请大家吃饭吃腻了，就请大家去旅游了。
7: 这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啊！我还为一个月两。

0: 2000块钱的房租钱发愁，他呢一下子好几万就请你们去吃喝玩乐。
1: 你怎么不说你在跟白光打拉锯战，跟阿辉浪费生命的时候，人家都在拼命工作啊？你以为那些人的财富和幸运是天上掉下来的？
0: 行了，别说我了。你说那些嫁进豪门的，你说他们还有什么苦恼的？要是现在有人给我50000块钱，我才不纠结什么阿辉啊、白光的。
1: 我现在身边只有千把块钱，那我当然要想是跟这个过得下去呢，还是跟着那个有未来。那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我给你50000块钱，你打算怎么办？哎，
2: 行了，你自己刚刚失业，你要给我钱，你怎么办？
1: 我说真的，我存了一笔钱了，等我找到新工作，马上就有收入了。
0: 真的给我？
1: 我是有条件的。 第一，告诉我这笔钱打算怎么用，要有计划。第二，跟阿辉断绝一切往来，不跟他有任何联系。第三，跟白光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每次他一跪地上求饶你就心软，一跟你吵架就拿着衣服往外跑。我跟阿辉约的这两天见个面，把事情说清楚。见什么面？不见面最清楚了。
0: 哎，你现在怎么了？
1: 唐晶跟贺涵合体啊？自己考虑清楚，要么去找阿辉，要么问我拿钱。
3: 谁啊？啊，同事。喂 ，Miss
4: 五。你昨天怎么不接贺涵的电话呀？你怎么知道啊？我就跟贺涵在一起，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才给你打的。
3: 你昨天晚上跟他在一起啊？
4: 为了你。
3: 为了我什么？自从你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问我猎聘公司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谢谢Miss。
4: 哎呦，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浪费时间。
3: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招聘信息。
4: 你能够想到的，肯定是那些同级别的市场调查公司。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news是，诚心的 Knowledge Group。 最近正在招人，
1: 诚心的 Knowledge Group，
3: 你别吓我了，我不可能去的，你不知道那里面的利害关系。我之前是不知道，昨天我得到信息之后，我跟贺涵联系了，贺涵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虽然的确是够复杂的，要在你前夫公司的单位，在你前夫的现任老婆的所在部门工作。
4: 这的确是挺难的，可是撇开人情不说，子君，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目前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了。
3: 你怎么劝我都没有用，去哪家公司都行，诚信我肯定不会去。你不要那么快就做结论，好好想一想。你经历过那么多难堪困难的事情，这个门槛我相信你一定能迈得过去的。 再说了啊，咱们这些市场调查公司，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下游企业。如果你真的能够直接去到咨询公司，那是我们公司的那些小女孩子的梦想。你想想，直接从乙方变成甲方，你飞上枝头变凤凰啊！还有一点，就算是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去的理由。 贺涵，贺涵现在诚心四面楚歌，看上去他不在乎，可是心里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个压力吧？你要是去的话，一边是在辅助部门，但是你可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帮他一把，给他打个下手。
4: 可是我不想跟贺涵走得这么近，
3: 你多有用吗？ 毫不是办法，你都什么年代了，啊？你索性把你们两人的关系改良一下，你今天在阳光底下嘛，又不是说你只有一种办法和你自己爱的、在乎的人相处啊，又不是说你除了跟他恋爱、结婚、生孩子，你今生今世不再有瓜葛的了。
1: Miss 吴，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来自己好好想想吧。这样吧，我把我猎聘公司朋友的微信推给你，你跟他自己联系，啊、嗯？你这次去，不是贺涵帮到你，有可能是你帮到贺涵，给你推过来了。

0: 相比以前，现在真的闲的都快开花了。但是我开花的时候也还想着你的哦。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钱呢比你之前在苏曼叔那里差不了多少，但不会那么忙了。
1: 我是不怕忙的。
0: 你不怕我怕？我怕你忙的都没时间找男朋友了。总不能以后我跟贺涵还一直拖着你这个单身妇女出去玩吧？
1: 嗯，这个蛋糕味道真不错。
0: 我说你该找个男朋友了，
1: 我回头也给平儿买一个。嗯，
0: 气死我你。
1: 嗯，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如果现在有一份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更高的薪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我必须置身于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0: 机会足够好就去啊，你又不是去请客吃饭。职场如战场，就算你清清白白的进去，过不了两天一样会被搅进浑水里头。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想清楚了，看准了，挥着武器冲进去，管他是谁，不是他倒下就是你倒下，就这么简单，真的跟打仗一样。是什么工作呀？什么公司？
1: 晨星 Knowledge Group 00的部门。
0: 嗯，
1: 贺涵知道吗？
0: 不知道，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你别问了，等我做了决定再说好吗？

0: 喂，
1: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2: 如果你这几天碰到罗子君，他说他想到晨星来上班，阻止他。
0: 为什么？我总要给他一个理由吧。
2: 你就告诉他，他不够资格。像晨星这样的公司，不是他想来就能来的。他确实在苏曼殊那儿做的还不错，但这一年的功夫和时间，
3: 对这一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劝他再找一家同级别的市场调查公司吧。

0: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么重的话，对不起啊，没关系，偶尔听听重话也挺好的，有助于大脑清醒。我先回去了，我自己好好想一想，
1: 不吃了。

我真想问问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换做他们，他们会怎么选？这么做，到底是向万劫不复的方向又走近了一步，还是真的如吴大娘所说的，走出去，便是另一片阳光下的天地？

喂，米苏，我想好了，我决定去晨星了，麻烦你给我给晨星的人事部做一个推荐吧。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罗子君是在我们部门吗？
1: 没错，怎么了？
0: 没事，我确认一下。

0: 你要干嘛？先把你的脾气收起来，再跟我说话。什么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干嘛把罗子君弄到陈兴来？
0: 还在信息组？你考虑到罗子君的感受吗？考虑过玲玲感受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为了满足你自己，不考虑别人，你比我想象的还自大呢。
1: 我让唐宁警告过他，不要到陈兴来。
2: 没想到他还是来了，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怕错过这个机会，就得再等个3年5年的。玲玲是挺温柔周到的，但是你们在一个部门，你真想好了吗？我想过这些问题的，可能头一两个月比较难熬。
3: 但只要时间长了，他看得出我是认真工作，我对他也是公事公办，也跟你划清界限，应该就会慢慢好起来。再说 ，Knowledge Group
2: 也不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在继续学习，希望2年内可以跟进项目组。
1: 我真是小看你了。那你现在这么拼命上进，跟谁学的呀？唐晶、贺涵，还是吴大娘？
3: 还有你。
1: 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贺涵呢，马上要被新人替代了。你到陈星，要是冲着贺涵的话，觉得他能继续当你的保护伞，我觉得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
3: 工作就是工作，只为自己，不为别人。我的过去告诉我，没有人会为我打一辈子的伞，不如自己打伞。
4: 就是要这样看看清楚再写，哎，不要粗心啊！
5: 回来了，放心。回来了。啊，他们平时带回家了。啊，过2天才上班呢。这几天就他接送孩子。啊。怎么样，看看？嗯，看看今天做的可好了。嗯。
4: 上班的事情，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5: 没说什么，我是跟他说，让他有问题多请教你。嗯，工作归工作嘛，别带入私人感情。
4: 放心吧，公事公办嘛，我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再说你也在公司，有什么事情还有你呢，是吧？哼，
2: 这个做错了啊。
5: 又真的又粗心了呢啊！罗子君、贺涵和唐晶这3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子君跟唐晶是好朋友啊。嗯。唐晶跟贺涵年底要结婚了。我怎么觉得他跟贺涵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呀？他为贺涵丢了工作这件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呀。哎呀，子君进这行不是唐晶跟贺涵给领的路吗？
6: 这个，你赶一下吧，我洗个澡去。嗯，那对，叫错了。跟你说仔细一点。子群，你到哪里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子群，你在深圳看到那个人，我们在老家结的婚。 没有感情的，子群，我可以离婚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的。

0: 因为我没去，他已经等了我2个小时。
1: 心疼了？你怎么不说因为他没告诉你他结婚了，你来回深圳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呀？

0: 明天是我到晨星上班的第一天，对我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是你的全新的开始。虽然我知道我到了那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而且很有可能我干不了几天就得灰溜溜的滚蛋，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1: 万一你给我的那些钱我没有做好，万一……这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半年生活费对吧？那万一……万一我没有做好，万一这些钱都没了，那怎么办？
0: 就这样，如果这50000块可以换回一个独立的幸福的你，那我再多花几个50000块都觉得是值得的。
1: 我会做好的，你放心，我会做好的。谢谢你，真的谢谢，还好有你在，还好有你在。

0: 你喜欢什么呀？考试学霸。
1: 嗯，对。
0: 好，进去吧。
1: 妈妈。
0: 嗯。
1: 祝你好运。
0: 谢谢，祝你考得好。

0: 你好，我找玲玲。
1: 你等一下。嗯，
2: 罗子君，欢迎来到晨星。
0: 你好，
2: 跟我走吧。陈总、贺总在开会，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尽量公事公办比较好，不要把私人关系放在里面。
0: 我知道。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罗子君。
3: Hello， 欢迎你。
0: 大家好，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了。嗯，
3: 好。
2: 你的位置在这儿。我的位置就在你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问我，很方便的。
0: 好。
2: 为了欢迎你来，我们今天订了一个餐厅，大家可以聚一下。
0: 不用了吧？我觉得我刚刚来，应该抓紧时间熟悉业务。
2: 不用那么着急，你需要熟悉一下环境和同事们。来日方长，有什么事情我会慢慢教你。那我去忙了。
0: 好，你去。
4: 子君姐，我叫菜菜。
0: 啊，你好，菜菜。
4: 嗯，很高兴认识你。
5: 根据您的预算啊，以及周围有学校和居住区的要求，筛选了过后呢，我觉得这套是最适合您的房源了。
6: 链家的房源还挺多的。
5: 是。
7: 是挺好的，但有点大。要不给我便宜，每个月1000块钱呢？
5: 哎呦，姐姐，我们链家所有的交易啊，都是签第三方合约的，不值差价，这是业主给到我们的价格。您要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高的话，要不然您再看看其他的房子也行。
7: 这样，便宜500，马上签约。
5: 要不我们再跟业主沟通一下吧。
0: 对不起啊，没有听你的劝，一意孤行来到晨星。
8: 你给唐晶打电话的时候就在旁边，他开了免提。
9: 这个环境不适合你。
8: 以前我也觉得便利店、商场，还有调查公司都不适合我。
9: 可是陈晴跟那些不一样啊，这个公司，这里面的人事变动太大，你根本没必要来趟这个浑水。
8: 所以你是怕自己在。

0: 诚心，位子坐得不够稳，万一离开了就帮不到我了。
1: 我是担心林林会算计你，而这个陈俊生，他根本不是林林的对手。
0: 那就让他算计吧，反正我也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算计的再坏，也坏不过上次把我的婚姻算计掉吧。何涵，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段时间我真的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我遇到的所有的好的坏的情况，真的。
1: 这一年你的确也是应付了足够多的事情，足够辛苦了。
0: 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你看现在能不能不需要你的帮助，你给我一个对你来说相对平等的机会，说不定有一天我跟你、唐晶，甚至陈俊生可以并肩作战。
1: 你真的总是让我出乎意料，看来以后真的不能小看你了。
0: 那老板要是同意我入职的话，就在这儿给我签个字。

0: 我们面租好了，你那怎么样？
1: 我也很好，比预期的还要好。
2: 哎呀，宝剑呀，你看看你啊，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看你现在能说话了，等过两天呢，你就能坐起来了啊。坐起来呢，我就带你呀，到医院的花园里，咱们晒晒太阳啊。怎么样，姐大腿？哦，我晓得了，舒服是吧？好好好，来，我再给你按摩按摩这。哦，舒服吗？哎呦，干嘛呢呀？哎呦，不许哭啊，不许哭，我应该的呀。我知道你讲什么呢。哎呀，都是自己人，不讲这些话了啊。哦，行吗？哎呦，我不说这种话啊。嗯。

0: 啊，罗子君，这些记号是我帮你标的，是每个月的公司大事情，还有一些活动安排，你好有个数。好，这个材料是我们部门的徽章制度。
1: 唐小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找贺总吗？
2: 我找罗子君。
0: 罗子君，陈俊生也可以。
1: 陈总，
2: 什么有空过来了？
1: 上午的课结束的早。
3: 子君第一天上班，我来看看他。哦，哎，他刚才还在这儿呢，要不你等会儿，我给你叫他去。好。哎，
4: 唐小姐，你怎么来了？唐小姐，听说你去 BNT
1: 做培训啦？这是规章制度，然后呢，你到时候随便看一下，最后签个字就行了。最后一页得留着，到时候每周一例会和每月工作小结的时候用得到的。
4: 好的。
1: 这个你是入职的那个资料是吧？
4: 对。
1: 这个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上面需要签名的。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十月五日六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咱俩吧，挺合适，
3: 你一儿一女，
2: 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1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加菲觐见。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zoo。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3: 每天一道年代菜，
2: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4: 最有回忆的
5: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6: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7: 油和糖降到最低
8: ，N3 系列的脂肪酸，
7: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8: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9: 国庆快乐。

0: 好的前程怎么就撤了呀？坐累了休息休息。肯定是为了我们贺总呗。天哪，这么大的钻戒，看见没？回家做太太去了。贺总不是跟那个新来的子君？现在讲什么呢？不要命了？
1: 怎么了？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
2: 新来的实习生，
3: 他还以为你是新来的boss呢。我不是新来的，我是来慰问你们新来员工的。
2: 黄静，子君正忙着呢，要不你再等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人把他叫过来。
0: 没事，我自己去找他。
4: 陈总，贺总，请您过去一下。
2: 啊。
0: 罗子君呢？他应该去打印材料去了吧？好久不见，我给大家带了点下午茶点心，你过来拿一下。好啊。
5: 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看子君的，是来找你。 你有什么吩咐啊？子君单纯，以为只要他自己谨慎努力，就可以让你公平对待。但是我知道，任何行业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所以我专门来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让我的好朋友在这里受委屈，那我也可以让你，不，应该是你最在意的陈俊生哑巴吃黄连。
6: 听说唐小姐最近转到培训部了，是吧？那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为了男朋友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挺佩服的。不要说我还在
5: BNT， 还在培训部，就算我辞职了，我不在这个行业了，我飞去了南美洲，我一样可以叫人多多少少从你老公手上抢走几个案子。更何况现在这里是贺涵说了算，你欺负我的朋友。
6: 怎么说也不会是划算的生意。说的也是，不要说你在了，就算你不在的话，贺总也不会允许谁去扩大罗子君的。
2: 玲玲，子君没在。
0: 唐晶，我刚就听说你来了，
5: 恭喜你第一天入职，我给大家买了点点心，希望你能跟大家和睦相处。
2: 我走了，你要走了，我送你。走了。你跟唐晶胡来说什么呢？
6: 又不是我让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上班的，他凭什么来威胁我？
2: 不管他和罗子君怎么样，咱们管好自己不就完了吗？造谣生事的话，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乱说的，要翻天覆地的。
6: 因为大家都是笨蛋呢，因为谁都赶不出来嘛。圈子那么小，手机随便传传，大家都知道了，还需要。

你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人了。

0: 说你在了，就算你不在的话，贺总也不会允许谁去窥探罗子君的。
1: 如果你这几天碰到罗子君，他说他想到晨星来上班，阻止他。
2: 为什么？你那天去哪儿了？谁都找不到你。
0: 何安其实跟我在一起，我怕你多心。
2: 我多什么心啊？怀疑你跟贺涵啊？

0: 没做饭啊？
1: 没有。
0: 那我来做。
1: 点点菜。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没有。我们出去吃吧。这些天一直在家里吃这几样菜，吃腻了。
0: 礼拜天让建青兄来教你几手。
1: 你觉得我一个礼拜去给人上15节课好吗？
0: 你要是觉得心甘情愿呢，开个大排档都是好的。你要是觉得不开心，美国总统都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
1: 我不喜欢做饭，我一直尝试着让我自己喜欢它，但是真的不行。
0: 那就不做了，我来做，或者今天去老卓那儿吃都可以。
1: 没有压力，不用加班的生活，我刚开始觉得很好，对我身体很好，对我精神也很好。可是当我每天抱着一样的教材，一样的 case，每个月要重复讲一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苍白无趣，像一块过时的广告牌。
0: 那就回到原来的工作，你们老板求之不得。
1: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要面临原来的问题啊，我们是竞争对手，我们一样的忙得不可开交。
0: 如果你顾虑的是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你给学生讲课应该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
1: 医生没有办法给自己看病的，咨询师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道理。
0: 我不希望在我们的关系里你要做出自我牺牲，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1: 你不也一样的做出自我牺牲了吗？
0: 我哪里有？
1: 你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自由生活，还有其他感情的可能。
0: 每个决定结婚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1: 那如果你跟我结婚了以后后悔了怎么办？
0: 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后悔这一说。
1: 那如果你喜欢上别人了呢？
0: 喜欢，我们每天接触到这么多人，喜欢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好像我喜欢过 Vivian， 你也喜欢过其他的一些优秀的人，我们都没有必要否认。但是喜欢归喜欢，我们知道底线在哪里，知道适可而止。而在这些喜欢的人当中，决定结婚的更是少之又少，难上加难。
1: 那少之又少，难上加难的那个人，如果在我们结婚以后让你遇上了，相见恨晚，你会怎么办？会跟我离婚吗？
0: 不会。

0: 之前说过了，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后悔这一说。
1: 对不起。
0: 到底怎么了？
1: 婚前焦虑。
0: 走吧，去老巢那儿吃饭，让他提前给我们做上一锅好汤。

0: 哎，这为他组的局，他怎么还不来呀？哎，菜菜，那边你照顾一下啊。嗯，
1: 玲玲姐，你是我见过所有女人当中啊最有包容心的。嗯，哎，你说这事要搁着我呀，我才没有那么不计前嫌呢。
2: 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好吧？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怎么对你们的，我就应该怎么对人家了。
3: 他胆子也太大了，敢来诚心工作，
1: 真的是拉得下这个脸。
3: 那有什么拉不下脸的呀？
1: 他以前在那个什么什么苏曼殊那个市场调查公司，那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文凭啊！哎呦喂，这一下子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眼前，这不头破血流也得试一下吗？人往高处走，人家要求进步，总应该向人家学习喽。哎，你看，你还替人家说话呢。哎，你不记仇，别人不一定不记仇，说不定啊，他这次啊就是冲着你来的。
3: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哦，
1: 罗子君，
3: 我去那个办入职手续了。
1: 子君，来来来，坐这儿。小董，你让子君。
3: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我坐这儿，我迟到了，给大家送茶送水的方便。
1: 别呀，您是主角，来来来，你必须得上座上座，快快快。
3: 哦，不好意思了。
1: 谢谢。这个盘子要换一下的。
3: 啊，对对对，盘子拿过来。哎呀，怎么能你给我们倒酒啊？
1: 你来晚了，三杯不说，这一杯总是要喝的。
3: 这是小董，我们部门的姑娘说话都是心直口快的，你不要介意啊。好，
1: 给。
3: 那我来喝吧，大家随意。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1: 来，马先生。
3: 哎，
1: 我不会喝酒的。
3: 没事儿。
4: 给你们倒酒。
1: 对呀，喝完了回家睡觉呗。
3: 哎，你孩子不是在玲玲姐家吗？又不用你看，又不用你操心。
4: 谢谢你啊，小董，对我这么了解。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现在不用了，你都替我了解完了。
5: 好了好了，人到齐了，我们来举杯。
4: 欢迎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5: 杨儿。
6: 看这道题啊，不对。嗯，啊，您喝一个，晚上吃那么腻。
7: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5: 公司聚会呢。什么聚会？
7: 关于我妈妈的聚会呀。听谁说的？我妈妈跟我说了，她以后就要跟爸爸和玲玲阿姨一起上班了。
6: 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你妈妈是卖鞋子的，她早就不卖。
5: 冷家清，你现在接不下，好好反省一下，反省一下哪句话说错了，一会儿出来跟平时道歉。
7: 妈妈，我要告诉妈妈，你们两个欺负我，我要找妈妈。
5: 你还有理了你？你好好想一想哪句话说错了。
7: 我要找妈妈。
5: 哎，不哭了，来来来，来来来，
7: 找妈妈。
5: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大孩子了啊。
7: 妈妈聚会呢，
5: 嗯，不要，我不管，我要找妈妈。啊，我打个电话问问。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我要找妈妈。爸爸告诉你啊，刚才嘉晶说的话你不能告诉妈妈，知道吗？那是很不好听的话，谁听了都会难过的，知道吗？记住了啊。
8: 哎妈，你过来一下吧，帮我带上俩孩子，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1: 子君啊。

0: 你现在可以跟大家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啦，比如说你以前在哪工作啊？
1: 啊，罗子君啊，以前在苏曼书书总那边，做得很好的。
0: 哎，我知道，我是说在以前。
2: 在之前我不在这行做的。
0: 哦，你不在这行做的啊？那你是做什么的？哦，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你以前是卖鞋的。哎，那你现在跟那些还有没有关系啊？哎，你卖什么牌子的？
3: 哎，玲玲姐，要不这样吧，
0: 我们让子君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来一个内部团购价，怎么样？
2: 折扣是有的，不过打完折也不便宜。不知道小董你平常都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啊？
1: 其实啊，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科班出身的。
4: 不过到晨曦来的话，没有点过人之处也是进不来的。
0: 绝对是，当然得有过人之处了。哎，子君啊，那你觉得你过人之处在哪儿？是不是跟贺总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小董啊，你喝了几杯酒啊，就成这样了？一会儿吃不吃饭？
0: 没有，我开玩笑的，我随便说说嘛。
1: 来，喝酒。好。
5: 喂，
1: 宝宝呢？
5: 啊，子璇带着呢，晚上他带，白天我带。
1: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
5: 对，我跟卓老学点切菜配菜的基本功，这不子璇也弄了一馄饨店吗？我想以后没准能帮点忙什么的。
1: 那你跟子璇你们俩
5: 啊，挺好的，至少每天早上我去接孩子，下午去送孩子的时候我们还能见上两面。
1: 就这样啊？
5: 啊，就这样。我想以后我们还能再好一点吧。哎，你看我现在啊，我扣除房租，然后每个月卓老还能给我1000块钱呢。这些钱我都给我儿子还有子群攒着呢。那天我把钱给子群的时候，他还说他不要我的钱。我猜他应该是不习惯，以前我也没少惹麻烦，他为我的事也没少上火。这我突然赚了钱给他，他倒不要了。
2: 你们俩打来打去的，冤家冤家，这一辈子看来都打不散了。
5: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喝。
1: 好。喂，你在哪儿啊？
6: 公司员工聚餐，就是林林他们部门欢迎罗子君入职，突然出了点状况。
7: 我和陈俊生赶过去处理一下。
2: 林林把子君怎么了？
1: 你是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吗？你怎么没叫上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7: 我看就是喝了点酒，我和陈俊生去劝散了就好了。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你去了反而容易把事情闹大了，
6: 闹得人尽皆知了。
2: 好吧，说的也对，那随时有什么状况你都告诉我啊。你告诉陈俊生，让他回家好好教育一下他的现实老婆。
7: 好。
8: 好好好，不回来
2: 啊，他临时有点事儿。老卓，你帮我随便弄点吃的吧。
8: 你一个人吃？
2: 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吃过。
8: 好，稍等啊。

0: 你们这对冤家呀，哎，
1: 你有冤家吗？
0: 有，我的冤家可多了。
2: 我的婚姻就没有维持过十年。
0: 哎，就别提什么爱情了。日本料理韩，一个人吃饭有点冷，还是喝点酒吧。

0: 啊。
1: 好。谢谢。
0: 这个是我送你的。

0: 真的，我这一点都不能再喝了。
1: 不是，你跟我们都喝了，你跟玲玲姐还没喝呢。哎呀，我要是你呀、啊，我今天怎么地得敬玲玲姐三杯酒。这第一杯酒，道歉。以前有说过或者是做过对不起玲玲姐的事儿，那就道个歉呗，让玲玲姐原谅嘛。啊，这第二杯酒，感谢，感谢玲玲姐不计前嫌。哎，你说你今天来的时候多照顾你啊，我们都没有这种待遇啊。这第三杯酒啊，表表忠心嘛，对吧？以后玲玲姐，唯你马首是瞻，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吃饭喝酒是大家开心的事情，哪有那么多说法呀？
1: 当然有说法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表诚意，快快快快快！
0: 这三杯我真的喝不下。
1: 前面的酒你都可以不喝，但是这三杯酒必须得喝，不仅得喝，你还得把我刚刚说的话全部说明白了，要不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相信你来是真心实意跟我们一起做事儿的？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2: 是啊，
3: 我是不想。
0: 还有什么目的、
1: 啊？你有什么目的？我们怎么知道呀？你来之前，我们这个部门相亲相爱，一家人特别好。那你说，你来这儿，最起码得表现你的诚意，你的虚心，对不对？
4: 对。
1: 来来来，表现诚意。
5: 对呀、啊，对呀、啊，肯定得要。
2: 来来来，那个这样好吧。我替罗子君把这三杯酒喝了。
0: 不要不要不要，我来喝。
5: 让他
1: 喝。好，第一杯酒，说话。对不起。
5: 说呀。
1: 说对不起啊。
2: 乔总，可以来，可以来。
1: 说呀，
5: 说
1: 话。
5: 哎，
1: 说。对不起。
2: 这么说，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真是！来来来来来，第二杯酒，那就是谢谢你，来，谢谢你，你快点，对不起都说了，谢谢你难吗？
2: 就是啊，
5: 谢谢你更简单吗？
2: 谢谢你，
1: 快点，快快快，喝喝喝！
5: 我等着你呢。

0: 还咬珠子。
1: 怎么倒下了？来起来，还
2: 咬珠子。
1: 最后一杯没喝完呢，
2: 你表忠心，
1: 表忠心，对不对？
3: 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
4: 贺总，我们大家都在欢迎罗子敬加入我们团队呢。
3: 让开！你没事吧？走，我送你回去。
5: 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别喝那么多，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
3: 闭嘴！走，我送你回家。
6: 搞什么呢你？
5: 我没搞什么呀。
6: 没事吧，子君？
3: 你看呢？管好你老婆。
5: 你怎么来了？
6: 跟我回去。
5: 当这么多人好说话不行啊？
6: 你还知道人多呢？
3: 不是，你看不上罗子君，你绕这么大圈子干嘛呀？当时别接受他入职不就完了吗？走。
5: 那你们先吃啊，小董你买单。
1: 哎，行，
5: 我先走。
1: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看来是真的了。真的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倒是希望是真的。
1: 要是别人，我就当个八卦听听得了。我那么多事儿呢，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啊？但是关于罗子君，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上班好好的。 突然，我老公的前妻跑到我的部门来了，要换脸，你紧张吗？罗子君可真是个林黛玉，到关键的时候，有贺涵和你站出来。我呢，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你什么时候帮过我啊？
0: 你怎么说我不会帮你呢？我们是一家人，出了问题肯定是我帮你嘛。

0: 生日快乐，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能这么开心，好吗？
1: 嗯，谢谢李苏涵叔叔给我了一个最好最好的生日。

0: 你先别睡了，哎，我给你倒点水啊，你喝点水再睡。
1: 子君，哎，唐宁，啊，没事了，同事把他送过去了，我也准备走了，你怎么样？吃完饭了吗？哦，行，吃完饭那你也早点回去吧。好，路上注意安全。哎。

0: 今天酒喝的有点多，回家早点休息吧。
1: 回不了家，我得去看看子君。他平时不喝酒，我得看看他没事儿，我才放心。
0: 啊，
2: 你慢走。欢迎光临。
3: 哇，洛洛，你总算回来了！杨哥、阿辉，看看谁回来了。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走的时候连句话也没有，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4: 是啊，你说你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每天都在担心你。哎，赶紧把箱子拿过去。
5: 谢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不在这段时间，店里是不是特别忙？你
3: 快别提了。不在这段时间啊，忙的是乱七八糟的，老罗都快把我们骂死了。
4: 是你这几天不在，老罗的脾气老大了。

0: 他们接我，他们一起接我。
1: 你别胡说八道。
2: 走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回来再跟你说嘉庆的事情。
1: 那刘子君喝酒了，平儿去能行吗？啊。

0: 子君，
1: 等一下啊！
2: 贺涵叔叔，你怎么在这里？
1: 啊，那个你妈妈有点不舒服，我把她送回来。
2: 妈妈，妈妈，妈妈，她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2: 妈妈，
3: 妈妈喝了几杯酒啊，睡一觉醒了就好了。
1: 他一直没醒，我也没赶走。
3: 行，那你回吧，我跟平儿陪着。
1: 好。刚才唐晶给子君打电话，我也没接。你一会儿给唐晶回个电话。
3: 行。你这么一直瞒着唐晶，不怕她有一天撞见吗？
1: 先走了。
0: 谁啊？

0: 来了来了！啊，子君呢？唐静阿姨，
1: 没事吧？没事，就多喝了几杯。也是玲玲让我送她回来的。难得啊，玲玲这么好心好意。
2: 那个，来，到点了，刷牙洗脸啊！看到唐家阿姨就想起贺涵叔叔，贺涵叔叔很忙的，下回让贺涵叔叔和唐家阿姨陪着。啊，来。有人估计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要不你先回，等他明天起来让他给你打电话。
1: 那不用了，我就过来看看他没事就好了。 反正有你在这儿呢，那我先走了。照顾好子君和平儿。

0: 你们俩怎么了？
1: 我开贺山车回来的，那个平儿是玲玲给送回来的，孩子在那闹情绪，说想跟妈妈睡，然后玲玲就把我车给开回去了。
2: 我走了。
0: 何寒叔叔工作没做完就跑来玩，唐佳怡想抓他回去。真的？我在你房间里把你那个坏了的飞机模型给你粘好了，就看看。耶！我来喽！小兰，我估计唐晶看出点什么了，就我这智商，估计也骗不了他。你等会儿再走吧，我怕他在楼下等你。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好，等他酒醒了，我也回去。你路上慢慢开，明天公司见吧。
0: 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啊？
0: 你到家了？
2: 啊，对，我到家了。你睡了吗？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子君？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的。
0: 没必要吧？
3: 而且这么晚了，你也不要出门了。
0: 你给他发个微信不就好了吗？让他明天醒了之后给你回电话。喂，谭姐，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行，那我睡了，你也早点睡吧。

0: 这是佳青写的检讨书，这些话也不知道她哪里学来的。其实我平时没有少跟她说要对平儿好，要像对自己亲弟弟那样的。
1: 我做错了，说错话了，妈妈批评了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说平儿的妈妈不好。等到平儿回来了，她会跟她赔礼道歉的。
0: 也怪我，当时我态度要平和一点，俩孩子也不会哭得那么厉害。哎，等到佳青赔礼道歉的时候，你夸他两句好吧？啊，那你睡会儿睡吧。哦，对了，哎，啊，你明天公司上班，你对我好点好不好？
1: 啊，
0: 因为今天聚会这件事情，人家肯定以为我们俩会关系不好的。那如果你明天对我好点的话。 不就没人说闲言碎语了吗？
1: 啊，知道了。
0: 啊，罗子君来工作，我是没问题的，但前提是，我们这个家要好好的。你听到了吧？

0: 老板，时间不早了，回家吧。嗯，我明天会准时来的。嗯，
1: 乐乐，上回是我不好。嗯，
0: 以前是我不懂事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的工资你该扣就扣，以后我会把这里当成家一样，尽量不给老板添麻烦。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明天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刻重整。
1: 走。
2: 贺总好。
3: 早。
4: 没事，我就过来看看。早。
2: 早。
4: 早。

稍等。这就和解了？不然呢？吵架，俩孩子还在家呢。但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出现第二回。子君今天跟玲玲请假了吗？

0: 我估计是不会来了，上班第一天受那么大委屈，我要是他的话，我也不想踏入陈兴半步了。
1: 我当初就应该坚决地阻止他，不应该心存侥幸，以为所有的人事儿都会如我们所愿。
2: 我给他打电话吧，问问他情况。他要是真想走，我帮他把手续办起来。

0: 哎，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
1: 哎，别提了，昨天一晚上折腾来折腾去都没睡好，胃不舒服。
0: 你看你，得注意啊，以后胃不舒服就上我这儿来拿药，别把胃给搞坏了。喏，
1: 谢谢啊。
2: 啊，董子君来上班了？
3: 他昨天晚上不是喝多了吗？

0: 昨天你好像有点喝多了啊。
1: 现在完全清醒了。
0: 哦，我以为你要请个假什么的呢。
1: 没跟你请假，我肯定要来的嘛。不过今天早上确实差点迟到了，去了趟数据公司，把你要的推送广告的数据拿来了。
0: 这是昨天酒桌上随便说说的，本来想让小董去想办法弄的。
1: 说明我喝的不够多，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
2: 罗小姐，贺总让我看看您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1: 好，我先过去了。
0: 啊，好。
3: 他们昨天那么对你，我以为你不会再来公司了。
1: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来的话不是正中某些人下怀了，临阵脱逃之前的功夫都白费了。
3: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新人入职被排挤的问题。
1: 我知道琳琳要公报私仇，那这样就更不能让她得逞了，不是吗？
3: 你可以不理她，你完全可以换取一个没有那么多先天矛盾的地方。
1: 你以前都劝我要迎头而上的，为什么这次老劝我退啊？
3: 以前在别的地方，不管你遇到任何麻烦、任何事情，我总是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是这次，
1: 那就让我自己来，看看能给我打多少分。你昨天看到的那些情况，对我来说不是最糟的，再坏也坏不过之前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无非现在就是拉着那些阿猫阿狗灌我几杯酒，说几句羞辱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站在我高跟鞋底的口香糖，很烦人，但是伤害不了我。
3: 不是这样的，罗子君。正因为我看着你这么走过来，我对你越来越了解，你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大无畏。
1: 那就说明我受的白眼和吃的苦头还不算多。我回去工作了。
3: 任何时候有任何麻烦，随时告诉我。

0: 有老板撑腰真的是不一样哦。
1: 据我所知，贺涵也不知道他能继续回来上班。
0: 你说这个贺涵对朋友真的是挺仗义，但他真的把陈星当成后宫了，他忘了他上面还有董事会呢。
1: 那我呢，旧爱新欢都在这儿，最应该检讨的是我，不是贺涵。
0: 哎，你知道吗，今天董事会把你的 case 当成一个范例来。
1: 听说了，
0: 好像他们在讨论让你来代替贺涵的。
1: 是开玩笑，我怎么能跟贺涵比呢。
0: 喂，我现在刚出去。

0: 行，那你等会儿我好吧。哎，好嘞。
1: 谁呀？
0: 小董，他说他电脑出了点问题，那我先上去了，你先回去吧啊。
1: 那我等你不等你啊？
0: 不用不用。唐小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0: 是为了罗子君吧？
2: 是啊，你应该记得，就在昨天我还特意买了下午茶点心给你送到办公室，希望你可以对他手下留情，但我没想到你的涵养功夫这么差，一天都容不下他。
0: 唐小姐，你说的是昨天聚会的事情吧？其实我的初衷是好的，我是想在罗子君上班之前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最后搞得那么不开心，我确实没有想到。唐小姐，今天既然你跟我来说罗子君的事情，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真的不是很欢迎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他跟俊生的关系，跟贺总的关系，我又在边上工作，你仔细想想，我难免会尴尬的呀。
2: 跟贺总什么关系？
0: 因为贺总是罗子君的保护伞呀，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那到了晨星就更不用说了。俊生跟贺总关系走的是很近的，你是知道的，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君的是非难免会波及到他，我又在边上工作，你说四个人在同一个公司，这件事情复杂不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唐小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真的不是来搬弄是非的。我很爱陈俊生，我跟他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就想跟陈俊生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2: 这世上从来越想求功名的越不得功名，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一样的道理，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告辞。
3: 别提对你算好的了，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
4: 证明公司还需要我，就跟人一样，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让你怎么做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等找到替代品了，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还是要把你踢出去。
0: 我来结婚跟贺涵啊？
4: 不跟他，跟谁啊？
5: 我不接受，
2: 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子君你觉得呢？年底吧，越快越好。
5: 就听子君的，年底吧，不等了。
2: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怎么会又拐到松路上去了？
5: 你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
2: 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啊，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
5: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你未必都清楚。
2: 子君，你现在哪儿？我有事找你。那我现在马上过去。
6: 兰兰，谁啊？
2: 是我，唐晶。
6: 哎，快进来。你自己拿喝的啊，我手头上的工作弄完就跟你说话。
2: 酒醒了。
6: 嗨，你还记得昨天的事儿呢？我现在皮也是厚了，睡一觉就满血复活。
2: 平儿呢？
6: 已经睡了，他明天早上7点就要到学校。
2: 他现在是在你这儿时间多，还是在陈俊生那儿时间多呀？
6: 还是在我这儿时间多一点。这有时间我就去学校接他，万一我走不开，他也能理解，就跟着陈俊生乖乖回家了。哎，我没想到，他们两个对他挺好的。

0: 那你自己呢？
1: 我自己什么？你不会就真的想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吧？比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如果要不是陈俊生跟贺涵送你回来，又守了你一夜，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吧？
2: 昨天晚上那个是特殊情况，我以后怎么可能喝多呢？瞎搞什么他们，害得我的领导把我送回来。还好我的领导是陈俊生跟贺涵，要不然早把我炒鱿鱼了。
1: 那你一个人这样过，不觉得孤单吗？以前呢，觉得一个人过还不如去死呢，现在觉得一个人过挺好的，很自由。
2: 所以呢，也不着急，慢慢碰了，等碰到合适的再说，对吧？反倒是你着急要过二人世界了。你看，我们俩就是这样慢慢的颠倒过来了。
0: 什么叫合适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啊？
2: 20多岁的时候，你要让我想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可以跟他过呢？我还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样子来。可是现在都快40了，又离婚又带着个孩子，你要我说我的后半辈子想跟什么样的人过，我还真说不出。
0: 那贺涵你觉得怎么样？
2: 什么意思啊？
0: 我说你也应该找一个像贺涵这样的。
2: 唐晶，喜欢你的未必喜欢我，合适你的也未必合适我。你今天是怎么了？突然跑过来说这怪里怪气的话，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明天下了班有空吗？咱们一块吃饭。
2: 可以啊。
0: 你我贺涵，明天是我到 BNT 的10年。
2: 本来同事说要一块庆祝一下，但我不想召集那么多人，就咱们三个去这样子纪念一下。
1: 好，那我就明天早点去公司，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就早点过来。
2: 以前根本不知道，现在完全可以想象用10年的时间去把一件事情做到顶尖是多困难的一件事儿。
1: 那就说好了，我给老周定位了。
2: 好。

0: 来了，
1: 服务员，帮我把这红酒给醒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是日料店，您这瓶是红酒。
2: 洛洛，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都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是老卓新招的服务员呢。
3: 我刚也是这么想的。
2: 是老卓把你找过来的吗？
4: 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这老卓就一天都没开心过。谁没开心过？哟，
2: 这酒谁的？我带来的。
4: 什么好酒？
2: 这不会是我送您那瓶酒吧？
4: 没错。 这瓶酒啊，是唐晶来 BNT
5: 做实习生的时候送我的见面礼。多少年了？
4: 十年，
5: 十年，十年你还留着？
6: 估计是他嫌酒不好，一直没喝吧。国产的，我当时100多块钱在超市买的，对我来说已经贵得不得了。我陪他一起去买的，不作证。
5: 这个酒是这样，不在年份，也不在于进口，还是国产的，更不在于味道。 这种酒喝起来，喝的是情怀，是吧？

0: 哟，今天怎么没去凑热闹啊？点的这些菜行吗？
1: 听老板的。今天的鱼汤熬的时间不够，送来的鸡蛋有一箱不新鲜了，我给扔了。嗯，另外那桌照烧酱应该用哪种给他们做啊？
0: 你说的。
1: 偏甜的那种吧。
0: 听老板的。
2: 再放一会儿再喝吧，可能会好一点。来，
3: 我以茶代酒，庆祝唐晶这辉煌的十年职业生涯，还有纪念我们俩十年不离不弃的友情。
4: 而我应该最有资格证明，这十年唐晶是有多么的努力，又是多么的出色。
2: 这十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在这儿了，我希望下一个十年我们还可以像今天这样经常的聚在一起。
4: 来，开动吧。
2: 我在香港的同事 Jonas 要调到上海工作了，他是单身，我想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
4: ？Jonas， 他是单身吗？我记得他结过婚了。
2: 去年离婚了，他老婆在新加坡，分居时间一长，自然就离了。他人很好的，对不对？
4: 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毕竟在 BNT 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子君的情况你已经跟他介绍过了。
2: 说过了。Jonas 说见一面感觉好就好，其他的无所谓。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蛮好的，不着急找男朋友，也不想结婚。而且我不想用这种相亲的方式急吼吼的满世界找男人。
5: 你不会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没告诉我吧？
2: 没有，我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啊？
3: 哎，今天是你忆苦思甜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头上。
5: 我是在想，我一定得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出去，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啊。
2: 要不然你再单身十年，在我们身边再当十年亮晃晃的大灯泡吗？

0: 我知道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俩添麻烦，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我真的会注意的啊。所以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的男同事了。
1: 哎呀，你想多了，唐静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大麻烦。唐静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其他的，你的生活、你的未来，这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嘛。而唐静，我想他也只是想给你提供一个选择，接受不接受，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嘛，至于这么紧张吗？

0: 哎，对了，你喝酒不能开车。白光，哎，送贺总回去。
1: 好嘞，
2: 谢了。
0: 哎，今儿这个唐晶是不是情绪不对啊？
2: 你都感觉到了。
0: 做什么决定要想想好。拜。

0: 白光，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做？比如子君，你以前你是怎么追上他的？
2: 我就约他出来玩，然后他来了，我一把我就把他抱住，我告诉他我喜欢你。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懵了，当时，然后就答应我了，然后你等着啊。
0: 可是他要是说他不喜欢你，
2: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但我想他都能答应出来陪我玩，那90%他是喜欢我的，对吧？
0: 嗯。子君之前你还有过女朋友吗？
2: 啊，我交过两个。
0: 都是怎么追上的？
2: 对啊，要不然还能怎么追？我是男人，那还能让女孩反过来追咱们啊？男人就得主动出击。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0: 我笑你说的对。

0: 有事吗？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并不是什么他入职10周年的纪念日。不是。他来BNT的时候是6、7月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楼里面的空调坏掉了，因为又是梅雨季节。
1: 大楼里边非常闷热，大部分人下午就都回去了。但是因为他刚来公司的实习生，他不敢走，热得差点中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晚？
0: 我猜测他是想找一个借口，把我们约在一起。因为他怀疑我们。
1: 怀疑我们？
0: 你和我。
2: 唐晶打电话呀，他不是怀疑我们吗？跟他解释清楚啊！你难道没有去跟他解释吗？你没找过他吗？我以为你已经去找过他了。
0: 我没有。我现在找的你，你们有我有话要对你说。
2: 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晶在怀疑我们。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赶到唐晶面前去，去安抚他，让他心宽下来，不要再怀疑我们。你尽快把婚期定下来，不要再拖延。而我要做的是，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你们，再不要当你们的电灯泡。
0: 我不能跟唐晶结婚。
2: 因为我爱上了你。收回你说的话，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
0: 收不回去。我既然说出来了，就没打算收回去。你知道我爱你，只是你没有想到我会把它说出来。
2: 没有像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我没有要隐藏的，我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的。贺涵，我在想，可能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比较多，你知道，人跟人久了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绝对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更谈不上什么是爱。

0: 我都快40岁了，我知道我爱上的人是谁。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但不能是我。我也可以爱任何人，但不能是你。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可我偏偏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 这对唐晶不公平，他可能会骂我，恨我，可能会报复我，我都理解，我也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因此再去欺骗我自己。我们应该正视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吗？
2: 我没有什么要正视的，我什么都没有。贺涵，如果没有唐晶。 那被你贺涵爱上，应该是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光是我的朋友，她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在我跟陈君生要离婚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唐晶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牢牢不放，我才可以活到现在。如果没有她，你都看不到现在的罗子君，我的命是唐晶给的。
1: 可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也爱我，对吗？
2: 我不会傻到连这点感应都接受不到啊！你是贺涵，你是如此优秀、如此自负，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 我可以不恋爱，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爱一个人一辈子烂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去做对不起唐晶的事儿，你不懂吗，贺涵？

贺涵，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未婚夫。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吗？天崩地裂也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我的心里分裂成两个罗子君。 一个罗子君正因为贺涵说爱我而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另一个更大的罗子君却扼着喉咙警告我犯下了有违良心与道德的巨大错误，必须不顾一切地去弥补。

0: 喂，
1: 唐晶啊，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跟我提起的那个香港来的 Jonas， 我觉得要不你安排我们见个面吧，
1: 就当是多认识一个朋友也行。
0: 虽然我觉得一个人过着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个人能陪我共度后半生的，
1: 说不定我们俩见了面还觉得挺有缘分的。
2: 你确定啊？爹等我约了人家你又说你不去了，
0: 啊，对啊，我就是觉得平常跟你们在一起，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在家里有平儿在的时候，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也不在身边，我还是会觉得很冷清，很孤单。
2: 好，我帮你约他。晚安。

0: 没关系的，因为本来都是小东跑的任务。我知道，我去了以后，我收拾一下现场情况。
1: 走，
2: 何总，今天那么早？
1: 您不是比我更早？下半年安琪儿公司要转战便利店行业，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2: 北上广深的所有品牌便。

0: 密电的现状和概述，我们周四应该能交出来的。
1: 可不可以再早一点？
0: 争取明天吧。今天晚上。
1: 好。
0: 贺总，有件事情想跟您解释一下，就是那天聚会的事情，大家确实喝得有点多，但是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挺有分寸的。
1: 知道了。
0: 今天我们要跑趟五角场，因为那边新开店的数据不是很全。本来这件事情呢是小董跑的，但是今天罗子君跟我说他要去，而且他还跟我讲以后跑店的事情都要让他去。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合适，因为跑店很辛苦，但是他很坚持，所以我就同意了。
1: 我知道了，就不关你的事，忙工作吧。
0: 好。

0: 何总，您还不走啊？
1: 他们还在加班，我晚一点看看他们能做完多少。你先回去吧。哎，
0: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乐子君，
1: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我下午去跑店了，回来已经6点多了，正常工作。
0: 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不用了，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我约了人宵夜。你忙完手头上工作已经要12点了，谁跟你宵夜啊？Jonas在对面楼上班。
1: 他今天也加班，所以就约了一起宵夜。都是忙得昏天黑地的外资企业，才可能这样彼此谅解吧。你故意的是不是？你故意要约着跟他见面，不管你见到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你都会告诉唐晶，你愿意跟他相处是吗？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解除唐晶对我们的怀疑了是吗？
0: 我得回去上班了，要不然玲玲要骂我偷懒了。

0: 这么晚了找我，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这么晚，罗子君约了江纳斯去吃宵夜。
1: 哦，那不是很好吗？
0: 你为什么要突然给罗子君找男朋友？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干嘛突然又不说了？说说你一直以来是怎么帮我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从生活到工作，从苏曼殊的市场调查公司到现在的陈星。再说说那天他去玲玲的聚会上喝多了，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又是怎么样守了他一夜？守了他一夜，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我去他家的时候，你躲起来了，还让陈俊生骗我。他开你的车来的，那他自己的车是谁开来的？
1: 他最不幸的是，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而陈俊生不能留太久。玲玲，
2: 你可以实话实说的。如果您还记得她是我的闺蜜的话，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

0: 我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可她是罗子君，她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是单身，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十个 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你有你的自由，随便。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
0: 所以你才编出一个入职十年的聚会，用来考察我和罗子君的关系。所以你才弄出一个胶囊词来考验我的反应。
1: 我考验你，是因为我心里还存有对你的一点点侥幸。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你跟子君之间没有任何事情瞒着我，你们还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依赖、最可以信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就像相信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一样。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玲玲她在挑拨离间。
0: 玲玲，跟玲玲有什么关系？
1: 他都告诉我了，他细数了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这段时间，公司里流传的你跟罗子君的所有故事，无风不起浪。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小道消息，也不会是无中生有。
0: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挑拨、刺激、羞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在乎的是你们两个，你和韩，你和罗子君，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好。

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原来不是不想结婚，只是不想跟我结婚。你说你不太会爱护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真的想去爱护的一个人。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

0: 嗨现场，您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2: 干这种工作属于猪猪有戏。
3: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4: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1: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5: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0: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11: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2: 啊！我们是无竞品的产品，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3: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

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

0: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是不是你和罗子君，你们两个人？
1: 不是我们，是我。是我单方面的爱上了罗子君。我想我应该对你坦白。
0: 他知道吗？所以他突然的想约 Jonas 见面，所以他刚刚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觉得 Jonas 很好。你们把我当什么？
1: 谭姐，你不要误会，罗子君从来不想在任何事情上伤害你，他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
0: 而你为了怕他去跟其他的人约会，就赶紧的找过来要跟我摊牌。
1: 谭姐，从责任、道义或者其他一切的角度出发，我的确应该控制好我自己。但是如果仅仅从感情本身的角度出发，我应该对你、对他都诚实，也应该对我自己诚实。我想你和我都不会是想为了一段不诚实的爱情或者婚姻拖累一生。
0: 说完了吗？说完你可以走了，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罗子君，也请你转告他。

0: 等一下。
1: 告诉我，为什么是罗子君？爱你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是罗子君？
2: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让我觉得真实和轻松吧。
1: 我让你紧张了。
2: 或许吧。同样的，我有时候也会让你紧张，你不觉得吗？这不是说你要求我做什么，或者说我要求你做什么。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刻意的不要求，我说唐静，我们是一类人，我们头顶的所谓成功、优秀、自由，这种光环给了我们太大的无形的压力，让我们在一切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要保持这个样子，而且还要装作毫不费力。唐静，你明白吗？
1: 在你面前，我的确紧张，的确患得患失。这十年来，我随时准备着有一个更好的女人出现，取代我。今天的结果在我心里预演过无数遍，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不至于这么尴尬的全身而退，才可以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0: 这个人居然是罗子君。他娘，这事跟罗子君没有关系，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1: 让你爱上他，就是他做的最大的错事。

娘亲啊。

0: 唐晶，服务员买单。
1: 等一下，如果何涵没有转告你，那么我再来跟你说一次。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再看到你。
0: 唐晶，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今天就跟何涵断绝一切联系，我不见他，我今天就从晨星辞职，好吗？
1: 让开，我要去上班了。
0: 你还要上什么班啊？
1: 不然呢？

0: 你们躲在家里埋头痛哭，哀叹我们被毁掉的友情吗？你没有这么重要。
1: 唐晶，让开！唐晶，跟着我！
0: 唐晶，我不许说话。如果你再说一个字。 我就把你跟贺涵做的好事告诉所有人。
1: 唐晶，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呢？

0: 你要是我，你怎么办？这还用说啊？抽刀断水，珍爱唐晶，远离罗子君。那么做是伤害了三个人的感情。
1: 那你现在是诚实，你认为是吧？你对自己很诚实，那你理性呢？你只对你自己诚实了，你对别人诚实了没有？对自己诚实而失去理性的就是动物啊。
2: 那么你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人？
3: 我没这么说。霍汉，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诚实回答。
2: 你说，你跟罗子君上过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也没想到吧？所以老卓，收回你刚才动物的言论。
0: 我也快40岁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理智，还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这
2: 么说，你是真爱罗子君？要和她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
0: 那唐晶怎么办？人家等你10年啊！
2: 老卓，不是我推卸责任。这10年来，我和唐晶我。
0: 我们俩一直是在演一对金童玉女，其实谁都不信任谁。我感受到了，我相信他也一定感受到了。
2: 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早说呀！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问题，所以等他冷静下来，我会去向他解释，向他请罪。无论他怎么样。
3: 我都接受，这对他还有什么用？
2: 喂，
4: 贺涵，你在哪儿呢？赶紧看看你的朋友圈，出事了。
2: 什么朋友圈？
4: 你先看看再说吧。

0: 怎么了？啊？我看看。唐晶跟贺涵摊牌了，你要不要给贺涵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啊？
1: 不，这种事情我怎么办呢？
0: 其实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把事情说清楚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这个唐晶一天到晚为罗子君找我麻烦，索性提醒他一下，让他拎拎清楚，大家也就轻松了。
1: 唐晶找过你？
0: 啊。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那天聚会，他说是不是贺涵把罗子君接走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呀。哎，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应该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1: 你这不是存心的吗？你
0: 是他们先惹的我。我好好的在那儿上班，他们把罗子君送过来了。

0: 你还警告我、威胁我，陈俊生，你也有份儿。你现在已经跟罗子君离婚了，你是我的老公，你有没有觉得你对前妻的关心超过我了？
1: 正因为我是你老公，你是不是有什么决定，有什么问题你跟我商量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你、贺涵、子君，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你说唐静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一会儿到了办公室，我们怎么工作，怎么相处？

0: 麻烦你把我的辞职报告转交给何涵。
1: 怎么了？
2: 罗子君的辞职信让我转交给何涵。

0: 你今天没上班啊？啊，我们马上出院了，已经。啊，你不用，那个子群来接我们的。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那个到崔叔叔家接我，好不啦？啊，哎，好呀，哎，就这样啊。是君君，是来要看看你的。 宝剑，高兴吧？哎，君君啊，过来，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宝剑不急啊，我去给咱们开门。连钥匙都有了。来了，进来喽。哎，
1: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这几天哭过？来，累了吧？
2: 闭眼养神啊！
0: 好吗？哎呦，这……
3: 别看人了，还问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0: 问什么问呢？哼！现在啊，能让你姐姐伤心哭的人只有一个，贺涵。君君，我跟你讲啊，只要你们两个人真心喜欢，你得罪谁，我真的觉得无所谓的。
3: 你就别再胡说八道了，好吗？
4: 我。
0: 这事儿我不同意啊！我是有道德底线的，人家现在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我告诉你，你呀要是抢了你最要好朋友的男朋友，你会后悔一辈子。哎，你的眼光能不能放得远一点？你能不能？说不定你姐姐跟贺涵就是天生的一对呢，是不是？唐静就是红娘，是吧？她就是把贺涵这个男人送到你姐姐面前，要不然你姐姐怎么会跟贺涵能扯到一起呢？ 这不动脑子吗？哎，君君啊，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呢？我辞职了。是？啊，是不是贺涵给你找了一个别的更好的工作啊？
5: 没有，我就是不想跟贺涵、陈俊生还连连在一块工作了。疯了！
0: 真要回来给我们包馄饨卖馄饨啊？你真是要死了呀！ 你辛辛苦苦兜了一圈，又兜得回来了，为什么呀你啊？啊，晓得了，你是要想跟唐晶证明撇清你跟贺涵的关系，对不对？哎呀，要不要给你颁个奖啊？向你学习啊，雷锋同志。
6: 珍珠，珍珠。
0: 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找到你了，我小点声啊，我们出去说啊，闭眼啊，闭眼，对不起了啊，出去。

0: 你们两个，我得好好训训。俊俊啊，你说，
1: 我问你啊，床上那些是不是你的衣服啊？还有那些药也是你的，对不对？
0: 对啊，我昨天拿过来的。
1: 他儿子没意见了，让你搬进来住了。
0: 我是日日夜夜看护着他爸爸，他看在眼里的呀。现在你们崔叔叔不仅能讲话了，现在还能扶着东西走路了，是吧？我要是不管的话。 他得花多少钱请到我这样好的后宫啊？他不傻的。
2: 那他儿子不是还说你另有所图吗？
0: 这个我签了字的。

0: 去买千字画押。
1: 哎，你怎么这种东西也签的？薛珍珠同志，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侮辱人格。
0: 什么什么东西？
1: 你看看，它上面写着，我妈保证不跟崔叔叔结婚，不要他的房产和遗产，这不是开玩笑吗？
2: 凭什么不要啊？哎，你照顾他三五年，凭什么不要啊？你们两个自由恋爱，他儿子凭什么反对啊？
1: 你可以选择不跟他结婚，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但他没有权利逼你签这种不平等协议。
2: 凭什么不要东西？
3: 行了，别吵了。你妈我不傻。这我都找那个律师咨询过了，这种保证书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现在崔叔叔说话一天比一天利落了，是吧？哪天他说要娶，那我就要嫁了，谁敢拦着？拦着我告你，我就告他，我告他去虐待老人，懂不懂你们？哎呀，再说你们不知道啊，人为什么要签保证书啊？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什么都保证不了的时候才会签这个东西，所以保证个鬼呀！傻了吧？嗯，社会经验少了吧？谁能欺负你老妈？你们说，啊？哎呀，现在不管怎么说，我有了半永久的居住地了。虽然说不能够十全十美吧，但是现实也是安稳了啊。只是你们姊妹两个。哎，我跟你说，你还有你，
2: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说我干什么呀？我现在跟白光分居了，他对我比以前好，每个月的生活费都给我拿过来的。
1: 那阿辉呢？还来找你吗？
0: 有的时候来吧。
3: 他来干什么呀？他来找你干什么呀？哦，是不是看你生意好了，又动坏脑筋了？
2: 哎呀，不是的，
3: 不是的。来跟你借钱，对不对？
2: 哎呀，不是，人家就是来做做。
4: 做。
3: 哎，
5: 我知道了。那个，我马上来啊！
3: 你们俩等着，我一会儿要回来给你们洗脑筋的，等着。

0: 快点吧，就等你了。我不去了，你帮我盯一下吧。无论如何，今天让他们把预算做完，误差不能超过3%，尽可能详细。行。
1: 知道我不应该问，但是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仨晚上有空吗？一块儿去老卓那儿喝一杯。
2: 行，那晚上见。
3: 小黄，消消乐新出的海滨消消乐是你们团队负责的吧？挺好玩的，能不能给我要点精力瓶呀？这么好玩啊？那我去帮你问问要点啊。嗯，好。哎，姑娘，挺好的呀。
4: 哎呦，好久不见了，你挺好的。啊，是。阿姨，您这次来找谁呀？啊，
3: 我找罗子君啊。哦，罗子君他辞职了。啊，我知道，他辞职了呀。嗯。哎呦，我不知道哎，他为什么辞职啊？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哎，这个死孩子辞职怎么不跟我讲呢？哎，真的，他为什么辞职啊？
4: 阿姨，我真不知道。
3: 哎，真不知道呀。
4: 嗯。
3: 哎呦，这还，哎呦。
4: 哎呦，阿姨，你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肚子不知道早晨吃什么了，肚子怎么这么疼呢？不行，你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呀？我上个卫生间。
4: 阿姨，出门左转。
3: 啊啊，好呀，好呀，好呀，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3: 好，上卫生间。哎呦，哎呀，哎。

0: 出去帮我带杯拿铁呗。
1: 好呀，
2: 记得给我发红包。
0: 嗯。哎，我发现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哎。
2: 别提了，要命啊！
0: 上午的会贺涵没来，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来啊？
1: 你说这陈俊生比贺涵怎么样啊？
0: 嘿嘿，胆子小，连贺涵一半都不如。但是他这种人呢，做事谨小慎微，也有好处，可操作性强，而且呢，按照他的指示做事不会出大错。当然，你也别想有什么奇迹。
1: 陈俊生会不会是下一任副总？
0: 本来还不确定，但是你看贺涵这两天心不在焉的，我怀疑啊，董事会可能提前有动作。
3: 他不会为了罗子君跟唐金又合婚吧？
0: 你小点声。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君君啊，你怎么不跟我讲呢？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讲呢呀？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呀？你呀，
4: 什么事情啦？就是辞职的事，我跟你讲过了呀。
5: 哎呀，那个辞职，哎呦，那个辞职不辞职是小事情啊。贺涵，他跟你表白了，他跟唐静分手了，对吧？
4: 谁跟你说的？
5: 哎，我是你妈，我什么不知道哎！我跟你讲，在你崔叔叔那儿，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哎呀，你是我生，你是我养的，你有个风吹草动，我跟你讲，你这妈妈这里是有感应的呀！你真感觉
4: 我跟你讲，你现在呢已经60多岁的人了，不是16岁的小姑娘。你记得那些养生节目里，年纪大的人呢要多喝水、多睡觉、少操心。要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什么那个帕金森啊？
5: 对对对，
4: 咱们弄堂里面那个王阿姨不就是这个样子？
5: 是啊是啊，那个王阿姨
4: 对不对？
5: 好可怜的呀，
4: 要多锻炼身体，
5: 你知道吗？就是的，是的，好呀。嗯，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呀。现在是你命运的转折点，不是我耶。你喜欢那个男人，他也喜欢你，关键是他是贺涵呢。头上了，哎，你不要去想是什么，我想头等奖怎么砸到我头上，不是砸到别人头上，你只管去领奖好了呀。啊，
4: 别人不知道我跟唐晶的关系，你还不知道吗？啊，你这么兴奋干嘛？说白了，这个彩票它就不是我的，就不存在什么得奖不得奖一说。
1: 瞎起劲。君君妈妈跟你讲啊，
5: 这个男人啊，跟彩票是一样的，都是不记名的。啊，什么抢的呀，捡的呀，或者你排队等来的，你只管去拿着彩票领奖，那就是你的了。
4: 好了，我的事情呢，你不要管了，对吧？我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就让我去吧。就像你跟崔叔叔的事情，我跟子权有什么意见？还不是听你自己的意见吗？
5: 什么决定啊？贺涵工作都不要了，这就是你决定啊？不是，你这是自绝后路，你以后可怎么办呀？
4: 我重新找一份工作。我远离贺涵、唐晶，还有陈俊生、玲玲，不是挺好的吗？我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一样可以找到新的男朋友。
5: 哎呦，新男朋友，关键你喜欢的是贺涵，你以后还能看上谁？
4: 我没有
5: 啊，你不喜欢贺涵？哎，你不喜欢贺涵，你妈妈这60年算白活了，你晓得吧？你这丫头得听我讲话，贺涵还是不错的呀，你。

0: 阿姨，哎呀，唐晶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那个，崔叔叔啊，就想吃这八宝饭，你们家这儿有一家做的特别好的，我就特意跑过来买，还想顺路呢等你下班，哎呀呀，不行，这样吧，我还是直截了当的说吧，哎，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1: 顺便来买八宝饭，哎，特意给你买了一份。阿姨，除了八宝饭之外，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拉着箱子出差啊？
1: 我要去看我一个朋友。
0: 啊？看你朋友去啊？你听我那个什么啊，我那个长话短说，我跟你说两句话。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时间，我得赶紧赶回去啊，给你崔叔叔做饭。哎，你。 哎呀，你看我们这种啊，就没有本事的女人，就是整天围着锅碗瓢盆转的呀。哪像你呀，真的我好羡慕你呀。你看你想工作就工作，你要想出去找朋友找朋友，你说实话，就是我们家这个君君啊，也都不能像你这样子的。
1: 阿姨，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谭晶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你啊，一直就顺风顺水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有句俗话啊，万宝全书缺个角。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你人再好，也有强求不得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你那样的话，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成全了别人。
1: 阿姨，您的意思是说，让我成全罗子君是吗？
0: 不仅是子君，还有贺涵。<咳> 贺涵喜欢君君，君君也喜欢他，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只是中间就横着一个你晓得吧？
1: 阿姨，你还记得当初成群生是为了什么抛弃罗子君的吗？你还记得你怎么到公司去打的玲玲吗？
0: 我知道，我那个你的意思啊，我你听着，我跟你讲，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生气，真的。假如说你现在跟贺涵已经结婚了，而且你们现在有孩子了，那么我今天来讲这番话的话，我就不懂事了，对吧？
1: 男人，我就觉得像一件衣服，哪怕就是一个大牌子的衣服啊，就是但是你穿着不合适，你在那放着，对你和衣服就都是个浪费，所以你就不如成全了有缘的人，是吧？再说你看你这衣服没有了吧？你还有钱呀，你还有挣钱的能力呀，对吧？你还有挣钱的能力，你还可以买更好的衣服。我们家君君就没有你这种挣钱的能力，你
2: 阿姨，我的钱和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是我凭我自己这么多年吃苦耐劳打拼来的，你女儿想有好日子过，可以想想怎么靠自己而不是靠男人。对不起。如果说阿姨就这一辈子啊，还有什么心得的话呢？我就想，我就有一点啊。
1: 其实女人呀，女人还是要靠着一点男人的。当我这话忠言逆耳，你在今后的生活里，你仔细想一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哈？
2: 我刚才正好叫了一辆车，你要是急着回去烧饭的话呢，你就先坐这辆车走，好不好？
1: 好的呀，那个车费用，
2: 付过了。
1: 那我到哪儿去都可以吗？
2: 去哪儿都可以。
1: 好，那我去找贺涵呀。
2: 你走吧，你快上车吧。

0: 哎呀，我天，没时间。
1: 哎，你好，你这是去哪儿？
0: 啊，我找那个22号的。
1: 22号家里没人呀？
0: 啊，没人啊。
1: 对啊。
0: 哎呀，麻烦你有那个笔和纸没有？借我用用。哦，
1: 有的有的。
0: 哎，好嘞，来，谢谢你啊。哎呀，
2: 贺涵，如果你现在还磨磨唧唧，不敢娶你真正喜欢的人。那么等你老了，你是要后悔的，死不瞑瞑闭眼的。嗯，我现在已经把你当。

0: 成未来的女婿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你看什么看啊？我写这些，我跟你讲，你也得记住，你不能干后悔的事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我跟你说，就这些，一会儿全都交给22号，叫贺涵啊。好嘞，谢谢你啊。对了，地铁往哪个方向走呀？啊，
2: 出门右转，100米就到了。
1: 啊，抽这个门哈。啊，这点近是吧？啊，好嘞，谢谢啊，谢谢你啊，啊啊，谢谢啊。

0: 哎，怎么的？老板找他，晚点说。我建议你别等。你不就是问罗子君的事儿吗？我都替你难为情。
1: 就是关心罗子君未来的生活安排。我知道，你们说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是除了罗子君，还有孩子呢。
2: 我今天我就不管尴尬不尴尬了，我就想让贺涵当面说清楚，
3: 罗子君跟唐晶，他只能对一个人负责，你说对吧？这个世界上谁对谁能敢说我对他负责？有吗？我看你对洛洛挺负责的嘛。
2: 哎呦，我可对他负不起责，我只能管他一时，我管不了他一世。
3: 你看你啊，对你的老婆要负责。 对你的前老婆要负责，对你两个老婆的孩子要负责，对你的父母要负责。你得对单位同事负责，对上级负责，下级负责，你还要对你的客户负责，对吗？不累死了。
1: 不说，喝完这杯酒，罗子君跟贺涵的事情我不问了。
4: 你别说，我可以对你这杯酒负责。我请了。谢谢老朱。你好，欢迎光临。怎么了这是？我还没来就要走啊？
5: 喝的有点上头了，就走了。哎呀，
4: 来来来，你这酒量我还不知道。快点，快点。你不是还有话要问我？
5: 没事儿啊，不，是不是老卓跟你说什么了？人家老卓说的有道理吧？按道理说，确实这里边的事儿也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肯定也解决不了。关心反而添乱，就等结果吧。
6: 白光，哎，再给来壶酒。哎，来，你也坐一块儿喝吧，反正也没什么客人。来，拿个杯子。来，何何，我敬你一个啊。
7: 以后咱俩可能就是一家人。什么一家人？你就听谁胡说八道？
6: 这还用听谁说吗？你这三天两头跑过来跟老叔聊，不都这个吗？我也是过来人。来来，哎，君生，哎，我的前连襟哈，你怎么想啊？
4: 嗯，是不是替子君高兴啊？他终于要有新的、更美好的人生了。是，替他高兴。来吧，干活去。没事儿。现在的人啊，就缺白光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的人。我都不在意，你们就都不要在意了。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人，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8: 就得勇敢做自己，你知道吧？要我说，秦先生，你别介意啊。要我说呀，我就要联合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一起去给这个罗子君做思想工作。我那丈母娘你是知道的啊，你也是知道的啊，她就是绑，也会把罗子君绑去跟你拜堂结婚呢，你就等着吧。
9: 哎，行了，几位，今天打烊了。
4: 行了，老板，真成老板娘了，连我也敢轰。
8: 我说打烊就打烊。
4: 好，那我们出去喝，
10: 想一块儿去了。
4: 走，给我们多拿几瓶啊。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哇，
1: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4: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5: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啊！我们是无竞品的产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

0: 建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4: 25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5: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6: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7: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8: 我真的特别怕。
9: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6: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呀。
10: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1: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2: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
14: 也太难。
15: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6: 再出发！
3: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17: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你们俩能不愁眉苦脸的吗？喂，在我这儿你们也算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钱有保险，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一老婆，还看上一洗剪吹，我们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吗？那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它什么时候就有了变化了？愁什么呀？
1: 变化？能有什么变化呀？
0: 我什么都有，我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我也有。但是白光，说实话，啊，我倒希望啊跟你换一换日子过嘛。我还真不跟你换，我要换我跟贺涵换，哎，社会精英，大摇大摆，或者我跟卓老换，去过那么多地方啊，好事坏事什么都干了，关键是。
2: 他越女无助啊！贺涵，要换你跟谁换？陈俊生，跟我换什么？哎，
0: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你不就是喜欢上了唐宁的好朋友，我老婆的姐姐陈俊生的前妻吗？怎么了？
2: 胆儿真大，你这话我都不敢说出来。
3: 你都跟人罗子君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还不让说呀？啊，一个人占两个坑，那是缺德的。说得好。哎，我不是说你，说谁都说得好。白光，还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说。你不说，你不说，我说。我告诉你白光。
0: 不用羡慕，
3: 他羡慕我，我们俩还不如你，真的。
0: 你这就瞎说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我还抵不过你手上这块表呢，我告诉你。
3: 你都没我这块表贵。你去吧，他那表没我的贵，你喜欢是吧？来，拿送给你。
0: 贺涵，你这骂人了啊！你拿着，
3: 你们喜欢我送你。我再怎么混蛋，我还是有尊严的啊！怎么弄得我跟你要东西似的呢？你少跟人要东西了吗？
0: 我的意思是好马配好鞍，你说我要带这么块表，那别人不得以为我偷的呀？<笑>
3: 听见没有，陈雪生，人白光。 比我们强，对吧？你比我们俩强，你不装。你装。<笑>你看，他笑了，他笑了，他为什么笑？他懂我。
0: 我也懂你。
3: 没错，你说的对，我装，所以说，我一直在装，真的，装的什么都彬彬有礼。
0: 装的什么都游刃有余，装的什么都不在乎。他，别看每天这个德行，太装。我装什么了？
3: 你怎么不装啊？
0: 我不装。你当然装了。我怂。我多怂啊！我是怕失去那个，怕失去这个，怕得罪那个，怕得罪这个，我怂吗？<笑>
3: 哎呀，我不装，我也不怂，我他妈废物，我吃老婆的，我用老婆的，我还骂老婆。哎呀，好。
0: 问世间情为何物？你看，他还会唱歌。

0: 走。
1: 贺总早。
0: 早
2: 早。
3: 昨晚喝这么多，还来这么早，果然劳模。

0: 杭江从 BNT 辞职了。什么？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没听说，说是他半夜给 BNT 发了个邮件，人就消失了。
1: 什么叫消失了？
0: 就是谁也找不到他，他助理去他们家找了，他也没在家。

0: 唐晶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你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吗？他辞职了，我也是刚刚知道。他不是不接你的电话，他是不接所有人的电话。也许就想找个地方待几天吧。你不用担心，我会找到他的。他也不是那种一时冲动就想不开。 去看看他的车开走没有，去问一圈他的朋友，或者去他的健身房看看。
1: 那我去吧。一会儿安琪儿老板要过来，被上面知道这几天的重要会议你都没参加，总归不太好。我去吧。

0: 医生，哎，你去找唐晶有没有搞错？贺涵干嘛不去啊？
1: 我去就回来，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呢。
0: 哎，董事会正在考核你呢，你得快点回来，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啊？
1: 知道了。

0: 之前在陈兴公司，为什么要辞职啊？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听你妈妈讲起唐晶的下落，苏慧。不方便说。能否简单阐述一下究竟是什么个人原因吗？罗小姐，你是不是很忙啊？
1: 哦，抱歉。很抱歉，我现在有些着急的事情必须要走，不好意思。
0: 不，刘小姐，请你稍等，恐怕在其他公司很难找到像我们公司这么好的待遇了。
1: 我知道，谢谢，但是我有事儿必须要走了，抱歉。
0: 你，
2: 哎呦，我就没有想到，我就成了那个最后一个看到唐晶的人了，真是吓死我了！我跟你讲，我的心啊，扑通扑通扑通。我就那天看到唐晶啊，就从自己家里提着箱子出来了。哎呀，
3: 你去哪儿看见唐晶？你去找唐晶了？
2: 我没有啊，我就那天，
3: 哪一天？
2: 前两天好像是那个下班的时间，我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走到他们家那儿去了，完了好巧不巧就碰到唐晶了，唐晶提着箱子完了说要出去的呀，
3: 去哪儿了？
2: 没有讲呀，当时感觉到那个情绪蛮好的呀，哎呦你，谁能想得到啊，他怎么跟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了呢呀？
4: 他是拉着行李出去的，应该去旅行散心去了，咱们至少可以不用太担心。
3: 哦。你去找唐晶，
2: 哦，对，我去找。我没找他，我是碰到的，碰到我们就聊了两句的。
3: 聊什么了？
2: 也没聊什么，反正就是劝劝呗。
3: 劝什么了？
2: 哎呀，你嚷嚷什么呀？我，哎呀，你想我能说什么呀？我不过就跟他讲嘛，事业是要靠打拼的，但是缘分哈，缘分是要靠天注定的，是吧？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让他给你让位子，免得三败俱伤，你就这个意思呀。
5: 谁让你去说这些了？哎，你是火上添油，你不知道啊？
6: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你们好奇怪啊！我讲的不是。

实话嘛，你们谁都不去讲实话，那只能我去讲喽，对不对？啊，你以为你没火上浇油？你以为你没撒盐？你以为唐晶转一圈回来就想通了，他就不怪你了，他就会祝福你？根本不可能的呀！既然能想到结果，那么我就觉得应该痛痛快快的比那个磨磨唧唧的强多了呀。

0: 就是让我们来练习抗击打能力的。不过妈倒数第二句说的也没错，我觉得唐晶那样的吧，绝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你别太担心了。对的呀，子君说的就是对的呀。也许唐晶转一圈回来以后，能带一个贺涵同款呢。你笑什么呀？但是你就不同了，你过这村你就没有这店了。
1: 对吧？反正我觉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你总不能你绕来绕去，你再绕回去吧。
2: 那什么那个，咱既然能确定唐晶是安全的，那我就回公司了。那个一会儿中午接孩子吗？
1: 不用，我自己。你还好意思问？孩子有没有接？
2: 我待会儿爸我妈送回去以后，我来接孩子，不用管。
1: 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嗯。
2: 差不多落听了，嗯，
1: 就是哪儿啊？嗯，等我拿到入职通知以后，我告诉你们。
2: 比陈星怎么样？那当然要比陈星更有发展前途的。嗯，
1: 行，需要帮忙给我打电话。
2: 嗯，好，
1: 谢谢啊。
2: 哎，
1: 走了，子君啊，走了吗？
2: 走吧，赶紧。
3: 你找到工作，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呀？哎，哪个公司的呀？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的？
1: 我没有找到工作，我是不愿意让他帮助我，我就这么说的。
3: 不是，为什么不让他帮你啊？
2: 对啊，
3: 还有那个贺涵，你离开公司就是因为他，他给你安排后面的工作都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不要？
1: 我应该要跟贺涵划清界限，我包括跟陈俊生也是。
3: 除了平儿，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应该搞得清楚一点哈。哎，我发现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啊，人家抱大腿都来不及呢，你是觉得你自己有本事还是有能耐呀？我，哎，你这样累死的。我这样是很累的，但这样更纯粹，关系更长久。
4: 我这样就不用天天为了点人情世故的，我天天就不得不留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立刻辞职。我也不用每天去猜测我的上司还有我的同事哈，他们对我的态度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哪句是真的赏识我，哪句是因为人情关系。你这么说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哎，但我觉得吧，如果是我，现在有人帮我，哎呦，我这感激的一塌糊涂了。这其他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哎，你。
3: 哎呦，这个又跟你抢什么现在以后的呀？这世界天天在变的，我就没有看到谁不先苦后甜的。我就觉得这个日子天天是……哎呀！啊！白糖罐子，白糖罐子，快弄点水拿过来，快点去糖。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低血糖，低血糖。
4: 我最近脑子不知怎么老是犯晕的呀。
5: 哎呀，还没走，啊，正准备走呢。谭军还是没有消息，
6: 应该是去旅行了。你放松点儿，
5: 近呢三四天就回来了，要去远地儿十来天嘛。我不觉得他去旅游散心呢。
6: 那他拿行李干嘛呀？ 就是想不通，所以才想到现在嘛。处理不好唐晶的事情，我自己心中有愧，也没法跟罗子君交代。对了，今天你不在的时候，关于新的副总，董事会跟我讨论了一下，现在公司内部提拔的话，你是唯一的人选了，所以以后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尤其告诉你们家玲玲，可以不要那么紧张，草木皆兵了。谢谢，谢什么？都是你应得的。相比起来，你才是陈情真正稳定的守护者，我只是半途起哄帮忙的。走吧，回去了。

0: 子轩啊，
1: 你这边开张了，我回来帮你好吧。
2: 老卓那边呢？你说去就去，说走就走，他怎么办？
3: 那我就白天过来呗，你这儿白天嘛，是吧？他那晚上八点以后才走，我就六点多再回去。
2: 累死。
4: 那我也高兴，工资也值了。
1: 子轩，
4: 我离婚了。为了你，我离婚了。
3: 你就是那个他妈什么狗屁阿辉吧？啊！我上次没找着你，今天自己跑过来找死是吧？啊！
4: 哥们儿，要打架咱们待会儿慢慢打。告诉你，你和子勋把婚离了吗？你们早就没感情了。
3: 我再给我说一次。
4: 你以为她是你老婆？给你生过孩子就是你老婆？我告诉你，她也跟我睡过，还说过要跟我结婚生子。那你说？他到底谁老婆？
2: 我没有说，我没有啊！别打了！
4: 怎么样？我还有更多的细节，你想听吗？
2: 别！
3: 妈的！我今天不打死！别！
5: 你不要相信他的，他都是胡说八道，真的。他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气你。我真的没有
3: 错。我明白，我知道那段时间我是个混蛋。我要是你，我也巴不得找个更好的人一走了之。
5: 别走！你不是还说过要回来帮我的吗？
3: 等老卓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吧。

0: 哟，简直我觉得简直太可笑了，简直什么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你说，这个白光居然敢对你挑三拣四的，啊，还说，哎呀，为了你改头换面，哎呦，谢谢啦，是不是？谢谢他帮帮忙好不好了呀？是不是这叫改头换面？啊，那行。那以后我翻着花样天天改头换面，我让他看到吐啊！啊，真是太可笑了，简直是。还有啊，就那个阿辉从你这儿借走的钱一定要回来。另外，无论是白光还是这阿辉，以后再跟你借钱，你不要借呀，宁可给人也不要给钱呀，因为人是拿不走的，钱你要不回来的，对吧？还有，就这俩，索性一个都不要，不要都不要。
1: 这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吧？再说了，白光真的进步很多，他今天是被阿辉说的话气着了。反正我想好了，等过两天等他消消气，我就去找他。
0: 你不是哭着喊着要跟他离婚吗？怎么会又变卦了？啊，你这个死丫头，你就是离不开男人，我真气死了。
1: 我就想这样顺顺利利的，哪怕周而复始的平淡一点都不要紧，我不想再变了呀。
0: 你还不平淡一点？你还这么……那你说有意思吗？那都平淡有意思吗？你问问你姐姐。
2: 喂，你怎么知道唐晶在天津的？你跟她联系上了吗？
3: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去天津的，要不是因为 BNT 的人出差在机场碰到她，现在还没人知道她在哪儿呢。电话不接，我跟贺兰都打过了。
2: 我知道了，这样我现在去天津找他。你这样把你的车借给我用两天行吗？好，我现在就到你家楼下去拿车。就这样，再见。
4: 干嘛呢？
0: 那个，不是你，你打电话你当着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啊，为什么躲起来打呀？不就是找着唐晶了吗？唐晶怎么样啊？
2: 唐晶在天津，我现在去天津找她。
0: 啊，你先……哎呦，小祖宗，你几点了呀？多晚了？你怎么去呀？
2: 开车去啊。
0: 你开车去也晚呀。再说唐晶不接你电话，天津那么大地方，你哪儿找去？大海里捞针的。
2: 上海到天津也就一千来公里，我开车到那儿一个晚上也就到了。只要我到了天津，总有办法找到她的。那个，明天如果下午没回来的话，你帮我去接一下平儿放学好吗？
1: 万一。

0: 我要不接你呢？对呀，我就当我白去一趟，行吗？那你明后天还面试呢？我不管了，我先去了再说。哎呦，我跟你讲，你这孩子，你现在一往无前，对吧？但是你现在应该去看贺涵，你不是要去见唐晶？
1: 我要换衣服，
0: 我跟你讲话，你得盯着你这个。你看你这，我跟你讲你，哎，你能不能雷厉风行一次啊？你。 你这孩子，我跟你讲，就是让我着急一天到晚的，啊！你能不能一辈子就做不做这软趴趴的羊啊？能不能呀？啊！真是，喂，抱歉啊，哎，该吃药嘞。<笑>对，那个药啊，就放在床头柜，那个粉红，哎，粉红色的盒子里。说对了。
2: 怎么是你啊？陈秋生呢？
3: 上厕所。

0: 陈俊生说你要一个人开车去天津。
1: 对，现在出发，明天早上就到了。
0: 你一个人开过那么远的路吗？
1: 很多事情都可以有第一次的。
0: 但是这种第一次太危险，我不准你去。你留在上海，明天一早我去天津找唐宁，陈俊生也会跟我一起去。
1: 你是你，我是我。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如果你非要去天津找唐晶，我是拦不住的。但是我想问你，你知道唐晶为什么要去天津吗？如果他只是去旅行散心，哪里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天津？或者，你知道他还有什么要紧的朋友在哪儿？还是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我想，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陈星在天津有一个大客户，下个月合同到期。我和陈俊生去了那儿三次，都没有促使对方签下续约合同。
1: 你是说唐晶去跟你们抢客户了？可他不是从别人提辞职了吗？
0: 筹码。如果他能签下这个客户，加上他在业内的名声，在任何一家公司里，他都是香包。
1: 你确定唐宁是为了客户才去的天津，还是这只是你的猜测？
0: 我了解他，所以应该去天津的是我，而且我跟陈俊生已经约好了，明天一早就去。
1: 去哪儿？
0: 送你回家。

回去好好休息，照顾好平儿，照顾好自己。剩下的事情交由我来处理。我知道我这么做让你很尴尬和愧疚，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得有人站出来做一个了解。 我想告诉你的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

0: 早就去啊？
1: 啊，
2: 得赶最早的动车，中午之前到天津。
3: 晚一分钟，大客户都准备下来。
0: 你说唐晶是要报复贺涵吗？
2: 各种目的都有呗。唐晶的性格，感情上受挫了，工作上肯定更积极。
0: 你说客户要是被唐晶抢走了，你升副总的事儿会受影响吧？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
0: 按理说这种事情贺涵是要负责任的，还不是因为他和唐晶的关系出了问题？哎，要不你就别去了，这种时候把自己摘出来是比较好的。
2: 说好了一起去呢，说不去就不去了。
0: 陈俊胜，你不要自以为这是有情有义啊，在工作上要权责分明，你知道吧？

0: 怎么回来了？啊，不用去。不用去天津了？啊，
1: 为什么？
0: 唐晶回来了。客户被抢走了，抢去哪家公司了？
2: 各位，我们一直在为诚心物色一位优秀的副总。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们找到的是位不仅优秀，而且非常卓越的人才，那就是唐晶唐小姐。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已经够熟悉的了。唐小姐的入职是诚心又一个新的开始，她和贺凡的强强联手，我相信，不出两年，我们诚心将在行业内创造奇迹。

0: 我以为董事长今天来是要宣布你老公当副总呢，怎么后面还跟着个唐晶啊？有的时候想想真是不公平。不管你平时多努力，到最后还是运气说了算。
1: 你说，董事长是不是还以为贺涵跟唐晶金童玉女双剑合璧呢？
0: 你说董事长真的不知道他俩掰了？
1: 觉得应该不知道吧。
2: 三位了，三位。Miss唐，唐小姐，欢迎你。这么多公司偏偏选择了我们晨星。
3: 当然，因为我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这里完成。
2: 什么事啊？
3: 第一件事，我要解雇你。
2: 什么？
3: 你被解雇了。
2: 为什么？因为从现在开始，这里我做主，我的眼皮底下容不得任何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员工。不管你的业务能力有多强，
3: 你这是在说我吗？我在晨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
2: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也知道，你这是公报私仇。
3: 等你坐到我现在的位置，你才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为人处事。

凭什么开除我？我对公司每一件事情我都尽心尽力。他已经是第二次了，换成任何一个人对我这样的员工都会真心爱护的，他凭什么这么对我？他干嘛就这么跟我过不去啊？

0: 段时间呢，我找唐晶谈谈这件事情啊。要实在不行，咱就换点公司嘛。
1: 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晨星待着。
0: 干嘛非跟唐晶过不去呢？
1: 我要去告他，我要告他这是以公徇私，我要去董事会告他，我让他离开晨星。
0: 说的都是气话，消消气儿啊。
1: 陈女士，我不赶紧离开这儿，我想回家，我一分钟一秒钟不想待在这儿了。

没想到又在一起工作了。我也没想到，找了你这么多天，今天一早学生在这儿看到你。不好意思，瞒着你们到天津去扑客户去了。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抢到一个先机。你应该知道，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辞职去旅游的。时间宝贵，不值得。 这样伤感浪费，合作愉快。

0: 说正事儿，Andrew 的案子拿给我做。你要干嘛？帮他们翻盘，收复华东市场。
1: 不可能，我都做不到。就是因为
0: 你做不到，所以我才要做。你跑了那么多趟天津，都拿不下来的大客户，我不是帮你拿到了。
1: 这就是你来陈情的目的。
0: 你要是同意，我去通知开会了。

0: 进来。
1: Miss 唐，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看你秘书还没来，所以我过来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
2: 没有，谢谢。你是玲玲那个部门跟着玲玲的？
1: 对对对，我是小董。我不是跟着玲玲的，我也是在晨星做了很多年的员工。我就是在工作上跟玲玲会有些交集，但是私下里没那么紧密的。
2: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请玲玲离开晨星？
1: 应该啊，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啊。
3: 玲玲这个人在工作能力上是有一点，但是
1: 他这个人为人处事是有点自私，你像我们这些下属，我们都不好意思说。
0: 玲玲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白眼狼下属？
1: Miss 唐，我是信任你，我才跟你实话实说的。
2: 我初来乍到，哪谈得上什么信任？墙头草在职场上有时候能得到一时的便宜，但一定走不了太远。我唐晶尤其不喜欢这样的人。你想升职，想做到玲玲原来的位置，要先学做人。我这儿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回去忙你的吧。
1: 行，那 Miss 唐，我去忙了。

是我罗子君，想问问您最近有没有空啊？您要是今天有空的话，想过来跟您聊几句，最多就十分钟。其实我就在您公司楼下的餐厅等你，好吗？那您忙完了以后告诉我，您就直接下来，我在餐厅等你，不见不散啊。拜拜。

0: 老子君，哎呀，哦，没事，不好意思啊。今天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到现在才有时间。
1: 我知道，我是怕你忘了，不敢走。
0: 嘿，不用忘了。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会儿还要见人，所以我们长话短说。
1: 好的，好的。
0: 听说你正在找工作，
1: 嗯，是。
0: 我猜你找我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怎么样啊？ 你儿女情长那些事，处理完了没有啊？你处理完了，咱们接着谈。
1: 没有没有，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些事儿不会影响我，没那些事儿。
0: 那就好。其实你们小年轻的男女，你爱这事情，我也不感兴趣。你既然来找我，就说明你想好了要跟我一起工作。
1: 啊，是。
0: 不过你想清楚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的。
1: 那当然，
0: 我知道。
1: 跟着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呀？就是，我担心如果您把我招回市场调查公司，苏曼殊会不会有意见？
0: 现在我和苏曼殊是项目的合作关系，现在用不用你由我说了算。
1: 哦，那太好了。
0: 再说你也知道我的原则，只要你的活儿干得好。
1: 我才不管别人对你的恶评好评。那太好了，谢谢Miss吴给我一个再跟你工作的机会，反正只要跟着你干活，做什么都行的。真的？当然了。
0: 那要是要你离开上海呢？
1: 出差呀，没问题啊。
0: 不是出差，是带着你的儿子离开上海。至少一年，你要跟我去广东。做得不好，我们回来；做得好，就有可能长期留在那儿。 在那儿有一些快要倒闭的公司，我说有一个跨国公司的委托要去那儿甄选几家比较好的，可能会做合并。其实，在你之前，我找过其他人，毕竟这是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代价也大。你孩子读书的问题，我倒是可以给你想办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告别上海所有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你要有一个最好的自我发展，就首先要有一个自由身，也不要牵扯太多的人情世故。
1: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0: 如果你对自己下得了狠心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正好是你从这趟浑水里抽身的最好机会。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你也不用着急着给我回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周一我去深圳，你周一之前随时给我答复，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Miss吴，拜拜。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唐小姐，我听说我走了以后，Knowledge Group 对于谁做部门经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争执，好像是吧？所以我明天还要面试几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冷静地想了一下。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做这个决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在诚心这么多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也很努力的，而且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在想，如果你这个气消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让我重新回到诚心啊？ 我让你走的时候，说过还会让你回来吗？我可以做一个保证，我保证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努力，而且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话，我绝对不会收。如果犯过的错误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弥补的，那还怎么让别人引以为戒？我再次告诉你。 搬弄是非，在我的团队里，从来都是比算错重要数据，甚至比丢掉一个重要客户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可原谅的品质问题。唐小姐，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的情况挺特殊的，而且现在好了，罗子君已经走了。对不起。 谁走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到晨星了。当然，除非我走了。

喂，小董，明天中午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是，我跟你实在太欺负人了，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这么走运的。

0: 子群啊，你坐下了一会儿好不好啊？你这样跑来跑去不行，待会儿妈妈做完手术出来，我们还要节省体力照顾她的呀。
1: 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一点都不怕累的。我有的是精力跟体力。
0: 医生说了，你没事的，
2: 啊，
0: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两姐妹就在这儿陪着你说说话、聊聊天，好吗？放心啊。

0: 死我了，醒了就好了啊。我刚听子君电话，我还以为我把贺涵带来了。
1: 海姨，你不要紧张，我认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医生，等一下我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们讲一下您的情况，听一下他们的专业判断。
2: 真的？那现在就把我妈转到你说的那个医院行不行吗？

君君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青青啊，青青啊，妈妈了。

0: 阿姨，啊，
1: 谭青啊，
0: 哎，俊生告诉我说你突然生病了，俊生去接平儿了，他马上就过来。
1: 哎呀，你来了，哎呀，你来的真好，谢谢你啊。这个时候来看我，哎呦，我羡慕你的，真的，我就想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呢。你身边儿是不是像和韩这样的男人有很多呀？他们是不是有的在追你啊？
0: 是啊，陈宁都知道。
1: 来，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行，再去找一个。啊，
0: 我已经在找。
1: 抱歉呢、啊、
0: 崔叔叔啊，知道你住院了，心脏不太舒服，医生在给他用药，等用完了药就把他送过来看你哦。你不要操心好吗？
1: 哦，好好啊，那我就那我就等等等等等。
0: 妈，妈，你别睡着。妈，你眼睛睁一睁啊。
1: 还有很多
0: 你眼睛睁开，别睡着。妈，你别睡着呀。
1: 再跟我们

0: 妈，你们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吗？妈，那你不是还说……妈，我离，妈，我听你的，我离行吗？妈。
1: 每天一道年代菜，今天咱们重返的年代是
2: 90年代。
3: 您看，我给大家带了一个老物件，您看这啥呀？这是。哦，
1: 回忆满满。
3: 我这个铝饭盒啊，里头不是空的。哇，你看看，
1: 这道菜可是充满了我儿时的回忆啊！我是妥妥的这个90年代啊，90后。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最期待的就是这道菜了，叫做肉酿面筋啊。
3: 对了，
1: 记得啊。当时可是我们每星期二食堂专门做的一道菜，面筋啊吸满了香香的肉汁，
3: 酱汁
1: 超级香。
3: 对，里边关键还有肉啊，而且特别入味儿。
4: 我看见这饭盒就在我们当时啊，是只要上班的就有一个饭盒，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4: 谁要上班谁就这么一个饭盒，而且开始啊装的可不是这么好吃的，开始装着粗茶淡饭的是吧？然后呢，到90年代呢，这个就是90年代的餐桌回忆。
3: 对，
4: 不但有肉了，而且你看肉占的主体还。很多饭一半肉一半，精米精面，这个除了豆制品里边是纯肉丸。
3: 我记忆里头啊，那会儿买饭排队啊，排大队，然后好不容易排到我这儿了，完了以后呢，那个大师傅过来给盛饭的时候，手抖，咔抖，看着那勺子里的肉挺多的，然后到碗里就剩汁儿了。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基本上都用一个网兜，
3: 对，
1: 彩色的网兜，是不是？把这个饭盒带着，或者挂在那个28自行车的那个车把上，
4: 太有年代感了，对，
1: 是不是？
4: 但是真的不能不说，从90年代开始，从这样的盒饭开始，我们的饮食健康就有一点隐患了，膳食纤维。太少了啊！因为说膳食纤维，你看肉里头不含青菜，青菜我们不点，我们不带，所以膳食纤维就比较少。92年人均是13.3，这个就已经是不及格了。它不但不及格，它还越来一路下滑。到这个年代，就2015年到2017年，你看。还不如92年呢，所以膳食纤维是我们这个阶段的饮食一个隐患，对身体造成一个隐患。不能不说，后来一些慢病的发生跟它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膳食纤维太重要了。第一，它就有饱腹感；第二呢，它加强肠胃的蠕动，还可以帮助排便。其余的，比如说跟血脂啊、血糖啊都有极大的关系。说一句。不，一点都不夸张的话，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膳食结构当中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轻之又轻，所以真的提到日程上了。
1: 我们讲一讲这个膳食纤维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来补充呢？
4: 芹菜是大家公认的含的就觉得比较高，它的茎比较粗糙嘛，那它100克含有1.2克，真不高。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25到30，达到全天的量，您得最少吃4斤。
1: 不会吧，徐老师？一般不都说芹菜里面的膳食纤维是最高的了吗？
3: 是啊，
1: 我从小到大都这样认为的。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您看它这里边膳食纤维肉眼可见啊，
3: 看得见，
1: 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其实好多膳食纤维不是你看着它粗糙它就含量高。你比如芹菜，我们得吃都给我，这都不够，得全给我这些。
3: 这是一天的量，
1: 一个人
4: 一天的量。
3: 但是真吃不了。
4: 谁都明白，根本不可能单独从蔬菜里补充膳食纤维。那你吃的太费劲了，这也不可能能达得到。
1: 那如果我们想要吃够每天25克膳食纤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吃呢，徐老师？哎，
4: 膳食纤维其实跟其他营养素一样，是需要搭配。我今天给大家解锁一个1周7天的膳食纤维的食谱，不用刻意的吃什么，就偏重这个偏重那个，你只要按照这个吃，他吃多少你吃多少，基本上每天的膳食纤维都是达标的。
1: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想要获得这款懒人膳食纤维摄入专属食谱的话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这一整套早中晚3餐1周7天的膳食纤维健康食谱啦。而且啊，膳食纤维吃不够的话，便秘、肚子胀全都找上门了。但是很多人呢吃错了，没熟透的香蕉、过滤的果蔬汁根本没用。今天呢就给您4个小技巧：买菜怎么挑，主食怎么加，每餐怎么配，饭后怎么补，4步就搞定了，不费钱不费劲儿，家常饭菜里就把这些纤维吃足了。这些呢都整理成全套的方案了，您拿到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省心。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呢，刘大厨就帮咱们复刻这道90年代非常经典的肉酿面筋。
4: 今天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要求，我就越来越

0: 越想补充膳食纤维了。那您今天这道菜起码要比我们那个饭盒里那个要多加膳食纤维。
1: 而且呢，要想让这个我们酿的这个肉馅更香，要有一个自制的一个三香的一个调料的一个料油。
0: 哦，
1: 哎，这样的话呢，咱们这肉馅那就酿出来又香又有营养，还富含膳食纤维。
2: 吃够膳食纤维更长寿，营养师推荐官方蔬菜宝塔。
0: 这样吃，按照宝塔层层的递进，那可能膳食纤维一天的就够了。
2: 稍后揭晓，复刻八九十年代食堂菜肉酿面筋，让肉馅更香的三香料油如何制作？
3: 哇，这也太香了吧！
2: 一种食材的加入，补齐膳食纤维，暖暖的味道上菜。
1: 咱们接下来呢，就得熬这个三香料油，兑了这个葱姜水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泡好了这葱姜水，搁在肉馅里头，去腥提香就有了。那么这料油里头也得使葱姜啊，这葱姜打哪来呢？就别糟践，把这个熬到油里头去。这个料油熬好了以后啊，那不是说光是做我们这一个菜，所有的您和饺子馅、包子馅啊、馄饨馅，或者说拌个凉菜啊，做个小吃啊，这料油搁在里都行，百搭。泡葱姜水的这个葱姜啊，可没糟践。接下来呢，我们放这个第一香啊，您看这第一香，您认识吗？这个
3: 香菜根儿啊。
1: 这个第一香咱们就下锅了，然后呢，第二香是这个胡萝卜啊，一般都把这皮削下来嘛，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胡萝卜皮搁在这个油里头，我们把这胡萝卜这个精华熬出来以后啊。这油它是一种跟黄油一样的香味，
3: 胡萝卜居然能熬出黄油的香味。
1: 对，而且这胡萝卜它本身它就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第三香就是我们这个洋葱，这个洋葱一熬这个油，那就它是增香啊。熬着油的同时，咱就可以和这个肉馅了啊。这个肉馅了里头呢已经加上葱姜水了，呵，大虾拍一下就得啊，不用做得太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馅儿里头，我们要增加这个膳食纤维了。这个香菇呢，因为是鲜香菇，拿过来我们一定是先给它过水煮喽。煮了以后呢，它就哎好使了。生的往里加不行啊，必须是煮熟了的。
0: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真的比芹菜高很多，它可以达到2.5以上，甚至更高。所以您今天现在已经算是及格了，加了香菇，香菇真的不能少看。这个菌菇类的膳食纤维含量还是很可观的。
1: 加点黄酒，我加一点酱油，也是提鲜啊。朝着一个方向搅啊，这油咱们现在已经熬好了，这个油呢咱们倒出来了啊。
3: 那我们怎么保存它呀？
1: 保存的话呢，就是给它晾凉了，用一个无油无水这个干净的小瓶儿，给它都擦干净了，搁在小瓶里，搁冰箱一周没有问题。
3: 哇，真的是做一次可以吃一周啊。
1: 料油也熬出来了，咱们这个和馅呢，主要的调料也都放好了，这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盛一些，闭着这个料啊，把这个料闭出来，把这料油给加到咱们这个馅里边去。
3: 哇，我发现啊，这料油加到馅里之后，这个馅变得色泽非常的鲜亮。
1: 对，
3: 而且这香气层次很丰富，
1: 这一下就增香了，知道吧？最后呢还是来上一点淀粉啊，一点就行了，然后让它有一个那个焦性就可以了啊。
3: 因为我们平时在家里做这道菜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面筋就捏爆了
1: 啊，
3: 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个肉馅填的就不足，就是两个极端，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筋啊，咱们也是我们行业里头，您使一个小勺也行，使一筷子也行。完了以后呢，找它那个比较薄弱的地方哈，使那个筷子粗的这边，哎，给它插透了。你看，你就不是暴力的，咱轻轻的，它就不会全裂了。然后这筷子伸进去之后呢，哎，您这么左右转吧转吧，这家里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小
3: 袋儿啊，
1: 哎，小保鲜袋儿，哎。对，而且呢咱们面筋塞肉呢还不用蘸手，您直接往里一挤就行了。好，把这肉馅咱们盛到这个保鲜袋里来，然后这个在这个尖儿的这边呢弄出一小口来，哎，咱们拿起一面筋来，把这口往里一塞，你看让它挤的呀稍微多一点点没关系啊，让它这样就把口给封上了，
3: 就像挤奶油一样，
1: 对，就给它挤进去了啊、哎、而且挤的呢也特别匀实，您看、
3: 是的，
1: 哎，挤完了以后让它多出一点来，啊，跟这个球它就融到一起了，
3: 就圆润了，
1: 对，就圆润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丝瓜提前呢，我们给它煮一下。
3: 好了，那咱们这个丝瓜先焯着哈。刚刚的徐老师给我们解读了，近年来膳食纤维摄入量真的是逐年下滑呀，吃够膳食纤维才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肠道，促进肠蠕动，带走肠道垃圾，更能够辅助控制体重和控糖。
0: 膳食纤维是分

0: 等级的，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宝塔。这是芹菜啊，芹菜还播最低的，黄瓜比芹菜还低，知道吧？
1: 大概有多少呢？
0: 黄瓜的0.5到0.8之间，这是我们常吃的这个黄瓜。那芹菜和白菜差不多，他们俩都是1.几，芹菜呢可能在1.2左右，白菜呢在1.4左右。这些其实它还有膳食纤维啊，先不要说它高低，它确实是有。那么上边有含的2.0到3.0的每百克，含这么多，2.0到3.0克，这个就算比较优秀的了。这个区域就更优秀了，它甚至大于每百克3克。您这样吃，按照宝塔层层的递进，那如果再加上粗杂粮这些哈，那可能膳食纤维一天的就够了。
1: 好了，那咱们膳食纤维宝塔尖上的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我们也为您整理好了膳食纤维蔬菜宝塔，非常适合懒人，照着吃就能够轻松吃够了膳食纤维。如果你想获得膳食纤维蔬菜宝塔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咱们这面筋该下锅了吧？
2: 下锅了，对。
1: 但是有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刘大厨，就是你看哈，填完了之后都很圆润、很饱满、很完美，但是下锅了之后就散了，感觉就变成一锅肉汤了。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有个特别好的小妙招，借助一个小粘合剂，让它增加它的这个粘度。哎，这样的话呢，它煎完了之后，你再怎么烧，它也不会露馅了。粘合剂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家每家每户也都有的玉米淀粉，什么淀粉都行，而且不用抹太多。您看，手指头尖上蘸着一点儿就行了啊，
1: 薄薄一小层。
2: 哎，薄薄一层，底儿朝下，给它搁在这儿。
1: 咱们这个淀粉就在锅里快速的定型了，
2: 定型，
1: 牢牢的把那个出口就给封住了，
2: 就给封住了。稍微煎一下，怎么看它煎的行不行呢？就是咱们闻见那肉香味儿了就行了。您看现在这会儿应该闻见这个香味儿了吧？哎，咱翻过来一个看看啊。哎，您看这色儿，是吧？这就行了，这就肯定就结实了，是吧？哎，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刚才切的这个葱姜末给它搁进去，把这酱油封进去，啊，浓油赤酱啊。搁点这个黄酒，然后呢咱们刚才煮丝瓜的这水也别糟践，哎，因为这煮丝瓜水也挺香的啊，清香清香的。咱们就加这个丝瓜汤，加一点点的糖啊，稍微加一点点蚝油。
1: 大概得烧多久呢？
2: 这个菜呢，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面筋啊得给它烧软和了，软化了，还有一个呢，咱里头酿那肉馅多实诚啊，大肉疙瘩咱得给它烧熟了啊，对不对？哎，也得烧个15到20分钟。最后呢，咱们用一点点的这个湿淀粉给它勾个芡，圆润度
1: 啊，而且颜色特别的红亮。
2: 对，哇，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刚才焯好这个丝瓜，哎，搁在这个锅边上呢，给它一块儿啊入个味儿就行了啊，也不用特别的去怎么着，就关火就行了。咱们这一道复刻90年代升级版的肉酿面筋，咱就出锅了啊。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哈，每人每天要摄入25克膳食纤维。那怎么样能够在一日三餐当中吃够膳食纤维呢？哪些食物是高纤维的大户呢？今天呢，营养师给咱们制定了一套7天懒人专属，不用动脑筋，轻松吃够每天25克膳食纤维的专属食谱。如果您想获得这款懒人膳食纤维摄入专属食谱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一整套的早中晚三餐一周7天的膳食纤维健康食谱啦，所以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的这道升级版的富含有膳食纤维的肉酿面筋就给大家出锅了，这可是复刻了我们当年90年代的经典菜肴哈。祝大家在国庆节能够团团圆圆，
3: 国庆节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

0: 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下，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1: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2: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3: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0: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11快乐呀！你看11长假，咱们运动不打烊。今天呢，我就邀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您，咱们跟着3组运动视频，来一场养生堂的抗阻运动会，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
2: 咱们找到了一个在工位上坐着就能练习的方法，坐在椅子的前2/3，先来一个低难度的，腰背挺直之后靠着椅背，
5: 靠在椅背上，
2: 双手扶住椅子面，提起来落下。
5: 哇，很棒哎！
2: 注意要自然呼吸，不憋气。然后咱们再增加一点难度，再往前一点点，后背离开椅子背，悬空去做这个动作。哇，腰背肌在收缩，腹肌在收缩，屈髋的肌肉在收缩，大腿的肌肉在收缩。难度再大一点之后呢，手离开它，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腿在动，腹肌在收缩，背肌在收缩，又练力量又练灵活性。
3: 来冲拳，不要打粉拳啊，像闹着玩似的，捶捶背的啊，一定要。要转起来，
5: 要转起来，
3: 45度基本要可以完全转过来。来，不要闹着玩，做20个，50个做3组，哎，做3组啊，一组不算啊，一组是逗着玩的。哎，不行，肩膀别耸，一定要转过来，
4: 拳头要冲出去，
3: 要冲出去，让你的最容易衰老、最不好纠正的胸椎得到锻炼，做到你气喘吁吁。你当你喘气儿的时候，你的肺功能的肺通气达到10倍，你的氧气就吸了10倍了吗？这不是对心肺、对脑功能更好吗？
1: 体肿就是我们踮脚尖，但是这个体肿不是那么快，慢抬慢放，最好是数3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腰处于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我们核心收紧，然后呢慢抬慢放。

0: 按台慢放啊，保持自然呼吸。另外呢，老年人或者说体弱的，下肢不太稳的，可以在家啊找个椅子或者有个墙面有个桌面啊，拿你的手背儿扶一下，这样的话呢是避免借力啊，然后呢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30个到50个一组，然后每次也是同样3组。
1: 怎么样啊？我们做完。

0: 和新媒体端跟我们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们进行过分享的。这是来自我们北医三院的科普专家的小分队在医师节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三个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对于我们的健康而言它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如何人老心不老，这就跟刚才那三个动作有关系。我们的心血管的状态，我们的健康功能，身体的整体情况都要好，才能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才能完成我们对于健康长寿的预期。这到底需要我们怎么做呢？今天这样的高招我们会有很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王鹏，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顺林，还有我们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掌声欢迎三位。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怎么样，我们科普小分队的三位专家成员们，刚才我们现场的这个抗阻运动会给我们打打分啊？
1: 90分。好，
0: 嗯，看来有10分的可以弥补的地方。到底怎么做才能人老心不老，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拆解。三位专家老师都是带着礼物来的，从王主任开始给我们预告预告介绍介绍。
1: 我带给大家的一个高招呢，就是在过节期间，如果大家愿意去公园，去风景优美的地方环境里面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间歇活动。
0: 了解自己的身体底牌，这个身体底牌可不是王主任手里拿的这个 Kitty 的牌子，它是非常具象的，指向我们身体的某一些结构的、某一些数据的、某一些指标的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说。徐主任，您带给我们的礼物，
2: 带给大家心动力。只有你心脏有力，你的生活各方面都有活力。
0: 就像我们拿手机刷到徐主任的时候一样，要有心动的感觉。这里面哪些是异常的，一会儿我们再说。葛老师，您的礼物。
3: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衰老其实是两件事。老，每年我们都长大一岁，一定会变老，但是是否衰弱可不一定。比如说我工作也很忙，也有家庭跟事业要兼顾，那我就是用零星的碎片化的微运动保持自己的健康的。所以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都能超过我身边25岁的小伙子。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锻炼身体两个关键岗位的微运动的方法。哦，
0: 身体的这个部位特别多，到底谁才是那个关键的岗位？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才能更好的健康和长寿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我们专家团队的高招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先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11长假你们打算怎么过？
1: 后面的工作压力还是很多的，
0: 对，
1: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长假期间呢，干工作的同时呢，我可能会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抗阻运动，也能改善我们的代谢能力。不能在家吃的太多了，都长在身上了。
0: 吃要少吃，动不一定要多动，但是要有效率的动，是吧，徐主任？
2: 对，
0: 您打算怎么过？
2: 每天爬3回楼吧。
0: 每次爬几层啊？
2: 20多层吧。
0: 每次爬20多层，你知道旁边那阿姨说这可以，给您点赞。葛老师，
3: 我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咱们都知道，或者咱们常说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0: 对。
3: 那咱们知道小腿的腓肠肌跟比目鱼肌收缩起来，就会挤压淋巴跟血液回流，帮助远端血液回心。那咱们在11出游的过程中怎么去锻炼它呢？我们都会拍风景。如果垫起脚来拍风景，你就能不拍到人头，拍到别人。如果被拍合影的时候，你垫起脚来拍，就会显得更高，在人群中脱颖而出，那又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又能锻炼了小腿肌肉，保护我们的心脏，帮心脏减轻负担。
0: 一些小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真正的人老心不老，而这个心不老跟我们的心脏健康、心血管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三个牌咱还记得吧？咱得一一揭秘哈。我还记得王主任拿的是我们

0: 身体的底牌。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您觉得身体的底牌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肾，因为肾有元气，你如果元气少了，肾就出现问题了。
0: 有没有不同答案？
2: 我觉得身体的底牌应该是心脏，因为我看近些年有好多案例都是年轻人在家就猝死了，感觉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0: 你看了也会怕吗？
2: 会。
0: 所以你也想人老心不老吗？虽然你人也不老，心更别老。
2: 对。
0: 看来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的心愿，能够人老心不老，那就跟底牌息息相关了。身体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去到了北医三院一探究竟，咱们跟着了解一下。
3: 我现在呢在北医三院健康医学中心，我来呀测试一下我身体底牌怎么样。说到测试啊，我这心里有点打鼓，万一不好可怎么办呢？真实数据怎么样？我带您看一看，就在这儿了。
4: 这个检查是能帮您摸清身体成分底牌的一个检查。
3: 哦，那我来对了。
4: 哎，咱们都知道身体成分是包括骨骼、骨密度，哎，包括您的脂肪含量以及肌肉含量，它都能帮您测出来。而且这个测试是现在咱们公认的行业金标准，且您可以看到它的辐射剂量几乎没有。哎，池先生您好，我们准备开始测试啊。现在首先请您双臂紧贴身体两侧，手心向下。哎，测试全程10分钟，保持不动就行啊。开始了，池先生，测试结束了啊。等机器停稳，您就可以下来了。我们来看啊，您的测试分两张，第一张是您的这张黑白的，是您的骨密度。那么第二张彩色的，就是像哎，是您的人体成分结果。同龄人比的话，您的骨质是有一定下降的。再看一下人体成分，其实这个更扎心了。我们看到直接哎，给您来了一个剖面，叫做脂肪质量指数，它达到12.6。其实您现在已经符合一个叫我们叫做中度肥胖的一个。当然，我们刚好找到了一份您别扎心的，别怕扎心的一个报告，请您看一看啊。首先哎，我们先来看这位先生年龄，您看，
3: 这个是。51岁，
4: 哎，比您还年长了不少。
3: 你看人家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脂肪，
4: 而且肌肉相对于同龄来说是比较多的。
3: 对，哎呦，他太健康了，我太不健康了。这51岁大哥是谁呀？怎么这么厉害呀？
4: 其实这51岁大哥就是葛老师，
3: 就是葛杰老师啊。
5: 葛老师，人家身体状况这么好，
3: 这个能看出人体底牌的这个检测，到底跟我们这个心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赶紧回到现场揭秘一下。
0: 这个小片我们看到了永智进行的测试，叫做双能 X 线测试，帮我们测的是人体的肌肉、骨骼、脂肪的成分。这些为什么会是人体的底牌呀？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啊？你看有说心的，有说肾的，没有说肌肉、骨骼还有脂肪的。
6: 长寿其实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自由地活动行走，你能动起来，你能自由地想去哪儿去哪儿。过节我们想出去逛公园，我们去逛公园。那核心的底牌就在于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能不能肌肉带动你的骨骼带你去不同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真正人活着的意义了。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双能 X 线，更重要的参数呢，除了骨质疏松以外，更重要的参数就是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用射线测量的你的肌肉的饱和量和脂肪的饱和量，以及肌肉和脂肪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分布，比如说脂肪是分布在皮下的还是分布在内脏的啊，这些数量我们都能测出来。这个测出来了以后呢，就对下一步您能不能快走，您能不能跑步，您能不能去做一些抗阻运动，做到什么强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7: 而且它还能保证你的心脏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说心脏也离不开人体的肌肉。
0: 摸得到的是我们的骨骼、肌肉和脂肪，摸不到看不见的就是您关心的您的肾脏健不健康、心脏健不健康、身体整体的状况好不好的一个问题了。50多岁的葛老师比我们37岁的特派员永智要好很多。
8: 从图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什么呢？蓝色的代表的是骨骼，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骨架的形状，那么红色的是咱们说的肌肉，包括了骨骼肌啊等等这些，那周围那一圈黄的是咱们的脂肪，也就是身体的脂肪，包括了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除了形体的维度差别以外，我的那个红色的比例要高得多。
0: 没错，
8: 只有皮下有一点点黄色的。
0: 对，
8: 但是37岁的永智同志呢，无论

0: 是皮下还是内脏都掺杂了不少黄色，也就是它的体脂率要比我高很多，那么肌肉的比例要比我低很多。
1: 为什么骨骼、肌肉、脂肪它们的这个水平会跟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密切相关？
0: 首先呢，我们骨骼肌除了产生动力以外，其实一它是所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能帮助血液回流。二，骨骼肌里的线粒体其实是咱们有氧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肌肉多，线粒体多，且功能好，就能让我们的有氧耐力提高。这个是，而且骨骼肌还是很多代谢类疾病相关的因素。我的肌肉越发达，然后脂肪是适量的而不超标的，我的代谢指标才会更好，代谢类疾病才会不出现或者出现的晚。
1: 我可以理解为，比方说我的这个肌肉多，我的代谢率就高，我的代谢率就高，比方说我害怕的这些三高我就能不得，或者是我控得好。
2: 对，就是人在衰老的过程中代谢率会越来越低。
1: 是的，
2: 有一定比例的能够运动的肌肉，这个代谢率保持完整，这个人就能保持年轻。你说有的运动员练得非常壮了以后不练了，肌肉比例还在，五花肉多了，
1: 对，
2: 它的代谢率降低了，这样的衰老是很快的。
1: 明白，就是衰老其实它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个衰老的速度。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的话，可以通过有效的锻炼方式实现的。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在北医三院探秘的过程当中，遇上了一位高龄健康的老人，咱们从他的身上找找答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3: 我91岁，我35年5月4号生的，我所有查我的血脂都是世界的最合理，也低密度脂蛋白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1.3，这个情况比较少，都90岁，一般80岁就萎缩了。我有时买菜啊，我拿20-30斤的一边了，我就拿，就从买菜的地方走20分钟走回家，我是提的，我不告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锻炼，我讲这种啊是生活上的，如果真的做锻炼，就像我这样。
1: 这应该是专家老师特别熟悉的一位爷爷。
2: 他是我们医院的老的院长。他那年大概86岁嘛。我在从我们这个地铁站，我下地铁的时候，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啪啪啪，很高快的速度爬上来了，没有坐那个自动扶梯。我一看，这不是陈院长吗？哎呦，特能锻炼，特能折腾，也身体也挺好，吃得好，能动。他主张运动，主张吃，就营养和运动这两个不能少，保持他的肌肉的含有量。
1: 你知道刚才他给我们那个编导展示他那个我们的上臂这个肌肉的时候，我看现场好多阿姨都在摸自己的，一个是软硬度，一个是维度，根本就没有办法跟91岁的我们的老院长相比。怎么样，王主任，您91岁的时候能赶上老院长吗？
4: 我觉得我跟陈老师应该差不多。
1: 哦，是吗？信心从何而来？
4: 因为我天天在练抗阻。我刚才说了，我这个国庆节加班的时候，我还得在家练抗阻啊。
1: 是不是
4: 啊？对啊。
1: 葛老师，您也跟着老院长一起练过吗？
0: 现在老院长每周3次在我那儿做锻炼。我们除了各种各样的平衡防跌倒练习以外，非常主要的一部分就是继续保持陈院长良好的肌肉含量和功能。那样既能保证他的代谢水平，避免这种代谢类的疾病出现，同时良好的肌肉帮他维持了稳定性，降低了跌倒风险，提高了生活质量。所以老院长现在自己买菜，自己去食堂吃饭，走得很快。有一次我在食堂擦肩而过，他风一样从我边上经过。
4: 他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自己主动找到我们的，我们也感觉他今年明显行动速度缓慢了，年初的时候，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不稳定了，然后上楼呢也比较费劲了，他自己主动找到我们，你们小王啊，你能不能帮我评估一下，你能不能带着我们练一段时间。葛老师一直带着他练了有三个月了吧。明显，你再把你刚才说的那个握力和平衡的那几个参数跟大家说说。
0: 陈老师每次锻炼的时候都是先评估再锻炼。嗯，那在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陈老师的手的握力从16-17公斤增长到了30公斤，所以老是老，衰是衰。老院长足够老，但人家并没衰，
1: 老而不衰，尤其是咱们的心脏不衰，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91岁

0: 岁的风一样的男子老院长的这个直面的非常具象化的这种冲击力，他的心脏的状况也好吗？
1: 挺好的，他就是心脏好，
0: 就是心脏好，
1: 哎，他就是有劲儿。哦，那么91岁的人就还跟你比比劲儿，摸摸他，但他吃得好，动得很科学，所以老年人一旦认为自己老了不锻炼，那是真老了。
0: 要有我们的心劲儿，然后有科学的运动的方式，才能做到真正的老而不衰，这就是老院长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但是倒过来说哈，当我的骨骼、肌肉，甚至是脂肪，这个第二心脏如果出现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心脏健康的时候，会有一些高危的预警信号吗？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高危的预警信号到底有哪些。这个能不能通过一个病例帮我们讲解一下，徐主任？
1: 有一个高龄老人在节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了5天，环境气候变了，所以玩得很开心，回来以后觉得还挺有劲儿的啊。晚上睡不着觉，后半夜发现，哎呦，我怎么有点闷呢？夜里出虚汗，以为是低血糖嘛。然后就吃了点东西，好点了。早晨起来又闷，心慌，出大汗，晕过去了。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其实就是心脏已经堵了。再一个换了环境，又比较疲劳，当然开心把它掩盖了他一些劳累性心绞痛的特征。等他到了夜里睡不着觉，以为自己肚子都是他以为的，但最后查下来就是心脏病。所以老年人过度的追求你没经历过的那些劳累，还是要注意。
0: 因为现在正好正在放长假，
1: 对啊，
0: 很多叔叔阿姨也预备着要出去玩，要聚会，特别高兴的时候，如果我的心脏有问题，发出的信号是我感受不足，还是说忽略它，还是说它就是不会有强烈的疼痛，是哪一种？
1: 打个比方，如果你平时每天走1万步，你今天旅游超过了1万步，你受得了吗？如果你平时从来就2000步，旅游期间每天都4、5千步、7、8千步，有哪儿的胸部、背部乃至于上腹部的不舒服的话，得注意。
0: 明白。
1: 就好多心脏都有危险信号的，劳累性心绞痛是最典型的，几乎年轻人、老年人都有。我们中间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放射痛。有的病人说我疼，我说你手举起来疼吗？疼啊，那肯定是，骨头啊、筋的疼。
0: 对。
1: 我说举起来不疼，我说咳嗽。运动一下，稍微一运动一刺激，他就胸闷啊难受，这就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然后这种病人查出来就是心肌缺血，像这种是最不容易发现的。第四种呢，耐力下降、动作气喘，都知道体力差，到医院来看，这种是最可怕的。
0: 大汗淋漓加濒死感。
1: 对啊，
0: 他没有明显的疼痛。
1: 因为从医学上讲，大汗淋漓、濒死感就是你。不管从心理上感到恐惧，大汗淋漓就是迷走神经亢进，就是人体这个心脏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到了紧急状态下，这样的事儿往往发生在危重症发病前的自然体验。如果正常的人如果发生这种，其实很可怕，莫名其妙的，吃饱了肚子还会大汗淋漓。
0: 对，
1: 如果说你没干什么事突然心慌，心慌出汗，心慌有那种空虚感，人突然像脱了劲儿一样的，那的心脏得注意。有时候几个早搏，如果有冠心病，再来几个早搏，危险的早搏那是很危险，所以这个要注意。所以往往心脏病知道医院看的，都没什么事儿，
0: 对，
1: 都能医生的反应啊，帮你检查都能完成诊断，
0: 没错，
1: 明确诊断。就怕那些硬撑着，你没跑过1公里的人，你天天出去旅游走了5、6公里，那还高兴坏了，那你心脏受得了？
0: 对，
1: 所以说突然罢工是有信号的。
0: 所以以上这些信号其实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已然受伤的信号，希望大家能够铭记，建立强烈的意识，这个意识真的可以救命。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千万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不要遇上这些危险的信号，我们还是要把功课做在前面，
1: 就是那些锻炼就像给心脏的一次军事演习。你演习多了，下次心脏遇到这样的情况它就能处理了。如果你从来不锻炼，突然接了个电话，突然发火，突然运动量过大，你的心脏就受不了。所以平时的这些锻炼就像是给心脏一个演习一样，
0: 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强健。人老心不老，什么是有效的锻炼呢？肌肉和骨骼，我们全身有那么多，能不能抓住关键呢？这就说到了开场的时候葛老师说了，他今天带来的是两个跟肌肉有关系的关键岗位，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身体两个关键的岗位，一个是腰腹的旋转力，还有一个

0: 是下肢爆发力。怎么去判断腰腹的旋转率达不达标呢？咱们继续跟着我们的健康特派员永志去了解一下。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玩的？哎，我在北医三院呢又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仪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呢？
2: 这个咱这几台主要都是一个等张肌力测试。
1: 哦，
2: 然后您现在做这个主要是测一个躯干旋转的力量的一个测试，然后主要是测您那个深层小肌群的一个力量。
3: 来，使劲使劲，到这儿，好，再回去。好，
2: 这就算一次了。
1: 哦，这样啊？
2: 对。
1: 哇，这一下还挺累的。
2: 嗯，最后就能测到您测一个拳套之后，会告诉您您在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公园或者加多少重量是最合适的一个锻炼。要不然如果您说突然一下加多了，啊，可能会对您的腰就出现伤害了。
1: 哦，所以你看这个保护心脏啊，锻炼是对的，但是锻炼得讲究方法。那腰腹下肢旋转力不太行，该怎么办呢？又跟我们心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0: 不瞒您说，您要是说这个腰腹的旋转力对于我心脏健康特别重要，好多人觉得是不信的，因为离得就远。真有这么重要吗？
4: 当然了，非常重要啊！所有的循环和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的核心和我们躯干周围的力量直接相关的。那么我们吸气呼气靠的是胸腔的活动能力，那胸腔的活动能力呢，实际上既要有胸部的力量、背部的力量，同时也要有腹部的力量来支撑、来调整我们的胸腔的压力和腹腔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腹部的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那么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脊柱稳定性会差，因为脊柱后面是一根骨头，然后这个腰的这一圈呢，前面是腹肌，后面是我们的腰背肌。那我们的腰背肌肉力量和腹肌的力量如果不平衡、不协调，脊柱的稳定性就不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你动起来的时候，你这些肌肉是忙着参与你的呼吸、改善腹腔的压力呢，还是忙着去稳定你的脊柱呢？如果力量不够的时候，它一定首先选择稳定脊柱，那么这个时候你参与呼吸的力量肌肉就不够了，那么腹腔压力跟不上，那么你的呼吸的深度就不会够，所以这儿的力量很重要。
0: 就是说腰周围这一圈的这个肌肉它管的事儿特别多，对吧？如果它能力弱的话，它就顾得上脊柱，顾不了胸腔。它只有能力特别强，才能既能保持脊柱的稳定，也能维持胸腔的正常的运转，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功能。
4: 是的，
0: 葛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比较好的锻炼我们腰部旋转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5: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躯干的核心的旋转力？打工人最缺的就是旋转。自从转椅发明之后，我们想回想一下，我们用自己的脊柱转过几次，都是用椅子蹬着转来转去，所以我们的核心旋转的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差。
0: 姑娘，你今年多大？
6: 21岁。
0: 21岁。
6: 嗯，
0: 这都是同学是不是？日常你这个转动腰部的机会多吗？这样的动作做得多吗？
6: 不多不多
0: 不多。刚才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必要练一下？
6: 非常有必要，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腰非常不好。
0: 那我们正好你算是来着了，咱们就跟着葛老师学一学。我觉得包括阿姨啊，很多的阿姨现在在家里面一看电视一下午，看这几位点头如捣蒜，这都是在家里面这个腰都不怎么转不怎么动的。这看着看着电视咱就动，葛老师怎么动合适？
5: 好，首先别依靠着椅背，要坐直，要留出空间来旋转。二，坐得正直，既不是靠着也不是前倾，然后我们双手呢拿住弹力带的两端，如果力量强把它对折，力量弱的话就拿单条。手臂先前伸，前伸之后做单侧的旋转，一侧手保持不动，另一侧手拉着弹力带同时转身，这样脊柱在旋转，手臂在支撑，好，还原。如果力量弱呢，可以屈臂做拉伸；如果力量强呢，可以直臂做拉伸，难度就变得更大了。一般来说呢，我们每侧练20次一组，可以从2组开始，慢慢练到4组。好，咱们手臂前伸，一侧手保持不动，来，一，向后拉伸跟旋转，充分转动，

0: 停，一二缓慢还原，然后另一侧拉伸，停，一二两秒缓慢还原，再做一次拉着弹力带转体，一二还原，来再做一次旋转停顿，一二还原，非常好。
1: 酸了吗？没酸的站起来，咱们台上练一练。来问问姑娘的感受。
2: 酸，非常酸。
1: 哪儿酸？
2: 这个大臂这。
1: 大臂酸是对的吗？
0: 说明你没用腰椎主要发力，用胳膊去拉那个弹力带更多。其实正证明了你的核心的旋转力不够。所以我要用我比较好用的胳膊多干活。
1: 那他既然是胳膊比较酸，他这动作还坚持吗？
0: 他这个动作要做稍微的调整，不是我拉得越靠后越好，而是学会用脊柱带动旋转，而不是脊柱不动用胳膊这样去拉，要进行微调。动作要标准。
1: 来，你微调一个，现场葛老师指导一下。
0: 来，
1: 因为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肩膀酸了，是不是？因为我也是肩膀酸了。肩膀酸是不对的，咱要练的是这个腰的旋转力。
0: 腰的旋转。来，先向前坐一点点，腰背要挺直，这侧手臂不动。来，拉屈肘拉伸这个的同时要做旋转，手臂拉得太多了，手臂只到和肩平行。而不是拉到后面去，
1: 来，
0: 腰开始旋转带动手臂 ，OK， 就到这儿，好，还原，来，腰先发力，手臂跟着动，就到这儿，躯干再转得多一点儿，那手臂少使劲儿，这回觉得腰在使劲儿了吧？如果你腰不动，手臂拉到这儿的话，手臂用的太多，而且可能伤到肩关节。
2: 对，我也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到位，然后就是这个手臂发力太多，然后没有感受到自己腰椎的一个旋转。对，
1: 第二次就是葛老师给你指导过之后，这个动作的变化细微之处是什么？
2: 主要是胳膊不能只用胳膊去发力，我刚刚就是往后移动的太多，然后刚刚葛老师指导的时候就是以自己的腰椎带动臂的发力。
1: 明白。其实我在旁边看我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其实这个转动啊，我们两个肩膀还有这个拉出去的胳膊，它应该是一条线，就是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您的胳膊跟两个肩膀头它不是一条线了，往往我们动的就是
0: 是的
1: 肩膀了，我们的这个腰就没有发力。体会到了，学会了，是不是？
2: 对，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够学到
1: 知识了。也想保护心脏，也爱熬夜，也不爱动啊。希望您能回家跟家人分享这个好的方法，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姑娘，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在家里动起来越来越健康啊。你看刚才我们现场其实都跟着动起来了，发现大家的腰都不是那么灵活，反而容易就是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肩膀，所以动作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徐主任，我们想问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提示了久坐人群是需要注意我们腰部的这种旋转力的，那对于高龄老人上了岁数的这些叔叔阿姨而言，就是这个旋转力的锻炼它重要吗？
3: 非常重要。假如老年人的活动不利索，其实就是脊柱的每个关节之间已经僵硬了。我们训练老人呢，一般呢就是在旋转的基础上停在这儿，做10个深呼吸再回来，停在转过来，停10个深呼吸。我们要求他把两脚勾起来，然后骨盆别动，然后停在这儿，有意的，你哪怕大口喘气，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脊柱得到旋转，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所以我的老年人每天早上热身运动，就是拿着弹力带。使劲做，然后老年人做完以后，这每个关节都能得到锻炼。所以说，老年人脊柱的旋转力的锻炼，是从第一个颈椎一直做到尾巴都有动作的。但是你要慢，你不能老年人，屏着气不行。这一节一节，一个气儿一个气儿，弄你的腹压的高低，来按摩你的脊柱。僵硬的衰老的脊柱还会衰老吗？被你这么内在的那个压力在压着呢。所以老年人锻炼这个非常好，抗衰老。
1: 说完了我们腰部的旋转力这个关键的位置，还有一个肌肉的关键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下肢，强调的是爆发力。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

0: 特能够发现他的问题呢？同样跟着我们的特派员永志去了解一下。
1: 我现在呢又来到了北医三院的健康医学中心，今天呢要测试一个极容易被忽略的外围心脏测试的项目。这个呢专家老师告诉我了，它就是叫纵跳。
2: 纵跳，
1: 哎，通过跳就能检测出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做吗？
2: 可以
1: 啊。
2: 这个咱们要强调的是，下肢要有足够速度的爆发力的增伸，才能跳得更高。
1: 所以这个项目的关键就是速度，
2: 速度力量，
1: 明白
2: 的就是速度。
1: 哎，看看我这个速度力量怎么样？
2: 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1: 啊，
2: 可以下蹲，然后起跳的时候可以摆臂，
1: 哦，明白，
2: 空中不弯腿，
1: 哦，懂了。
2: 越协调跳得越高。
1: 好，
2: 好，咱们准备开始，加油！不错，再来一次，两次举最好成绩。开始，男性
1: 啊，
2: 纵跳，如果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应该跳到这么高才是正常。是，
1: 我应该跳到28到37啊。
2: 对，
1: 啊，差那么多呢。
2: 咱们看看年龄段啊，
1: 啊，
2: 差不多是，
1: 我得到75。
2: 对，
1: 这个下肢的速度力量为什么重要呢？里面又藏着哪些心脏重生的秘诀？我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0: 这不仅永志想知道，我们也太想知道了，因为从下肢到心脏感觉这个路径更长了，为什么它的这个爆发力对于我们心脏的健康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3: 一般来说我们说谈到力量，大家更容易理解啊。谈到爆发力，你就会觉得哎，爆发力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对，
3: 但是呢我们把力量得分解开来看啊。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肌肉来说有3种力量，有爆发力，有肌耐力，还有我们的绝对力量
0: 啊。
3: 那么这3个力量和我们日常生活，你比如说我能拿多少公斤的东西，这就是你的绝对力量，对吧？你的耐力就是你的肌耐力，就是我能走出去多久，能一直奔跑多长时间，这是你的耐力。那么你的爆发力是什么？爆发力就是你迅速的移动的能力。那么这个和我们老年人的跌倒啊，和我们的这个平时稳定性的这种保持啊，还有我们的敏捷性啊，重心调整啊，也都有关系。
0: 下肢爆发力跟我维持心动的能力、心脏的健康水平，这是双向奔赴的。所以葛老师有效的去锻炼我们大腿爆发力且安全准确的方法是什么？
4: 怎么判断自己的下肢爆发力是否达标？日常生活中怎么锻炼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养生堂11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2: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8: 健康饮食，
9: 这6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8: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10: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冰前区的冲击。
11: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8: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在学习具体的方法之前想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看永志在片子当中他是进行了一个纵跳的测试是吧？这个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叫原地纵跳，也就是我们通过

0: 下肢的蹬伸和摆臂，看你到底能跳的最高能有多高。那么其实下肢所有肌肉，臀部的肌肉，躯干的稳定肌肉，包括摆臂的肌肉，几乎身体所有的肌肉都参与了这次收缩。那也就是如果你能跳得越高，那就说明你这些肌群的爆发力跟协调性非常好。
1: 按您这个说法，就是跳高运动员他的这个下肢的爆发力就是很好的，
0: 爆发力就非常非常好，
1: 往往有可能心脏的功能也会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测试的方法纵跳它不太温和。
0: 是的。
1: 你看现场今天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嘛，有没有适合上了岁数叔叔阿姨的测试下肢爆发力的方法？
0: 所以在40岁之前呢，我们非常推荐实测纵跳。但是如果一年龄大，二膝关节有问题，或者力量比较弱的，没有锻炼习惯的，我们可以用叫5次坐站计时。
1: 需要怎么做？
2: 5次站起来。
0: 咱们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双脚分开到与肩同宽或者稍宽，然后收回到自己舒服的这个宽度，然后做5次站起来坐下，用最快的速度做，看看几秒钟能完成5次。
1: 5次的计时实验。
0: 5次的计时。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如果您做好了准备的话，完成5次蹲起，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是多少，如何评判。阿姨，您准备好了？来，3、2、1，开始。
0: 1次坐下，2次坐下，3次坐下，4次坐下，5次坐下。好的。
2: 太慢了。
1: 好，阿姨是8秒。
0: 没问题，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值。一般来说，大于10秒就提示着我们机体的功能在下降。当然，次数越多，说明你整个下肢的爆发力都好，所以你能更快速地完成这个动作。40岁以下的推荐的是30秒，看你能不能做33次以上，就是1秒钟1次多。
1: 那个40岁以下的正在做30次以
0: 上，这也就20岁。
1: 所以我们是40岁以下的人群，然后是30秒的计时时间，您看能不能完成到33个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腿部的爆发力，所以就是5次蹲起能不能在10秒以内。
2: 对，
0: 是的。
1: 阿姨完成的非常好，
0: 只有8秒。
1: 阿姨平时运动吗？
3: 不，几乎不运动。
1: 几乎不运动啊。
3: 我从来不锻炼身体。
1: 不运动。
4: 做家务吗？
3: 做
2: 家务也算。
0: 家务也是身体
2: 喘气儿，也
0: 是运动的一种。
3: 出去活动有事。
1: 出去活动是什么活动？
3: 就是参加这活动那活动，很忙。
4: 社交活动。
1: 社交活动。也是活动。
3: 我从来不去特意去向老年人锻炼身体。抽出时间从来没有过。
1: 葛老师，那阿姨是不是还是需要有目标的锻炼一下？
0: 其实这反映了2个问题。一，说明阿姨的底子好，所以到这个年龄段还保存着比较好的下肢整体爆发力。
1: 是的。
0: 二，既然底子好，就要别浪费这个天赋，通过科学的评估，科学的锻炼，要保持得更长久，那才能抗衰老，才能长寿。
1: 同意吗，阿姨？
3: 同意。那就是孩子也要适当的锻炼。
1: 对，
0: 必须适当的锻炼，
1: 必须得学科学有效提升下肢爆发力的方法。葛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家问，因为现在正好是长假嘛，有久坐的，还有久开车的，
0: 是的，
1: 还有久坐高铁的，久坐飞机的，特别容易水肿。是吧，我们的下肢非常容易水肿，有效的消肿的锻炼方式吗？
0: 有非常好的方法，而且不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你的任何交通工具，除了开车以外啊，任何交通工具坐着的时候都能完成。就是下肢的踝蹦。也就是我们小腿的肌肉可以被称为第二心脏，每做一下小腿肌肉的收缩跟舒张，都有15到30毫升的血液，远端血液回流到心脏，这样既能避免下肢的水肿，又为心脏减轻了负担。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坐好，但是双手要扶在膝盖上，因为对于小腿这样力量很强的肌肉来说，轻轻提一下负担不够，所以我们要按住自己的膝盖，用手的力量给它点阻力，然后努力地垫起脚尖，小腿肌肉再收缩，然后放下之后再勾脚，让前侧的肌肉也收缩一次，然后一定要缓慢有节奏的，而不是这样快动，快动血液在里边流来流去并没有挤压回来，所以给点阻力，体重。

0: 落下，勾脚稍稍停顿放下，提踵放下，勾脚放下。要想增加难度的话，可以一边提踵一边勾脚，一边提踵一边勾脚，这样就更模拟了走路的姿势，而且还锻炼了协调性。
1: 这就容易顺腿了。
0: 小腿肌肉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手给它了充分的阻力，让肌肉得到了锻炼，让淋巴跟血液充分的回流，而且又不用移开椅子就能完成的动作。
1: 嗯，我觉得尤其是节假日，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出行，在高铁的座位上、飞机的座位上一坐，这个时间就是超过45分钟
0: 的
1: 我们可以提前动起来，还有可能就不会那么肿嘛。
0: 每半个小时坐30秒到1分钟，其实就开始有作用了。
1: 嗯，正好看节目这会儿，其实到了该动的时候了。
0: 对，
1: 嗯，这个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就是我固定一个姿势，时间长了，我可以动一动我的脚尖，做一下这个踝蹦运动。
0: 嗯，
1: 想要锻炼爆发力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下肢的爆发力？
0: 当然有，而且适合不同的年龄段，咱们也有分层的锻炼方式。这回咱们需要站着来练了。
1: 好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肯定不能用跳跃的方式。那我们要怎么去练呢？可以用四字的跨步来练习，先向前跨一步跟上去，然后快一点的跨这一步，横着跨，然后慢慢的跨回来，然后稍快一点的侧向跨，跨步跟上，稍快一点的跨一步，退一步回来，稍快一点的跨一步，再来，然后熟练了之后可以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有舞蹈基础的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左一下右一下。对对对，您这个年龄段肯定还知道这个词儿，所以咱们再来试一下，
1: 有点像
0: 向前，
1: 嗯，
0: 轻轻的跨一下，侧面跨一下，后边跨一下，再后边跨一下。随着能力的增强，你可以步伐更快，有双脚离地的这一瞬间，再双脚离地，这样可以在前后左右各个方向都找到了下肢爆发，既练了、哎、非常好，既练了下肢爆发力，又练了我们平衡跌倒的能力。
1: 哦，
0: 因为下肢爆发力跟跌倒风险高度相关。
1: 明白。
0: 我们在跌倒的那一瞬间慢慢使劲儿，能稳得住吗？肯定不可能。
1: 对，
0: 是要肌肉能快速的收缩调整才能不摔倒。所以我们向前能不跌倒，向左侧能不跌倒，向后也不能跌倒，向右侧也不能跌倒。那么前后左右都练到了，步伐更灵活了，下肢爆发力提高了，跌倒风险也降低了。
1: 明白。
0: 您这个太像跳舞了，您没有双脚同时离开的时候。
1: 葛老师，我们听您的口令，咱们集体练一下下肢爆发力。
0: 来，咱们向前跳一步，向左侧跳一步，向后跳一步，向右侧跳一步，又回到原点，再来，向前跳一步，向左，向后，还原，再来，向前，向左，向后，向右。好的，非常好。
1: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能坚持吗？今天
2: 的收获特别非常大。
1: 为了鼓励您坚持锻炼，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回家做锻炼，再做点好吃的，阿姨。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
3: 十一长假怎么吃？养生厨房教您把鸡肉吃得更鲜美嫩滑。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

0: 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6: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7: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5: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6: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
5: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8: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5: 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9: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0: 刚才是相对温和的，如果是年轻人底子特别棒的，怎么再加强一下下肢的爆发力？
11: 那就是咱们常见的那个开合跳的升级版。
10: 开合跳还能再升级呢？
11: 开合跳通常都是左和右，但其实我们人类更多的形式是往前走或者往后走，所以左右一下，前后一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这样的开合跳下肢爆发力和协调性就都有了。
10: 台上的四位，咱们来看一下谁是年轻人，
11: 我们
10: 听口令。
11: 来，
10: 葛老师开始。
11: 开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
12: 你很年轻，
11: 左右一下，前后一下。OK。哎呀哎呀呀呀！
10: 十八的是葛老师，此处可以有掌声。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心脏健康与否，我们的这个长寿的预期能否实现，跟我们的骨骼肌肉的健康情况密切相关。有效科学的锻炼方式真正可以让我们做到老而不衰。除了锻炼之外，吃什么也很重要。您看咱们过节的主题就是天南海北当家菜，今天从北京出发，我们又吃到了哪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8: 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今天呢，我们又是从北京出发，去到了哪里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来到了四川，但是您知道吗？川菜其实有24种味型，这麻辣鲜香可不是它全部的本事。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川菜大师郝振江郝大厨，给我们做一道不一样的川菜当家菜。
13: 说到川菜呢，咱们讲究的是7滋8味哦，24味型，川菜70%的菜是不辣的，你信吗？
8: 那咱今天就做一个不辣的呗。哎，
13: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川菜当中非常经典的，叫雪花鸡脑。
8: 什么样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看着怎么有点像豆腐呀？沙老师，您觉得呢？
14: 我觉得像炒酸奶似的。
13: 这个菜只要在家里边，您按照我的方法，1:1去复原，1:1去还原，在家里也能吃上地道的川菜。
8: 这是鸡肉做的。
13: 鸡肉做的。而且做法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容易上手，清淡淡雅当中透着我们川菜的功底，透着川菜那种让人割舍不掉的情怀。新鲜的鸡胸肉做就可以，但是做之前呢，这个鸡肉处理很重要。我们就用刀背呢，你把它细细的敲，敲的过程当中，其实鸡肉里边，你看这还有一条筋，那肉是可以完全给它敲碎，敲到融的状态，但是筋呢依然保留完整，这样一会儿呢便于我们把这个筋和肉完美的分离。
8: 哦，所以这个筋不是不去，而是没到时候，要把这个鸡肉敲听话了，咱们再一次性去筋。
13: 对，我们用刀轻轻的把它往下刮。
8: 哦天哪，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鸡肉的那一层筋膜，它有点像那个鱼皮，我们有一种刮鱼泥的感觉。
13: 你看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多余的筋给它。

0: 留下，对吧？这个是影响口感的。然后过去呢，是这个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机器设备，像什么破壁机、料理机没有。
1: 那怎么
0: 做啊？就得使刀背继续锤，
1: 使劲砸，砸出来的。
0: 在什么地方砸呢？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到这个猪皮上面。
1: 为什么？
0: 因为猪皮呢，你去砸它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点点的油脂渗出，这样呢，吃起来口感更加顺滑。
1: 对，
0: 猪皮呢，我们用的也是净猪皮啊，把里边的肥膘都剔掉。
1: 去掉。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家里都有这破壁机了，那就特别简单了。接下来就是把它变成鸡蓉的过程当中，比例很重要。
1: 都需要往里面加什么呀？除了鸡肉和水。
0: 鸡肉和水是1:1的比例。然后在里边要加上盐，入个底口，大概2克左右的盐。重点就是让这个鸡肉怎么吃起来口感更顺滑呢？
1: 更鲜嫩、更细腻。
0: 离不开的一定是蛋清。
1: 1:1的比例加2个蛋清。
0: 打个比方啊，半斤的鸡肉加上半斤的水，1:1的比例，然后再加上2个蛋清。如果您要做1斤呢，就放4个蛋清。
1: 明白了。
0: 再少来一点水淀粉。
1: 水淀粉这个加多少需要拿捏吗？
0: 水淀粉呢，我们把它调到这一种稀稠合适，基本上有多半勺就够。
1: 牛奶状，多半勺。
0: 把它打成糊状。
1: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呈现的状态。哇，
2: 完全的那种就是鸡蓉鸡泥的一个状态了。可以想象刚才我们看到的炒酸苔，
0: 对，
2: 嫩豆腐的感觉。
0: 它倒出来
2: 其实就是这样的。
3: 鸡胸肉如果像大厨这么做好了，对老人特别好。首先咱们这鸡胸肉是打散了的。这鸡胸肉呢，打散以后呢，使得我们这鸡胸肉变成碎碎的，老人吸收率会大幅增加。第二点好处啊，这鸡胸肉中呢含有特别好的支链氨基酸，其中啊最优秀的就是这亮氨酸。这亮氨酸啊进入人体内呢，它相当于啊咱们蛋白质合成的一个开关，让呢咱们吃进去的蛋白质迅速进入人体，能变成肌肉上需要的蛋白质。
1: 明白。
3: 一下呢咱们的肌肉就增长起来了。
1: 在家里想要增长肌肉的话，还有哪些食材是好的选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正经的地道的这个川菜当家菜应该是雪花鸡脑。你这只有鸡脑没有雪花。
0: 没有雪花，你看在这儿等着我呢。这雪花呢我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1: 真有。
0: 猜一猜这是什么？
1: 这还真是像雪花。
0: 像雪花吧，
1: 它非常的绵软，有小的气泡。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0: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丽户。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就是用鸡蛋清，然后把空气给它打进去之后，它就会胀发成雪花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它加进去的目的，因为鸡肉我们都知道啊，如果处理不好，水分不足，那它一定是口感发柴。
1: 对，
0: 这是很多人不喜欢吃鸡肉的根本原因。
1: 没错。
0: 那我们怎么把这鸡肉做得滑嫩、入口鲜香？那这个鸡蛋清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添加。
1: 这鸡蛋清其实是咱们刚才那个鸡脑细腻的一种保护层，
0: 对，
1: 是不是？
0: 再让它俩充分的融合。刚才你看我们打出来这个鸡蓉，它有一定的浓稠度，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会儿呢，把这个蛋清糊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鸡蓉的松散度，就会更顺滑了。同样也是1:1的一个比例就可以，
1: 就是纯鸡蛋清就可以
0: 哈。稍稍的给它再补充2小勺的水淀粉。
1: 好，我看您这个雪花鸡蓉的感觉已经彻底到位了。
0: 你看啊，一定要把这个高丽户呢和这个鸡蓉充分的搅打均匀，让它呈现这种奶稀状，而且呢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过稠的话，下锅一炒成坨了。过稀的话呢，下锅一炒它不成型。所以说
1: 这真看不出来是鸡蓉了，这个感觉有点像藕粉，是吧？就是有点像米糊的那种感觉了，很松弛。
0: 接下来呢，咱们就起锅，锅里啊来点底油，
1: 选油也很重要啊。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

0: 润好油，
1: 油温呢不用太高。嗯，咱把这个直接下锅。
0: 我就怕它一受热以后，它就没有这种松弛的感觉了。嗯，
1: 那下锅之后呢，我们这会儿啊就得用这个勺子，嗯，不停的去通过锅的一端的加热，嗯，不停的去推动它。哦，你看，
0: 是推出来的，不是炒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呢是通过慢慢加热，下边这层熟了，我们给它翻上来，以这种方法不停的去翻炒，然后最终再让它去成型。
0: 你知道它不仅长得像炒酸奶，它连成熟的方式也像炒酸奶，
1: 也像是吧？
0: 对。
1: 所以烹调技法呢，你看各个菜系烹调技法，它有些是相通的，对吧？中小火，然后不停地翻，
0: 不停地推，
1: 不停地推，
0: 对，哎。所以你看，要想保持它那种绵软细腻的口感的话，就是整个炒制的过程你不能着急。
1: 对，炒到它这个等于就是什么呀？没有过多的水气了，
0: 有点成型豆腐的意思，就可以出锅了，是吗？哎，
1: 大功告成。
0: 绿色的蔬菜。
1: 传统做法呢，我们这里边会加一些什么呢？会加一些这个火腿碎，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纯健康了哈。然后呢，火腿咱用胡萝卜来代替。
0: 红红绿绿，热热闹闹的。哎，
1: 好了。关火，哎，
0: 咱们地道的四川的当家菜雪花熏肉就可以出锅了哈。明天将继续我们的主题天南海北当家菜，国庆七天换新业，咱们会去到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十一长假高高兴兴出门旅行，怎么反倒越玩越累了？脖子发僵，腰背都发沉，总感觉到特别累，这可能是旅途劳损找上门的信号。为什么叫做旅途劳损？因为长途坐车或者是自驾赶路，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颈椎腰背持续沉重，造成了肌肉筋膜紧绷僵硬，越玩身体越疲劳。这种因旅途产生的积累性肌肉骨骼劳损就是旅途劳损。那么怎么缓解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旅行时必带的小神器——弹力带。旅行途中、酒店、家里都能练，一招能改善肩颈酸痛。首先握弹力带的两端，肘臂前伸，肘关节不要完全伸直，腰背挺直，向对角线方向拉动弹力带，还原，反方向再拉动一次。注意拉的时候，头颈处于中立位，保持稳定不动，而且向上拉的时候不耸肩，幅度不用过大，右一次，左一次，一根小小的弹力带，轻便不占行李，不管出游还是居家，累了就练两分钟，不用硬扛酸痛，舒舒服服过黄金周。但如果想要像我一样，52岁还能拥有25岁的身体运动能力，食补同样非常重要。扫描二维码获取我的一日三餐食谱。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人不行，
6: 你真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卖商品到造场景，从单一零售到多元生态，北京老牌商圈不断破局革新、迭代升级，以全新姿态拥抱潮流，链接世界。我们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北京老街越老越潮。
1: 北京多个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0: 北京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各类精品演绎集中呈现，撬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国庆假期，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保障充足，整体秩序平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长假，北京消费热力涌动。作为核心商圈地标，王府井大石栏商圈客流爆满，人气十足。一条老街承载一城记忆，见证一城成长。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年轮里，王府井大石栏是刻在市民与游客心中的经典地标，沉淀着百年京韵文脉。而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这片老牌商圈不断破局革新，以全新姿态拥抱潮流，链接世界。老街的蝶变正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都功能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2: 这里是北京最潮的老街，说它潮，这里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说它老，一街文脉沉淀百年烟火。时间穿越回1999年，一条步行街的开启改写了这里的模样。
3: 以买全国卖全国而闻名遐迩的王府井商业街，扩建改造后焕然一新。在长810米、宽12米的主街上，有大小商家共计200多家。
4: 1999年的9月11号，王府井步行街正式开街，成为了全国第一条步行街。27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里。我身边的呢，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这里也是王府井大街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大楼里的人物，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7年。
5: 您的手机把它一贴，它就能有我们那个促销画面了。
2: 1999年，18岁的周薇初入职场，成为北京市百货大楼的一名女装销售员。那个年代的王府井是全国游客赴京购物的首选之地。而顾客来王府井目标很明确，就是买东西。
5: 抬不起头来，顾客挑拿然后试开票，顾客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商品一般都会带几件回去。
2: 27年过去，周薇成了顾客服务部主管，大楼也悄悄变了样。
5: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需求就是我就是想体验，或者我想在你这边休闲呀、逛街呀、买服务、买体验。
2: 消费理念的迭代倒逼商圈业态全面升级，依托深厚的老北京文脉底蕴，百货大楼率先打破传统商业边界。2019年，百货大楼把位于地下2层2400多平方米的特卖区改造成了这座沉浸式老北京街区和平果局。
6: 这里呢，就是新近开业的和平果局，这2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模拟的就是老北京的生活场景。
2: 在这里，老式副食店、复古照相馆、旧书局原汁原味复刻上世纪

0: 七八十年代的场景。
1: 你女朋友对他了解吗？
2: 不了解。
1: 不了解。你们俩到底认识不认识？你们俩
0: 互动式小剧场常态化演出，商业卖场变成了有温度、有烟火、有故事的京味文化体验地。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七零后、八零后带着孩子找回忆。
3: 开放木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还有外国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和平谷也希望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和平谷，感受一下北京这种啊接地气儿的这种烟火气的文化。
0: 如今王府井的新玩法还在不断刷新，从百货大楼往北走几步，王府井硬巴巴商场一层有一家店的门口总是围着人。今年五一前，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落地王府井，前沿科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老商圈，让百年老街兼具古韵风华与未来质感，
4: 显示了科技的先进性，让我们真叹为观止。你看现在多稳。
0: 传统基底之上，新潮业态持续集聚，老城基底之中，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数据是最直观的答卷。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商圈接待客流约5500万人次，销售额同比增长约5%，新增首店旗舰店31家，节假日客流稳居全市商圈首位。越老越潮的老街不止王府井，从王府井一路向南3公里外便是拥有600年历史的大石烂，坐落其中的北京坊不仅延续着街区历史文脉，更引入了各种潮流元素。走进巧克力博物馆，淡淡的巧克力香味扑面而来，抬头是黑白巧克力打出的中国龙。这个今年元旦开业的博物馆用近50吨巧克力打造，让传统非遗、国风美学以年轻化、国际化的方式出圈。
5: 那我们用巧克力1:1复刻了一个九龙九凤冠，而且呢，我们这边呢也是采用了非遗的制作工艺啊，每一个这个小的珍珠、小的宝石都是我们用巧克力一一捏合制作的。
6: 我们打破了这种传统老街单一的餐饮零售的这种招引模式，在这里我们首店占比能够超过50%，文创体验类的这种店面也是达到了30%的占比，实现了京味文化和国际潮流的双向融合。
0: 把旧砖旧瓦留下，把新玩法装进去，老街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守着过去，而在于每一次都敢于拥抱新的可能。
7: 重点围绕首发首店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知名 IP 跨界融合这三个方向发力，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升级。
0: 从卖商品到造场景，从单一零售到多元生态，一条条老街越老越潮，折射的是北京首都功能优化、消费产业转型升级的扎实成效。百年老街的新生活力正持续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北京台报道。
8: 国庆假期前3天，北京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584.22万人次，同比增长11.52%。今天单日游客量接近235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仍旧是全市游客量第一的公园，全天游客量多达20.97万人次。天坛公园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保障园内整体秩序平稳。
9: 准备好身份证和购票二维码往里走，注意安全，不要紧，不要跑啊。
10: 在天坛公园祈年殿东长廊入口处，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平时祈年殿中间开2台闸机就够了，国庆假期祈南、祈西等各个大门的闸机在早上8点就都打开了。
11: 从早上8点开门迎客到上午11点，那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内呢，祈年殿景区就迎来了4万多人次的游客。那祈年殿的瞬时承载量呢是11500人，所以为了让游客能够尽量的体验到游览的舒适度，同时呢又保证游客能够不停留，走动起来、流动起来，所以公园呢也是想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12: 我们引导游客呢从2侧的台阶分别呢上到祈年殿最高的平台，引导游客单侧上行，这样的话呢避免了游客的交叉与对冲，减少了安全的隐患。
10: 临近中午，各种流向的人群在殿前广场上交汇，此刻单臂桥上已经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工作人员迅速开启回形通道。大客流期间，票务班的服务也会延伸到门区外。
13: 虽然人很多，但是我们感觉很有序。
14: 我就觉得这里很热闹，然后也不觉得混乱，然后这里拍照啊什么氛围都特别好。
10: 同样在元丘景区。

0: 当客流量接近承载量上限时，景区立即启动相应等级管控，依托视频监控与警力巡控结合，一旦发现局部人流饱和，立即调度现场力量干预。
1: 我们是通过园内的广播系统、台式，还有咱们的 LED 屏，给游客这个播放这种，文明游园以及这种快速参观游览、有序参观这种文明的提示，是采用这种波段放行的形式呢，有效地控制入园的节奏。
0: 为应对大客流，公园增加临时卫生间27个，新增扩容入园通道23条，综合服务窗口扩容8个，保洁人员增至100余名，并根据游客量与排队情况柔性劝导，灵活提前或延时开关门。北京台报道。
2: 国庆期间，徐良2026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落地5棵松，连续开演7场，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重逢。演出日均观演人数超过万人，半数以上观众来自外省市。
3: 去环球还想去他那个1号线附近，我是看到国庆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一些景观的设计。
4: 除了专属的票根活动以外，我们还为广大的消费者呢带来了专属的节日限定优惠。商圈50多家商户呢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套餐，还有优惠折扣。
0: 演艺家模式持续释放文旅体消费潜力，品牌文化活动也不断拓展演出新形式。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厅连演3场。
2: 台湖古典音乐季，我们不仅在台湖，其实也是辐射到了北京不同的地区。我们文化产业园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每天
0: 王火热上演。本轮演出延续仁义大气中正的艺术底色，融入年轻化舞台表达与当代创作思路，兼顾古典韵味与时代新意，让沙翁经典焕发全新光彩。
1: 更加要强调选择这个主题，选取了年轻人更能够接受的这种工业风，更能够拉近距离，特别是年轻人。
2: 仁义的这个版本会做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然后能看到一个中国化的哈姆雷特，中国的王子复仇记。
0: 传统戏曲舞台同样精彩纷呈，全国评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登陆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台，
3: 传统剧目为主，那么有秦香莲，有花为媒，也有玉和桥，那么也有我们近几年新创的剧目，众多这样的剧目形式送上我们节日的祝福。
4: 一听着板胡一响呢，就感觉这个韵味就一下给带进去了。过节嘛，也有这个传统剧，觉得来欣赏一下，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传统戏的。
0: 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国庆假期，各项高水平赛事在北京轮番上演。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是小轮车竞速项目全球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也是奥运会官方积分资格赛。今年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北京。昨天，北京门头沟站激情开赛，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顶尖车手齐聚京西，用速度与技巧上演巅峰对决。
6: 发令声响，车手从8米高的出发台疾驰而下，瞬间加速俯冲，每一个腾空，每一次压弯，都引爆看台上的阵阵欢呼。
7: 非常刺激，很好看，选手们也特别的厉害。
6: 这是竞速小轮车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门头沟站是世界杯全球第5、第6回合，同时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首场积分战，意义非凡。
8: 我们还是喜欢多跟他们比赛的，因为可以学习到他们一些优点，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9: 我觉得我更需要学习的是他们的胆量。
6: 本次赛事举办地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是北京首座达到世锦赛标准的专业小轮车场地。
10: 这个场地的占地面积大概有3万多平方米，囊括了蹦道自行车、竞速
5: 小轮车，未来还将建设自由式小轮车场地，将实现门头沟骑行项目的全品牌全类型的发展。
10: I think it'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in China for the BMX Racing World Cup and to enjoy the Chinese atmosphere, but as well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of all the staff of the local authority, but as well of the organizer. And I'm sure that all the teams are enjoying the venue, but as well the competition.
6: 北京台报道。昨晚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挑战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决胜盘最后一分落地，全场瞬间沸腾。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比赛，最终6-2，德约科维奇赢下决胜盘，以2-1完成逆转，晋级男单8强。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钻石球场座无虚席。
11: 那肯定想要小不赢啊，但是他的赢的几率不是很大。咱们能请德约来打，也是给小布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2: 我就是来看小德的，喜欢小德快20年了，非常坚持，让很多人也忽略了他其实非常有天赋的一个选手。
6: 这场胜利意味着德约科维奇在中网的战绩来到31胜0负。从2009年到2015年，他在这里6次捧杯。
12: Honestly, unbelievable. The last couple of matches here, I am over the moon. You know, having full stadium for both first round matches, it's something I could only dream of. To be honest, I think any tennis player dreams of playing.
6: 今年中网赛程首次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假期，在职业赛事基础上新增 IPF 国际网球大师赛等业余赛事，打造更完整的网球嘉年华。票务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国庆时段莲花球场多场次也趋满场。北京台报道。
0: 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迎来首个比赛日，通明湖城市街道赛道上赛车轰鸣，全球近20支车队40余名车手全力角逐，为现场观众带来速度与激情。
13: 其实每个男孩我觉得都很喜欢车，然后这次感觉看到很多的就是路上看不到的一些超级跑车啊，赛车，
14: 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0: 随着赛事进行，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配套嘉年华同步开启，为观众带来一场集汽车文化、科技体验与美食消费于一体的假日体验。
15: 这块的车模也十分的真实，都是十分还原的，
16: 特别的激动。在隔壁的这个嘉年华也是买了一辆小车，不仅是说看比赛，在这周边游玩也挺丰富的。
0: 作为纳入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的国际赛事， GT 世界挑战赛把专业赛事与大众消费场景紧密结合。北京台报道。
6: 国庆假期，京津冀3D工业遗存不断换新，老厂房变身潮流赛场、文艺街区、亲子乐园，成为京津冀文旅融合、城市更新的崭新名片。
17: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6: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8级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mapping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赛场之外，大满贯公园对外开放，滑雪大跳台成为球迷打卡背景，体育观赛和园区休闲融为一体。
5: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18: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
6: 随着产业布局调整，2014年工厂搬迁，设计团队进驻厂区，百余次勘察调研，每栋老建筑、每台老设备逐一登记造册，把红砖墙、钢横架、大树庭院和月牙河畔的天际线原样留了下来。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 沉浸式讲解金一往事，游客们带上工牌，穿越回当年的老厂房，没有节目单的野生音乐会自由随性，市民游客有才艺就可以尽情展示。
7: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

0: 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
1: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2: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迹，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3: 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那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了。
2: 今年国庆档有多部新片上映，覆盖刑侦、喜剧、动画、动作、惊悚等多种类型。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由张译、马丽、陈明浩等实力派演员加盟，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故事取材于多起真实大案。
4: 这次这部影片呢，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所以呢，目前是在整个国庆档呢，目前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2: 喜剧片方面，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推出的《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都备受期待。
5: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喜剧类的多一些，因为会比较开心嘛，看着。
2: 此外，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以及进口片《野兽之心》、香港警匪片《真战》等，都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观影选择。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2026年度总票房已突破300亿元。北京台报道。
6: 十一黄金周，不少市民选择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高速服务区充电会不会排长队，是很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记者走访北京多处高速服务区，看到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整体秩序平稳。
7: 早上9点，我现在是在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的田家福服务区，可以看到现场现在是有20个充电桩的停车位，现在车流量还并不大，但是我们现场看到还是有部分的油车会在这里停靠。我们也了解到呢，在像这种不是高峰期呢，油车可以暂时停靠，但是工作人员会上前去督促他们尽快离开。
8: 去哪儿啊？
9: 沈阳。
8: 怎么样？
9: 这边还行，这边不排队，基本上。
2: 记者在京港澳高速窦店服务区现场看到，充电区内新能源车辆往来不断，超充设备有序运转，不少车主趁着休整就餐的间隙为车辆快速补电。窦店服务区是北京高速重点超充站点，配备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也是双节充电保障的重点值守点位。
10: 10月1号同比去年11的充电总量呢，增长了49%，将近50%。窦店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的进京方向，还有永乐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增加了临时的充电桩。
11: 北京这边没问题，因为我经常走这条高速，咱们这块充电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快充，时间上来过半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充。充很多了，就差不多快满了吧。
2: 市交通委数据显示，全市17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30处点位充电设施全部打通，共有充电桩632个，充电车位848个，服务区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达24.23%，超级充电桩实现服务区全覆盖，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小客车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高效补能，覆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北京台报道。
6: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当前至明天傍晚，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
12: 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市民注意防范。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天空云量较大，受西南方向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指数57，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冷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区三乡，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槽后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开始北风渐起，部分地区的阵风风力达到了7级左右。今天夜间呼啸的北风继续横扫京城，阵风的风力依旧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小阵雨，下午天空将会逐步的转晴，强劲的偏北风可以一直持续到下午，阵风依然有7级左右，傍晚风力会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晴好，最低气温下降到只有9度上下。对于此次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对外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出行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以及高大树木。假期的后半段，也就是5号到7号，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3度之间。这三天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早晚较凉，需要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多云，15到22度。西城多云，15到21度。朝阳多云，15到21度。海淀多云，13到21度。丰台多云，15到21度。石景山多云，14到21度。门头沟多云，14到21度。房山多云，14到21度。通州多云，13到21度。顺义多云，14到21度。昌平多云，14到21度。大兴多云，13到21度。怀柔多云，13到20度。平谷多云，10到20度。密云多云，11到20度。延庆多云，10到16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1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0: 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剥开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

0: 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穗式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

0: 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街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

0: 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中国驻

0: 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0: 就冲你这话，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
1: 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帮。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要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2: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哎，
3: 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2: 不，那留着给孩子，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
3: 啊，这
2: 哎，不，
3: 赶紧出去。
2: 你
3: 干啥来的？
2: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3: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话，我们家
2: 哎，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 你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

0: 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
1: 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2: 现在家里忙着呢。
3: 啊，厨房
1: 呀，哎，
0: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2: 啥呀？
4: 吃饭了。袁，别写了。
5: 你俩出来吃饭了。哎，
6: 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4: 能行吗？
5: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7: 对呀，试试就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试试。
5: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0: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秋春，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8: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0: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这，
8: 我这，
0: 那还有汤呢，哈。
8: 哎，
5: 恶心！
0: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5: 老王，
8: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0: 啥呀？
8: 嘴要不甜不如鬼。
0: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耿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8: 你什么意思啊？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0: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2: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8: 对，
2: 有来有往的。哎，
0: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2: 啥？
0: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2: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8: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0: 你这嚷啥呀？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的事儿啊？
8: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护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8: 整什么蟹子？
9: 有蟹子呀？
0: 有啊。
8: 你咋那么馋？
9: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吗？你孩子瘦了，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都走，
8: 又你呀？我想哎，
2: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8: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2: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8: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的。哎呦，庄学进，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2: 叫宝贝，
8: 你滚！
9: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2: 这宝贝和王大爷就赶紧的。
9: 我说我没有碗啊。
2: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啥用？
9: 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2: 这有完没完啊？啊？
4: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5: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4: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嚯，
8: 哎嚯，哎呦，这蟹子真鲜溜！
0: 是不是？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哎，
9: 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得跟麻杆似的。
9: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说。
2: 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快来，
8: 行，
0: 快接着。
8: 不，
0: 哎呦，忘个事儿，你这酒呢？
8: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2: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
9: 妈，装好做饭老好吃。
2: 你个有样吧你？你是我生的吧你？
9: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0: 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吧，是吧？
2: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

0: 你这是什么？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他干什么？我这跟屈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嘛，不是？
1: 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儿，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去。
0: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呀，
2: 好久啊。
0: 说啥？
2: 你想合计啥？你说你说呀。
0: 说了。
2: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不能听的话，行吗？
2: 啥？
0: 我跟我媳妇俩人。
2: 你别这，
0: 这你先甭那那那那那那，拿进去瞧去。
2: 没有，因为我把这壳扒完了。
0: 你快点吧，
2: 干啥？
0: 行啊，
2: 拿大门扒。
0: 那我都端走了啊。
2: 拿走。
0: 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
2: 你看
0: 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
2: 哎，
0: 这比我家强多了。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 赵云锦，
1: 咋的？
2: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1: 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0: 我那……
1: 干啥呀？
0: 你干啥？你别……
1: 不，这床够大的啊！
2: 说说说说，
1: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3: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
1: 哎，邱主任，你这是你个官僚主义了啊！
2: 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屋啊，在一张床上。我一会儿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0: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1: 犊子，
2: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他是说。
1: 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哎，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嗯，
0: 哎，
4: 哎呀呵，
0: 哎，啥玩意儿？
1: 哎呀，
4: 你干什么？
1: 哎呀，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的，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0: 真的假的？
4: 哎呀妈呀！
1: 赵先进，哎呦，
4: 你今天晚上又要赶咱这儿睡，我就敢找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1: 找去，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的。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0: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
2: 我。
0: 你说了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
4: 你还不是你家有那个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0: 你这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2: 不要了，
4: 你去随便臭无赖。
0: 你
4: 哎，
1: 我灯关上呗。
0: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4: 他要是装的，你弄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一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小样，
4: 聊你呢？
2: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4: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0: 起床了，
1: 起床了，哎，儿子，来，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呀，
2: 我洗脸。哎，
1: 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
2: 我说你这属狗皮膏药的啊？
1: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

0: 啊，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嗯，老黄，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点小屁事算啥？不用反映啊。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嗯，
1: 哎，好，算慢呢。嗯。
2: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哦，
1: 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
2: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0: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2: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1: 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住我们家打滚吧？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2: 啥？
1: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2: 你这小小年纪，你可以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1: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2: 我们家咋了？
1: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
2: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0: 你行你。
1: 哎，算了，哎，你不用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了，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笑>行啊你，
2: 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1: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
3: 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曲艺家给我爸换上啊！
4: 行，<笑>你俩这唱着双簧了是不是？
3: 哎呀，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4: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3: 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提起话。
1: 行，你们俩这唱着双簧了耍不来啊！
3: 哎呀，别走呀，曲主任。<笑>

0: 哎，走啊！一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1: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0: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法呀，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1: 你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0: 坐车是吧？啊。
1: 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0: 你走一，我看看。
1: 我，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我不下。哎呦我，
0: 走吧。
1: 行，
0: 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1: 去你的！哎，
0: 王八蛋你！
1: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
2: 整不了你了，我。小苏啊，嗯，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3: 屈主任，你让我说什么？叫你们装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2: 屈主任，你这话说的就苍蝇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能到个头啊？
3: 那我们家装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2: 啥？你怎么又学着装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您还没说？不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

0: 庄先进家上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了。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1: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0: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
1: 建广跟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0: 是呢，
1: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2: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不跟你爸说呀。你以后就知道了啊！
3: 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
5: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小心台阶啊！
7: 我来了，
8: 我去哈。
5: 对对对对，
6: 好好好，
5: 来来来，
7: 司长，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9: 甜甜，你爸呢？
10: 在家里。哦，来来来，
9: 乡试去庄显进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庄显进，哎，
10: 来来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9: 妈呀，
11: 领导，哎呀，
9: 看看你啊，
11: 张领导您好，您好，
9: 哎，
12: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
9: 哎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
12: 来来来，你赶紧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宋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10: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12: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13: 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10: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
12: 哎，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10: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 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呀，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
14: 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是不是？
9: 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
12: 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14: 应该可以，应该，应该。
12: 庄师傅，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基业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4: 对对对，
12: 庄师傅，今天啊。 我向您道歉。
15: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12: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

0: 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 好，朋友们，
2: 哎呀，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3: 那可不，
2: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3: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
4: 哎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2: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5: 作品，
4: 对，什么作品？不就是豆腐块吗？个作品，不，
2: 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4: 我整不了，我
5: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4: 是真作品啊！
3: 这嘴里没有
6: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7: 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3: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2: 这报纸给我了啊，
3: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哎
7: 呀，感谢大作家啊，
3: 鼓掌。
8: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9: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喜了。
8: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9: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8: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9: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8: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9: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8: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9: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8: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9: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8: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9: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8: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那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次差不多。
9: 这挺好的呀。嗯，
8: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10: 嘿嘿，卢老师。
11: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10: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11: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10: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11: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10: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11: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0: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11: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10: 哦，对，
11: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哎，
10: 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11: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

0: 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1: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
2: 早啊，罗师傅。
3: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3: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3: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烟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2: 等啊，乐师傅。
3: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2: 好嘞。嗯，
3: 谢谢啊。
2: 没事。哎呀，师傅来了。
4: 哎呀，酱酱们，
2: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4: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三十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5: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6: 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7: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8: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快去
2: 舔舔冰棍吧。
6: 舔点冰棍，给。
2: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6: 啊，喝绿豆汤。
2: 来，花姐，哎，哎，花姐，咋的了？
9: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8: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呀？
4: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哎，
4: 约了稿，约完就退呗。
2: 你这何其卓总占你嘴呀！
8: 再约去水电呗。
6: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0: 子燕，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0: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0: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街道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0: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2: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0: 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2: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0: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呀？
2: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0: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你。
2: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0: 你这孩子，哎呦，
2: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11: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2: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1: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0: 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还行吧。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 小易，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行。
0: 我就爱听实话啊！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你懂啊？人卢编你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 小叶，我没把自己……
0: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
2: 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的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
2: 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3: 我真能唱，你要
2: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就是收拾出来。
3: 你唱算了。
2: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 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哎，小霞，别请主歌。
5: 哎哎哎，你别在这儿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大老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1: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0: 谁能闲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1: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0: 来得及，走。
1: 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卷干啥？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0: 我说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1: 你就上海人早都烫了。
3: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 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1: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4: 就是。
3: 什么叫好看呢？

0: 你大家举手表决，谁觉得好看？
1: 我觉得好看。
2: 我也觉得好看。
3: 漂亮。
4: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
0: 你阿姨就没。

0: 这边，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1: 就是。什么叫好看呢？
2: 你大家举手表决，谁觉得好看？
3: 我觉得好看，
4: 我也觉得好看。
1: 漂亮！
2: 你看看，这听众的声音吧，这都诚实。
1: 你阿姨就没举手？
2: 还用着我举啊？
1: 不就算他好看，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2: 平时吃完了，我先走了。
1: 你就干啥去啊？
2: 阿姨，呦，你真是。哎，学习，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1: 哎，知道了。
0: 真爱操心。
1: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2: 哎呀，
0: 干杯干杯，
2: 干杯，
0: 高兴啊！来，
2: 姐。
1: 行，你们先喝着啊。
0: 好嘞，姐。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
1: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没问题，姐，你说。我的，啊，别的，别的。
0: 经理，我下班了啊。
1: 哎，
0: 那我先走了。
1: 等我一下。
0: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1: 多看看，看看，看看，哎。
2: 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哎，这歌我早会了。
1: 叫什么？
2: 成吉思汗。怎么唱？嘿，哈，对，前面真是这样的。你可拉倒吧你！就这女的，
1: 笑不笑的？
2: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
1: 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3: 不是河东第一次喝吗？小意思，
1: 我们这些都练过。
2: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4: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3: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嗯，排啊。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缺一个唱这首歌的人。
4: 对，
3: 唱我们都不行啊。
1: 你们都不能唱？
4: 我能。
3: 你能个屁！你能。
4: 好好行。
3: 对，
4: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嗯。
1: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4: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3: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没呢，
0: 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0: 你们干嘛呀？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4: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

0: 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七座城市，11场海选，近1000个项目报名，60多所高校院所层层筛选，最终诞生50颗金种子，站上这个舞台。这一期，主安在北京向微观世界探寻，一根探针，摸出看不见的原子，人工智能加 CT， 降辐射，提速度。全维度材料检测技术，为中国航空航天向星辰淡海护航。从原子尺度到生命健康，从尖端科研到产业应用，向微探索，只为让科技走进现实。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汇聚资本、产业、政策、场景，培好技术，走出实验室，迈向大市场。转在北京，建威，支柱。

0: 有请主持人玉洁。
1: 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企业家呢，他的专注领域啊很有意思，叫做黑灯。

0: 灯实验室。提起实验室，大部分人脑子里面的画面一定都是灯火通明，科研人员日夜值守。那什么叫黑灯实验室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可以让科学家不用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但是实验依旧能7x24小时不间断进行。而这一切离不开 AI 的赋能。现在就让我们有请北京戴纳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奚晓鹏，有请。
1: 今天上台啊，我不先介绍我们公司，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位超级员工。这位员工不是一个带着工牌的一个活人在做，而是整个实验室。你们想一下，在深夜，整栋大楼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亮着微光。我们的机器人像有了生命一样，自己在思考，在工作。当然，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我们戴纳科技正在做的事，它叫做 AI 加黑灯实验室。说白了，就是给实验室的仪器装一个超级的大脑，让它互联互通。我碰到了一位做新药研发的客户跟我说，以前我们筛选一个药物或者是做一个化合物的设计，要3个人轮班干1个星期，用了你们的系统之后，现在一个人喝杯咖啡的功夫，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做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是在解放科学家的双手。从2017年的那个小小的想法，到今天我们成为国内首家实验室全流程无人化的企业。一路上北京给了我们太多滋养，北京市新材料产业基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基金、丰台区政府投资基金对我们进行了股权投资，北京市科委在公司很多研发项目上也给了科技经费的支持。今年北京点名要培育我们成为智能实验室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我们还登上了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的榜单。这些认可不是说夸我们做得有多厉害，而是在说明一件事，让 AI 帮科学家干活，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我们做的事听起来不大，就是让机器人去完成这些工作，但恰恰是这一些小事做到了极致，才能让整个行业向前迈一大步。谢谢大家。
0: 感谢奚总带来的分享。中国有个成语叫明察秋毫，意思是目光敏锐，眼力好到能够看得清秋天鸟兽新长出的毫毛。而今天真正明察秋毫的不是人眼，而是精密仪器，他们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微小，从细微处预见未来。走进今天的主题，见微知著。想先问问科创转化团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在大家心目当中，什么样的项目是金种子呢？
2: 我看上的金种子是一流的科技底色、广阔的产业应用场景和澎湃的创新生命力。
3: 首先，赛道要新，技术要深，它要有工程化的能力，它要得到资本助力，是狼性团队，进化的潜力要大，组合起来是 It's Time 六边形战士。
4: 向上生长的产业空间要大，生命力要旺盛，
5: 既能做国内市场，又能走向海外。
0: 感谢四位。而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团，叫科创领航团，他们将从科研、政策和战略发展的不同维度，对每一个项目进行点评和帮助。下面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的好搭档，科创人的最佳拍档，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你好蓉蓉，又见面了。
6: 大家好啊，我是蓉蓉。别看我小，本事可大了。科创人找成果，找场景，找政策，找项目，找资金，找服务，都可以下载蓉蓉 APP， 在上面找到你想要的内容，我都会即刻对接。已经帮好多科学家和企业找到彼此了。今天在现场，有需要也可以来找我哦。
0: 谢谢蓉蓉，别看蓉蓉小，本事可大呢。所以朋友们，不管你是创业找资源，还是投资找项目，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找蓉蓉。现在有请蓉蓉向四位技术经理人投送本场金种子候选人及项目资料。
6: 蓉蓉收到，疫苗发送。
0: 马上要登场的是本场的第一个项目，很多朋友都有去医院拍过 CT 这样的经历。通过扫描可以看清楚身体内部结构，发现问题。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CT 啊，不光可以给人做，还可以给工业产品做。有些工业零部件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但其实内部隐藏着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缺陷。比如说汽车的关键零部件。

0: CT 成像它就是根据人体或者物体 X 线在不同角度的投影来重建内部的一个三维结构，只有达到一定的采样数目才能精确的复原这个物体的一个三维结构，所以我们就得加大采样数量。加大采样数量带来的一个后果，对于医用 CT 成像来讲会增加辐射剂量，对于工业里面的应用来讲它会增加成像的一个时间。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瓶颈问题呢，我们就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引进来，通过人工智能做数据驱动的这种走向重建来降低采样数量。比如说对于锂电池来讲，我们可以把常规的采样数量2880个降低到目前只要60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创新点。我们已经做到了第四代 CT 机，不仅10秒能出图，精度还稳定在97%以上。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做一个解决真问题的实用主义者。
1: 有请赵维登场。
0: 大家好，我是光索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赵维，同时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名老师。
1: 我们的科创体验官郑璐早早的就去到北航沙河的实验室里去看一看这项技术到底有多神奇，到底能不能够实现您刚才讲的这些愿景，效果怎么样，赶紧去看一看。
2: 李杰您好，赵总您好，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您看我手上作为一名资深的文玩爱好者，您一定也不会陌生吧，这就是一个青皮核桃。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就要用我们的 CT 扫描仪来看一看这青皮核桃内里乾坤究竟是什么。
3: 就是这儿，
4: 高能量密度粒子树实验室，断句都断不太清楚。二位同学，你们好。
5: 您好。
4: 您好。就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帮我扫一下这个核桃？
5: 当然可以了。
4: 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您看看这里边这个纹路，它能扫出来吗？
6: 当然行。哎，绝对
4: 你看看。
5: 当然一起了。
4: 好。这是个柜子。
6: 对，是个柜子。
4: 咱们看看核桃扫出来是什么样的。咱们这个扫描仪相比于其他的 CT 扫描仪来讲，它的优势在哪？
5: 一般的 CT 而言，如果我想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重建结果，它所需要的每一个角度的二维投影数量大概是1000到2000张左右。大概需要扫描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那我们这个来讲的话，只需要几十张投影就能达到1000到2000张的重建效果。
4: 几分钟？
5: 10几秒。
4: 没有就行了。
5: 是的。10几秒就能完成，
4: 扫描的次数又少，时间又短，而且就是能把这个结果很快的告诉大家，对吧？
5: 是的，现在的我们的二维投影角度数已经收集完了。
4: 这太清楚了，这外面是青皮，对吧？里边这个就是它的壳，这连果肉都能扫出来。
5: 对，没错。
4: 那这样，我现在呢拿的这些 CP 扫描结果，去把它做成一个 3D 打印版的核桃，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3D 打印的核桃和里边这个我的青皮核桃，这个核桃仁是不是一样的纹路，它是不是一样的大小。
5: 我敢保证1:1完全复刻，丝毫不差。
4: 就这么有信心？
5: 非常有信心，
4: 没有任何问题。那具体这个 3D 打印的核桃和我们的青皮核桃内在的乾坤它是不是一样的，就由我们来现场揭晓。李杰，交给你了。
1: 好的，郑璐辛苦了。那到底打印出来的核桃和青皮核桃是否能够实现完全一样呢？马上见分晓。来，咱们这边请。这个就是郑璐带过去的青皮核桃。3D 打印的是哪一个？
0: 是这个。
1: 把青皮剥掉，这个是完好的一个核桃。
0: 对。
1: 我们也要把青皮剥掉，看看它是否和打印出来的完全一样。
7: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环节，
8: 现场剥皮儿。
1: 这一看就是经常开核桃的哈。谢谢您。现在我手上就是刚刚开好青皮的核桃，请大家来看一看。
9: 从我这个角度看还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打出来一模一样。
1: 还是过关。

0: 的，那到底核桃仁儿能不能一比一复刻呢？
1: 挑战升级。
2: 一般来讲，在硬的介质里面看到软的内含物，到目前为止技术上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3: 对，这个是里面我们
0: 这是 3D 打印
3: 打印的核桃仁。对，
0: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核桃打开，到底这颗核桃仁是否和它一样呢？请大家来看一看，
2: 这就非常像，
0: 完全一样啊！因为从我这个距离离得很近，很细小的这些勾回啊、褶皱，完全复刻。
4: 我觉得从精度的角度，不管是这个 CT 还是 3D 打印，应该都是做得到的。但核心是刚才那个短片里提到的速度，在十几秒级别能做出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挑战的。
0: 但同时我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 CT 就变成了 3D 打印这样的立体结构呢？
3: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项关键技术，通过 CT 扫描获得一系列连续的断层图像，将断层图像呢按扫描顺序和层间距进行配准与堆叠，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三维体重建。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核桃皮跟这个核桃仁能够很好分开的一个关键原因。
5: 它可以基层的这个医院，那同时呢其实它可以用到生产线上，所以在这两件事上是两个都做还是侧重哪个做？
3: 我们目前主要侧重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全身骨骼三维成像方面，同时我们也在部署在锂电池和集成电路检测方面一些专利。
6: 因为医疗器械的话它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你要测算一下这个空间整个有多大，然后综合来决定你要不要干这个事儿。
7: 其实宋总想质疑的是你的生命周期，你能不能活过十年？这个产品一旦开发出来，有可能要十年的周期。
6: 对，这十年中你可能完全要靠投资机构的钱，你要测算一下中间需要多少钱，能不能融到这个钱。
3: 我们目前为什么选定医疗里的骨骼成像？因为我们的很多检测对象对辐射比较敏感，那么我们或者需要在很低的剂量情况下能够把人体的全身的骨骼给三维重建出来，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设备一旦做出来的一定是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
5: 但是针对现在就是说工业上要用的，因为你十几秒就出结果，所以你有机会在这种大的上面去做全检，那为什么不做呢？
3: 我们目前的这个资金没有办法承担我们开发一台这样的设备。
5: 这个我不能同意，这个确实取决你的赛道够大，你的故事够好，那我是愿意投钱的。你的赛道本身就很窄，他为什么给你投钱？
4: 因为您是利用软件技术其实降低了硬件的这个门槛，您的自研可能并不需要从器件级开始，是可以这个享受工业的成本下降带来的好处的。那我相信是有非常多的投资机构愿意去支持相对来讲天花板高的潜力企业。
3: 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宝贵的建议，我们希望能够申报创新医疗器械的绿色通道，它可以加速我们取证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工业领域市场很大，我们也希望能够引入一些外部的资金。
7: 北京有一个叫做研究型医院的事儿，你没有取证之前，我们可以让你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客户给用起来，这样的话也帮助你加快你的临床的一些试验的一些机制。同时呢，我们内部也有个握手机制，你只要把这材料报到这儿来了，其他事你不用管了，我来帮你把这个事跑定。
8: 北京国馆我们投了不少跟工业跟半导体制造相关的一些企业，那我们也非常愿意通过我们的八支基金也好，通过我们市场化基金跟您在深度的合作。
0: 谢谢，有经信局、有国馆以及社会资本的加持，无论您要做哪一个赛道，把基础底座做好，都会是一片蓝海。祝您成功。
3: 好，谢谢。
9: 荣荣要跟赵总以及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金种子候选人说，每一个登上转载北京的项目，我都会在现场第一时间把项目资料和需求上传到荣荣 APP。相信光索科技这么好的项目，一定很快就会有技术经理人和您联系。只要你有好技术想转化，都可以打开荣荣 APP， 点击主页面下方的加号，填写对应信息，提交后就成功发布了。荣荣特别期待这些好项目、好技术被更多人看见。
0: 谢谢柔柔，在硬核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顺，需求如何更精准匹配，就找柔柔。接下来就到了给赵老师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结束，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数413例，祝贺！请您稍事休息，谢谢。大家都知道，我们身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再比如此刻我们每一个人坐着的椅子，又或是高精尖的芯片。看透原子，才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但是原子极其微小，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0万分之1，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看到。而下面这个自称不靠谱的团队，他们说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把原子摸出来，怎么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1: 你觉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2: 我们是一个不靠谱的团队。
3: 别误会，我们说的不靠谱是把别人认为不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了。他叫杜毅，天宫标度的首席科学家，也是我的导师。在他的眼里，所有的科学难关都是一场值得通关的游戏。
4: 老师，那这台设备的原理是什么呀？
2: 它就像崂山道士一样，一打响指就从一个物体消失，从另一个物体出现，这个就是量子自穿。
5: 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一种寓教于乐。他叫冯海凤，天宫标度创始人，之前是我学生，现在是我老板。
3: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快速的扫描，要精益求精，我觉得每个细节都得在追求极致的。
5: 我们要做的这台能看见原子的显微镜，是能够帮助我们看清微观世界的利器。原子有多大呢？你问问你的头发丝，够细吧？一根头发丝大概是0.1毫米粗，而原子的大小大概是头发丝的30万到50万分之1，我们靠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换了个思路，不用看的方式，而用摸的方法，就是让探针头的原子摸出被检测样品上的原子，它无限接近但不碰到样品的时候就能感知到原子，采集点位的信号，再通过扫描成像，我们就能在电脑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原子长什么样了。最开始制造的时候我挺头疼的，不知道上哪找合适的零件用。我学生说，要不上购物软件上看看呢？你别说，还真让我们淘着宝了。自那之后，我们就开始设计图纸，定制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我们团队的成员在天南海北同时开工，一个在山东的孩子搓扫描器，一个在河南的孩子搓控制器，我们用电话沟通，最后搓出了这么一个原型机。目前从硬件到软件，我们已经做到了可以95%国产化，打破海外厂商的垄断。Impossible 拆开就是 Unpossible。
3: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能成为扫描探针显微镜领域的世界第一。
0: 有请冯海凤、杜毅登场。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刚才我注意到了呀，你们在小片里面说这个显微镜啊，不是看原子，而是摸原子。怎么理解这个摸原子呢？
5: 其实呢，我们的原子呀非常的小，差不多是30亿到50亿分之1米。这么小的原子呢，我们其实是拿我们的光学显微镜和我们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既然看不到，我们可以用一种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拿一个原子去触摸另外一个原子，那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的核心，就是一种神奇的量子效应。
0: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哈。那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微观世界里的秘密呢？
5: 其实想看原子是非常难的，但是我想冯总说今天他带了一个礼物给大家，我们看看这个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呢？
7: 对，请各位老师陪我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礼物。
0: 这个是您带来的礼物啊？
7: 对对对。
0: 这个有什么特别吗？这不就是一小块玻璃吗？
7: 在这上面有一串在原子尺度排布的信息，只有用我们的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可以请我们的工程老师用我们的显微镜来看一下。
0: 所以通过这台仪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看不见的在原子尺度排布的内容。
7: 没错，开始。
0: 是这个红色的小点在工作，对吗？

0: 没错，
1: 可是它没有动啊，但是您这边哇开始出现字了。
0: 没错，
2: 我们在这里面呀，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里面，然后一个探针在飞速的扫描，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呢，其实它已经在每秒钟获取了500到1000个数据，把我们的所有的微小尺寸的这些信息呢全部扫描出来。如果说它是一个牛马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牛马
3: 啊。转在北京，
1: 哇，转在北京啊，这是您带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是吗？
2: 我们看到这个转在北京呢，恭喜你们，是你们能看到这世界上最小的转在北京，这个尺寸呢只有头发丝的10万分之1那么大。
1: 我觉得好神奇啊，这样实现这样的扫描它是怎么做到的，难度在哪儿呢？
2: 它的难度呢，其实是在于两个原子之间要靠得非常近，但又不能碰到一起，差不多也是几亿分之1米的这个距离。在我们这么大震动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业设计，让它们一直保持在这个距离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好的信号处理的软件来处理它们。那么这个信号有多小呢？你们想一想，在马里亚纳海沟下边，如果有一条鱼，它扇动一下自己的尾巴的话，你要在上海去想获得这个信号是有多么难。而我们采取的信号呢，就是这么微弱的一个信号。所以话，不管是工业设计还是我们的控制都是非常难的，而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1: 刚刚我们提到说看透原子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那当我们看透原子这又意味着什么？具体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的芯片、我们的电池能源到我们的医药行业，其实所有的应用几乎都是在纳米尺度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芯片里面能够将我们的沟道看得非常清楚，指导我们的芯片设计，让你们的手机更加的性能好。那么在医药这行业里面呢，我们不管是癌症还是其他的一些药品呢，我们的显微镜不光是能看到这些分子长什么样，还能看到这些分子和药物怎么作用，因而呢治疗我们的疾病，这些所有的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原子力显微镜。
4: 首先我表示祝贺啊，其实可能最震惊的就是做成了桌面级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用了。那这一套的话你打算再卖多少？
0: 我们这种设备呢，它就两个最大的应用场景。那么首先就是基础的物质科学的科学研究，那么给实验室卖的设备呢，我们的售价基本上是在50万到100万之间这个范围。那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天然制造业里面，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无损的检测，提供实验室型的，还有这种在线型的。那么实验室型的呢，它的价格基本上在100到300万之间，就在线型的设备呢，基本上要到上千万。
5: 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价格跟海外同行对比，是不是有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哈，体现了中国制造这种优势吧？
0: 我们的价格大概是对方的1/2左右的水平，但是性能是对标的。
5: 那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下，我不知道就整个市场空间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就首先原子力显微镜呢，包括扫描细胞显微镜，它整个一个在国内的市场体量大概在100亿这样一个规模。
3: 我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某一天高端的产品对方采取主动降价这种方式，那我们的竞争优势又在哪里？
2: 我们的竞争优势其实是在技术层面，国外同样的竞品如果拿到在这么嘈杂环境里面是扫不出来一个纳米高度的，而我们用一些独到的刚性设计，使得我们这个机器在任何嘈杂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得到这个原子成像。而这一点呢，其实国际的厂商里面也只有一个厂商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噪音水平呢比他们还要再低一个数量级，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其实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在未来呢，我相信我们的低成本高技术能够赢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市场。
6: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未来你是挣大学教授里的钱还是挣产业的钱？你觉得你最大盈利点在什么地方？
2: 我们的最大的盈利点就是产业，但是我们并不想失去科研的市场，我们其实看的是未来的产业，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子阶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跟这个市场一块共进退。同时呢，科研市场我们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发展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而在实验室里面他们在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好的模型，这个时候呢，他们对我们来说不光是客户，更多的是我们一块成长的小伙伴。
0: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对一些产业资金进入这种深度的应用场景的对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上下游的这种合作，能够尽快的把我们这种好用的设备变成到制造业中能用的一个设备。
7: 天空标度是我们在创客大赛上这个看到的，发源于北航这样的一个技术，和我们这个区发展高精尖仪器和传感器这个产业啊禀赋呢相匹配。我们也特别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在我们世界最亮的 X 光机第4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上，

0: 这个设备得到了交付，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场景。我也相信啊，后续在我们怀柔其他的几十个大装置、大设施上，会陆续的安装上我国产的中国眼。我们会陪伴着天宫标度啊，一路前行。
1: 谢谢韩主任。
2: 你现在还缺多少钱？
1: 我们计划两轮融资，第一轮的话可能在5000万左右，下一轮可能在1亿左右。
2: 1亿左右。先说第一轮5000万，假如说张航总要是想没有办法，我来给你想办法。
3: 这个我们北京国馆，我们盛喜基金管理的这个天使基金已经对天宫标度团队已经有过合作啊，这也是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杜老师作为咱们技术的领头人，公司背后的大拿，然后前端我有我们冯总在前面拼杀，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组合。所以我觉得咱们天宫标度这个项目是完全符合我们对金种子项目的定义。所以北京国馆我们整个体系，我们会持续关注和陪伴咱们项目的后续的成长和发展。
4: 一次触摸让我们窥见了不可见的原子，一场探索又打开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从细微之处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国产精密仪器的突破，更是科创人们探索未知、丈量未来的勇气和精神。接下来就到了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通道关闭，来看一下二位最终获得的金种子数量。哇哦，总数463粒金种子，二位是目前我们本场的最高的金种子获得者。我们也想问一下，宋总给出了95分的高分，理由是，
1: 首先我觉得技术上确实有突破，你们这个产业本身比较大啊，虽然你只占着一小块，我觉得也足以值得我们调配更多的资源，如果能拿下这块市场，我觉得这公司还是有非常大的前景。
0: 谢谢，再次祝贺二位。在请出接下来要登场的创始人之前，请大家先来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个小东西，大家可以猜一下，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我给个小提示啊，它跟我们平时坐的飞机有关。
2: 是螺旋桨。
0: 螺旋桨啊，谢谢。还有吗？
3: 发动机叶片。哦，
0: 专家就是专家，一看就知道，这确实就是飞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啊，在飞机运转的时候，它需要在上千度的高温下一分钟转上万圈，同时它还需要扛住好几吨的离心力，所以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发动机零部件在上岗之前必须要经历一番极其苛刻的材料体检。怎么能够让这个体检又快又精准呢？一起来看。
4: 以前老一辈在这里用手摇计算机推演数据，70年后，公司将依托韩材院将科技成果转化，试图攻克最后的难关。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自主研发的权威材料智能检测与评价系统，为大国重器打造出全自动、全维度的数字体检方案，让他们飞得更稳、更安全。你干活干久了会不会感到累、感到疲劳啊？
5: 会。
4: 所以下面我们去的就是疲劳组。尤其我们的航空装备在反复的载荷的作用下，它就是一个疲劳的载荷。有那种铁丝往这么弯，反复反弯，弯个几十次、几百次，它可能就会断裂。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疲劳。所以我们要算出材料还能安全撑多久。
6: 正好我们小洛就是提出这个想法的优秀员工，现在怎么样？咱们这个
7: 整体来说还算比较顺利。
8: 航空发动机的合金材料在飞行中要扛住上千度的高温，必须要经过严厉的高温考试，要在300到1200度的炉子里做力学拉伸实验，避免发动机服役时出现风险。
4: 所以这一块任务非常大，特别双人，考虑到我们要用一个智能系统来取代原来纯粹的人工劳动，所以产生这么一个想法。
8: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被测的试样，然后下面是它的连杆。传统情况下，我们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温度。

0: 非常烫的，它现在的温度大概在500多度。装进去之后，我们等待它的升温过程。你需要等卡具凉下来，你还要再重新升温，这个效率就慢了，然后可能一天七八根也达不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些缺点，我们就逐步发展成我们后来的5G 石炉配置的一个高温自动化的产品。只需要我们在电脑上直接点一下运行，然后我们整个机械手可以对我们的整个式样进行一个装卡，这样刚刚我讲到的烫伤的风险就没有了。以前我们一个人需要订一台，现在的话可能我一个人就能操作所有的，一天能测100个样品，效率提高了10倍。所以说这不仅是设备的替代，更是标准的重塑。
1: 我们的核心使命是实现航空材料的研制和工程化应用。我们不仅要锻造航空结构的钢筋铁骨，更要实现对极端环境下材料性能的彻底摸清，这样我们才能为航空装备翱翔蓝天奠定坚实的一个基础。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2: 有请何玉怀。
1: 大家好，
2: 欢迎何老师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何老师啊，是来自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这所研究院也是1956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到今年整整70年了。今天您来到现场，也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1: 我们有一位老院士，人民搞院士，他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1956年我们航材院成立的时候，人民搞先生就带着一群年轻人来到了我们航材院，他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真空熔炼炉，炼制出了中国第一锭的钛合金。从此航材院就承担了航空材料关键结构材料的这种研制。人民搞先生有一句格言，报效祖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航材人秉承这样的理念，默默无闻的贡献，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国家的型号中，
2: 把名字藏进型号里，把功劳写在蓝天上，真的是要为大家致敬，感谢一代的科学家。这样一所功勋卓著的国家队研究院，为什么要成立您如今当老总的这样一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司？
1: 这个也是因为国家在大力鼓励啊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院呢，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标准啊、数据啊、专利等等，要把它推广到我们市场，为我们国民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除了承担军民，也做了一些民用航的工作，那资源不足，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整治能力。按照套现在是比较时髦，我就是50岁再出发再创业。另外让我真正有底气创业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还有一支非常强壮的技术队伍，从老中青各种人才都有。这里我们有个我想，就是我们的一位92年的骨干骆家男当时提出的想法，最后也成为了我们的明星产品。
2: 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骆家男。欢迎骆组长。5G 石炉这个想法是您独创的吗？
0: 这件事说起来也比较巧啊，在2年前我们团队因为晚上加班去吃宵夜，然后我们就想，现在的检测任务越来越多，单纯的依靠传统的测试方式，我们什么时候干到头啊？然后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把5台实验机并在一起，然后10台炉子整个放到后面，按流水线的作业去实现，通过我们的自动化水平，然后进行定位，所有的炉子通过机器自己去检，自己去测，自动得到数据，人就不用那么累了，它的效率是以前的10倍。
2: 为了早点下班，你看看年轻人多么有创造力。
0: 所有的发明都是因为人从懒开始的，就是因为懒才会产生不断的想法去改造，去创造很多发明。
3: 懒其实并不是毛病，这个世界是由懒人推动的，因为你懒的时候你才会去想我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变，来完成任务。所以可能也因为有了这么好的队友，您才敢在50岁创业。
1: 没错，老师说的对啊，因为确实像刚刚小洛提的这个5G 石炉，我觉得有想法我们就要去把它努力把想法变成事实。
2: 应该支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骆组长。
0: 好，谢谢。
4: 我有一个

0: 是我们把生产线做下来的，这条线是您自己用还是面对用户，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我们收益的？
1: 首先啊，这条线我们目前建好了，首先在自己用，然后这个也形成产品，往一些检测机构包括研究高校都已经卖了一些。
2: 我想追问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航发体系，那未来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我给市场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到底是什么？我们产品服务的价值和别人不一样的，为什么别人要用我们航载检测不用其他的检测？
1: 首先啊，我们主要是服务我们航空行业，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服务了除了航空高铁和包括未来的商业航天都有应用，因为航空是要求最高的，所以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要不我得把成本降低，要不我给他提供更增值的服务。
3: 那您的赋能需求是什么呢？
1: 三方面，第一个融资，第二个市场宣传，第三个还是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尤其像 AI 的呀，还有一个是懂市场的人才来加入我们公司，促进我们公司的一个快速高效的发展。
4: 航财院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气质和怀柔很匹配，在怀柔有一个国科大，国科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整合了20多个学科，成立了一个叫星际航行学院。这个学院呢，是当年钱学森老先生在我们搞两弹一星的时候，就前瞻的在布局我们的星际航行。那里面的人才，我觉得和您这儿将来是有匹配的。我们愿意把相应的这些人才啊，给您做一个推荐。
2: 北京公馆我们还有一个职责使命，就是做好在京央企在地的服务管家。我们这边呢，也会协调我们体系内相关的资源，为您共同做好服务。
3: 一代代航才人在地面上严守每一丝毫厘风险，为的是护送一架架飞机平安上天，用智慧的大脑和智能的科技托举起整个国产航空材料产业向上生长的底气和力量。掌声送给何总，谢谢。下面到了给何总打分的环节了，倒计时30秒，计时开始。

0: 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给出的金种子数量，总数435粒。祝贺何老师！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下载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一说到乳腺癌啊，很多姐妹心里都会紧一下，有人害怕遗传，有人查出小结节就睡不着觉了。可是您知道吗？发现的早，乳腺癌五年生存率超过90%，拖到晚期就不到40%了。但是很多人呢，不是不想查，而是没时间，怕麻烦，不敢去医院。下面的这个项目让您在家就能做早筛，简单到只需要吹口气。来看短片。
2: 我是刘佳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据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统计，我国乳腺癌年新发病例达到了35.72万例，占女性恶性肿瘤的15.6%，发病率在女性癌症中排第二位，已成为威胁我国女性健康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早发现和晚发现的预后天差地别。国内外公开数据显示，一期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3%到99%，但到了四期，五年生存率只有14%到41%。所以，这个早字能让我们的治疗花费少一点，疗效好一点。但很多人卡在了早发现的第一道门槛上。这个整个超声科目吧，看着还是不好，当地还是报的级别稍微低一些，适当活多活动活动啊。2到3年做一次。
3: 刘大夫，快看我检查有事儿没？
4: 我怎么这么多检查呀？你这都查啥的呀？
2: 如果是一天门诊的话，大概是要看80个人左右。有时候这个经常到了下午，就话就不太说得出来。
5: 我们一方面是要治疗身体的疾病，然后利用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这个缓解大家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让这个检查变得更加的便民，让他们唾手可得。这是一个只有巴掌大的黑盒子。但你知道吗？只要你对着它吹口气，就能完成乳腺癌的初步早筛。我们研究出的便携式器件，它的原理是基于肿瘤最经典的特征，会扰乱人体

0: 代谢，肿瘤导致的身体异常代谢产物会进入血液循环，跑到肺里，有些可以挥发的就会从呼出气当中吹出去。
1: 我们的技术的核心是这个小小的气体传感器，它能够单独识别呼出气中微量的乙烯、环己酮等有机气体的含量，
2: 如果含量超标了，它就会产生一个报警。
0: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你不用再去医院排队做检查，只要打开家里的医药箱，拿出检测器吹口气就能拿到结果。
3: 这都是患者朋友送了一些这样小的手办，当时可能还是这个胖一点的时候，这个一个小圆脸，这种已经做好的我们拒绝了，他们也没用，我们就勉强就留下了。
0: 科研带给我的喜悦呢，有时候只能持续半天，但来自患者的认可会给我带来最真切的情绪价值。我会一直坚守临床医生的身份，期待找到志同道合的产业化团队，把第一

0: 有请刘佳琪。欢迎刘主任，您好。看完这个短片啊，我对您这项吹口气就能完成乳腺癌早筛的技术特别好奇，您是怎么能够精准定位到乳腺癌这一种癌症的呢？
1: 肿瘤呢就好比是一个污染的一个工厂，那不同的工厂呢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不同的肿瘤呢也会释放不同的代谢物。那我们经过前期5000多个人的这样的研究，发现了乳腺癌特有的10个标志物，这10个标志物呢就跟乳腺癌高度相关。
0: 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显示是高风险，那后续怎么做呢？
1: 它高风险其实是作为筛查的这样一个预警，我们把一开始的门槛设得比较低，是为了让更多的这个真正有问题的这样的患者能够进来，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漏诊。如果这个测出来是高风险，我们同样要经过正规的超声钼靶这样的检查来看有没有结节，最终呢是要靠穿刺或者手术活检这样一个病理金标准才能实现诊断。
0: 我想您做这款产品一定是在工作过程当中有所触动。
1: 还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当时叫号我们只能看到年纪，我一看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然后觉得那应该就没事儿，可能就是常规来体检的。结果门一开，先闻到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那个味道就是肿瘤吃破皮肤这样一个腐坏的一个味道，那个味道一闻到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后来这个女性朋友呢确实是捂着她这个胸口进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查体，就看她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把那个纸拿下来的时候血就哗就撒了一地，她那个肿瘤破溃其实已经到血管了。处理之后呢，我就问她为什么会拖到这个程度，她说一开始就是因为工作忙没看，后来呢肿瘤长到实在是很大的时候再去医院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医院说已经不能保乳了，乳腺要全切，他就接受不了了，然后回去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斗争，到肿瘤长破皮才去医院看，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生全身转移了，我确实就没办法。所以对肿瘤治疗呢就是唯早不破，越早诊断我们越早有主动权，切得少花得少效果好。
0: 能不能今天现场给我们也直观感受一下这个仪器？
1: 好啊，那真是太荣幸了。那就辛苦我的合作伙伴北京工业大学的韩正茂教授来跟我一起演示。
0: 这项技术我就可以亲身体验呀，是吧？但是我也有点害怕，万一测出来高风险可怎么办？
1: 您就跟我走，跟我走，
0: 直接去肿瘤医院了是吗？我需要怎么做？
1: 请您轻轻地吹一下。整个这个数值非常低，就是0.2，代表您非常健康。
0: 太好了，
2: 我试一下吧。
1: 好，
2: 我好紧张。
1: 您这个数值稍微高一点，0.3，但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2: 好，谢谢。
1: 那我们请王老师来吹一下。男性的乳腺癌风险啊是女性的1%，其实也是有的。您这个数值也非常低，也只有0.2、0.3。
3: 我担心他把我收了呢。
1: 我们来让观众试一下。哦，非常低，果然年轻。
0: 什么数值是就高风险了呢？
1: 根据我们之前的测算，它其实是包括了环几酮等10个这样呼出气的挥发化合物，然后它的一个总和，我们来综合打分，0.8以上我们认为是一个高风险，0.8以下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相对低风险。
0: 我问一问刚才体验过的观众朋友，如果说这款产品啊在市场

0: 上销售了，你会不会花钱去买它？你觉得花多少钱买你是愿意的？
1: 我觉得我应该会去买，因为我挺注重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而且我的家人也可以使用，大概价钱2000到5000之间吧。哇，
0: 多好的客户呀。
2: 您稍等一下，咱们加微信，等会儿你又拿走。
3: 我肯定也会买的。然后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花，那我比他少一点吧，我1000以内吧。
2: 我还带了一台，你们俩都可以拿走。
0: 佳琪跟大家揭晓一下，你们打算多少钱？
2: 我们觉得可能就是39.9元。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去大家接受，再多其实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
0: 这差距
4: 有点大呀。
5: 那我这时候我会提出一个疑问，你的可靠度有多高？比如说我一个千元级的一个产品的时候，这时候我从心里面来说啊，那我会觉得它很可靠，但是你39.9元如何让消费者认为你这个是可靠的呢？
2: 我们根据之前2023年在国际肿瘤学权威刊物中发表的10个呼出器标志物的研究数据，在全国一共4个地方测了5047名女性，在呼出器的肿瘤研究方面呢，我们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这样一个队列。我们最终的结果呢，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都在85%以上，相比之前的研究呢，基本都在80%以下，所以在这个准确性上呢，我们还是相对领先的。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在39.9元呢？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就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熟悉的网购的这样一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下单是没有压力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器件作为一个入口，而不只通过这样一个器件来盈利。
6: 你如何来产业化来推广你这个产品？
2: 其实这些我们都还想了挺多的，然后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希望能找到跟我们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0: 刘主任和刚才的几位创始人不同，刚才几位都是已经有公司了，刘主任是还没有做转化，没有成立公司，也希望在转在北京的舞台得到赋能，真正能够实现成果转化落地成型。
7: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咱们这个成果转化之后，您还继续想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因为我个人呢，还是对于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喜欢，我在我工作当中能感到非常的快乐，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临床上把更多时间来给病人，但是同时呢，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到更广阔的人群当中来，因为我觉得这种无创的检测其实是一个特别对老百姓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
8: 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个刘大夫，能不能让这个气体生产器的精度更高？你怎么样提高它从80%也好，还是85%也好，逐步提高到90%、95%，甚至到99%，到那时候就变成医疗级的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9: 它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它现在能找到这十个，跟它去再去找到100个标志，这个差别太大了。
5: 它这一块的话，可以再看一下怎么样做一个交叉的验证方法。
8: 就跟互联网一个道理是吧？你变成100万个样本的时候，因为你在云端在大模型100万个在进行训练，你觉得肯定比这10个要更准确更精确，到那时候我花1亿我都愿意买你。
7: 我觉得王大总应该抛出这些问题啊，其实我感觉对于刘大夫来说有点超出刘大夫的这个专业范围了。咱今天是附带的考虑了更多关于产品、关于市场定位、关于销售等等等等的话题，但其实从刘大夫的角度来讲，他更想做科学，更想做研究，更想做大夫。所以您刚才讲的可能是从1到10，从10到100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要帮刘大夫解决实际上是从0到1，或者从-1到0的问题。
10: 在若干年前啊，我们要围绕着4大慢病打造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尤其是癌症的早筛。那会儿呢，国外某一家公司，它当时游离 DNA 甲基化的这个准确率也就是在30%-40%，它已经融了很多子了，而且那个会儿还是要验血呢，你现在呢是吹口气就能达到85%，这个准确率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你也讲到你特别需要的是合伙人，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市区包括高校院所的力量，帮你打造一支确实能够帮你去创业的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团队，来为你赋能。
2: 我特别想去怀柔。
0: 太好了，
7: 这创业肯定是九死一生的，需要 all in， 但是呢我也尊重您的选择， 但如果您要做这个选择，您必须要有好的创业伙伴。

0: 案，帮助您这个项目做更好的转化。那我们金国馆客服，我们成立了一支线下的懂技术、懂市场、懂科研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我们愿意跟您一块儿啊，共同把这个好的成果做到好的转化。
1: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 期待双方的强强联合。医学不仅是科学和技术的实践，它更是人与人之间新的连结。无论是刘医生带来的这项成果，还是他在门诊时面对患者的那份温度，都让我们看到了医学里真正体恤普通人处境的那份柔软。下面到了金种子投送的时间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送通道关闭，马上揭晓新种子的数量。总数432粒。
1: 谢谢。
0: 这是转载北京录制到今天观众给出的新种子数量最高的90粒，这个数量代表着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的期待、期许和认可。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大家。
0: 最后一个项目是被称为科学仪器皇冠的质谱仪，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超级鼻子。它能闻出东西里面有什么成分，哪怕含量极低，医疗、化工、食品安全都离不开它。过去呢，这个家伙啊有冰箱那么大，只能待在实验室里，而今天的这个团队把它做到了微波炉大小。那它到底能干什么呢？来看短片。
2: 我比较喜欢跑步，然后也会跑一些马拉松。我觉得有时候想不通的事情，通过跑步的方式会豁然开朗。然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长跑。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质谱仪器的，很多人不清楚质谱仪器是做什么的。我们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开发了两款质谱仪器产品，一款是做血液当中的麻醉剂浓度监测，另外一款是做空气当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测试。传统用的质谱仪都会体积都会比较大，主要还是就是放在实验室，分析会比较长，比较耗时。更关键的是，国内质谱仪80%以上靠进口。如果说我们不突破这种高端科学仪器的国产化，这个状态可能一直就是受制于人的。所以我的导师从2004年就开始做怎么把质谱仪变小这件事，如今有了更深的执念，就是将质谱仪做到完全的国产替代。我们这两台设备目前都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因为各有别人抄不走的东西。如今我们的麻醉浓度分析仪全国有40多家医院在使用，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是全国唯一一家做这个产品的。我们公司的核心就一句话，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仪器，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把高端质谱仪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0: 有请李庆运。
3: 大家好，我是质谱仪器创始人李庆运。
0: 刚才啊，我看您那个短片，我就有一个疑惑，因为我知道市面上大多数做质谱仪的公司都是聚焦一个赛道，比如说有的测空气，有的服务医药行业，但您呢是主攻了两个方向，除了医药还有一项是化工监测，为什么？
3: 质谱仪器它是一个通用的分析设备，像您刚才说的，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我们现在主要做化工能源安全，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一次事故现场的一个救援。我们是作为科技人员带的设备，会做现场的空气、水样，这样有没有危化品的检测，然后给指挥部出检测报告，为指挥部做下一步的救援的决策提供一个方案和建议。看过了满目疮痍，然后也体验了当时我们仪器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那段经历给我的比较深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做的仪器如果能够走出实验室，走到现场一线，能够解决真正一线实际应用场景的问题，可能才能体验我们科研的

0: 价值和技术的价值。
1: 今天现场您也带了一台仪器，这是那一台吗？
0: 它是当年那台仪器的迭代和升级版本，全称叫做飞行时间质谱，顾名思义，根据它的飞行时间去判断离子的飞行的一个速度，去根据它的一个重量去实现离子的分离和检测。就像我们的一个百米赛跑，所有的离子都从起点同时发枪，但是离子和我们人一样都有轻有重。轻的离子呢它跑得快，重的离子就跑得慢，这样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就会存在一个差异，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测出有什么，再根据它的信号强度判断它有多少。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实验见分晓吧，到底您的质谱仪能在多快的速度当中对于危险气体有一个及时的响应，同时又能够测出它到底成分是什么。我们请超级体验官郑璐和您一起来做这个实验，我们静候佳音。
2: 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出现就代表着挑战又来了，有请我们的李总给我们破解难题。您看好啊，我面前这四瓶液体我会逐一把它加进这个量杯里面。首先我们要来添加的是酒精，这个味道我只能说很复杂。现在李总，真正的考验来了，您看到我面前有一整瓶汽油，而我要做的是打开汽油的盖子，我们只倒一滴，
3: 只有一滴是吧？
2: 我的挑战题目就是要您在这个烧杯里面检测出汽油。
0: 我觉得可以，
2: 您这话别说得太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们的设备就是为这种复杂场景、高难度的场景来做研发的，未来可能在化工园区的安全监测方面可能面到的场景会更复杂，难度可能会更大。
2: 所以今天这环境还算不错的，
0: 那我们试一下。
2: 试试。
0: 好的，那我们的进样口可以放到进样口的前端。
2: 这数值已经出来了，
0: 106就是汽油的信号峰。
2: 那我还说108是汽油呢。
0: 我给您分析一下，
2: 不能说给我个数就告诉我那是汽油。
0: 您可以看到碳八氢十是它的分子式，
2: 没错。
0: 对，因为在这几种干扰组分里边，苯系物是汽油所独有的组分。哦，所以测出对二甲苯就意味着测出了汽油。
2: 了不起，李总。
0: 是是是，
2: 李总，我这么难为您，没想到您都能通关，给您点赞。接下来您就带着这份微笑，带着满面的红光回到我们的演播室，恭喜您。
0: 好的，金老师，
2: 挑战成功。
0: 拜拜，金老师，谢谢。
2: 恭喜。
1: 不容易啊，刚才这个实验我们看到了质谱仪能够快速的去分析气体的种类和浓度的能力哈，大家觉得这项技术难不难？
4: 这个非常难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实验场景最常用到的就是质谱、色谱这些仪器。为什么说它难呢？第一个的话，我看到小，因为我们常见的这个有个冰箱那么大，而且它还要配套它的前后处理的装置还有气瓶，这一带的话就不单单说是两个冰箱或一个冰箱能解决的问题了。它要把一个设备做到这么小，并不是说等比例放小，每个细节要去抠到很细，已经不是小型化了，是精密化了，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5: 我觉得这产品还是挺好的，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些同类别的竞争嘛，可能每家的空间也都没那么大，可能将来最终的产业格局有可能说有一个大公司来把这个产业整合一下，我们可以参考这一点。
6: 这个我补充一下，你现在要创业的，你有一个技术，那你肯定都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他会才会等你，
7: 要有一个能够预见的未来。
0: 目前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产业化的一个条件，包括整个的就生产和装配的流程，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宣传和场景的一个推广。
6: 我们对你是有信心的，一看你这身板就属于跑马拉松的，跑长跑的，对吧？创业上继续长跑，把这个大的 picture 跑出来。
8: 刚才讲到了老总喜欢这个马拉松，在怀柔长城马拉松啊，希望你参与，最后的5公里叫好汉坡，全是上坡，你会感到很酸爽。
1: 创业也是一种上坡，持续的上坡路，登顶的那一刻不只有酸爽，还有兴奋，还有激动，还有让质谱仪，尤其是高端质谱仪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的那份信心和决心。再次向您表示祝贺，也期待您的科技成果在怀柔、在北京

转化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下面就到了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倒计时结束。那在正式揭晓之前，还是让我们把以上的四个项目的创始人请到舞台上来，有请。再次欢迎四位。下面马上揭晓的就是驯普的金种子数量了。首先来看100位观众的投送数量。82粒，祝贺。目前暂列我们本场第一位的是天宫标度，总种子数是463粒。那驯普能不能够超越这个数字呢？马上和您揭晓。来看四位技术经理人的投送数量。总数442粒，祝贺。唐总为什么给出了最低分？
1: 就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好啊，但是现在市场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咱们去年成立公司，未来还有挺长的路需要验证。我给一个比较低的分，实际上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继续的跟踪，来继续的关注。
0: 谢谢。那本场的金种子得主是天宫标度，祝贺。我们共同见证冯总融入融入 APP 的荣耀时刻。古人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今天的这些项目就是把细做到了极致，人眼看不见的仪器替我们看见，最终落到了你我的生活里。好成果不是一天长大的，总得有人愿意在它还是种子的时候浇水、松土、挡风。北京国馆做的就是这件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让金种子在北京扎根，长成参天大树。这也是北京给未来的答案。再次感谢100位观众，感谢4位技术经理人，感谢4位科创领航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期转在北京，我们再见。
2: 我们自研出了亚微米薄膜石材料，把它涂覆在锂电池正负极之间的薄膜上，改善电池安全并提升能量密度。
3: 它能替代电解液，从根源上解决电解液一点就着的问题。
4: 感谢线上聊过好几次，终于这个见面了。
5: 我们后面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团队内部也做了一下复盘，形成了这个立项材料，然后也内部上了我们的这个孵化立项混，现成的拍板的三个资源啊，去给咱们对3个地方政府的包括落地的资源，包括后续政策的支持，当然也有相关的这个配套资金。就首先我们优先肯定是考虑落地在北京，所以我们对了咱们这个房山区。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还对接了四川的绵阳，然后第三块呢是这个云南，他们预计11假期结束以后会过来做一次调研。
6: 说实话，我们这个项目干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然后这次这个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国馆，包括转在北京，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啊，然后帮我们助力很多，我这随时啊全力配合。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五洲机床是很多重要领域的核心，
9: 但这种工作属于粗中有细。
10: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针蹦进去了，10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刚取出来。
11: 所有的五洲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12: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7: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匠心勤重工，刘海旺。
1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有汰渍没问题。
1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

0: 加苏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

0: 重要领域里面的核心。干这种工作属于粗中有细，我拆这个也冒汗，如果我要猛地一拆个，说腾弹出来，说不定就绷不住，就绷住人了。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渣崩进去了，十多年了，在里边藏着，我刚取出来。所有的五轴头都是我来修，我来装。
1: 国家的基础工业都是机床来制造生产出来的，别人能干成，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0: 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车间内机器工艺。这座始建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厂，是新中国机床工业的摇篮之一。
1: 那就不应该斜，这俩应该是同轴的，没法调，因为你现在轴是斜的。根据上次算的数，我调整出来的，这边合适，这边先不站先不住，这边第一档。
0: 工位上忙碌的是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刘海旺，大部工匠，机床装配的精雕师，国产五轴洗头装配的带头人，这些标签都源于他30年日复一日的潜心打磨和执着坚守。全场所有五轴洗头的装配和大修都由他主持把关，行业里攻不下的高精度装配难题也常常点名请他出马。此刻一项紧急大修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
2: 更换所有的轴承、传动齿轮、密封，解决主轴和臂轴的那个间隙，
1: 合着整体就是一个大修，完全符合出厂精度的一个标准，没问题 ，OK。
0: 眼前这个亟待大修的大家伙究竟是什么？它被比作工业母机上的明珠，此刻却被20年的锈蚀和油污死死封住。
1: 从某些角度来讲，五轴机床实际上是我们很多重要领域里边的核心，尤其是一些飞机啊、发动机啊、那个涡轮啊、叶片啊，一个零件就要几十万，所以要求很高。
0: 五轴洗头以技术难度高、精度要求严、结构复杂著称。体积不足0.15立方米的肚子里集纳了500多个精密配合的零件，比钟表机芯还娇气。这些零件能以头发丝直径1/1/1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巨力之下分毫不能差。也正因如此，它被誉为中国手指。而刘海旺正是那位能够舞动中国手指的人。
1: 五轴洗头主要的难点在于它在切削过程中形成空间曲面，空间曲面加工它是必须没有间隙，所以说这个五轴我们称之为比较核心部件，就是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要求很严，才能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在工业体系中，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一枚螺丝，大到航空航天、舰船装备，几乎都出自机床之上。而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正是机床家族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技术水平直接体现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想搞清楚这个五轴洗头哪里有问题，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全面体检。
1: 2006年7月份的一个洗头，20年的一个系统，就是它所有的，你看内部已经完全都已经，锈蚀了，臂轴摆动也不行了，整个洗头的精度都没有了。我们修维修的标准是大修的标准，把旧的锈蚀的零件也要给它除锈，精度等级还要符合出厂的精度，既修外观又修内在。
0: 就像医生询问病人的既往病史。拆解洗头时，面对这个不会说话的病人，刘海旺也需要通过零件标记来查看他的既往病史。
3: 刘老师，您现在这么仔细的看，
1: 我看看他是不是原装的，就当时每一个件都做了记号了，是不是还是原配的东西，是不是我干过的还是别人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

0: 积压印记，比如我写的字儿肯定我认识，我应该是修过这个，我应该换过这个，我换过这个光山尺。
1: 面对眼前的这个老物件，刘海旺清楚地记得曾给他做过的每一次手术，对五轴洗头的既往病史有了初步判断，接下来就是将500多个部件逐一拆解，先拆什么，后拆什么，哪个键和哪个键是原配？动手之前，他心里已经装好了一本账。
0: 哇，哎呦，整不下来了，这个时间长有点锈住了。没事没事没事，就让它漏了，让它漏下来。不漏出来，我没法拆里边。它里边油太多，我这个里边都是油。
1: 一上午与锈蚀、油污和数吨的力量贴身缠斗，紧绷的神经始终没有松懈。机油控得差不多了，刘海旺重新俯下身去，他比谁都清楚这台沉默的机器里还憋着数吨的力量。
0: 我这碟簧的力量大的60的大约得有5吨左右，所以这个安装的时候它是挺危险的，我的碟簧压缩的量还有预紧力的，我这个要没有河水的工装，我一开蹦蹦出去，你这儿人就消失了，这所以很危险，不让你们在危险地区。这边锈死了，锈死了没法拆，就这边螺钉碟簧还有3吨的力在这儿预压着，我螺钉只有2条 M6 的螺钉，我一松螺钉别折了会腾弹出去了，我得找一个东西挡上它，但现在螺钉都圆了拆不下来了，所以很头疼，我现在需要把这个螺钉把这个东西压住，不好处理，我找个东西去啊。
1: 刚开始没多久，第一个病灶就出现了，这颗工作了20年的螺钉锈得像长在了铁块里，拧不动也拔不出，他身后还憋着3吨的弹簧力，像一张拉满的弓，松开的一瞬间崩出来的劲儿能把人打伤，要让这颗钉子户安全退场，得先找到一件趁手的工具。
0: 短剑有没有？短剑，这么长的短剑。
2: 没有，有带眼的。
0: 带眼的啊，最好是有2个孔，其实是有2个下来的，找不着。这个也不行啊，这个试试看，最好能用上。
1: 翻遍整个工作区，终于找出2块大小相近的压板，可合不合用，还得上洗头实打实的比一比。
0: 这个不行，这个、太大了，现在压不住它。不论是哪儿都压不住，如果是搁侧面的话，卸不下来啊，很麻烦呢、啊，很麻烦。
1: 好不容易找到的两个压板也无法做到完全适配，刘海旺决定自己动手改造一个，对付这些锈了20年的倔脾气零件，没有现成的答案，全凭一双巧手见招拆招。
0: 有9个8个多钻头吗？我打个眼儿。
3: 这是有那个。
4: 这个好点儿。
0: 就是它。我得打一孔。这不就自己造一个，简易的，比较简单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常态。
1: 自制的压板终于改造完成，本以为难题就此攻克，可谁也没料到意外正悄无声息地降临。
0: 啊，行了，
4: 有脸了吗？
0: 还受了伤了。
1: 锤子下落的一瞬间，一枚铁屑突然飞了出来，现场气氛瞬间紧绷。在重型机床装配一线，崩断的螺钉，飞溅的碎屑，危险从不是抽象的名字。
5: 没事吧？
0: 没事，
1: 脸上挂了彩，刘海旺却表现得十分淡然。可接下来他说出的一番话却令人心头一紧。
0: 前两天刚做完手术，就是一铁渣蹦进去了，十多年了，在里边藏着，后来时间长它发黑了，我刚取出来，刚手术取出来，当时没感觉，干活都没忘了，没感觉，干活嘛，肯定是有的。
1: 三十余年扎根机床车间，常年俯身装配，弯腰检修，重体力作业，常年累月的高强度劳作，身上落下不止一处伤痛。
0: 像我们干这个职业吧，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腰会劳损，就是你像这搬呐、弄那些东西，因为你看似站着，实际上腰用力很大，腰用力大的话，腰的劳损很大。一个是长期这么工作，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刮盐的话，就是长期会使腰，不论是你手工错切这个错刀也好，刮刀也罢，都是腰用的力量很大。
1: 手上的机油，身上的旧伤，是一名大国工匠与钢铁对话三十年留下的最真实的注脚。顾不上处理脸上的伤口，刘海旺又埋头跟这颗死死锈住的螺丝较起了劲。
0: 不容易，比较费劲，螺丝也锈死了，拉爪也锈死，螺钉也折了，所以造成了这个很难拆下来。做了一个简易的小压板，用工装压出来的，包括用钻头把这个螺钉打断了，螺钉打折了，打折了压出来了，你说得多大劲。所以我们很小心，我拆这个也冒汗，不是说这个有多累多沉，但是胆儿得害怕，
5: 你这个神经得一直绷着。
0: 对，你不绷着的话，真出事儿，真绷着人很麻烦了。绷着自己还好一点，绷着别人根本不知道，都有可能会受伤了。
1: 对风险提前预判，拆卸零件粗中有细，把控分毫，这些都是刘海旺三十年一线实操沉淀下来的经验。三十年，这双手早已磨成了最精密的良具。一波三折后，螺丝终于安全拆了下来，刘海旺也能稍微缓一口气。
0: 一个系统安装，从新的零件箱体来到最后安装完，720个小时，大约一个人3个月的工作量。这个头还是要求要严一些，比其他的洗头要求要稍微复杂一些。
1: 3个月的工期，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一双手一遍一遍的磨。
5: 你现在卸的这个部件是什么呀？
0: 主轴连套从那个箱体里拽出来，主轴主件年久失修都下不来了，主要是螺钉已经锈住了，方已经圆了，我们只能给它踢出来。踢这个实际上你看似简单，有点讲究。你看我踢这个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看这儿，看前端呢，这多长我也不能看这儿，你看我只能看前端，看着手就砸手，你不看手还砸不着手，习惯了。先松动一下，然后给它拧出来。
1: 尼龙锤、大小扳手，各种工具连番上阵。你看他这一锤子下去，像老木匠敲榫头，看着是力气活，使的全是巧劲儿。就在螺丝被拧了下来的同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0: 我们这个洗头啊，用户有的用的洗脚液是那种乳化液，乳化液含硫勾兑的，那么那个就是比较低质量的，就很臭。后续的这个维修里面存满了这些东西，它是非常臭，臭乎乎的，依然脑仁疼。
1: 几十年维修路上，这是绕不开的现实困境，这股臭味避不开也躲不掉，更不能因为环境恶劣就停下维修。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背后，是一段与老厂与机床共同成长的岁月。从1992年进厂工作至今，当初跟在师傅后面学习的刘海旺已成长为行业里勇立潮头的技术代表，但

0: 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画面，他仍然历历在目。
1: 我是91年进的北医的技校，94年7月正式参加工作，92年下车间实习。当时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国贸桥刚刚修好，国贸中心也刚刚落成不久。91年，
0: 1991年，一颗靠手艺报国的初心在这里扎下了根。彼时的大北窑，国贸桥刚刚动工，国贸中心初落成，城市与工业都在拔节生长。脚下这片绿树成荫的 CBD 城市森林公园，正是当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厂址。一个从农村来的少年，第一次走进这样一座大厂，全恒温的精密车间，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他只觉得自己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有姥姥进大观园吗？什么都是新鲜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跟农村不一样，跟我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我们这车间当时的名字叫922车间，是中央空调恒温的，恒温恒湿的，所以当时对这个车间印象，哦，居然还有恒温的车间，就这个感觉，哦，印象特别深。从搬走05年到现在21年了，感觉已经不认识了，完全不认识了，完全现代化的这种都市的感觉。
0: 老树无言，记忆犹痕。刘海旺驻足的这棵树，树干上还留着当年工厂晾衣服时铁丝勒出的印记。一圈痕迹锁住了30多年的时光。树在长，人在老，手上的手艺却越磨越亮。
1: 这棵树我感觉有点意思，应该是这个中间那条横线，应该当时是系那个我们工厂里面会晾很多的那种，也是一些东西啊，系的铁丝勒的这棵树形成的那个痕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周围这个我那会儿仔细看了看啊，各个方位我还都能大概其知道。那是我们的银泰中心，是我们的厂的正门。那个小球场是我们的小娱乐界的一个原来一个球场。这个小公园是我们的一个小广场。那边东南角是我们的铸造，是我们的东北角是我们的学校、幼儿园、食堂。而感觉各个地儿都很熟悉，但是都已经不一样了，差距很大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我们厂的这种状态是在国内铣床的制造，无论是这个老的万能铣，还是我们当时的重型铣床、重型龙门铣，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我们是在铣床领域里面一直是第一位的。今天我们北医的所有的设备在国内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是绝对的进口替代型的产品。
0: 从大北窑的老车间到顺义的现代化厂房，30年来，刘海旺的成长始终和北京工业的脚步交织在一起。这份生于斯、长于斯的岁月沉淀，既成就了他手上的技艺，也让他对这座城市有着独特的情感。
1: 我个人的成长当然离不开北京整个对于工业的这种机床业的政策。北京就是一个创新的城市，对我们北医的这种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我们同事曾经说过一个话，就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的行业、重要的设备、重要的一些领域里面有我们制造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看到了大型的这种舰船的能下水，是由我们能制造的一种重要环节，那感觉这种事业心和这种荣誉感非常强。但是20年之后再次来到北医旧址，感觉到什么是现代，什么是摩登，什么是都市，这就是特别有一个深刻的感触，这就是现代都市感，感觉祖国的变化这么巨大，北京的变化这么巨大。
0: 30年斗转星移，厂区早已变迁，城市日新月异，但刘海旺潜心钻研铣头、装配、维修的初心始终未改。从学徒到大师，他见

0: 正并参与了中国五洲洗头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历史性跨越。凭借过硬技术，刘海旺先后斩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他曾在大国工匠车间开讲宣讲活动中，将他自己30余年累积的装配绝活与心得倾囊相授。今天，刘海旺再次站上讲台，化身传道授业的引路人。
1: 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们作为学员去德国科宝学习当时世界先进的五洲机床的一种装配工作，把我扔到德国人堆里，我就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工人的形象，所以我必须努力，必须要学习，必须要把它学会那种状态。当时我们给德国人的感觉是什么？有三次经验事情就让德国人很诧异，其中有一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白胶洗头装好了之后，他发现了主轴精度不合适。德国人的概念是什么？德国人概念是，如果这儿不合适，我一定要拆散，完全拆散，再重新装配一次，这是费时费力又费工啊。但是咱们有经验啊，我们都是接受过老师傅的这种教诲的。我当时拿起来这个橡皮锤、尼龙锤，我说我来调整，我锤了几次，调整转了几次，最后找好合适的点，我就使劲锤了几次，哎，就调整过来了。德国人一看，咦，你这个厉害啊，你水平可以。通过这几次的跟德国人的沟通和交流啊，和日常的积累，德国人其实对我的有了另外的认识。
0: 台上的分享既有一线实操得来的经验方法，也饱含一名老产业工人对后辈的期许。走下讲台，面对大师、工匠这些标签，刘海旺有着自己的理解。
1: 大师和工匠、劳模、先进，有我们的责任和担当嘛，就是要传递一个好的这种正能量。但是作为工作来讲，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次15/5的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工业母机，对机床行业整个发展一定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0: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刘海旺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行动。真正的大国工匠，不在光环，不在虚名，而在为国铸重器的担当。
1: 我把它销子拔出来，这个大齿轮装在这个臂轴上，需要不光是有20条、12的螺 M12 的螺钉去紧死它之外，还需要两个定位销，增大它的剪切的能力，就是在运动中，在五轴摆动的时候切削的时候，能保证它的扭距传递不损失，不丧失掉。我们必须要给它塞下两个20的销子。
0: 大修作业强度高，耗费精力，工作台一角也藏着刘海旺调节内心状态的方式。
1: 我一般写的少啊，写这纯粹是瞎写。我一般都是看看书，放松，就进入那个作者那个思维，看看世界，看看作者编的故事，通过他的思路，尤其一些推理性的一些东西，哎，感觉一下能放松自己的身心。看书使心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精细而繁琐，装配的过程当中，维修的过程当中，一遍一遍的给数，要不嫌烦，最终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契合点，就需要你有一个合理的耐性。看书最使人心静。
0: 拆卸的过程精细而繁琐，重新回装亦是如此。500多个零件一一回家，就像拼一幅立体拼图，每一块都有唯一的位置，位置差一点，力度偏一分，都会给这台精密机器留下内伤。零件归位绝非简单拼接，每一处细节都直接决定整机精度。
1: 位置、力度都有要求，
2: 我这是扭矩扳手，135牛米，12的螺钉，这听见嘎巴嘎巴的声音才就是到位了。我梅花状的给它紧死了。OK。
0: 粗装完成不等于大功告成，这颗洗头能否达到出厂标准，还要闯过最后一道关口——精度检测。而检测的刻度细到了万分之一的量级。
1: 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这是旋转轴，这是个摆动轴，就是在这条中线上叫摆动。那么我这在旋转过程当中，我这摆动也必须在都是在同一个中心上。如果我这俩中线偏一点儿，不论是往哪个方向偏，它旋转起来就会出现这个状态，最终的刀尖的点就会出现在任一个点都会跑偏很多。我第一步就要通过我的调整垫的调整，我让这个的中心和这个中心完全重合。我们通过三坐标这个精度等级很高来测量这个实线这个中心线的重合，一般来说会小于一丝，就达到谬级的水平，才能保证我最终电器的补偿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这些是它的差距的值，千分之一，万分之八，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分之五，符合我们的要求。我把这写上说明，给质检的这道工序我就结束了。
0: 这台五轴洗头经过检查、拆卸、清洗、维修、安装等诸多步骤之后，精度检测终于达标，距离重返一线又近了一步。后续他将继续承担起精密加工的重任，而刘海旺仍将留在车间，以手上的精细作业守护好这颗工业母机之上的明珠。这座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机床厂，见证过国产工业母机从追赶到突破的漫漫路途，未来他也将和一代代扎根车间的匠人一起，靠着这份代代相传的实干，托举起高端装备制造向前的脚步，在制造业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写下属于中国工业实实在在的答卷。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5: 这一年他有盼头。
4: 从前的神，
6: 一眼定什么？
4: 从前的事儿，
7: 这叫超短裙，
8: 你落后啊！
4: 从前的坎儿，
9: 打破铁饭碗，
10: 辞职了，没下。
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我叫艾明·穆尼尔，已在中国生活了15年。我的中国名字叫方浩明。

0: 盖全球，有效威慑，
1: 覆盖全球，
0: 以定乾坤。
2: 很多中国朋友可能都是通过这条短视频认识的我，很多人问我，作为报道九三阅兵的外国记者，你为什么这么激动？我的回复是，只要你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百年里是如何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那么无论你来自哪里，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洋溢的笑脸时，你都会被感动。

0: 他们眼中的目光是特别坚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平等啊，无论你是司令员还是小战士，都要喊同志。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还是非常平等的。
1: 是。
2: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曾写道，一名只有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坚定告诉他，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的信念如此坚定？这份坚不可摧的力量来自哪里？直到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心中才有了答案。1936年7月16日，斯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曾这样描述初见这位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的印象，他经历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在之后的数个夜晚，窑洞灯火长明，毛泽东和斯诺彻夜长谈，向他完整介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的主张。斯诺终于明白刚刚结束的长征对这支军队意味着什么。谈话结束后，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斯诺按下快门，留下这张照片。彼时毛泽东43岁，长征刚刚结束，眉宇间尚带着跋涉后的疲惫，目光里却盛满对未来笃定不移的信念。这是他以红军领导人的形象第一次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0: 其实当时斯诺给毛泽东拍照片的时候，毛泽东平时是不戴帽子的，只有斯诺发了一顶新军帽戴在毛泽东头上，刚刚好，所以斯诺就拍下了这张最经典的照片。
3: 长征的胜利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更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我即将前往宁夏，那里是吹响抗战之声的地方。
2: 同心县玉望镇地处银川以南300公里，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上那张风靡全球的军号手照片就拍摄于此。
4: 老师，小号手当时是站在哪个位置？
5: 就是那上面那个城墙上拍的。你看这后面这个山形啊，然后这个小号手他是面朝南，
4: 是这边的山还不一样的。
5: 对，是一个那边看他是这样，你看我们转一下，这个角度
4: 是的是的，
5: 你看那个绵延起伏的那个山形，然后那个烽火台就在这个位置。所以非常严丝合缝。
2: 当年住在这里的斯诺总能看到红军的号兵在城墙上操练的场景，他一直想拍摄一张军号手的肖像照。直到1936年8月的一天，他遇到了刚刚得胜归来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谢立权。
6: 教导营呢，也是彭总指挥手下唯一的机动部队，战斗力比较强。我父亲呢，就指挥2个连去打敌人的骑兵第7团，防止他增援失部。然后我父亲呢，打了人家1个团，所以呢，奖励他一套新军装。
5: 他在身上穿得很英俊，再加上他19岁年龄，身材也比较高大。他让去拿起个号，就问说：“你能不能吹个号，然后让我拍张照片？”谢立春呢就欣然答应，站在那个城墙上就拍到了这张经典的抗战证实照片。
2: 拍摄照片后的谢立权继续跟随部队。

0: 对南征北战，始终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直到1972年斯诺去世后，他才在《人民画报》纪念斯诺的专版上见到了这张照片。
1: 这个1972年呢，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这个我父亲来讲呢，就去京西宾馆买了5月期的《人民画报》，他就在给我母亲的回信中间，也是提了一句，说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的人就是我。
0: 谢立权在信中叮嘱爱人，不要再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所有的关注和荣誉并不属于他个人。直到谢立权晚年身患重病时，才终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孩子。
1: 他3年前开刀手术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也可能他就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就请这个秘书从解放军档案馆借出了那张135规格的小底片，冲洗了几张，给我们每个子女一人一张作为遗产吧。他自己的那一张呢，后来就留在他的骨灰盒上。
0: 拍摄一张照片的快门只需1/200秒，但斯诺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为未来90年间世界认识中国红军长征的重要标志。谢立权之子谢小鹏也为我们揭秘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1: 他选择的姿态呢，是吹号动作两个动作中的第一个动作，叫预备用号，也就是把号嘴顶在下颌上，而不是放在嘴唇上。这个旗帜上有个白条番号，上面写的呢，并不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而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这个番号的细微变化呢，反映了我们党的方针的变化。
0: 抗战之声已经吹响，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支刚刚从艰难险阻中跋涉而来的队伍，已经将长征赋予他们的精神力量投入到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的新的战斗中。
2: We all admire courage and self-sacrifice, love of family, love of country. And I think even now it's clear, then you can see it, but even now, 90 years later,
3: 结束了欲望镇的探访，回到北京，我又来到北京大学斯诺的墓碑前。我想告诉他，是因为他对红色中国的报道，让我坚定了成为一名记者的理想。我想告诉他，当年他在红军战士身上看到的爱国、勇敢、自信、顽强，在新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我想告诉他，在中国的15年里，我目睹了这个国家取得的令人惊叹的变化。我会像他一样，继续为世界讲好红星照耀中国的故事。
4: It was a deep regret for Snow that he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the Long March firsthand. He once wrote that someday someone will write down the whole stirring epic of this expedition. Nearly half a century later, Snow's friend and fellow journalist Harrison Salisbury retraced the route of the Long March in his 70s, fulfilling Snow's wish. I'm Angela.From Latvia, I'm heading to the Zuigi grassland, which Harrison Salisbury called a magic carpet. It was there that the Red Army endured the most arduous stage of the Long March before final victory.

0: 这片草原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3500米，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它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寒草原，也是全球仅存的三大高原湿地之一。
1: 我现在走的正是若尔盖大草原。42年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就来过这里。
0: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记者、作家，1985年，他以重访长征路的方式完成了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是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又一部由西方作家写就的长征经典著作。
2: This book is amazing because he traveled 7,400 miles. Just about every step of the long march, he retraced it. And he spoke to the descendants of people that were on the long march. This is 40 years ago. So this book, and with the photographs and everything, this book really personalized the long march.Made it a story that people could relate to and understand and tell the stories.
3: 索尔兹伯里他讲到，1935年8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就是从这个地方往我们这个方向走的。红军当年将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19岁，正处青春，但他们在当时是挑战了人的这个生理的极限，又饥又饿。然后高寒缺氧，然后特别是在晚上露营的时候，这个遇到暴风雨雪，他们失温的时候就容易很多的牺牲。青藏高原它的温差非常大，现在我们白天中午可能20几度，晚上的时候就温度降到几度，甚至-0度。
4: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了这片被索尔兹伯里称为魔毯的川西草地。当时由于正值雨季，草地排水不畅，水草盘根错节，形成了大片的沼泽，人和马匹走在上面极易陷溺，红军战士只能踩着草墩艰难前行。
5: 那可是高原啊，也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没有粮食，像这种地方要过去的话，绝对是一个死亡陷阱，哪儿都随时可以陷下去，那种沼泽地。但是为什么呢？其他还有没有路呢？其他有，但是走不了。一个呢是在东边，如果东出四川的话，也能走，但是那地方会遭遇到国民党的重兵，他们部署的重兵在那等着，你在那边四川那边就得跟他们打硬仗，那么当然那个损失会很大。另外呢，就从西边走。西边呢要绕到藏区，要藏区的话那个条件就更加艰苦，而且也会绕得很远，过藏区也非常困难，所以就下决心走这条路。
6: 草地的海拔呀是3600到3700啊，再加上呢昼夜的温度啊相差非常大，中午的时候太阳啊毒得像要晒死牛一样，但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冰雹雪雨向他们袭来。我父亲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到晚上宿营的时候，让伤员和这个刚入伍的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最里面，然后是共青团员，再是老红军战士，最后是共产党员。就这样，很多的党员，很多的老红军都争着抢着要坐在外头，因为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御风寒，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他们要把生的希望最大程度的留给里面的这些战友们。这就是长征精神。
3: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当年他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一句话让我们今天的话非常难受。他说的是， 走出了草地，就是从地狱重回了人间。这个索尔兹伯尼他讲到，我们每个人看了长征的故事，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人类的精神力一旦被激发，其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7: So I think the message of the Long March should be amplified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y should understand what their forefathers have suffered to bring the China of today they have in front of them. And they should also be more humble and also more respec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respect the people who fought for it.
1: 当年跋涉若尔盖草地的红军，心中怀揣着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崇高理想。今天，这份精神得以传承，始终指引着当代人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在红军曾经踏足过的这片生命禁区里，如今越来越多奋斗者的脚印留在了这里。您好。
8: 哎，
1: 您是哈弄多基是吗？
8: 哎，对对对。
1: 啊，哈哥可以这样称呼您。
8: 可以。
1: 啊，我是安泽，您好，您好。今天您要做哪一些工作呢？
8: 啊，今天我要跑我们的长征游路。
1: 嗯。
8: 啊，就是去送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班佑，然后是我们的巴西，还有我们的这个球吉、阿西荣，还有包座这五个王殿。
1: 哈弄多基，若尔盖县的一名邮递员，他负责的徒弟路线从若尔盖县城出发。全程108公里，由于这段游路与红军长征的路线重合，因此也被称为长征游路。19年来，哈弄多基在这条路上累计行驶58万公里，投递邮件510多万件，至今零丢失、零差错。他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最美邮递人称号。跟随哈哥的车，我们来到当年红军走出草地后遇到的第一个村庄——班佑村。
9: 哦，这就是我在书中看过的
8: 班佑村。
1: 班佑村，哎，
8: 对。
1: 但是感觉现在变化很大。
8: 对对对。
1: 因为我这边读到的是右路军他们到这里以后，看到的房子是藏民毡房，
8: 条件越来越好了嘛。
1: 嗯。
8: 以前我们的村上的这个道路全是土路。这些年呢，政府啊特别的这个重视，所以建设的这个红色的文化底蕴啊，这些都特别的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个墙上的这个壁画，都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这些壁画，这些啊。
1: 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雨越下越大。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暂时停下来了。这时，哈哥跟我分享起了他与长征游路的故事。
8: 我父亲也是邮递员嘛，以前的路不是这么平嘛，山路啊，还有就是上坡的时候，他们都是先把邮件那些就是背上去，先上面去藏好，然后下来又把自行车背上去。
9: 我想当您知道这些故事，父亲和您分享过，您还是选择这条路。
8: 我觉得哎，父亲的这个很受乡亲们的尊重啊，然后硬拉着父亲去家里面去喝马茶，然后就吃糌粑，给我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这些糖果。但我觉得哇，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父亲一样的人。但是跑在这个游路上过后，才发现真的不容易。有一天就是从我们若尔盖出发，邮件量多嘛，路上全是冰雪，然后就是开始把防滑链挂好了过后，一路上我的就防滑链经常断嘛，我就用我们的这个捆扎报纸的这个绳子给接一下来。最后一个乡镇在麦西乡，然后晚上到他们乡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百姓等着，然后一到他们就帮我去，哇，打开车门里面就帮我下邮件，他们就知道我不肯在那儿留宿，就跑下去买了面包跟矿泉水。当时就特别心里特别感动嘛，走的时候我都看到后视镜里面看到那些老乡先用他们的这个手电筒啊、手机电筒啊一直照着，就是仿佛他们一直就在目送我，那种，所以就特别感动。
1: 从班右村出来，哈弄多基一定要带我去瞻

0: 《胜利曙光群雕》，他说这是若尔盖的精神象征。在雕塑的基座上，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记载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1: 1935年8月26日，红三军经过七天艰难跋涉，终于渡过班佑河，走出大草地。军长彭德怀下达命令，由王平带领一个营即刻折返班佑河对岸，接应数百名调队的战友。可当王平赶回河滩，眼前是锥心的一幕：七八百名红军战士背靠背，静静坐在河滩之上，再也没有了呼吸。王平强忍悲痛，将每一位战友的遗体轻轻放平，让他们安息。他们距离走出草地、看见曙光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长夜里。
2: They had just a very simple dream that they could overcome all that and create a new China, a new future. And so they gave their lives. I mean, they, no matter how dangerous it looked, I think there's never in history been an example of so many people that sacrificed so much for a dream that most of them never got to see.
0: 结束一天的工作，哈农多基邀请我去家里做客。
3: 谢谢。Just a little.
0: 他说前不久他的女儿也应聘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作者，一家三代接力守护着同一条长征邮路。
4: 邮政
5: 装文件啊，装信件去，这种装信件的
4: 啊，这边是重要的文件。
3: 对
5: 啊，这还有包括之前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报刊那些。
6: 刚上班的时候，马班一路30公里，我一般都是珍惜马全去走，看到马也心痛，拖的包子也比较多，有点重，就马先去走。回头换成自行车一路，路好的地方骑一骑，路不好的地方就一般都把自行车推起，怕太热些烂了，太薄了，很珍惜自行车。
3: 香油员这个工作，您自己怎么看的？
5: 香油员很光荣，我也喜欢那个香油那个那些工作，给老百姓送信件啊那些，也是很光荣的，自己觉得。啊，我的愿望就是我有个接班人就好。现在好了，他进了我的班，现在他女子也在邮政，我也挺满意的，很高兴。
7: 我一开始就是读的是师范，然后后面上了大学，大一大二那会儿开始就是慢慢受影响那种，然后就毕业了之后就那会儿刚好就是朋友圈有看到那种招聘嘛，然后就去参加去了。
3: 我这是有没有和家里人商量一下？还是
7: 没有，因为害怕没过嘛，我就没跟他们说，就是过了之后说的。
3: 就主要的这转变你觉得是？
7: 主要还是受那个爸爸的影响嘛，就也希望成为像他们那种人。
8: 每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的初心都不会变，也没有变。长征金丝也好啊，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这个红军纸也好，都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传承也好，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谢谢你们，没有忘记这个路，返乡继续走自己的长征。谢谢叔叔。
0: 从马匹到自行车再到汽车，变化的是路上的交通工具，不变的是三代人接力传递的使命。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片无人区里走出了夺取民族解放的胜利路。90多年后，像哈弄多基一家人这样的奋斗者们，在这片草原上守护着牧民们的幸福路。
1: 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经过班佑后，攻克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25000里长征。一年之后，经历南下风波的红四方面军走过了同一片大草地，同样向着陕北挺进。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迎来了胜利会师。
9: 1936年

0: 的外国朋友。
1: 这座明代修建的城门原名叫西金门，后来为纪念红军胜利会师改为会师门。在会师门的对面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军会师纪念塔。90年前的秋天，这座古城里到处是标语和红旗，锣鼓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就在会师期间，刚满3岁的小卫玉正跟着父亲在街头看红军战士贴标语，突然国民党敌机轰鸣声传来，炸弹呼啸而下。此时一名10几岁的红军战士飞身而出，将卫玉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卫玉获救了，而小红军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14岁，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哎，您好。
2: 啊，你好。
0: 啊，是魏继征老师吗？
2: 啊，就是。
0: 啊，安泽，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了。
3: 是。
4: 在会宁，我见到了魏玉的后人。
3: 这个孙子啊。
0: 这不是一个全家福。
3: 哎，这是个全家，
0: 就是你们三兄弟是吧？
3: 三兄弟。
4: 这张全家福中间的那位老人，就是当年被小红军救下的魏玉。魏玉给自己的3个孩子取名继征、续征、长征，寓意着不忘小红军的恩情，继续长征。而小红军的遗体也被安葬在魏家的祖坟里，成为魏家不可分。

0: 桂宁皮影戏，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叫灯戏或灯影子。如今当地文化工作者将小红军勇救卫浴的故事改编成了皮影戏。
1: 我们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传承长征精神，所有的文艺作品它只是一个载体，长征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这个精神谱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谱系之一嘛。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 为了民族的解放，舍身亡。
0: 长征是中国人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无论是歌剧舞蹈，还是院线电影，亦或是像惠宁皮影戏这样的民间艺术，都在接力讲述着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
3: 就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取得惠宁会师的13天后，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军团的第1、第2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毛泽东曾经向世界问出这样的问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世界上报道和研究中国长征的人是如何回答的呢？迪克·威尔逊说，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伯父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史默特莱说，长征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索尔兹波里说，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

和磨灭的印记，他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七名青春巡访人也共同抵达了将台堡会师纪念广场。相隔90年的两群年轻人，以青春之名，以长征之名，在此刻胜利会师。

0: 青春总会遇到很多路口，很多选择，理想信念就是手里的指南针，告诉我们该去往哪里。
1: 只有敬畏历史的人才能无惧未来。我们战胜的一切困难都是青春最美的纪念品。
2: 每一个自由飞翔的青春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助跑。求是是要用一生去完成的考卷。
3: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长征不是一个人的奥德赛，而是一个民族的复兴路。
4: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为了人民，这是永远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5: 长征不是一代人的故事，而是几代人的接力。
6: 青春注定不会散场，进入长征，永远在路上。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塑造着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生命出现在浩瀚宇宙，也出现在极限深海。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奥运赛场，也出现在村超赛场。他们驾驶着自己国家的大飞机，守卫着人民军队的航空母舰，他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最高、世界最大、世界最快，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奇迹与传奇。他们洞悉着微观世界的秘密，也探索着未来世界的可能。他们是一座城市的建设者、守卫者、连接者，他们也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分享者、喝彩者。
8: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天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谁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你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4: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6: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5: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6: 正宗的老道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不早拿出来呢！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4: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4: 是。

0: 方营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2: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

0: 李参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0: 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嗯嗯，我他娘的欠揍！哈哈哈哈哈！哎，
1: 魏和尚，多好的兄弟！ 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
0: 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王丽，这怎么哭什么？啊？ 这，你就像神，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
1: 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 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陈总，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

0: 成，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团长，出门之前呀，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哼哼，
1: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 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2: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1: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2: 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哎，
0: 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的。
1: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0: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1: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0: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2: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行，
2: 行。
0: 请坐，
2: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

0: 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1: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3: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2: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2: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2: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2: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 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2: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2: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2: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2: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2: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2: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喝多了，喝多了，你就我灌多了。
5: 楚兄，
4: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5: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6: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5: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我胆小。
7: 我知道。
5: 楚兄，
4: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8: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7: 炸药，真有点下不去手了。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8: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凌云楼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0: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撑什么体统？
1: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没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0: 八路哪儿去了？
1: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0: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2: 快，
0: 站，
2: 快，快！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邢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0: 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1: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2: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 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
1: 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la: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
0: 咱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1: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 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2: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
0: 嘿，那是手拿把攥呢。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见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
3: 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4: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
4: 师长，你上来。
5: 好小子。 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6: 记得，在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5: 你娘还好吧？
6: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亮丽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5: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 没想到他老人家，
6: 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您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 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小鹏啊，你有个好娘，
2: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3: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3: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3: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3: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5: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4: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5: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5: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5: 是。
1: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3: 政委，政委，
5: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6: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6: 去前沿了？
5: 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7: 这仗打得不对呀！
6: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5: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4: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8: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4: 给我枪，快，快！
6: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4: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6: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只有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5: 上。
4: 是。

0: 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 师座，孙团，现在的战报告，共军大炮掩护下全线肃清，燕子已经配了四架九口子，师团请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
2: 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
1: 其实是佯攻。
2: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我们顶不住了！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师长，程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2: 司令部，
0: 哎，司令员。

0: 你好，
1: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二指，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4: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4: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4: 不动。
5: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5: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朝廷。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
0: 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信行不错呀。
2: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
3: 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
3: 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2: 大马，
4: 到。
2: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报告师长，
4: 没听说过。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笑>
2: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
2: 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0: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是啊，
1: 。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2: 向左转，往后走。
3: 跑快点！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
4: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1: 这帮小子真笨啊，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3: 就你老李眼贼啊？
1: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20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4: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
4: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
1: 老赵，
3: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3: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4: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20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1000到10000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3: 你别先入为主啊。
4: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3: 刀子嘴豆腐心，新政务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4: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4: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5: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7-8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战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
3: 有，
2: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0: 你枪毙我好了！
2: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4: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2: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4: 你给我冷静点！

0: 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1: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2: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3: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村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要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2: 正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3: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2: 老赵啊，你去搞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3: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2: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3: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

0: 一起给你老弟送去。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1: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3: 什么事儿？不知道。
4: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
3: 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3日，咱刮目相看呢，李云龙。<笑>
7: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笑>哎呀，
6: 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不知道。
6: 来，赵庄。
5: 楚云飞的89师正猛事增援，
6: 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5: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笑><笑>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
8: 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万亩大桃林，香甜醉平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
1: 区的
2: 不错。
0: 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
3: 手工搓玉米粒儿，
4: 彩玲，咱家要不弄个苞米地，有点可惜了。
5: 是啊，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的就是好看。
0: 感受多曼桃花坞，淘喜最美时光，
6: 可以晚上看星空的一个。
5: 我俩以前一起登黄山，就以为能看见星空，结果后半夜瓢泼大雨。
7: 变态
4: 方面，给我耗子，耗子，来来 go。
0: 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1: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我们平谷的桃王。
0: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
3: 请投票。
2: 在雨中跟你们来到的，
5: 对，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遇到雨，
8: 多浪漫啊！
5: 你们是觉得啥浪漫呢？
1: 雨中，然后在这种氛围下就很浪漫，然后这山袅袅炊烟的感觉。
8: 哎，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事儿，就是你俩应该感觉到非常的亲切。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东北。啊，
2: 这个点你说的有点牵强。这是北京东北，我来了无数次平谷，然后还有很多湖，太美了。
8: 你看我面前就是一座嘛。
2: 对啊，
5: 这叫啥湖啊？
3: 嗨，欢迎大家。
8: 你好。
3: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湖畔耕读园，我是园区的负责人，我叫刘卫平。大家也可以叫我平姐。
9: 平姐。
5: 对，我们刚才探讨就面前这个湖到底怎么回事呢，叫什么名啊？
3: 这个湖叫西域水库，后面这个山呢叫沼山，围绕着这个西域水库，而且我们湖畔耕读园呢就坐落在这三山一水之间。对，所以今天大家呢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首先我要送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大礼。
8: 什么大礼？
3: 就是一个空气清新大礼。啊，
2: 嗨，这个礼萍姐，你送的也不用花钱呀。
3: 那是非常珍贵的呀，我们能买来各种的吃喝，但是买不来这么好健康的空气和这么优美的环境呀。
2: 真的是，
3: 对，
2: 这是真的。
3: 所以我们这儿有超高的这个负氧离子，
8: 看您这精气神就看出来了。
3: 那必须的。
8: 对，
3: 所以我们耕读园啊是2022年8月建成，总共那个占地面积呢一共是160亩，村企共同联合建成的，即休闲露营、团建还有农耕研学为一体的这个综合园区，让每一个来到我们园区的这些朋友呢，不光能欣赏到我们的湖畔美景，更能学到我们传统的一些知识。
8: 哎呀，越小越今天高兴了。
3: 哎，对，这一次的平谷之行呢主题是讲我们的陶醉平谷，感受了我们平谷的这个桃香和山水香，还有我们重重的泥土香。
5: 那咱这一天就吃桃，我老公今天就是在桃公主。
3: 啊，那必须的。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呀，大家还是一会儿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耕读文化。接下来呢乘坐我们游园的小火车去到我们下一个挑战区。
8: 好
2: 好，
10: 出发。
11: 小心的数数数数，别打
5: 啥。
11: Don't hit the tree，
8: 别撞树上了。
5: 我只管这儿，后边甩哪儿去我可不知道啊。
8: 来吧。
5: 天哪，感觉回到了幼儿园。哦，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啊，这里就是农耕区了，
3: 厉害呀。
2: 不错。
1: 哎，小月月呢？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鼓掌。哇，你能啊。
2: 来，再背一宿。
8: 再背一宿。好家伙，再背一宿。人家月月是来这儿点题来了。
2: 吃饭的时候要节省，对吧？
8: 没错，
2: 我们要光盘。
3: 对，现在呢我要先考考大家。哎，看咱们眼前这一片作物都知道是什么作物吗？来，咱们今天看看。
5: 来到天津地头就得认一下这些农作物了，是吧？
3: 对。
11: 林
8: Jimmy 说这是豆，
11: 看起来毛豆，
8: 因为它长毛是吧？
11: 对。
3: 啊，不是不是，
5: 秋葵
3: ，no no no。
2: 来，我给你们提示一下， 什么开花节节高？
9: 芝麻，
12: 芝麻，
13: 芝麻
12: ，sesame。
3: 对，这个是芝麻，
13: 这芝麻。
3: 你看，对，咱们老说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花都出来了。看，这是很形象的，咱们可以摘一个看一看里边这个结构。
8: 来这儿。
3: 给它这个芝麻就是，就这种的在里边
8: 是整整齐齐的排的。
3: 对，在里边是一排一排的。哦。接下来呀，那我们就得体验一把农耕的乐趣，手工搓玉米粒儿。今天中午呢，就要用咱们搓的这个玉米粒儿来给大家熬玉米粥、贴饼子。
2: 我上大学之前，我这里都干过，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学校就有地，
8: 这一路耕读过来。
2: 是的。
12: 那今天我要跟你一队，
2: 我们现在就这么站队就分了。
8: 那肯定，这主力不能给你们。别老说小时候那些事儿，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好，开始，加油啊！
12: 你看我们组纯叫人工智能，手干出了机械化的速度。
8: 你别看他那是专业的，咱也不是业余的。
2: 这个
3: 加油！小龙老师，觉得干这个活感觉怎么样啊？
2: 血脉觉醒啊！
3: 血脉觉醒，再来时光。
14: 这是我第一次
8: ，first time。哎呀哎呀，哇！
3: 杰米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
8: 咱仨人没赶上龙哥人一个。
3: 你们要加油了，马上一炷香就要结束了，这输赢就要定出来了。
12: 我就是一定，我得赢他们。向龙太厉害了，
2: 我觉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2: 谁跟你有友谊啊？关键是。

0: 老师，您不能仗着您长得帅，您老是一个劲儿的犯规呀。是，
1: 我觉得萍姐您说的话前半句，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0: 咱们现在马上这个时间就要结束了啊。
1: 哦，看看这个，看
2: 哦，你这个健身真的不白健啊，
3: 真解压，它有点像那种捏捏的那种感觉。
2: 我想试试。
0: 佳怡，你可以两个，一个拿一个光的那个骨头，俩着手一块搓。
2: 主打，其实没干过，但是因为吃过玉米。
0: 三、二、一，停。好，停，结束了。
4: 称重吧，来，萍姐。
0: 小龙老师这一边是。4070千克，
4: 来，到咱这儿了。对，哇，煎饼抱着都费劲。
2: 那杆儿给他拿出去。哎呀。

0: 那没多沉。
1: 你再逃逃。
0: 那没多沉。
2: 天哪，
0: 那没多沉。哎呀，
3: 哎呀，5000个，这会是10斤了。
1: 现在感觉我手巨热，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搓的那个热热的。
2: 它已经破起泡了，
3: 那真是体会到了农民的这个种地的辛苦了。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劳动人民的辛苦的所在嘛。
3: 对。
2: 哎，我看那里面那么多锄头、耙子。
4: 我想和小龙老师跳一个农耕的舞蹈。哇，
2: 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农耕。
0: 来吧，
4: 来吧。啊，
2: 来吧，来吧。

0: 好的，大家顺利完成劳动体验，
1: 同时呢也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迎来了我们园区的福利。我们耕读园园区呢为朋友们准备了500张的入园门票，其中300张是亲子研学门票，可以一家老小出游，也可以体验亲子研学，还有200张我们的动感门票，其中有20分钟的卡丁车畅玩，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传统趣味体育。具体领取方式呢，请看我们屏幕的下方。
0: 刚才咱们呢已经体验过我们这个玉米搓粒的这个农耕劳动了，
2: 哎呀过瘾，
0: 我看着大家呀也是意犹未尽。
1: 是的，
0: 没事，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热身
2: 啊。
0: 说到我们平谷在田间地头这个乐趣呀，一定要说到我们平谷桃园里边的桃农了，他们在桃园里边的这个农耕技术呀，那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一会儿咱们就要去桃园里边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桃农是怎么劳动的。
2: 好
1: 吧，
3: 湖畔桃花源，
2: 哎，一股香香的浓烈的桃味儿，跟着萍姐的指引就在这儿了。这里边听说有个桃王等咱们呢，
1: 来吧，
2: 走吧，
3: 好嘞，
2: 走吧，
4: 走吧，
2: 走，
5: 出发。
1: 哎呀，这大门还真有气势，
2: 哎呦，太有仪式感了。
6: 哎呀，桃子桃子桃子，
1: 哎，这真桃假桃这么红。
5: 嗨，你们好，
2: 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桃园啊。
2: 趁你不备啊，这已经摘俩了。
3: 桃子
5: 吃饱来桃园管够。
2: 你早说呀。哎呀
5: 你知道我家桃子为啥好吃吗？
2: 啊，
5: 我这是在我们这个镇罗营镇，我们是第一名，有金奖的。
4: 哦，怪不得呢，
7: 您是全镇第一。
5: 对，
1: 它怎么比的呢？是比好吃还是大呢？
5: 就是甜度、外观。
2: 嗯，
5: 今年我这个桃王金奖是吧，测的是15点多，我那树尖上的那桃，去年测过22，吃过以后就那手。就这样的，就蜂蜜一样，
1: 对，就
5: 拉黏儿
1: 啊，
5: 对，香甜香甜的。咱们家桃子都是原生态种植的，像孩子一样呵护它。其实说给孩子一样，孩子有脾气咱可以骂，但是这桃子你咋着也不能说，不能骂，还得慢慢呵护。这个开花之后半个月，是就像这婴儿在月子一样伺候它。雨点掉了都怕砸着它，特别油桃。这个半个月之内我们是最心惊胆颤的。这个半个月过去之后，6月初就开始套袋子给它穿衣服，这个就是对它一种保护。
1: 那问您满树这么多果怎么套呀？
5: 我们两口子今年套了6万袋。
1: 6万个，
5: 天天起早贪黑的，就4点多起来。
7: 这哪是给桃子套袋，这是照顾了6万个孩子。
5: 对，我们这个桃园有30多个品种，但是咱这大平谷，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品种？
8: 那比30多品种还多，对吧？
2: 300，
5: 对，
3: 300，
5: 对，
2: 300多个品种
5: ，它这分4大类，有白桃、黄桃、盘桃，还有一个毛桃。你看我们这大山没有啊？这是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中午给这个晚上得相差10度，就是有利于这个桃子的甜度得上升。
3: 天时地利桃合，
5: 对，
3: 一方水土养一方桃。
5: 对，就在这儿呢。
4: 哎呀，真好！
5: 你们猜猜我是哪儿的？听不听出来口音？
2: 一听那口音就是平谷本地的。
1: 啊，不是吗？
5: 猜不出来吗？那证明我这个平谷话，这个山根的味儿说的挺好，是吧？
3: 有，你有平谷味了。
5: 俺是河南的，是吧？
2: 那您不是河南过来之后说种桃就种桃了？
5: 这个就是桃结的缘，因为我们河南就是粮食产区，桃子真没吃过。
2: 哦，
5: 92年来的这个之后啊，哎呀，这还有这桃呢，回来我就吃一个。正尝尝的时候啊，有一小伙就过来了，哎，干嘛呢？我吓得要跑，但是没跑了，让他给逮上了。我说我就尝一个桃，他说尝一个行，尝一个可以尝，让你管够。
2: 哦，
5: 就因为这接的缘，我看见，哎，这地方不错，桃也不错，哎，这小伙也不错，是不是打算就嫁这儿啊？
4: 小伙也不错，哎呦，还有着爱情故事呢。
3: 后来冯姐就有了自己的桃花园。
5: 对，就有了我的幸福。
9: 因为桃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桃园，
10: 你们家有孩子吗？
5: 我家有，有孩子，有桃太郎。
10: 嗯，几个？
5: 两个。
9: 他们现在接手你这片桃园了吗？
5: 他们没有这爱好，他们就是起小就在外边上学，就是暑假了给我打打工。
3: 我觉得会回归的。
10: 姐，我跟你说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有些人年轻时候又到北京又闯荡完演戏演太医又这玩，然后最后还是得掰苞米最厉害，还是掰苞米咔咔咔就掰，最后人都回归当初的。
3: 到岁数大了，他就种地吧，老年了，他就自己想要
5: 在社会上没有，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树叶落到
2: 姐啊，
5: 再说一个
2: 姐，咱别啥话都接，
5: 说
3: 可以了。他已经让我心够疼了。
2: 姐，你的甜蜜是他的毒药啊。
3: 姐这句话我记住了，我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4: 用武之地。
5: 没事，你退休了找姐来。
2: 姐，他退休了，他退休找你，你能给他安排啥活？
5: 在桃园，你给我看个大门行不行？
3: 来，我不怕退休，我现在已经预约好我退休后的工作。桃门，
4: 桃园守门人，
3: 我嘴都瓢了，说的，我不想老。
4: 桃门
3: 守门员，
4: 可以。
5: 你们看看哪个桃子漂亮，可以摘哪一个。
2: 您给传授传授摘桃的技巧。
5: 好嘞，咱俩首先摘的时候是吧？手托桃，手把枝，然后轻轻的一托一拧就下来。带着果柄下来是最好的桃哦，最完美的。
2: 这是100分的摘桃方式。
5: 对，咱们摘桃子还有一个秘密啊。啊，
2: 啥秘密？
5: 吃中上部，它是营养是最足的，因为光照照的时间长。
10: 这上面最甜哈。
5: 对，上面是最甜，对，捡红的。对，
10: 我再来一个，给我儿子女儿一人掰一个，好不好，老板？哎
5: 呀，儿女双全呀，幸福啊！
10: 谢谢老板。
3: 哇，你看我这两个很好，我这个摘的不仅好，还有一个小蜗牛在上面，好可爱。
9: 啊，看看它长得简直就是完美标准意义上的漂亮的桃，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就是好看。
11: 郑哥，
2: 哎，郑哥在呢，
11: 你给我摘点哈。
2: 我给你摘了，我给你准备好了。
3: 好的，
2: 走吧。
5: 中午饭也快到时间了，留着吃一个中午饭，上咱们这个耕读园啊。
3: 好吧，那我们去吃饭吧。
2: 吃饭了，
5: 好，走，出发。
4: 走了，
2: 姐啊，那这篮我们就拿上了啊。

0: 好嘞，送给你们了。
1: 我们刚弄的玉米面饽饽上来了。
2: 这是我们的战果，
1: 劳动果实。
3: 还有黄山楂，

0: 己动手啊，
1: 丰衣足食啊。
0: 你看看这个，自己磨的面就是味儿不一样啊。
1: 干活干累了，再来顿小硬菜，补充补充体力。
2: 来，鱼来了。哎呦，
1: 对，谢谢。
2: 对，可以都尝尝啊，这是我们西域水库的这个大鲤鱼。
3: 哎，这鱼看着好吃。
2: 这个我们叫八八席，也是我们农村传统的一个席面，它是由八盘八碗来形成的这一桌席面。我们做这个山楂糖葫芦也很受欢迎。我们地区这个山楂呀，是经过这个全国乡村一村一品认证过的。最好吃的山楂就是出在于我们镇罗营镇啊。
3: 哎，他酿菜的味儿，就是他不是饭店那个味儿，他
2: 对
3: 家里人做饭那个味儿，
0: 家味道，
3: 跟我奶奶做的特别像。我觉得我们晚上肯定还有美食大赛，我觉得你们应该带着这里边最好吃的菜去参加一下。
2: 好的，
4: 把家的味道搬到大赛上。
0: 对，那晚上咱们美食大赛见呗，平姐。
2: 好嘞，
0: 好，谢谢。
2: 那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4: 加油。

0: 桃花坞。哇，
1: 多慢桃花坞，
0: 它是多慢呢？
2: 来到这儿就不想快。
0: 我是小慢，他是多慢。
3: 不是多慢，不是多慢。More man。
0: More man。
4: 此慢非彼慢。
2: 三个人说了三个慢。
5: 你好，你好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多曼桃花坞。我是桃花坞的负责人于鹏飞。为什么取名多曼呢？就是因为城市里头现在的节奏太快，让更多的朋友呢来到咱们桃花坞来体验慢生活。
0: 我叫小曼，你们叫多曼，多曼是。
5: 我也知道小曼老师呢，她肯定工作挺忙，也挺累，所以说特意打造了这个多曼桃花坞。
6: 被你打造的，
0: 给我打造。哎呦，这是俺家。
1: 你佩服不？
0: 佩服。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桃花坞三面环山，被桃林所包围，吃住玩都可以，有最具有特色的民宿。然后有平谷特色美食，拿平谷的桃木来烤披萨，小朋友可以亲手体验做披萨。咱们这儿又研发了豆腐披萨、黄桃披萨、驴肉披萨，
0: 都是意大利人不太同意的东西。
5: 因为我们这边呢有两个最，那就彩铃老师和大胖媳妇儿，我带他们去参观最具有特色的民宿。
0: 好，
5: 其他老师呢去参观我们最惬意的风光，有惊喜等着各位老师。
2: 好，
0: 我们这一期叫陶醉平谷，我们先醉在桃花坞一下。
5: 是的，是的，是的。
7: 出发，
2: 醉起来吧。
5: 哇，这个就是十号园，
0: 好漂亮。
1: 对，漂亮。
0: 发现真的，你得陶醉山野才能忘却一些尘间事。哇哦，
5: 这个房间呢，它就是中式和西式的一个相结合。这边传统房子的老梁，
0: 说这个房梁是很老了吗？
5: 对，很老的房梁，因为这个村就是一个古村落。你看这边有一个壁炉，西式的一个壁炉。
0: 太大了，这壁炉。哎呀，这要是在国外，要是有这么个壁炉，那这家得多有钱啊！我天。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中西合璧的东西。你说我俩结婚的时候也是，订那个婚纱是西式婚礼的婚纱，完同时再订那个中式的。是，其实大家更喜欢穿那中式的，但是中式的他最后没穿进去，我也嗯。
5: 这个桌子它是一个有故事的桌子。
0: 哎，这桌子真好看。
1: 嗯，对，
5: 这个房子边上之前是一个养鸡场，确实是可以想起儿时的一些回忆。现在全部都用大理石来做桌子，但这个桌子它是鸡蛋壳钙化的。
0: 哦，这是好多壳，先有鸡还是先有桌子呢？
5: 然后到了这边就是它住宿的空间了。哇哦，
1: 哇、哦，好大！
0: 感受一下人。
1: 哇、哦！我哎呀，哇、哦，是很高。
5: 这边是一个金字塔空中藏书阁的一个造型，它上面放了很多书。
0: 通天的知识量啊，真是。呀，
3: 对，刻意纸质里还有写的文。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是什么呢？可以晚上看星空的一个，啊，所以说很多情侣呢，他特别喜欢订这个房间。
1: 哦，哎，我俩以前一起刚处对象的时候一起登黄山，本来想的特别浪漫，以为能看见星空，结果后半夜瓢泼大雨。哎，对，那天晚上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浪漫的事儿，我俩就在那儿饿着，到后半夜他偷偷把他珍藏的一个试衣架给我了。当然我也是摸着了，我就摸着他裤兜里还是有吃的，然后最后给我了。
0: 虽然当时没有自信，但是也留下了美好的时刻。
1: 是是是，我刚才在想，我俩上一次看星空是啥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躺在那个沙滩，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
2: 对，你会看的星星，在的海边，啊，好浪漫，还有不用钱，免费，免费的浪漫好。
1: 免费的浪漫好。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在伦敦上学，然后他在雷丁上学。后来我因为就是我俩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就放弃了伦敦，跑到雷丁去跟他一起。然后我就偷偷潜入雷丁大学的图书馆。有一次，那图书馆管理员看了我一眼，他应该查我学生卡，但他没查，他问我，他是你爸呀？我说是。
3: 有人在等我们。你们好。
4: 哎，
5: 你们好。
6: Hello，
4: 老师好。欢迎各位老师。哇。
5: 欢迎来到最惬意的风景——梯田桃林。
4: 哦。这个是我们大黄山唯一一个梯田的这种桃园，在我们这个雨后也是特别的好看，特别的漂亮。
3: 桃花开的时候，你真的来平谷，犹如进了仙境一样。

0: 咱们各位朋友老师啊，首先你们大家都尝一尝咱们面前的这个桃子啊。咱们这个桃你们看都是不一样的。
1: 咱这儿的桃和别的镇子比起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品质最高，质量最好，你们每个人都会爱吃的桃，这就应该是我们大山大桃最有特色的点。
2: 这桃啊是真甜呐。
1: 我们刚从那个耕读
3: 耕读湖畔耕读园
2: 在萍姐那儿过来，然后她可很自信呢。
4: 我是桃王，我们每个桃农都很自信，其实果冻也特别自信。果冻可是我们平谷区的科技桃王，果冻用科技改变了很多的技术，所以让果冻跟大家说说。
0: 可以，
5: 好。
0: 你像这个，你们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水蜜系列啊、嗯，这个是平谷九宝桃的2.0版本。黄肉的那个就是我们引进的最优新的那种，叫中油味地，是我们这个油桃，也是蟠桃的这个品种。这个是我们这个北京果蔬所的这个瑞光系列27，这个是红肉油桃的一个品种，都是我们现在大华山镇主打的一个特色品种。这也是一种科技引进，你比如说我们的种植模式的科技，有我们土壤改良的这个科技，有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用的先进的智能机械。
2: 所以你看它的智慧，它的科技运用在了种植一系列上。平谷大桃应该是一桃难求呀，卖得很好呀。
4: 对，
0: 我这个姐姐是我们桃销售电商的代表哦，
1: 带着大家致富的。
0: 对，
4: 我原来也在市里边工作，嗯，返乡创业之后呢，就想着能把大桃推销出去，嗯，让更多的人知道平谷，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平谷大桃，嗯，所以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更多的渠道把这个 IP 打出去，叫早上鲜桃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摆到餐桌上，
1: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6: 无限缩短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
4: 对。
1: 二位选择返乡创业，内心会有成就感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岗位，只要你认真的去干，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成就。嗯，我觉得我现在是找到了我自己的成就。嗯，你比如说10年前，

0: 平谷就大桃面临一种病害，这个如果防治不住，那整个产业就绝产。嗯，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筛选优秀的这种防治方法，优秀的这种药剂也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产业又防控住了，把这个产业又保住了，
1: 保住平安了。
0: 对，
2: 我就觉得您跟桃之间呀，有情谊，有情分，有情感，特别是您对这片土地有情怀。
0: 嗯，我爱我的家乡。
3: 对，你看我们刚才见了是冯姐，冯姐属于老一辈农人，看到的就是这种守的自己桃林，守自己的技术。然后二位呢，其实看到就是新农人带着一份闯。我觉得老农人加新农人在一起，是酿出来了我们属于平谷的无限的未来和可能。真的，来来来，
1: 金灿灿的
4: 桃酒，
5: 敬平谷，敬桃林，
1: 好喝。哇，
4: 咱们品了这么多桃，喝了这么多桃茶和桃酒，还有一款桃茶的手作特别适合温太医，你要不要去试试？
1: 好，
6: 可以。
4: 好，
6: 那咱出发。
1: 走，
4: 好好走。
3: 哇，哎呀，我们可吃了太好吃的桃了。
7: 啊，你们这是吃桃了？
3: 甜了，
7: 比宅的还甜吗？
3: 是的，
5: 其实我想着跟着给你带一个。
6: 于总，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8: 在这儿体验咱们桃花坞的特色手工啊，一个是做咱们的桃茶，还有一个是做咱们的桃木。
6: 那来吧。
4: 我现在给大家来分组，做桃茶的。
9: 我来。
4: 于总带大家来做桃茶，来做桃木的。
6: 走，来这边做桃木，走，里边请。
3: 哇哇，小孩做手工的感觉
1: 好浪漫啊。
8: 那老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就要桃茶呢？最下面的这三个小格子是咱们的基础款乌龙茶，桃的果肉加上桃花啊，基础款的桃茶就可以配成了。今天呢，我们又增加了三个样式，然后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做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桃茶。
1: 好，来，我喜欢桃肉多一点的。
5: 对，我也喜欢桃肉。对，那我就多放点桃肉。
1: 乌龙呢，这点味儿就好了。桃花香味儿，金银花去去火，陈皮润喉，燥补气补血。
8: 哇，您挺养生。
3: 曾经宫廷御医。
1: 你看这位奶奶六十多岁能这么年轻，哇，那位爷爷60多岁了，都是我给他们的方子。哎
3: 呦，当年就因为他这方子让我整个神清气爽到现在。我想试一下这个，拿两个桃，然后加点桃肉，加上这个乌龙，
5: 它立马就会有味道吗？你尝一下，尝一下。
1: 我们10分钟结束了，
3: 我先喝一会儿。都说了多慢桃花坞，慢在享受生活，
1: 慢，逃避掉岁月留下的痕迹。
3: 我觉得要逃离世俗的纷嚣。嗯，干活归干活，还是要享受生活。
10: 来，家庭组的，咱们请坐。
7: 我们要做的这个东西叫啥？
10: 咱们做的叫桃木文创。哦。各位老师，平谷是桃香，在这儿呢，咱们做手串呢，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
6: 来，好，讨个好彩头。
10: 咱们穿这个可以穿手串，也可以把它放到桃木件上。啊。就桃木吧，它有很好的寓意。比如说这个辟邪呀，纳福呀，这个是桃木磨成的粉做的串珠，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
11: 真的？嗯。为什么你要中药的臭？如果你不会吃，
2: 大胖媳妇彩玲，你给解答解答。他说你要有病你就吃这个珠子，为啥你要带身上？你快跟你老公说说，我没法跟你老公说的。
7: 因为你病不重，
10: 是养生。还没到治疗的阶段，外用不内服。我给各位老师发一个这个，这个是咱们穿出的针，然后咱们把那个线穿到里边去，然后把珠子穿进去。咱们尽量单股双股，它有点拽不进去。

0: 穿好了。
1: 穿好了。
0: 对。
2: 那大家做手工做的太认真了，我来帮你打个结。做好了吗，各位老师？
3: 做好了，我们都做好了。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好，因为就不知不觉一会儿时间刷一下就过去了，
4: 这不是解压，
3: 很解压。这些桃树，这些桃子的文化产业，我们享受其中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心里面就只剩下自己的作品了。
2: 对，
3: 在这儿享受住这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时光，
5: 这叫多曼桃花坞。
2: 对，
6: 好，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呢也发现了咱们大桃的无限的价值。
7: 对，
6: 这就是咱们平谷大桃的无限的魅力。接下来呢咱们参加一个活动。
7: 好，
6: 咱们这边请。哇，
3: 行，
4: 走走走。
6: 各位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啊。把弹力带绑在腰上，朋友组是用蓝色的手提包，家庭组是用橙色的这个手提包，带拉绳去抢桃子，比谁摘到的桃子多，塑料球就是桃子，大桃数量居多的然后是获胜方。哦，获胜方可以为我们桃花争霸赛助力。
8: 哦， you just try to grab as many as you can.
4: Yes.
8: You win this time.
9: 大胖媳妇，咱俩一组，让剩下他们一组啊！
3: 净瞎说，
5: 想要我家男人。
9: 这个还有什么可玩的呢？哈，
3: 当然有可玩的了。
5: 让你们一个，我都不用上。
9: 对。
10: 女子汉说话像是。
5: 刚才有人警告我，容易被崩飞。
9: 擦亮。
10: 直接去刚那个田那儿了。
9: 那来呗，
3: 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Jimmy, I think the strategy is this. You hold that two guys. I pitch that.
9: Okay. 从还没开始玩我就已经
5: 有点紧张了吗？
9: 不是，我已经有点要放弃的感觉了。
5: 为什么呀？
9: 因为大胖媳妇她太胖了。
11: Hold them. Hold them. Use your arm.
10: I can try.
5: 所以我们稍等一下，等大胖媳妇先找个位置，然后我再去抢她的对家位。
9: 好，可以，来吧，
10: 来吧，来吧，
3: 来吧！
6: 游戏限时五分钟，现在开始。
3: 开始。
9: 数一数，
3: 数数啊！
9: 一、二、二十四、二十五、
3: 二十六、
9: 二十七。
6: 首先公布一下，是他们方是胜利方。
9: 二十五、二十七。
3: 余总说句。

0: 公道话，这毕竟在你的地盘。
1: 照我来说的话，实力相当，实力相当，
2: 实力相当。
3: 他说耍赖程度实力相当，
2: 耍赖的程度实力相当是吧？
1: 耍赖的话就是各有千秋吧。
2: 耍赖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俩，
1: 参赛人数我觉得是其次，主要是谁是赖王，我觉得大家评一下。
3: 那谁是呢？心里有答案，他才说了这个话。你觉得是谁？
2: 太赞了！
4: 谁是？啊！
0: 恭喜！这是朋友组，我赢过的为数不多。
1: 大胖媳妇儿呢？她确实是能靠自己的实力啊，拿到了很多的球。
2: 大胖媳妇儿的体重，我感受到了。他压在我身上，我根本就动不了啊。
0: 我得替我们整个两个组说句话。你看，我们明明抢到一个球，但是却能把它变成两个。啊，
1: 对对对，
0: 就证明我们相约时光的好吃团，如果要是能去参与评估的大桃带货的话，我们也能把一个桃变成两个，把一份收入变成两份，让更多的果农收到实惠。这个是我们玩这个游戏的初衷。
3: 所以欢迎老师来给我们带货，带货我们评估大桃。大家看见这个桃上边都有一个标签吗？哦。这个上边就是我们每一个桃的品种，
0: 油盘桃36-5，
3: 对
5: ，Morning Yellow Peach，
6: 早黄桃，
0: 你看，
3: 对，对，
0: 这一共有多少种呢？
3: 苹果大桃有300多种，
0: 嗯，这些个球其实就是我们苹果大桃种类的代表，
3: 对，哎呦，
0: 太好了，这个游戏有意义。
1: 今天由于你们的努力啊，也为我们的观众赢得了福利。凡是通过今天线上线下来我们桃花坞，可以体验入住减免100元。同时呢，咱们苹果相约时光的活动也有好多酒店也可以为咱们提供优惠。具体的领取方式呢，在我们屏幕下方。朋友组跟着我去我们摩洛哥中庭餐厅体验苹果美食，咱们家庭组呢就去神秘餐厅。
2: 好，祝贺你们，
7: 祝贺你们！
0: 具体有多神秘，我们替你们体验体验。
2: 好，
3: 祝爸爸。
8: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美丽的桃花坞。我们这个餐厅是平谷唯一一家摩洛哥风情的餐厅。我们的餐厅都是选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做的美食。这个水豆腐是我们手工磨制，然后卤水点制的。这个呢是绿桃五彩鲜，
7: 像翡翠一样，好吃。
2: 热桃
8: 别有一个风味是吧？
2: 对，
7: 那有点甜味儿。
8: 因为桃子嘛，它有淡淡的清香，有甜甜的味道。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水库的大鲤鱼。
2: 没有把桃放进去吧？
8: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9: 哦，这个鱼好好吃哦，它本身肉质也很好。
8: 那个是黄桃披萨，平谷嘛是大桃之乡，外面很少吃到有黄桃披萨。
2: 东北人跟黄桃罐头感情太深了，我觉得这个黄桃披萨如果在我们东北卖会特别好。
10: 有提到我。
2: 那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8: 玉桃金虾醉桃香。
2: 听名字就醉了，
7: 香，香，哎，看多香。
2: 咱们三个东北人吃到了锅包虾，嗯，
9: 主要它这个味儿做的是对的，
2: 对，所以这大厨肯定能获奖啊。
7: 上面它还有一些姜和萝卜解腻。
9: 什么叫平谷是大桃之乡？嗯，每一道菜基本都和桃有点渊源，而且有热做冷做，
7: 对，融合，
2: 又有异域风情，又有本地特色，我觉得你们结合的特别好。

0: 哦，
1: 开讲。
2: 秀啊，
3: 欢迎大家来到农业中关村零号店智能餐厅。
4: 您好，
3: 这个是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智能烹饪美食，请大家慢慢品尝。
4: 都是吗？
3: 您尝尝看看是不是？
4: 我就不信机器人能把这肉饼做好了。
2: 我就不信这机器人做的了。
5: 因为有个人姓机，叫机器人。
6: 嗯，机器人肉饼。
2: 吃的一模一样。

0: 美大赛的时候我投了这道菜。
1: 饼很好吃，我爱这道菜，下次我会抽时间来这个地方，来这家饭店吃这道饼。
2: 怎么样呀，我们这个菜
3: 真不错。
2: 大家猜一下这几道菜里边哪道是机器人炒的。
3: 这个菜去年就用机器人炒过，我感觉今年机器人手艺又好了。
4: 你考不到彩铃，彩铃来这吃过。
2: 是
4: 你这儿微微 VIP。
2: 对对，
4: 巴斯那个红薯这不太弄呢。
2: 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机器人炒的。我们的餐厅机器人炒菜的水平堪称于大厨的水平，
4: 分不出来。
2: 对，
4: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机器人的菜谱它得是人给的。
2: 对，是大厨不断的反复去磨合去研究的，他自己品尝完了之后跟自己的这个水平差不多，然后就定了一个定量化的这么个菜谱。这个就是我们这的餐厅的特色。
3: 真不错。
4: 咱机器人还能做啥呢？
2: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里边是内置了有200道菜谱。
4: 这咱不能请个机器人吧？
3: 到年代了吧？姐，要不然你带机器人来参加一下美食大赛啊？
2: 可以，我代表机器人去吧。
3: 祝你取得好成绩，
4: 加油了！
0: 一会儿见哟，
2: 一会儿见哟。

0: 四个主产大陶乡镇的代表了，谁能够加冕成为陶王，就要看现场观众朋友们你们的投票了。准备好了吗，各位？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峪口镇胡家营村的出口陶王，我叫方护生。我们的大陶啊，出口了新加坡、非洲的加纳，我是第一个把大陶卖到国外的人。我们这个陶为啥能出口这么好呢？色泽鲜艳，果形端正，咱们的品质棒不棒？想不想吃？
2: 我是刘家店镇诚信陶王李方晴，我已3年被评为刘家店镇诚信执行。咱们这个陶子为什么是全红的？一般的陶子都是平着长，但是咱们利用这个倒拉纸把它拉起来，品质杠杠的。
3: 我是来自定陵镇关上村的冯卫平，评委的是最甜陶王。要说我们的陶为啥甜，原生态种植，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负离子高，有山有水，欢迎大家光临。
4: 我是来自大华山镇科技陶王杨国栋，这款华山蜜桃它是咱们九宝桃的升级版，通过科技的力量筛选了芽变品种，第二个是中油味地，我们高知园出来的流行品种，未来可以主推的一个品种，多到大华山品尝咱们平谷质量最高的平谷大桃。
0: 接下来时间呢，分别来为自己的队伍拉拉票。
5: 我姐告诉我，当年她是怎么就开始种桃了呢？人家是河南人，完来到了平谷，在树上摘了一个桃，然后被一个很帅的小伙发现了，说干啥呢？他说我就吃一个。完人说你要是拿筐来，你就算偷了。行，那这桃挺好。

0: 心里想这小伙也挺好，俩人就结婚了，现在一儿一女非常幸福。
1: 所以就落咱们这个最美平五了。
0: 对，代表着走桃花运，就是单身的能找对象，就这个这多好彩头啊，是吧？
1: 大家吃，随便吃，这是香甜香甜的啊。
2: 今天大家桃子自由，哎，
1: 桃子自由，敞开吃啊。
3: 都读过《西游记》，对不对？也都看过《西游记》动画片。大闹蟠桃会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去偷了几个大桃子？那个大桃子长得又圆又漂亮，咱们就是说，除了它，谁还有比咱们这个桃更漂亮的呢？从颜值上，我们就赢了。哦，还没开始呢。
4: 是领桃子，今天必须要几盘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5: 后面别挤，后面别挤。
1: 给他们，给他们。
4: 来来来。
6: 我们有多少亩桃园？
7: 我们村3000亩，
6: 3000亩地不算多。我们把桃已经卖到了新加坡，以后还要去多伦多，是不是？
7: 我们这个桃为啥能出口这么好呢？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质量保证的，色子一定是特别鲜艳，果形是特别的端正。我们的分量出口的标准一定在300克，都是6两的标准。你看我们这桃核出境编号，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出口果园基地，这个是我们北京市现在是第一个拿到出口证书的一个果园。
2: 哎，别着急，没到呢，没到，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8: 来给大家跳段舞，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这个桃子。
9: 吃过大花山的桃啊，咱们可以上场品尝一下。
10: 来，注意安
9: 全，注意安全，
2: 慢点，慢点，
9: 咱注意安全。
2: 大家对于平谷大桃的喜爱程度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3: 大家想要多少斤，请展示。
2: 非常荣幸地宣布一下，
3: 刘家店镇收获到370斤的订单，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大家。
0: 我们非常开心收到了305斤的订单。
9: 大华山镇
8: 320斤。
6: 海玲，你猜猜我们这多少斤？
0: 400多。
6: Jamie
0: guess。
6: guess
0: how much？ 好吗？
7: 是百位。
6: 我们方大哥的得票是多少呢？有多少斤的订单呢？3、2、1。哦！
3: 本届相约时光桃王争霸赛的全新桃王就是
7: 出口桃王方沪生。耶！
6: 今天我们选这个桃王啊。无论谁当选，都是我们平谷的光荣。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我们平谷的桃王。
11: 相约时光，平谷桃王争霸赛到这儿就圆满成功了。
0: 今天来平谷桃园，也真的觉得种一个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希望平谷的桃能走得越来越远，走向国际。
7: 不认识，好，日庆，还有平原的桃子好吃。

0: 美食大赛美食金超平谷站即将开赛。
1: 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陶醉平谷，所以这道菜有没有让您陶醉其中是打分的关键。
0: 谁能最终胜出代表平谷出征

0: 北京十区美食争霸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1: 有请出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湖畔耕读员代表队，有请。
2: 一别苏渝长山水，半缕山楂醉桃香。
1: 好，
0: 妙哉、
1: 啊、太符合主题了。第二支参赛代表队，平谷味道代表队。
3: 九月轮桃香，味道斩风采。
1: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是桃花坞摩洛哥中餐厅代表队。
4: 金户花开入珍馐，
5: 凤腿飘香满平谷。
1: 好，现在三家餐厅的大厨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我们先来一一的问一下我们菜品的特色。首先我们湖畔耕读员，
6: 今天这道扎香酥鱼，我们选用西域水库的鲜活河鱼，把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再有咱们镇罗鱼的特色山楂，小火慢熬成透亮的山楂酱汁，浇在炸好的鱼块上，把水库的河鲜和本地的山楂完美结合，酥脆坦荡，回味甘甜，是咱平谷妥妥的好味道。
7: 今天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是咱们平谷本地优质的大桃，放在红酒中温柔浸泡，果肉浓郁，层次感十足，搭配了西班牙火腿肉，底下铺上香煎的全谷物面包，咸鲜的火腿中和桃子的清甜，做出了咱们平谷大桃特色的美味。
1: 这三香足以令人期待，掌声送给他们。
4: 今天我们带的是凤腿金户揽清河，鸡腿的鲜嫩多汁，加上窝瓜花，清新可口，薄荷叶呢它是解腻的，三种食材。

0: 嘉祥，听完了他们的介绍，对哪道菜最心动的？
1: 凤腿吧，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我平常还会有一点健身，我觉得很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东西，所以我对它比较期待。
2: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平谷味的这家。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尝过。
3: 我还是比较期待炸香酥鱼，本身我比较爱吃鱼，这个山楂呢还能够很好的解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特别期待。
0: 我比较支持平谷味道，悠悠酒韵，桃香芬芳。这个酒做的美食结合我们平谷特别有特色的桃子，我觉得应该是很独特，所以说我对这个口味还是蛮期待的。
4: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平谷站现在开始，
5: 请上菜。

0: 我最推崇的就是九运桃香塔。九运桃香入口回味无穷，他把这个陶醉品古的主题发挥到极致。
1: 我觉得从三个里面选的话，我会更喜欢这道炸香酥鱼，因为其实酥鱼的话可能从小家里面其实都会炸，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山楂的这个酱汁浇上以后，配上这个我没有吃过的黄山楂的口感，会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2: 吃出情感来了。来到我们这桌了
3: 啊，当我吃到酥鱼的时候，还有九运桃香塔的时候，我不得不赞叹啊，就是色香味俱全。吃鱼的时候，第一口下去的是酥酥脆脆的，接着就是炸香的一个酸甜的味道，这两个正好是抵消在一起，就没有让这个鱼特别腻。我特别喜欢这个桃香塔的这个点啊，它这个桃啊非常软，但它下面的这个面包非常酥，也是两层口感，其实让我

0: 我有点觉得难分伯仲。
1: 哎
0: 哎，
2: 接下来呢，请工作人员上票。
3: 一定要谨慎，每位只有一次投票的机会，并且认准您选中的菜品，在票的背面写上自己的评语，留下自己的名字。
2: 那么究竟哪一队能够代表我们平谷全市好陶醉平谷的这个特别的主题呢？
4: 请投票。
3: 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桌。
2: 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香的叫渣渣，味美平谷遇见桃花，这还押韵呢。好，
3: 来，有请第二桌，请投票。我们的湖畔耕读员目前遥遥领先，平谷味道紧随其后，努力追赶。半数的票已经过去，我们的桃花屋摩洛哥中餐厅目前仍然没有得票。我们的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第四桌也是最后一桌，评委请投票。我们那炸香酥鱼的板子已经被扎得装不下了，九运桃香塔的这个塔现在也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2: 你看这个也给做了首诗哈，九运悠悠荣宝塔，桃香缕缕沁齿颊啊。
3: 现在大家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究竟哪支参赛队伍会获得我们这一届的京超美食大赛平谷站的冠军呢？桃花屋摩洛哥中餐厅获得了四票，平谷味道的票数是
2: 14票，
3: 湖畔耕读员扎香酥鱼的票数，他的票数是
2: 22票。本届美食京超平谷站获胜的队伍就是湖畔耕读员，祝贺他们，
3: 恭喜。那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平谷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彩玲，为获胜的参赛队伍颁奖，
2: 祝贺你们。
5: 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耕读传家，这里是京郊生活美学目的地，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欢迎大家来平谷。谢谢，
3: 谢谢，谢谢周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我是郎朗。
9: 本土少年 CPU
10: 二手玫瑰，
11: 回归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爱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青海坦荡，豪饮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一场在遵义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何能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军事博物馆内珍藏的布告，见证了红军与百姓怎样的鱼水情深。为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多件珍贵馆藏，为您讲述伟大征程、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遵义买公馆内，在这间略显局促却承载着历史厚重的会议室，气氛紧绷得仿佛一触即发的弦，即将崩裂。这次会议是要纠正博古里德等人的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引领红军重归正轨。但就在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后，一个声音却骤然响起。 他的话更如同惊雷炸响，这个人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当时凯丰不仅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更出言讥讽道：“你没上过军校，打仗无非就是靠两本书，一本《孙子兵法》，一本《三国演义》，方法并不高明。”此话一出。 会场内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与会者的愤怒与不满如潮水般涌向凯丰。然而，面对质疑，毛泽东却展现出惊人的冷静和睿智，缓缓转向凯丰，语气平和却暗藏玄机：“凯丰同志啊，那你看过《孙子兵法》吗？里面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满面通红，一时语塞。原来，凯丰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一幕定格在1935年的遵义，而这场会议无疑成为了历史的焦点。它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遵义坐落于贵州北部，1935年1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13周。 他们历经湘江战役的血雨腥风和乌江天险的生死考验，最终抵达了这座黔北要地——遵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轨迹，更在危难之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使其得以继续前行，因此遵义这座历史悠久的贵州古城被赋予了“转折之城”的崇高美誉。尽管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会议，但由于正处在行军途中，关于会议的决议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档案资料。直到1982年。 中央档案馆在整理1957年从苏联运回的数百箱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未署名吴承恩日期的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辨认，确认这就是陈云的笔迹。陈云拿到笔记后回忆。 这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内撰写的，准备传达使用，内容确凿无疑。在过了泸定桥后，陈云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机缘巧合下，这份手稿就留在了苏联。我们找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其中记下了会议的关键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骆甫同志起草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再来看看这最为关键的第四条：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何？

如此重要的会议会选择在遵义召开呢？中国工农红军又是如何强渡乌江，一举拿下这座黔北重镇的呢？

现在是1935年1月7日的深夜，我们红一军团26团一营已经在山里赶了整整2天的路。营长曾宝堂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次的任务，必须赶在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营长叫我们换上之前缴获的前军军装，交代我们装成从外围退下来的前军，骗守军打开城门，最后又把从俘虏那里得来的口令番号跟我们对了一遍。营长用学来的贵州当地话叫开了城门，进城后我们切断了敌人的电话线，俘虏了守军，半个小时我们拿下了遵义城。

营长带领我们进入遵义城，可曾经繁华的街道现在却静得吓人。家家户户都把门关得死死的，窗户也遮得严严实实。听说有的人甚至连夜收拾东西逃到了山里去了。赶了两天两夜的路。 又经历了战斗，大家都累到了极点，手脚冻得发僵，连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了。有的战士实在撑不住，就想到百姓家借宿。指导员立刻过来拉住了他的手，并对我们说：“咱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无故打扰老百姓。”

就这样，我们一个营的人全都抱着枪，挤在了百姓家门口的屋檐底下，谁也没去敲百姓的门。大家实在是太累了，没过多久，身边的战友就都睡着了。

0: 我们的不打扰让这里的百姓对我们多了几分好奇。我们也根据首长的指示，将写有红军政策的布告贴在了遵义城中，让老百姓了解我们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1: 贴在遵义城中的布告穿越90多年，如今被完好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我们档案栏目组也来到了这里，用镜头带您一睹这件文物的真容。
0: 我身旁的这件珍贵文物档案，便是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张贴的那份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遵义城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那场改变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的召开，让这里被赋予转折之城的美誉。在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还有一个转折同样重要，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份90多年前的档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布告虽然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张泛黄了，但其中的内容依旧清晰可见。这是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布告，布告内容也简洁直白。开头内容是这样写的：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后面的内容中还有：红军所到之处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东西要还，买卖公平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让这些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压榨的老百姓见识到了一支真正为人民的军队。
1: 1935年1月7日深夜，当曾宝堂率

0: 步攻占遵义后，第二天天亮，整座遵义城陷入死寂，家家门户紧闭，没有一家商铺敢开门，百姓们躲在门板后瑟瑟发抖，其原因正是守城的前军长期对红军形象的恶意扭曲，称红军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挖眼掏心的妖怪。这种谣言经过以讹传讹，在遵义的老百姓心中形成了阴影。听说红军进城，不安的情绪在整座城中蔓延。此后，军委纵队打算进入遵义城后，在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但这个消息传到遵义百姓的耳中，却变成了抹黑红军的谣言。谣言称，红军早在第三中学操场四周架好了机关枪，遵义城内老百姓只要去参加大会，就会被打死。
1: 可再恶毒的谣言都抵不过百姓自己的亲眼所见。当老百姓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场景，这些年轻的战士就这样睡在街上，如果不是怀里抱着枪，没有人相信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红军。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还有墙上贴的这份布告，百姓们一下就体会到了布告开头的这句话：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
0: 九十余载岁月沧桑，布告的纸页早已泛黄，其中承载的信仰力量却历久弥新。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份珍贵文物档案，既是党领导下人民军队以心为民的历史见证，也向我们诉说着遵义这座转折之城里那场民心所向的深刻转折。露宿街头不扰百姓，红军为何能成为百姓心中真正的人民军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35年1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开进遵义，在丰乐桥头，数千名民众是夹道欢迎。红军的到来让遵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说起来，之前在贵州做生意很难，因为这里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税，甚至在1935年已经把税收到了1965年。为此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给贵州军阀，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如今只有屁无捐，横批国民万税。
0: 90多年前，盐在贵州像金子一样珍贵，因为贵州境内的盐全被军阀垄断了。中央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接管了盐业的红军开始开仓放盐，低价出手，这可乐坏了遵义的百姓。买盐的百姓排起了长队，拿着刚刚兑换的苏币购买食盐。中华苏维埃银行用苏币高价购买老百姓的生活用品，现在遵义百姓只花1元的苏币就能买到7-8斤的食盐。但有些老百姓担心苏币在红军走后会变成一张废纸，红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名义贴出告示，承诺如果红军有天离开遵义，将会提前进行兑换工作，绝不让遵义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变成一张废纸，令百姓的利益受损。此后，那些观望的百姓不再担心，苏币也正式成为在遵义地区流通的货币。
1: 在遵义城中有一座豪华的私人公馆，与当地百姓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公馆的主人是贵州土军阀百徽章，为了修这座私人公馆，他一次性就刮走城中30000元的民脂民膏。要知道，在当时的贵州，10块银元可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1个月的生活，这些钱够当时

0: 300户普通人家过整整一年。
1: 这里被称为甘仁的老百姓，很多家庭穷到全家只有一两件衣服，只能给出门下地劳动的男人穿。看着红军战士从百公馆楼上丢下来的绸缎、衣服、棉被，甘仁们愣在原地不敢拿，生平只见过当官的拿老百姓的钱财，只见过

0: 高又回到穷苦人手中，真是痛快。遵义城的百姓不是第一次见到军队，近代以来的纷纭内战让他们见识过种种骄兵悍将、兵痞流氓，也经历过乱兵劫掠，他们第一次遇到不发战争财的军队，第一次见识不扰民的军人。那些满脸稚气又一身风尘的红军娃娃兵，没多久就让遵义城百姓隐约明白了红军是什么人，为谁打天下。
1: 更让遵义百姓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百姓一直以为啊，朱毛是一个人，在毛泽东和朱德进城的时候，在百姓的印象中，那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军队长官。哎，他们俩居然从马匹上下来，与每一个迎接的群众是一一握手。不但如此，朱德还与年轻人打起了篮球。
0: 1935年1月12日，红军篮球队和贵州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若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笑声中与战士们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也是在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按原定计划在遵义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如期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上坐满了穿着整洁的红军战士与参会群众，在轻松愉快又不失严肃的会议氛围里，毛泽东向遵义百姓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毛泽东慷慨激昂的发言让参会的遵义百姓激动不已。要问一支军队赢得一座城的拥护需要多长时间，红军的答案是4天。短短4天，靠着打土豪、分财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遵义百姓迅速意识到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短短4天，游击队、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成立起来。短短4天，5000多青年加入红军，投身于为人民而战的革命队伍。
1: 在遵义城，中央红军迎来了长征途中难得短暂的休整，更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信任。长期饱受军阀欺压的当地民众也由此真切地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队伍。可在踏入遵义城之前，中央红军却一度深陷险境，步步艰难。
0: 三场会议层层递进，如何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铺平道路？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为何会步步维艰？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名叫李德，他原名呢叫奥托·布劳恩，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1: 在长征之前，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之一，却犯了致命的军事糊涂。在反围剿过程中，李德放弃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方针，转而与敌人打阵地战。在国民党50万大。

0: 军面前，这种不合国情的战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除此之外，李德指挥时过分强调保密，也缺乏应有的政治动员，士气方面明显不足。同时在退却时，他又消极避战，信奉逃跑主义。这些错招连连，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湘江战役中，李德与博古的错误指挥更是让中央红军元气大伤，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此时红军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掌政军大权，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而毛泽东则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排挤出了决策圈。
1: 经历了湘江惨痛损失后，李德不仅拒绝认错，反而将湘江失利归咎于意见分歧，以致贻误战机。面对湘江战役的挫败，周恩来在痛心之余，更多的是在反思。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挽救红军。
0: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此时截获的敌军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调集了5-6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构筑起4道碉堡线，只等红军自投罗网。危急关头，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被排挤出决策圈已久的毛泽东第一次受邀参会。
1: 会上，李德仍顽固坚持原定路线，毛泽东则力主改道西进，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先后表态支持，最终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通道会议虽然短促紧急，但其历史意义却深远。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0: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但路线之争并未平息。3天后，黎平会议正式召开，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彻底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明确在川黔边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1: 会后，周恩来将决议一文告知因病缺席的李德，李德当场勃然大怒，两人用英文激烈争执，一向温和儒雅的周恩来怒拍了桌面，桌上的马灯都被震落在地。这一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决策的决心，也让红军的路再不由脱离实际的教条来指挥。
0: 1934年12月底，红军攻占侯场，在这里李德博古又生动摇，提出不渡乌江，在乌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试图重回旧路。1935年1月1日，侯场会议召开，再次否决了错误主张，决定立即强渡乌江进军遵义。会议更明确规定，作战方针与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报告，从制度上限制了李德的独断指挥权。
1: 从通道转兵的初步转向，到黎平会议的战略定调，再到侯场会议的制度纠偏，3场会议层层递进，逐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指挥枷锁。3场环环相扣的会议，如同3部关键的转折，一步步把红军从歧路拉回正轨，也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铺平了道路。1935年1月15日晚上，在百公馆2楼的一个房间里，遵义会议悄然拉开帷幕。这场会议的重要性难以言喻，其影响力之大，

0: 以至于让人惊叹。一个会议竟然能承载如此多的荣誉与辉煌。确实，它不仅决定了一支部队的前途，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党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会议随即展开，主要围绕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鉴于当前敌情，遵义宜不适宜作为根据地，应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第二个议题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1: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了正报告和副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份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博古强调的是敌人过分强大，虽然也说到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但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很坦率。在周恩来发言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地批评过他。会议中，博古和李德心情十分的抑郁，李德更是坐在门口一口一口抽着烟。毛泽东则一反常态，提前开口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深刻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指出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所致，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随后发言，尽管发着烧，但他仍挣扎坐起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0: 会议持续了三天时间，都是在晚饭之后。第二个晚上，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朱德的发言简短而深刻，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随后，军事指挥员们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当时虽然氛围严肃，斗争激烈，但大家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凯丰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1: 当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认为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批评过于偏激，且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原则，还提到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30年后提到此事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其实打仗的是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在遵义会议留存不多的档案中，我们在中国人民

0: 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记录着遵义会议决议的珍贵文物，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全面地了解这场会议的全貌。
1: 我身后展柜中陈列的珍贵文物档案，就是1935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发布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的决议大纲。决议大纲总共分为9条，每一条都直白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纲的第一条就明确写道，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里德在军事领导上奉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面对博古将失败全部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客观原因，决议也明确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才是问题核心。这份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系统批判，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战胜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后来张闻天遵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将这份决议大纲起草成文，形成遵义会议决议。决议的后面同样严肃指出，博古里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红军一路消极避战，处处被动，付出了本可避免的巨大牺牲。决议还提出战略原则性与战术灵活性相统一的道理，也为此后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机动作战以及最终确立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指引。一场真正的转折从来不止于路线的修正，更在于全党全军思想的高度统一。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际，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0: 这份决议大纲所承载的遵义会议精神，仿佛还带着历史的温度。泛黄的纸页上，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修正错误的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移师北上。即便在如此紧迫之时，苏维埃银行还不忘贴出了告示，让老百姓把手中的苏币兑换成生活用品或者大洋。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央红军选择灵活应变，不再盲目进攻强敌。毛泽东回归后，红军的战术亦随之改变。中央红军刚撤离遵义，百徽章便卷土重来，进驻豪宅，却发现墙上满是赤色标语，房间内烟蒂遍地。他斥巨资修建的公馆，竟成了红军的会议厅与精神圣地，而此次会议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9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长征，回望遵义，遵义会议是在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之一。也正是这场伟大转折，在红军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力挽狂澜，从遵义出发，重新掌握了正确军事路线的人民军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长征的胜利牢牢握在手中。在此后的岁月里，这支队伍深入敌后，抗击日寇，解放战场，决胜千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勇前进。
2: 天涯共此时。

0: 经时间，从万国牌到中国造，天安门前那些首次亮相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人民军队沧桑巨变，大国重器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1: 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
0: 历次国庆阅兵场上的首次，都是中国军工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让我们一起回望阅兵史上的高光时刻，见证那段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的强国征程。档案为您讲述铿锵之路国庆阅兵的这些首次，敬请关注。

2025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76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唱国歌，共同庆祝祖国的生日。

这一刻，五星红旗迎风飘展，国威凛然，不禁让人回想起天安门前那些震撼人心的阅兵时刻。从1949年至今，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国情为主题的阅兵已经举行了15次，其中每一个首次亮相的瞬间都令人心潮澎湃，足以成为记忆中的经典。这些瞬间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重温国情阅兵史上的首次亮相，共同见证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铿锵之路。

0: 1949年10月1日，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大阅兵，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首次联合公开亮相。受阅部队按海陆空序列编组，总计1.64万余名官兵参加。此次阅兵以陆军为主体，涵盖了步兵、炮兵、装甲兵、骑兵等多兵种，而当时的海军和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家底单薄。走在最前面的海军方队是由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人员临时抽调的，空中受阅的也只是刚刚组建不久的飞行中队。不仅如此，这次阅兵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辛故事。
1: 1949年，在开国大典阅兵式进行之前，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紧迫而特殊的工作，为参加阅兵式的武器装备重新喷漆。这看似平常的工作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心酸的问题：为什么要重新喷漆呢？仔细看这些装备，或许就能明白，这些即将参加阅兵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都是从战场上缴获而来的，有来自美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德国的，制式不同，型号各异，连漆色都深浅不一。为了让这支即将代表新中国接受检阅的队伍看上去尽可能的整齐威严，最好也最快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刷上统一的颜色。
0: 由于人民解放军当时尚未建立完整的军工体系，缺乏自主生产重武器的能力，所有受阅装备都不得不依赖战场缴获，形成了独特的万国牌格局。据统计，当时受阅的轻重武器多达110多种，出自24个国家的

0: 98家工厂，就连空中受阅的17架飞机也全部来自美英制造。直到战马的蹄声踏过金水桥，受阅队伍中才终于出现了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装备，正是眼前这些战马。尽管装备是凑出的万国牌，但官兵们整齐划一的步伐与坚毅的神情，向世界宣告着中国人民建设强大祖国的坚定信念。
1: 这些刚刚经历过战火硝烟洗礼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威武雄姿。与此同时，人们内心也都在迫切地追问同一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飞机大炮呢？
0: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每年的10月1日被定为国庆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欢庆的庄严节日。在1950至1959这十年间，天安门广场每年都会举行国庆阅兵。这十年堪称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奠基礼，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产装备也陆续亮相，书写下一个又一个第一次。1957年，新中国成立8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最大的亮点来自于空中。那一年，人们惊喜地看到国产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许多人不禁要问：中国自己的飞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飞的？
1: 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得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早一些。这是1954年9月29日的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则石破天惊的消息：我国自制飞机成功并且性能良好。请注意这个时间，1954年，新中国成立不到5年，我们不仅造出了飞机，而且比原定计划时间要早。
0: 1953年，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依据国家批准的首个航空工业5年计划，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仿制苏联雅克18的初教5教练机正式启动试制。南昌飞机厂承担整机制造重任，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则负责配套动力的研制。1954年7月3日傍晚，在严格的保密管理下，首架初教5教练机在南昌的机场上进行试飞，圆满完成历史性首飞。
1: 这架被命名为初教5的初级教练机，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从图纸到零件，从铆钉到机身，完完全全诞生于中国自己的工厂。它的升空也宣告了中国不能制造飞机的历史从此终结。毛泽东闻讯专门寄来了一封加冕信，并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中讲到：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2: 那在1957年国庆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飞过的飞机就是这架初教5吗？其实并不是。
1: 如果说初教5
2: 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次成功首秀，
1: 那么1956年9月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则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数能够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的国家之一。请注意报道中的这行小字：提前1年0.5个月完成了飞机的试制任务。
0: 1953年，沈阳国营112厂被列入中苏援建重点工程，目标是仿制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建立自主生产能力。这是一项空前复杂的工程。1954年，来自全国的上万名技术人员汇聚沈阳，投身会战。从1955年4月收到全部图纸，到1956年2月制造出全部25万多个零件。

0: 再到1956年7月13日，第一架飞机完成总装，整个过程仅用了1年多时间，这速度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堪称奇迹。
1: 这张照片上的飞行员名叫吴克明。1956年7月19日，吴克明在众人瞩目之下，自豪地跨进了这架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有着非常醒目的中0101，这里中代表中国，01代表首批，第二个01则代表首架。当吴克明头一次从机舱内的各种开关仪表上看到中文标注，他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这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驾驶国产的喷气式战斗机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
0: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试飞验证，1956年9月8日，这架飞机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批量生产。此后它被正式命名为歼五战斗机。在1957年的国庆阅兵式上，新生产的第一批四架歼五战斗机华丽亮相，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战斗机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的现场。当国产的喷气式战斗机列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时，毛泽东主席自豪地对外国朋友说，我们的飞机飞过去了。
1: 1959年正值国庆10周年，阅兵规模更大，国产装备的比重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其中啊，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由32辆国产坦克打头的装甲兵方队。
0: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新拓宽的长安街上超过90%的新装备都来自国内的军工厂，受阅的步兵全部手持50-60式冲锋枪或半自动步枪，炮兵装备的是59式高炮和加榴炮，装甲兵装备的则是刚刚出厂的59式坦克。59式坦克的仿制原型是苏联 T-54A 坦克。1956年，中国第一家坦克制造厂破土动工。1958年底，第一辆用苏联部件组装的样车下线。到1959年8月，首批完全国产的59式坦克便正式交付部队。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坚实的铁拳头，结束了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
1: 这一年年底，这种坦克正式被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简称59式坦克，成为我国第一代国产主战坦克。西方国家大为惊叹，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有了和西方相同的主战坦克。
0: 大国长剑如何首亮锋芒？揭秘东风五洲际导弹背后鲜为人知的研制传奇，档案继续为您讲述。1984年10月1号上午10点整，庆典在雄壮的国歌声和28响礼炮声中拉开大幕。此时的长安街上，鲜花锦簇，红旗招展，压轴出场的战略导弹方队成为了绝对焦点。
2: 战略导弹方队的9辆大型牵引车，载着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战略导弹首次公开亮相。
0: 红色的弹顶，乳白色的弹体，横卧在几十米长的起树车上。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顿时点燃了全场，也让观礼台上的各国武官们一片惊呼，这是中国的新式战略导弹啊。然而这石破天惊的亮相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筚路蓝缕的研制征程。眼前这些大国重器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 他们凝结着无数航天人数十年的智慧、汗水与坚守。

0: 1980年5月18日凌晨2时，东风五号总设计师涂守鄂迎来了他的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信心满满的在最后一张命令单上签下了可以发射四个大字，并庄严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千钧重任。在此之前，涂守鄂已带领试验队提前进入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每天在火箭试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来回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和考核。
1: 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军工在技术封锁与动荡中艰难前行。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项目取得了彪炳史册的突破。1964年，中国首型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试射成功。
2: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1: 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核盾牌。
2: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1: 随后，8年4弹规划启动，目标于1965至1972年间完成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及洲际导弹四型导弹的研发。这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性地构建自己的战略导弹体系，其中难度最大、挑战最艰巨的任务，便是由涂守鄂领衔首次采用数字计算机制导的东风五洲际导弹。这款导弹的研制过程极为艰难，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基础薄弱，外汇紧缺，许多关键部件和材料都需自主研发。涂守鄂曾回忆说，我们没有外援，没有图纸，甚至连像样的风洞试验设备都缺乏，全靠自己摸索，自己计算，自己试验。
0: 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涂守鄂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但他仍然坚持再次爬上几十米高的发射架，仔仔细细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最终在可以发射的决定书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
1: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随着震天动地的轰鸣和耀目的白色火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腾空而起，掠过中国大陆，历经30分钟飞行，跨越6个时区，精确飞行8000多公里，最终准确降落于南太平洋预定海域。
0: 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如果仅仅靠陆地的无线电测量，那么精度明显不足，必须出动海上测量船近距离的跟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随后呢派出特混编队跨越赤道进入南太平洋，执行护航、警戒、落点测量、打捞数据舱等任务。
1: 1980年5月，这支执行代号为580任务的特混编队跨越赤道进入了南太平洋，10时30分，数据舱精准落海，我方潜水员仅用5分20秒就成功将其回收。

0: 当年曾参与过580海上特混编队的葛建亚曾撰文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形，我们特意摘录了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大约15时左右，远望一号得出了我国发射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中靶方位的全部数据，表明火箭准确命中目标，试验非常成功。这场跨越赤道的远征不仅刷新了中国海军远洋保障能力的记录，更宣告了中国战略威慑力量走向成熟。
1: 东风五号全程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完成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国家，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在北京指挥大厅，掌声雷动，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梁思礼激动地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了。
0: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世界。
1: 这次亮相的意义远超一次检阅，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核威慑力量。除了战略导弹，这次阅兵还创造了多个第一，包括女兵方队首次英姿飒爽地接受检阅，

0: 次阅兵，收约武器装备共28种，全部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其中19种是新装备，充分展现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新水平。时光荏苒，直到世纪之交的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天安门广场再次迎来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人民军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13次国庆大阅兵，被誉为世纪大阅兵。这次阅兵中，收阅武器装备种类比1984年国庆阅兵时增加了近1倍，其中95%是新装备。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都是首次亮相，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防科技的巨大进步。从信息化装备集中亮相，看我军现代化转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新世纪的首次国庆阅兵，受阅的52型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近90%是首次亮相，其中就有被誉为蒸汽机的空警2000。
2: 雄壮的千人军乐团奏响了欢
0: 呼。2009年国庆阅兵是国产尖端武器的一次盛大集结，收阅的52型装备不仅100%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更有90%是首次公开展示。其中，新型远程地地核导弹与常规导弹方队彰显了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
2: 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
3: 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机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
0: 而国产大型运输机与空警2000预警机的首次集体亮相，更标志着中国空军在战略投送与空中预警指挥两大关键领域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1: 这一天，空警2000引领飞行编队迷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完成了它的首次亮相。尽管它掠过上空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秒，但这几十秒却凝结了几十年来中国预警机从无到有的艰辛发展历程。
0: 空警2000的诞生本身就是

0: 断、自力更生的传奇。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尝试与国外合作研发预警机，但因技术封锁被迫终止。中国军工科研人员为此发愤图强，仅用5年多时间就成功完成背负式3面阵列雷达的研发，生产出性能世界领先的空警2000。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战略级预警机，成功打破了西方技术封锁，标志着中国在信息化作战能力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
1: 这架背着巨大蘑菇的飞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它的出现使我军首次具备了远程预警和空中指挥控制能力，是空军实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关键装备。
0: 预警机全称预警指挥机，是一种装有远程雷达和一体化电子指挥系统的军用飞机，被誉为空中指挥堡垒。在现代战争中，信息战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基石，对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利用和防御能力直接关系战场主动权的归属。
1: 这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已经从硬件的追赶进入了软件的引领，从装备的机械化迈入了基于信息体系的核心军事能力的新时代。
0: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了建国70周年阅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2: 空中护旗梯队破空而来，拉开了分裂式的序幕。
0: 联合是此次阅兵的关键词之一，受阅的各个方队集中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体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此次阅兵也展示了许多最新式的装备，包括在导弹方队里第一个出场的东风17导弹和压轴出场的东风41导弹等。
3: 首先通过的是东风17常规导弹方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2: 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他们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坚强实力，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强盾牌。
0: 40余年来，东风系列已发展成为完备的武器家族，这些完全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为祖国的和平与发展铸就了坚实的战略盾牌。历次阅兵场上惊艳亮相的国之重器，其生命并未停止在通过天安门的那一瞬，而是在持续的实战化检验与迭代升级中不断进化。
1: 从1949年的万国牌装备到全系列国产高科技武器，历次阅兵场上的每一个首次都是中国军工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76载风雨征程，天安门前的这条阅兵路忠实记录了一支人民军队的成长与一个国家的复兴。从钢铁洪流的规模建设，到信息主导的体系重塑，再到智能引领的前沿探索，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其根基在于一代代军工人持之以恒的自力更生与薪火相传的开拓创新。未来，这支人民军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4: 天涯共此时。

0: 哎呀，姚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别掉下来砸着人呐。
1: 张老师，他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废啥话呀，快弄吧。
2: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咱能收吗？
0: 150个早就招满了，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2: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啊。
0: 那咋不去南中啊？家里困难？
2: 哎，主要吧是打招呼了。啊，小到了小到了，我想拿它。
3: 蒋老师，你赶紧看一下去哦，有个女娃儿晕倒在大门口。

0: 张老师，我想来女高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张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免费，还可以奖学金，但我就想来这儿。
1: 为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他。

0: 成绩啊，妥妥的清北苗子呀。
1: 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2: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3: 这个沙夫安，这我听过啊，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一斧头砍了。
0: 对，这女孩啊中考之后才知道。
4: 不会就是他吧？
5: 哎，陈主任呢？你咋还在这儿呢？哎呦，
2: 方老师，给我，
5: 一会儿把这发了啊。
2: 哎，好好好。
5: 你现在赶紧去趟教育局，把那个登记表要出来，说咱们女高要加个人。哎，庭云，笑笑，你俩去趟那个库房，拿一套新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哎，204不是有个空床位吗？赶紧收拾出来。哎，再多备一份那个饭卡跟生活用品。去啊，咋的了？
2: 张老师，您确定要收他？
5: 收，有什么问题吗？
2: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5: 还是多你那个不收。
3: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
0: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没准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
5: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地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吗？就人家的成绩，别说县里了，昆明重点都没问题。他说，他觉得咱们女高是为了救女孩子的。如果他妈妈小时候来了这样的学校读书，可能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行了，赶紧去办吧，这孩子我要定了。子海，快去取回来啊！
2: 好，我马上就去。

0: 挺著名的，我们班最后男的个，他妈妈把他乱砍了，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
3: 那他还是有点造孽哈，
4: 我好害怕他这样。
0: 张老师，
3: 张老师好。哎，
5: 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多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0: 好。
5: 依依，有点眼力劲，别坏了。过来，来，帮着他把手。
0: 哎，来了。
5: 欣
0: 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2: 欣欣，不用了。
0: 就他吧。就。
5: 谁贴的？
0: 我。
5: 站着。像话吗？站了。咋了，刘鑫？不舒服啊？
2: 没事。
5: 真没事？
2: 没事。
5: 没事，把被挺起来。哎，是老公把像，跟宁华似的。站了，咱们床上赶紧给我扔了。休息了。

0: 今天刚刚公布的，你呢被评为了全省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哎，祝贺你啊！对了，你可能还要去昆明去领奖哦。
1: 哎呀，刚开学，老多事儿了，去不了，哪有时间呢？
2: 整个华平就你一个，
0: 这是荣誉了嘛？人家别个求之不得。哎，你说了，省里面已经要求了，必须要去。
1: 多少？一万块钱？真的假的？
2: 这还有假呀？你去不去啊？
1: 啊，去，那去，那必须去。

0: 干什么？哎呦，在那儿！石井哥，哎呀，赵小雷呀，你还是那么搞关系，吓死我得了！
1: 我这又是想测试一下你哥有这个阿全意识，妈，你这个娃全不及格，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样子，东张西望呢，怀里头揣了个包，山炮小偷让不得你，到底上有钱，哥是？哈哈哈哈哈！警察同意就是的，对，接受啊，
0: 对，接受。<笑>
1: 哦，这饺子都凉了，我找个地儿给你热热吧。
0: 你妈这是什么？这是？哎呀，你稳重点行不行啊？这穿着制服呢，你瞧瞧。
1: 有这狗咋不稳重啊，妈？啊，你连让我帮个小子，我太下是考了。
0: 做梦都这么给我包呢。哎呀，行了，回去跟同事们分。
2: 告诉你啊，进入社会了得会做人，跟同事们要搞好关系啊。你跟同事搞好关系了？臭小子，那么气人呢？哎，
3: 问
1: 啥？我上哪？
3: 我下午有正事儿。这咋点这么多呀？咱也没点啊。啊？
0: 谁上的？
3: 这哪多呀？妈，您放心吃。
0: 折的，咱店里有人。谁呀？两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4: 张桂枝，你咋？哎呀，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打暑假工呢。我今天正好最后一天了，张老师，你先跟吴宇聊着哈，我待会儿交班了就过来。
4: 哎，你去忙去忙。这孩子又瘦了。
0: 妈，您尝尝这个。
4: 行了，你别吃。你又做啥腰呢？人蔡桂枝保研了。
3: 明华当兵去了，那柳溪英都要去上海了，就你一点说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昆明，我说了来领奖，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搞啥呢。
0: 妈，自有打算，你就别管我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3: 我来了，我来了，张老师。
0: 哎呀，你咋不管啥时候你都迟到啊？
3: 我这不给你卖奶茶去了吗？来，快尝尝。哎呀。
0: 这个现在城里孩子就喝这个呀？对呀。这咋整啊？啊，妈，您给我来。我这儿。哟哟。啊。快尝尝。哎呀，这啥呀？这我给咽下去了。
5: 桂宁糕，里边是桂宁糕，好喝吗？哦。
3: 好喝，挺甜的。哎，你好，快送送来吃。戴
5: 桂枝啊，咋又瘦了呢？是不是还习惯那么拼命啊？人家整天忙着上课、当助教、临床试验、医学论文，还到处见缝插针的找找打工的，我们俩都好久见不了一面。
6: 师傅，你都考上那么好大学了，你就磨那么累吗？要住一身体哦。
5: 还可以，我不累。医学院嘛，一读就是5年。
3: 我加了个情况，我多赚点钱，会让他们少一些负担。快吃吧，孩子。
0: 尝尝这个。
3: 你吃，你吃。我喝点这个，好喝。好喝吗？面上。不。妈，您也别光顾着问我嘛。您最近怎么样了？在宁波一切都好吗？
0: 都好，都好。

0: 我现在这个成绩也都上去了，各种扶持都到位了，现在我愁生育。哎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火了，这一火一之后太忙了，这忙的所有人呐都转晕头转向的，脚打后脑勺。
1: 那就好，
0: 快吃吧，孩子们，吃啊！
2: 华哥的电话，
3: 老公，
2: 给我妈，哎，给我哥。哎呀，宁华呀，你在哪儿呢？张老师，人民解放军战士宁华，先不到。
0: 哎，
2: 喂，华哥，
0: 你也太帅了嘛！
2: 张老师，我说我这几年已经算老兵了，下个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到新疆去戍边，这一去不知道好久能回来哦。
0: 以后都不能经常来看您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看我干啥呀？你别回来，我有啥可看的？老婆看是眼的，你们呐就只管往前奔，往更高、更广的天地去奔，记住没啊？
5: 是。
0: 哎，
6: 妈，您给我。哎，
0: 华哥，华哥，
6: 来这样，我们干一杯，祝福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0: 要得。
7: 女高人，女高魂，胸前。
0: 胸前，胸前，干！哦，
8: 张老师回来了。
0: 王师傅，开大门。哎哎哎！全体都有，操场集合。
8: 高兴吗？哎呀，行行啊！我告诉你，这个呀，大城市现在可流行了，大街小巷都排队的。我特地买过来给你们喝的，你尝尝。好不好喝？来来来，尝尝。啊！哎，你过来。王姨。
0: 欣欣在你们寝室咋样啊？你没孤立他吧？谁孤立他呀？是他孤立我们。一天谁也不理，定点上床关灯，活得跟个神仙一样。那你们多跟他说说话呀。说了呀，他又不咋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你说我跟他聊学习，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我要是跟他讲他们家里的事情，万一哪句话伤到人家怎么办？
8: 你还知道自取其辱吗？快快快，先喝去吧。
0: 谢谢全主任。
8: 给，最后一杯，狼嘴里面抢出。
9: 啥子东西嘛，那么贵，我不喝。
8: 哎呀，喝，这是命令，你喝一大口，你赶紧的。 好喝吧，可甜了。哎呀，思海啊，嗯，你看，姑娘们喝的多高兴啊！哎，
10: 他们是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哦。这一杯奶茶8块钱，总共下来小5000。张老师啊。
8: 您从昆明领的奖金，再怀里才揣了几分钟啊？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半就没的喽。也不知道你图啥子，非要跟这个疯。跟风咋的啦？偶尔跟一次又不是天天跟。哎，我跟你说啊，这趟我到昆明，我看见那个好多学校门口啊，就开这种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好多人排队呢，都是那些半大小姑娘，一杯不够啊，得2杯。穿的漂漂亮亮的，喝的那叫一个香啊！

0: 我当时我就想啊，你说咱女高的姑娘啥时候能三五成群的走在街上，想喝啥也喝啥。
1: 咱得把这希望的种子给他们种上。

0: 你咋了？情绪不高啊，跟着杯子较啥劲呢？
1: 张老师，其实我想……
0: 哎呀，
2: 哎，张老师，您先别躲呀！当年药小山要走的时候，您就用这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用这招啊？
3: 我没有，我真想起来了。那个刚开学的时候，我跟周局申请了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我打算把你报上去呢。
1: 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坐，您先坐。您听我说。
3: 哎，你先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让你呢先把这个中级职称给评上去，然后升为副校长，工资涨一档，名头也好听，在你媳妇那儿也有面儿，是不？
1: 谢谢您，张老师，但这次。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八年了，我来咱们女高八年了，啥子概念吗？我家猴子都要快上初中了。这些年，我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手料理的，她太不容易了。之前，她为了让我回去，跟我吵，跟我闹，但现在。他连理都不理我了。张老师，我也不想走，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女高，我舍不得这群孩子。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老婆在家族里头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0: 看来你是真打算了要走啊。
4: 烦死了，你们老说我是关系户了，张老师都跟我讲了，在学校里头不准管他舅妈，我要是做错啥子事情，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
5: 哎呀，我们晓得张老师不是你亲妈，那你是好久去的儿童之家嘛？哎，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老汉儿长啥子样子嘛？
4: 从小见都没见过，一出生就让扔到垃圾桶里了，是张老师把我捡回去的。
6: 啊，这个样子啊，那你还多造孽的哈。
4: 就是
5: 啥子嘛，老汉啊，
4: 不想要你，生你干啥子嘛？
5: 就是啊，
7: 快别说了。这世界上种人多的是，我在屋头那两个也没好到哪去，我都不想说，想才就恼火。
4: 你咋了？你也找人了？
7: 没人，感觉跟扔的差不多。我妈老汉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甩在我二爹屋头，跑个山城里面打工去了。以前逢年过节还回来，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说好笑不嘛？他们可能都不晓得我已经读高中了。
4: 刘姐，

其实我家里的事也没啥子好讲呢，你们都晓得了。但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在我心里头，她永远是我最好的。

0: 那妈妈，
1: 你妈妈肯定很好嘛，不然恁个把你培养恁个优秀的，那么高的分也太凶了。
2: 就是啊，这么凶啊！
3: 给我们展示一下嘛，谁是三分钟走得出来不？
0: 用不了三分钟，
1: 要不了。

0: 哎，张老师，
1: 这是咱们上个月的开箱明细，您看一下。
2: 你不是要走了吗？还在这装什么情况呀？赶紧交接吧，手续提交，清单拿来，别在这会儿占着新主任位置。
1: 哦，好，我抓紧，我这两天办完。

0: 陈主任，别难过啊，不快回家了吗？是吧？也再也不用挨老婆骂了，好事啊，高兴点。
1: 我不难过，能回家我挺高兴的。
0: 是。
1: 别看这个位置狗都嫌，但干这几年呀、啊、还真看出感情来了。咱是战友同志，但我真没想到我这次是刚一提就赶我走，还给那个新来的留位置。
2: 就是啊，现在这老太太越来越难琢磨。你说陈主任这些年劳苦功高的，咋个应该搞个欢送会吗？

0: 陈主任，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嘴上有多狠，心里就有多舍不得。
1: 就是
0: 这么多天了，哪里来的什么新的主任？你看到了吗？
1: 不管他怎么想，我都要去跟他道个别。

面这首歌来自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要点给并肩作战的好朋友。他想对这位好战友说，无论天涯海角，女高永远记得你。

这么老土的歌，你还是有底的。

0: 丢不丢人啊？人走了，你也不去送送，自己拿电话偷偷点首这样的歌，还把自己哭成这样。
1: 8年，什么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你说我俩平时吵也吵了，骂也骂了，第二天总是没事儿了，天塌下来他也能替我顶着。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0: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发狠耍赖撒泼打滚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你去找周善群出面，想尽办法把他留住啊。
1: 我不是没想过呀，我不能这么干呐。你说就他的家庭情况啊，当初抛下老爸孩子被

0: 这么忽悠的华平来，一干就是8年呢，已经太不容易了。女高跟孩子们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他老婆后半辈子为代价呀。
1: 那就别难过了。
0: 女高里也有很多不错的老师，收拾了你的臭脾气，对他们好点儿。
1: 行了，你别劝我了。
0: 那不劝了。
1: 你不劝，你还真不劝呢！加油啊，加油！

0: 干嘛呢？罗依依，拿来，快点！其他人继续看书，写笔记。画什么呢？
1: 韦老师，我画的不是你，我画的是企鹅。
2: 魏老师，画的好像我，你拿去换头像吧。
3: 尊敬的魏老师，
0: 大点声。
3: 尊敬的魏老师，我错了。千不该万不该把美若天仙的魏老师画成一只堪憨态可掬的企鹅，请原谅我一个灵魂画师毕加索在世，原谅我如火山爆发般的创作激情。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表达对老师的爱戴之情，向坚守讲台的伟大韵妈妈致敬。
0: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就这篇乱七八糟的检讨，你们还觉得挺有意思吧？都谁笑了？出来，到前面来站着。
4: 我小乐，我第一个笑的，实在忍不住骂了。还有我，
2: 我也小了，
5: 我也小了，我也太小了。
0: 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你笑啥呀？又，
4: 我堂姐说你也是这么说他们那一届的。
0: 行，让你们笑，笑。今天饭都别吃了，给我跑圈去操场上，跑20圈。你都念完了，你还看啥呀？在这装啊！
1: 我怎么？
0: 解散，回去吧。

0: 我用我人格担保，你真没这企鹅吧？
1: 不是，人家企鹅画挺好的，我们大头像嘛。
2: 杨小山，你是不是找死？你找死！
1: 没事吧？你别吓我啊！
3: 我真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芝麻点那的事情，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4: 魏老师，你这个就是孕期激素作祟，而且对怀孕产生的身材变化特别敏感。其实罗伊这孩子没什么坏心眼，他喜欢你他才画你。我给你看啊，他不止画你，他逮谁画谁，这是我前两天微博上刷的。
5: 多形象，
0: 你看
3: 是画的挺可爱的。
2: 哎，这罗伊没手机啊，谁给他传网上去的？
6: 听云呐，没事吧？哎呀，可别真生气啊！
3: 没事，张老师，您训得怎么样啊？
6: 哎呀，我的天，这帮皮猴啊，站也罚了，圈也跑了，一个一个还挺高兴的，还说什么高中体育课肯定站了，一起上了得了。
3: 现在这帮孩子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届比一届难带。回想起来，谷雨他们那届真是太好了，
6: 天使啊！
0: 要我说呀，现在这孩子们就软硬不吃，一个比一个有性格，都觉得自己是人才。
6: 可不是吗？哎呀，我是老了，别说他们脑子里想啥我不清楚，有时候说啥我都听不太懂了。你说以前吵吵把火、吹鼻子瞪眼那套全不灵了。
0: 你看，
6: 哎呀，这过两天来批新老师，看看他们有没有啥新招呢。哎呦，这瞅啥呢？黑咕隆，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7: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

0: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环境是在地球还是太空，有没有重力。接下来呢，看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有没有绳子对应拉力，水对应浮力，斜面摩擦力，还有磁铁磁力等等。同学们呢，带着这种解题思维回去多做几道应用题，就能够熟练掌握了。好的，我的试讲课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1: 这些老师里呢，有别的学校出来的，相对比较有经验，也有第一次上讲台的，紧张在所难免。咱们的评判标准，除了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课堂效果。别忘了，所有老师讲完之后呢，搜集一下学生的反馈意见，综合给打一个分儿。
2: 明白。好
3: 的，
1: 还有几个老师？
2: 还有个俩仨的。
4: 对，
1: 行，那通知下个老师进来准备准备吧。
2: 对，
1: 我上个厕所。
2: 拜拜。
1: 好。
5: 紧张，光输出了，都不看学生反馈。
6: 哎呦，看到气好冷。
1: 哎呦，这整啥呢？黑乌隆隆的。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7: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和传统文化之美。好，请后面那位同学把手放下来。
1: 先听，就是。
8: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14页。
7: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诗经》的一些文学常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差不多500年间的诗歌，总共就有305篇。在西汉时期呢，被尊为儒家经典。其实最有意思的呀，是这个《诗经》呢，它记载的其实是曾经入乐的歌词，就好像同学们自己收藏的一些歌词本一样，大家有没有？
9: 有，
7: 是吧？
1: 没有。
7: 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歌词，就拿一个小册子把它抄下来，是吧？
9: 对。是。
7: 同学们，我们最后从文中看到了女子的决绝。其实很多时候啊，男女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性格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够勇敢。诗中女子最后的决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可敬可佩的一面。

好了，我的试讲结束，谢谢同学们、老师们，谢谢大家。

0: 我讲的怎么样？你怎么进来了呀？这报名表里没你名字呀？
1: 您先说我讲的怎么样吧。我能不能留下来？
0: 上次火锅店问你，支支吾吾的不吭声，这就是你的打算呐？
1: 妈，我真问您半天了，我这讲课的水平，我够不够格？等女高的老师。
0: 谷雨啊，我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呀？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非就飞出去了，不要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这样老也不往前飞。
1: 是，您是说过这句。 但您还说过呀，要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女高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4年前的除夕，我不就跟您说过这事儿了吗？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您教我的，人生在世，一诺千金。
2: 你到底咋混进来试讲的？跟您学的，遇事
3: 不决找善群。哎呀，你咋就不学点我好啊？他多少呀？哎呀，
4: 没问题的，那就放心了。
3: 我差好多分的，人家跟他。
5: 我徒弟。
6: 丁老师，你先跟郑老师说。
3: 你这姑说啥呢？不是出来就进来念呢。

0: 张老师，按照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课堂效果和学生反馈这些评判标准来综合打分，那我们去掉了一个最高分，也去掉了一个最低分，平均分第一名的是
1: 谷雨。
2: 啥玩意儿？我们算错了吧？
0: 不可能，这都算两遍了，谷雨平均分比其他人都高三四分呢，妥妥的断崖第一。
2: 不是你们故意打高分的吧？
1: 那不可能吧，张老师，最高分是我打的，已经去掉了，最低分是您打的，也去掉了。
3: 赵老师，这次试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三位外校的评委老师过来，您要是觉得我们偏袒谷雨，那这外校的评委老师没理由偏袒吧？您看这个分数，评委老师对于谷雨的评价很高啊，而且这单项成绩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学生反馈，说明什么呀？说明学生们喜欢听谷雨的课啊，群众基础好，学习热情很高涨啊。
0: 张老师，我们是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选人，那结果在这儿摆着呢，咱们不能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给否决掉吧？你再说了，谷雨哪里不好呀？您那个时候怎么说来着？说不是一本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当时还说连男的都不要。哎呀，
2: 这说不过你们。
0: 谷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妹儿，这有干劲儿，能吃苦，他完美符合您对女高教师的一切标准啊。
2: 行了，我尊重评价结果，准备迎接新同事吧。
0: Thank you.

0: 好了。哎，
1: 你回来了。
0: 你屌回来了？你那个时候回来的呀？
1: 我妈出示银行就业报道下来。
0: 那小雷，别急，叫我吃吃发酵，我给你还。真是，你说你昆明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意思你回来得，我回来不得？

0: 好了没啊？
1: 你也是真够火瘾的，刚回来就把我妈亲了块英国壳。
0: 刘佳
2: 到，
0: 赵娜
3: 到，
0: 周雪乔
4: 到，
0: 欣欣
5: 到，
0: 陈明珠
6: 到，
0: 杨敏
7: 到，
0: 刘文文
8: 到，
0: 仲先春
9: 到，
0: 陈美君
10: 到，
0: 柳希燕
11: 到，我要上厕所。
0: 这早上第一节课就要上厕所，
11: 老师人有三急嘛。
0: 去吧。勾珍珍
12: 到，
0: 韩丽萍
13: 到，
0: 齐饶
14: 到，
0: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1: 老师，我要上厕所。
0: 怎么又要去厕所啊？你第几次啊？
11: 老师，肚子痛，憋不住了。
0: 别笑啊，咱们继续。带着刚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仔细的读这篇文章，好吗？
15: 好。

0: 怎么啦？水箱坏了？
1: 哦，没坏没坏，好着呢。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拿来。
1: 啥子？
0: 手机。
1: 我哪有手机哦？就那么几个有手机的，不早让张老师收了。

这怎么了？抽风了？拿出来，快点！给我站后面去。

0: 手机的号码，跟你说，我堂姐告诉你的。你话你给我问，生抢是吧？想拿回手机可以，期末考试考个第一。顾宇，出大事了！
1: 咋啦？
0: 柳仙喝药了。
2: 孩子咋样了？哎，得上全套方案。那样叫全套方案呢？就是先洗个胃，然后灌肠。哦，对了，为了保证让孩子全程意识清醒啊，这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得给他生了生的下馆啊。哎，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我天，造多少罪呀！你看啥呀？真不愧是你啊！
0: 评教分数断层第一的高材生，第一天上岗就惹这么大麻烦，
2: 来，先去交个费吧，
0: 交完费不用回来了，这儿用不着你，你跟我进来一下。哎，
2: 快去吧，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真不能打麻药啊！没事，
1: 假的。这个孩子啊，他得上全套方案。
0: 先洗个胃，然后灌肠，为了保证他全程意识清醒啊，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呀，就是得给他生生的插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啊！这又说一遍啊！
2: 当时我没事，没事，
0: 没事。你搁这喝了一瓶农药？
1: 没有，没有，骗你都装的。
0: 啊？真的呀？
1: 真的。
0: 人大夫说得治啊，得灌肠，得洗胃呀。
1: 别
0: 啊！什么别呀？这也从头治啊？
2: 真没事啊，能行吗？不敢了。说这一个一个全是皮猴，你看我这一天天的，这眼多少出窝窝。哎，小小大夫，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好话不好好说的习惯一直没变啊。
1: 张老师啊，咱俩。 就谁也别说谁了吧。不过呢，说实话，都是女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也就是你，才能做成这摊子事儿。
2: 小霞大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说我女高的孩子，加上儿童之家的，明里暗里你帮我不少，我心里都有数。
1: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那天晚上。 我不分青红皂白，噼里啪啦把你一顿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看见你跟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那个背影，那一刻我懂了。

0: 能找到你是真不容易啊！没
1: 啥不容易的，哎，你这一说可不嘛，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0: 是啊，你看刚刚那个被我支走的小姑娘，我记得她读初中那会儿，我还给她缝过针呢。
1: 可不嘛，对呀，家里还有一个呢，也得等着我从头治。我先走了啊！
0: 谢谢了，谢谢。

0: 妈，
1: 对，反省的怎么样了？
0: 有现在怎么样了？
1: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0: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1: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0: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1: 嗯，你是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来，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
2: 物语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转孩子。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有赖的，有倔的，有服管的，有不服管的。
1: 你呀，学了四年教育，光有理论基础，经验欠的太多。不要仗着年轻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
2: 顾宇，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
1: 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是，妈，知道错，不会总结教训的。
1: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你好好看看。嘿，那不我们村吗？嗯，你还认得啊？
1: 这我咋不认识？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
2: 走。
0: 哎，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啊，
1: 真是变化大呀。嗯，
0: 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1: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每年要回华坪啊。
0: 我就是想回来，川上真是幸福，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

0: 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的事情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1: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的了啊！
0: 但我不是变了，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爸那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

0: 这么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他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他说他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他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 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道教的精气神，还在外头满世界的花园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熊跟哪个熊，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1: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嗯。
0: 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的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农药的瓶子。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2: 你说，我明白了。哎，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0: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瞎这种事情吗？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早跟她是那么下了呀？
2: 快走。
3: 好，那么你不凶？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我跟你道歉。
2: 沈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嗯，
3: 没来过，
2: 班上随便撂起刷的。
3: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嗯，
2: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3: 好。 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去。有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4: 着了，
3: 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希言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来过养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希言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啊？
4: 对面是男的女的？
3: 嗯，个人简介里没写，也看不大出来。
0: 柳希言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优点没得的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呢。
3: 知心大姐？
0: 我问你，柳希言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
3: 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希言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0: 最近诈骗团伙很猖獗，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下他的手机。你行啊？我行啊，吃饭。
5: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紧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

0: 是啊，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别哭，没事。好啦，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嗯，
2: 行了，
1: 去吧。
2: 嗯，谢谢郭老师，我知道了。

0: 你那个还得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走哪点去啊？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干啥子？哎，走走走走走，谢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1: 咱们举个杯，好不好？来，我，哎，吴宇，哎呦，吴宇，哎呀，哎呦，您总算来了！
2: 我求爹娘过年好！
1: 哎呦，见到你真好！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0: 好，
1: 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3: 瞎花啥钱呢？一月挣多少啊？
1: 没事，他不要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
3: 轱辘棒子哪都有你。哎呀，你穷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儿的孩子。哎，来，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1: 来，各位，把我都往前去。哎呦，谢妈呀，谢妈。
3: 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1: 哎，咋就吃了？吃之前先致个词呀。
3: 是啊，
1: 就。
3: 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没了，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宝儿。
1: 再吃个菜。
0: 妈，
1: 正好有话跟你说。
3: 柳溪宴的事儿你处理的不错，确实摸着当老师的门道了。这学期孩子们考得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
1: 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更进一步。
1: 祝我们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3: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1: 那来一起干个杯。
4: 来，
1: 来，
4: 百尺竿头。
3: 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碗拿过来，尝尝方琼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0: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
3: 来，
0: 嗯，欣欣，你吃这个，嗯。

0: 茵吃到了许愿饺子。
1: 茵茵吃到许愿饺子赶紧许愿啊，
0: 许愿。

0: 亲，放烟花不？
1: 你两个呢？
2: 我想我妈了。
1: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他可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啊。
3: 闹完过了，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你都没见过他，你来说，我来画。来嘛，使呀。 她年轻的时候想点一米星，头发长长的，又黝黑，圆脸，眼睛不大，嘴唇比较圆润，嘴角总是小小的，嘴唇上有亮得很深的纹。 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小过了，纹都拉了不少。
1: 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不？
0: 标志性。 他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讲想事情。

0: 是他年轻的样子。
1: 谢谢你，罗依依，你真的太厉害了。我没听错吧？年级第一夸我厉害，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真是太撇了。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啊，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靠这艺术专业啊？
2: 没想过，你靠这些年没有靠这些。
1: 一钱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李氏先河呢，成为女高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陈雷，你觉得我可以吗？
3: 肯定可以啊，可以。快去，12点了，这个时候最累。
1: 去。

0: 加油，
1: 你妈妈一定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
2: 你咋个想的？到底想不想考美院？
0: 想是想啊，但是我连美院的门往哪儿开都不晓得。
2: 我晓得，我帮你查了，你要先报艺术院校。然后你去省里面参加联考，再去所在地参加校考。你只要拿到合格证，名次又上得去，你文化分又上线，基本上没啥子问题。
0: 好，还得是年级第一的速度啊。
2: 哎，刘希言咋个还没来啊？
0: 不晓得呢，过个年龄上学都忘了。云南是，
2: 这就是云南的。
3: 啥？柳希燕没来学校？
4: 我刚去了他们宿舍，人不在，被子卷成一团。
3: 赶紧给他家去个电话，看看是不是病了。
4: 打过了，他二妈说他前天就回了华坪，说是学校补课，那就等于提前走了两天。
3: 哎呀，他妈呀，完了，又开始作妖了，这家伙消停不了两天。
4: 那我赶紧发动老师们去找。
3: 哎呀，你回来。你连他在哪个方向你都不知道，你咋找啊？
4: 那咋办呢？
3: 喂，赵小雷啊，你帮我查个人，学校有个学生不见了。
5: 吃了，给我看看。
6: 等一下，等一下。
5: 咋个耍嘛？

0: 什么都不会，你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现在咋什么供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人一大截，你差那么多课，你以后怎么办呀？
1: 打车考不上就补考，家都没得来，考个啥子大学？
0: 嫂子，你爸妈过年又没回来啊？
1: 是外头。
0: 这孩子说啥混话呢？赶紧呸！
2: 王念他们就算不会来，也会打个电话，几点东西？今天啥子也没得，不要我就吱声了。
0: 哎，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用，没得用，
0: 哎，
1: 没得用，
0: 哎，先这样，你先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 你的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忍不得，我就这样在王八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他们后悔。

0: 陈艳萍，陈艳，你哪个啥事啊？你是陈艳萍是吧？哎，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夕颜是你闺女吧？我是她老师。啊，哎，老师你好，不是。
1: 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咋的呀？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
0: 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哎呀，你就算是二婚，那柳夕颜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
2: 我没有不管，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又犯啥子事情？
3: 燕萍啊，
1: 你说
3: 你上哪去了？你看看包子孙子不成啥样了啊！哎，
4: 马上回来。
2: 老师，你看我现在那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3: 快点，
2: 谢谢。
4: 哎，妈来了。

0: 你是刘大军吗？你是闹的。你下来，找你有急事。
1: 我是张桂梅，华平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哦，
0: 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2: 张老师啊，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还用呢，那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赚来的？我没得日没得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结那300工资？

0: 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见他倒回去，这下他生活过得好点了，特伤心。我在他伤心，
1: 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0: 我瞎当的嘛，我哪那么多时间当？天天跑夜场，哪那谁他妈的时间少？拿到这车子后。
2: 人都要累死的了，那个啥路上有河，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沟上撞死的。
3: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哎，自己看看，
2: 这是哪个？
3: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 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太连坐，好耶！身份证？没得。开不了。为哪开不了？
1: 我们直接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2: 实名制咋个了？这是狗球还不让挖了？
3: 不是，你个高清楚了，这个我大哥，这片网吧都是他造的，你不够看。
0: 哥，现在你娃咋的？行了，小姑娘，当天我们开了了。
4: 看我也没多大几岁嘛，装个鬼的社会人哟。小心你们回家，让你们把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
0: 哎，不是，小娜，你咋的？
5: 干啥子让看见？
0: 我一看，
4: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喊个人家哥瞧瞧。
0: 不是，小妹妹，
4: 你不开几只给我几个哇？意思？
0: 我几个装进去哈啊！哎，叔，
6: 咋个说啊？
0: 阿莫，我，你们才多大呀？
6: 我，
7: 不是你哪个？
6: 学到你就坏社会，干啥？
0: 你。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们下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给你早上领导你影响，我和你马上聊了。今天我打着张老师的面，你表个态，宝宝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花坪找个工作。 缺多缺少无所谓，
1: 把师奶陪在你身边。
0: 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

0: 你啷个了？
1: 还是陆伯凡。
0: 刘伯凡，你还嫌不行啊？啥子985211？

0: 要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有你这个份，我做梦都小心。
1: 这个份还是上不了清华。我越学越迷茫了。
0: 你毛说了，你学迷茫，那我死了算了。你之前帮我查那些艺考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2: 考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3: 我真的和我脑壳笨啊，我太想学好了。

0: 刘喜，你之前跑哪点去了？好好看的衣服，啷给你买的呀？
1: 莫文，文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跟我外跑直接把腿打断。刘喜，你这是啷个了？
0: 换了身新衣服，公鸡飞到屋顶上了嗦。
2: 星星，
0: 哎，
2: 你不是要考清华吗？
0: 那我要考北大，
2: 咱们两个比着学，看看哪个提升的快。他疯了吧？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你们
1: 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哼，欣欣填了个清华，刚回来的柳希燕啊，也填了个北大，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啊！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2: 那田志远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2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3: 是。
2: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一提见学习俩字满地打滚。
3: 啊，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啊？
2: 哎，考不考上啊，他现在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他肯定比瞄着房檐打高啊。这，我们能要出个清华和北大的就好。
4: 这罗依依后面咋还有俩字啊？
2: 哇！

0: 美啥？
1: 啥？美什么美？
2: 愿清欢美愿。
3: 罗姨，出来！你跟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考啊？啊？往哪儿考啊？说话呀！不是说什么艺考不失为一条出路吗？啥出路啊？
1: 你这个叫偏见。
3: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以为那搞艺术的多难多难啊？啊？你以为那容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那都是大城市，人家有条件，从小受熏陶，今天报个这个班，明天报个那个班，人家那艺术细胞是拿钱养出来的，咱有那条件吗？咱能跟人家比吗？
1: 顾玉姐酒窝，
3: 闪开点啊，误伤了可不负责。
4: 妈，咱有话好好说，别消消气儿。
3: 你知不知道他要艺考啊？还犟嘴说啥？
4: 我没说啥，
3: 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 我没得条件，但是我有热爱。
3: 来，你跟我说说，热爱顶什么用啊？能蒸着吃还是能煮着吃啊？你就算你侥幸你考上了，你出来之后你怎么就业呀？你那个广场支个摊给人画画，还是街边盘个什么店给人画指甲呀？你打听打听去，搞艺术有多难啊？多少画画的现在都在那喝西北风呢。
4: 那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时代，谁说美术生就没有出路啊？这个插画师、设计师、舞美特效……
3: 行了，快闭嘴！都啥时候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这就是心思没放在学习上，听风就是雨，光想走捷径。
4: 是，
3: 想东想西这功夫，成绩早岗上去了。
1: 妈，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3: 别管我叫妈，我告诉你啊，除非你给我抓紧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学习，你踏踏实实的给我考上个正经大学。
1: 清华美院那个不是整级学历？
4: 行了，别说了，妈在气头上呢。
1: 转子，八缺，歪理邪说，无理取闹。
5: 行了，不要这么上纲上线的。
6: 你自己说，这些年你画画，妈她拦过你吗？你的颜料、画笔、刮刀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还不都是他给的零花钱呢？你忘了，当年他去北京参加党代会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你带回来一盒彩色铅笔？
1: 所以我跟想不通啊！我小的时候拿到彩笔，班儿童之间会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为啥子不说我？他们还夸我是神笔马良的。现在好了，说翻脸就翻脸，反倒是不支持我了。
6: 嗯，这个呢，就是当妈妈的心呢。妈妈嘛，天下都差不多，别人家的孩子干什么都能理解，事情没有到自己跟前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他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1: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星星那样有好脑瓜，我又没得流线有性格，我太普通了。我就只会画画，
6: 乱讲。过来，姨，你看，这个是龟背竹，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它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它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0: 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可是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1: 顾玉洁，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想的是后面的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成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喝西北风也快乐。
0: 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了。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2: 你要干啥子去？
1: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
2: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耍朋友了？
1: 你莫乱说，耍啥子朋友？
2: 少给我装，我都看见好几回了。学校门口有个男的，高高大大，骑个摩托，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你在说啥子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哥，小雷哥。
2: 你哥？他每个星期带你干啥子去？
1: 我可以把这画上艺考班。
2: 艺考班？真是，
1: 你想我身体行不行啊？我可以艺考班学美术。顾玉洁专门请人托关系，我才上到去的。然后小雷哥送我去。
2: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1: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哎，你不准出卖我哈！
2: 哪个有空管你哟？我是夸下海口要和星星一起考清北的，你不晓得，他最近都快成仙了，一整天屁股都不挪凳子。哎，不说了，我去刷题了。
3: 去吧，星星，以后别学这么晚了。
2: 张老师，
3: 去吧。

0: 罗伊呢？
1: 他好像去洗漱了。
0: 我刚才路过水房，没见他人呢。
1: 哦，那可能去菜庄了吧。

0: 七十五，
1: 低了。哟，
0: 八十二，
1: 还是低了。
0: 你到底考好多嘛？
1: 继续猜，大胆点。
0: 那我猜啊。
2: 你们仨搁这干啥呢？

0: 妈，您骂我吧，让他上艺考班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专业的老师看看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1: 那个要怪还是怪我哥，补习班是我给找的，娃娃也是我带的课呢，要不然他们俩个有这个心也没得这个打嘛。
2: 闭嘴，我听他说，陆毅每个周末借口去古语老师那儿补课，结果跟我在这玩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呢，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啊？说话呀，你是不是真想不认我这个妈了？
3: 妈，你走我吧，狠狠地走，把这根棍子打断，走到你起小为止，只要不要耽误事务。
2: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3: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2: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你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呀，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啷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道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高，我为啥子不行？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是他画的呀，那没见过呀。储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绘画天才呢。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5、6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 早是今日，当初我就不该给他。看见这人，我看看。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海呀，这鱼都上天了，这还大泡泡。
1: 咱俩也不懂，也许人只是浪漫主义呢。
0: 啥浪漫主义？ 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这脸上撒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撒了。

0: 黄叶白，黄叶白好不好？啊，这能看懂。这是个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是枣。
1: 这素描画吗？嗯。
0: 哎呀，这个我咋觉得有点像你呢？
1: 我也觉得怎么看着这么美呢？哎，你看这眼睛，
0: 眼如秋波，唇似点珠，还有这大长腿。哎呦，
1: 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年轻时候这么多男的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是吗？
0: 石榴裙搁哪呢？啊，
1: 讨厌！
0: 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1: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了。
0: 疯了吧你！哎呀！

0: 妈，我准备给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晓得你生我的气。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长脸，但是我没理由，我不争气，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罗伊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嗯。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1: 走吧。
0: 张老师的信息，
2: 他说负责。
0: 傻子也没说，就发了一个表情，
2: 好瘆人啊！他想表达啥子？生气、无语，还是懒得跟我说话？
1: 我觉得阔南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他在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3: 顾一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
0: 嗯，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0: 差点一路找水。哎呀，
1: 那个小 baby。
2: 哎呦，看不见。
1: 你搁这看啥呢？
2: 大象男龟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1: 我看看。
0: 您看看。十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再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
1: 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啊。说，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给我看啊，也是挺励志的。
2: 你们觉不觉得这周老师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就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4: 好久没骂人了，但是关注我心情是我好，是吧？
1: 哎，你看，你看多小，看着像个小老鼠。
3: 是。哎呀，那拿无人机拍的。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哎，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有男生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吧？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尽快说吧。

0: 张老师，
1: 欣欣，进来吧。
2: 警察同志，孩子我给你叫来了，你说吧。
0: 张老师，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来给娃娃说。
3: 是不是娃娃出啥子事了？
2: 欣欣啊，咱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是这样，上周你妈妈的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了，她听了判了无期，这个闹着要自杀。
0: 他已经没事了，发现的及时，抢救过来了。
3: 爸爸现在还好吗？
2: 不着急啊，孩子，
0: 妈妈好着呢，好着呢。
2: 警察同志这趟来呢，是想让你去监狱里看看妈妈，再好好劝劝她。人呐，得向前看。

0: 扛了，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一想到你啥子苦啥子累都没得了。
0: 妈妈，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放心，

0: 欣欣这孩子才这么优秀的。
1: 我跟你说啊，
0: 千万不要放弃。我咨询了一些记者和律师的朋友，他们都说像你这种常年遭受家暴的女性，二次上诉这个判决结果会有变化的。
1: 而且你在里面表现好的话，还有可能酌情减刑呢。
2: 欣欣，我一定好好的表现，我放手，好好的表现，我要站去揍

睡着了，姑娘，睡着了，好快呀！说话给我站上，唱红歌。

0: 还在梦里呢吧？咱们今天不上课，不考试，不成横格，在医院里头呢。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躺着，好好养病。
1: 怎么上医院了？你都昏倒了，救护车把你给送到医院的。
0: 王小霞医生，让我跟他说一会儿。这没有王小霞医生，这是攀枝花中心医院。你的病太重了，心里的医院根本不敢收。是周善君托了好多人，才在这儿给你找到床位的。啥都别想了，给我好好养病。电话。
1: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当然不记得了。一个倒栽葱，直接倒在操场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急坏了。这会儿所有科室大夫都来了，想给你集体会诊呢。会啥诊？看我啥时候死啊？
0: 别老这么说话。 你知不知道你病得有多重？23种病，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好的。
1: 没一处好的，
0: 你就这一张嘴好了。哎呀，这疯婆娘可真是够能扛的。

0: 你怎么亲冷子？睡不着？
1: 我也是。
0: 你爸也偷偷哭，我都听到了。我也难受，但是我们要相信，像张老师这种狠人，啥子事情都能逢凶化吉，一定会好起来呢。

0: 全都还没凉，喇叭也没响。
1: 起来！外头没人叫糟了，我们真正自己督促自己。

0: 我真脑子我都服了，我把想把宿舍楼都给开了，结果把公馆店都给他了。这平日里边都是张老师管这些，他这一撒手，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谁又不是呢？这喇叭认人，到我手里头就罢工了。这个喇叭呢？
2: 从建校的时候就陪着张老师，也算是女高的元老了。里面的零件换得又换，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上去叫他们。嗯。
3: 老师们早，老师们早，老师们早上好。老师早。
0: 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 蹦乱跳的女高。

0: 哎呀，这严防死守啊！你周局，哎，我问你啊，我这主治医生啊，什么护士是不是都被你买通了？这拖着不让我出院呢，我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到底几个意思呀？
1: 你太抬举我了吗？人家人是咱家，我哪可能买通人家嘛？
2: 你这病好了，大夫自然就让你出院了。你着什么急啊？这一辈子忙忙叨叨的，每天活得跟机关枪一样。老天爷看着你都嫌累了，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在这休息休息。听不听得懂？
1: 你说我能休息什么呀？啊，我闭上眼睛全是孩子。

0: 迟到啊，早退呀、啊，吃没吃饭，月考院子难不难呢？我怎么休息啊？
1: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天大的事情，你也要休息，晓不晓得？他身上23种病，你就是一样一样的治嘛，也要花时间了嘛。
0: 这不都好了嘛？
1: 哎呦，你不要啰嗦了，你好好的在那儿待去。哎，对了，我现在是县领官，你要真的待烦了，我过来陪你摆龙门阵。
2: 中局前两天刚把退休手续给办完了。
0: 啥？退了？正式的？
1: 正式的，前天刚刚交接完工作。
0: 哎呀，我说怎么今天看着奇怪呢？这是造型变了。哎，
1: 但气质是没变嘛。气质是对了。
3: 真的
1: 没得问题哦。
3: 没有了。你这个接下来啥打算呢？不打算发挥发挥余热？
1: 能管，你要聘请我？
3: 行啊，就怕周局嫌我们庙小不愿意来呀。我们这儿啊，行政岗位真缺人呢，什么后勤呐、财务啊，搞卫生的、看大门的，看你愿意干啥了。
1: 干啥子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开得起钱的嘛。哎
3: 呀，那不可能欠你的。一眨眼的功夫，连你都退休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
1: 难受啥子啊？说人嘛，到了年纪退休，把位置留给年轻人，正常不过了嘛。再说我这个人是吧，没得啥子大本事，在这个位置上能帮到你把这女高捡起来。我已经是很知足了。我现在想的是，等退休手术办完以后，我要回到老家啊，老房子去。我呢，就养点花儿，种点菜，是吧？才子莫言，练下书法，哎，闲云野鹤，哎呦，舒服，是吧？对了。到时候你组团来我家，我请你吃饭，那保证是好酒好菜招待。
3: 哎呀，我呀还真是挺羡慕你，我也巴不得早点退，早就不想干了。啊？这么多年，送走一批，迎来一批，一届比一届难带，要了我老命了。你笑啥呀？不信呐？
1: 我信你个鬼！你要退，你要退，我就跟你姓张。你看到我也不得用啊！我两个那么多年的关系了，我对你也是很了解的哟。你张桂梅啊，就是用命在教书育人啊。你是凭大哥心气和精神才支撑到今天哦。啊，要是儿童之家不得了，女高不得了。你就神经了。我还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早点退休，好好的保养下身体，是不是啊？享下清福，哎，但是我仔细想，那不得可能。哦，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岗位退下来了，你的生活和你的精力，卡。重心都找不到了，那说不定人的精神都不得了。
0: 张局，我说句心里话，女高这么多年，多亏了你这么个好领导。多少次眼见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都是你在背后支持我。伤感的话不多说，这功劳本上肯定有你的一笔。谢谢。真的谢谢。
1: 哎呦，你只要不烦我就行了。
4: 哼，啊！新疆黄土车十分区宣传电视，吴华下张老师接你。张老师，你看，
0: 哎呀，这宁华这身板子比在学校的时候更壮实了。
5: 是跟以前不一样啊，嗯，
0: 气质不一样。
5: 女娃当兵一个比一个帅啊，
0: 帅，咔咔的帅啊，嗯。

0: 一直好像更瘦了呢。
1: 学医累的吧？
0: 嗯，这医生是累耶。
1: 你看那眼镜片子厚的，跟那酒瓶子底子似的。
2: 他顽强到可以超乎你的想象，他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
1: 最不愿意看的，他好像啥事都特别懂事的样子。
2: 都有权利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张老师，你尽量积极配合治疗，早日看我们出院。我们都很想你，
1: 小燕。
3: 张老师，我是柳青，最不爱沈天那个小哭包。我现在从上海回来了，在昆明工作呢。说来也巧哈，我来应聘的时候，那个老板一听说我是女高的学生，可我高兴了，他说就把我收了。我也不想让他高兴个啥子。
4: 给我，哎呀，
1: 哎呀，
4: 张老师，
1: 江大宝。那个鲜花饼大王
5: 啊，就给咱们女高赞助的那个，
1: 谢谢。
4: 真是你呀，是我的员工，勤劳可干，性格还好，现在是我部门总了。哎呀，看，
1: 我当时给他送过去。
4: 这天气的吧，我可一直留着呢啊。张老师啊，我最支持女高了吧？赶紧培养人才啊，培养人才都送我这来。
1: 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陈四海，
5: 知道就宋振勇那个呗。
6: 张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搭档吗？我从咱们女高离开以后，一开始还是以家为重，后来等娃娃长大了嘛，我呢又想在事业上突破突破，这次。
7: 我老婆是非常支持的，老婆，
6: 对对对，快点。难巧了，我们村里面正好建了一座希望小学，没有人能干这摊子事情，就调我到这个希望小学去当校长，正校长了。终于和您一起工作，
1: 还说自己不是官迷。
6: 老师，我觉得很，既能在工作上有成就感。还能够兼顾着家，最重要的是少主期待能回到咱们教育事业上。
1: 真好，
6: 我在咱们女高
1: 学
6: 习到的那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后面我的目标就是好好教学，做大做强，争取多选出一批好苗子，给您送到女高去。
1: 好，好，
6: 你要往好看着，我还等着他们上清华、上北大呢。
1: 可漂亮了，可白了。释放，哎呀，这我可千万别二进宫了。哎，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啊。你放心，药我会按时吃，复诊也忘不了的。经过这趟啊，我这以后我可不敢再嘚瑟了啊。行，好嘞，哎，谢谢你们了啊，再见，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8: 谢谢了。
9: 不能，
10: 绑个安全带捆起哈。
1: 妈呀，马永强，你咋来了？

0: 欢迎伟大的张桂梅老师光荣出院。
1: 你可拉倒吧，我们老马一路从乡里干到市里，老厉害了啊！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我这待遇也太高了。
0: 哎，张老师，今天呢只有战友没有领导，你说我们三个也算是在一起挖过再好的交情了，我们以后都是永远的朋友，
2: 好朋友，好朋友。
0: 哦，对头，张老师，我是上个月拿的驾照，你坐稳点哈。
1: 哎呀，老马呀，我刚从医院出来，可不想再回去啊。
0: 哎呀，没事啊，
3: 要不换我来？
0: 还是我个人开好些。没事哈，坐稳了哈，走了。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是张

0: 你乐啥呢？
1: 哎，别吵吵，我这看大象迁徙了。
0: 真是老年网瘾呐！我就不该给您下这个视频软件。哎，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说。啥呀？
0: 您看看。
1: 哎呀，都是一样。好啊，太好了。

0: 这前面这个领道的那个是老大，他带路的，可认识路了。他身后这个看见没有，这是向妈妈。哎，这向妈妈后面跟那俩小不点是小象，是他孩子。小象可调皮了，可难过，还彩妆呢。哎呦，
1: 这长途跋涉的走这么久，您说他们累吗？
0: 累不累的咱不知道，但你看，他们应该挺高兴的吧？
1: 好玩啊！
0: 起了怪了，您现在这么闲呢，这不去折腾学生，反倒研究起大象家族，不想他们考名校，不冲清华北大了。考啊，谁说不考了？目标依然在那儿，只是不想那么着急，那么用力了。你说咱女高的姑娘，一批一批走投无路的进来，再一批批风风光光的考出去，翻过了一座山呢。 在我眼里，他们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了不起了。学校在成长，人也跟着在成长，对不对？哎，再说了啊，你不是说后继有人吗？啥都要我管，要你干啥呀？切，不管了，不管了。卡尔斯特侯星。
2: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0: 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可红凡，
4: 我们是
5: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6: 我是张老，
7: 登土少年 CP
8: 二小玫瑰，
9: 我是陈丹。
10: 大家好，我是吴世，
11: 我是老狼，
12: 我是爱公馆。
1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4: 请照亮这个夜晚。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5: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北汽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8: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7: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8: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7: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8: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9: 记得小时候，乐自欢，人心暖。
20: 这一年没有盼头。
19: 从前的神，
21: 一言定什么？
19: 从前的事儿，
2: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了。
19: 从前的坎儿，
22: 打破铁饭碗，
18: 辞职了，没下。
1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案子啊，是一名男子，他遇到了这个有问题的商品之后呢，也投诉了，也索赔了，商家给他的这个赔偿款呢，他也拿到了，但是最后呢，他就被贴上了一个职业索赔的标签。
1: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2: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3: 对
2: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3: 应该是10个吧。
2: 然后其实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1: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2: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3: 一单赔偿500。
2: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3: 对。
2: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数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3: 对。
1: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被告人王某00后

0: 说明他应该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商品，他买这些商品让这个酒店的前台代收，有的时候他不去用，不去让酒店把这些东西给他寄回去，而是把它就是扔掉了不要了。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他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去为了去索赔。判断这个是不是职业索赔人，要根据他这个购买物品的目的、下单的手段、频次、数量来判断他就是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了制造这个条件去索赔。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职业索赔人，这个职业索赔人是什么意思？
0: 职业索赔人是指通过购买所谓的问题商品或者是商品宣传不当的商品，依据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的条款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去索赔的职业群体。他们专门挑选的是标签的缺失以及宣传不当的一些非质量问题的商品，采用格式化的条款去投诉或者是重复的举报手段向商家进行施压。
1: 那这个职业索赔人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边界在哪？二者有什么区别？
0: 一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正常的会投诉，要求退货或者是依法赔偿，这些是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说批量的去购买，格式化的去投诉，然后又以这个举报施压，反复的去要这个超额的赔偿，甚至把这个去索要赔偿当成了收入的来源，那么就有可能从这个维权到这个敲诈勒索。当然具体的案件还需要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你去投诉了或者是举报了就是一个敲诈勒索，要从这个目的和手段上来看分析是不是敲诈勒索。
2: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之后决定来北京闯一闯，但是王某只是在一家商场干了七八天的保安就离开了。之后王某又先后干物流，在工地打工以及摆地摊儿，可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5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刷到了一个视频，王某刷到的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索赔人的视频。按照操作，他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下单方式——拆单。以一支牙膏10元为例，若40支一起下单，总价400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某只能获赔500元。但若是拆单购买的话，下单40笔，每笔都可以获赔500元，40笔就可以获赔20000元。
3: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2: 一次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件，同样的商品被下单几十次，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孟法官，刚才啊，我们在小片里看到啊，有一个词儿叫拆单，那这个拆单它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的？
0: 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买东西，现在我需要买10个保温杯，然后我会就是下一单买10个保温杯，但是呢，拆单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10个保温杯，它会换成10单，就是我一次下1单，一单只买10个保温杯，这样就把人为的把这个单子给拆开了，变成了10个订单，这就是拆单。
1: 但是这么做多麻烦啊，一笔一笔的下单，他不嫌麻烦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样我们就得要说一下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了。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如果存在这个欺诈行为的，那么这个购买者就可以要求这个商家进行赔偿。赔偿就是按照这个购买商品的价款的3倍或者服务的3倍，当这个赔偿的要求可不足500元的，可以增加到500元。其实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是这些职业索赔人就看到这个条款的规定，然后钻了这个空子，他们就是按照这个一单可以赔500，那么他把这个单子拆开了之后，单子变多了，那么这个索赔金额的这个基础就变多了，所以他们就用了这样一个条款来进行索赔。
5: 就是现在证据显示，你购买格式化已经送至酒店前台，而你的是。

0: 是他这个门店是属于一个线下的外卖店，我都送到附近地区的门店。然后我如果说一个进来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就是一个分组方式去进行操作店员下单。
1: 王某下单时身处山东老家，可他填写的收货地址却是北京的各大酒店前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购买的所有商品都是普通的日化品，你在你当地的任何超市都可以购买到。你通过这种外地酒店购买的方式，你认为你是通过酒这种就是还不算你自己的店铺购买方式，而通过外地的这种超市购买到酒店这种方式，再通过快递寄到你家的工厂方式呢？
0: 我的酒是和这家店铺的那个售后质量保证比较好，所以
1: 经过调查，外卖小哥将商品送到附近酒店后，王某就会与前台联系，让他们帮忙将商品快递到山东。而大多时候，王某也与酒店联系，干脆将购买的商品弃之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根据投诉单还有订单显示，你在超市购买了1194单，投诉了1118单，最高达95.2%的这个投诉率，就是你所谓的。
1: 其实王某本身并不打算要这些商品，填写酒店前台无非是为了完成每次交易。2024年6月，王某第一次出手，经过仔细挑选，他选中了一家超市上架的一款生姜洗发水。由于该洗发水在详情页面上显示了生发、防断发等字样，王某便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向12315平台发起举报。
3: 商家宣传有防脱功效，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效果，查看包装没有国装特字，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要求处罚商家。
1: 举报很快就见效了，超市客服人员给王某打去电话，并最终同意王某提出的每单500元赔偿，并提出在签署和解函后，由王某负责撤销该商品的所有投诉和举报。
4: 就需要线下签一个那个和解书，然后后续我们这边给您做个打款。那这个联系您是需要跟您讲一下，后续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跟您签这个和解书，签好之后他们会上传，上传我们收到之后会给您操作一个打款的，您看可以吧？
5: 是19000对吧？
4: 嗯，对的，19000。
1: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随后的4个月间又继续批量拆单购买大量商品，每次都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见商家好说话，王某就开始逐渐提高下单次数。
6: 涉及订单是多少笔呢？
5: 大概是100笔。
6: 全是这个商品？
5: 对。
1: 就这样，王某如法炮制，几个月下来，11万余元便轻松到手。
7: 我们后续的话，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转账50000元整，到时候预计是3个工作日内之内到账。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他们那边需要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2: 关于抢控制购买犯罪的事情，你是如何起疑的，小马？
0: 最开始我是发现这个，我是从这个商铺买到一些这个有毒的商品，然后我这个看他们的这个产品违规，然后我去投诉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售后的质量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商品去进行一个二次销售，或者说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然后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这个我认为的一种合法的这种手段去赚这个钱。
1: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0: 现在交往几年时间里面，给出了一个工作，
8: 没有。
0: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8: 等到赔偿，然后是在上几年，我只能寄给你的是家里的保证。
0: 现在跟你交往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和收入作为。
9: 如果不满足其要求，我公司可能会面临

0: 一是孩生育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企业被迫在理赔生育受损和支付不合理赔偿之间做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被胁迫下的非自愿交易。
1: 如果燕山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实施联系我们。
2: 别说这样的事故吧，
0: 我们的赔付并非基于对正常消费者投诉的认错赔钱，而是在胁迫下的花钱止损，即使和解金额远超合理范围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基于恐吓和胁迫的被迫给付，恰恰是敲诈勒索罪的典型特征。
3: 该超市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了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超市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与此同时，经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确认，王某为职业索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案件也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4: 看完这个小片，我觉得特别难以想象啊，说这王某他居然一口气下单了700多笔啊，自己也支付了60000元，他本来是想赚个一口价啊，能赔个35万，那商家为什么这一次不同意赔偿了呢？
5: 其实商家也应该就是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就是我就是每一次这个投诉，然后商家都需要花一定的这个人力和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赔了10多万，然后现在又要30多万，那如果说这一次也给了30多万，那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将来可能索要更多金额，考虑这可能也是一个无底洞。
4: 既然啊，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对这个超市进行了调查，最后呢也做出了处罚，那是不是说明超市它确实存在问题？为什么王某还会构成敲诈勒索的犯罪呢？
5: 关键要看手段，这个是否是恶意索赔，然后干扰了经营，要看这个索赔的金额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及这个商家是否基于这个被动的花钱消灾的这个状态，基于这个被胁迫的状态去支付这个钱款。
1: 就是说你在有专业的客服也有法务团队的情况下，在这种有虚假宣传啊，明确的就是说，虚邀啊，各种产品之下的情况，他们是不去审核啊，依然放在自己的平台上去销售，也导致了就是说，被告人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0: 已经明显脱离正常消费的维权范畴。他们以维权之理行暴力之实，将赔偿金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甚至教授其他人赔偿方法，是典型的职业索赔行为。他们刻意抓住企业合规瑕疵，反复投诉并以处罚相对应，迫使企业支付巨额赔偿。
6: 而牟利性质索赔群体却将惩罚性赔偿活学活用，靠山吃山。他们不再关注产品本质的实质瑕疵，而转而聚焦产品的标识标明等形式疏漏，索赔已全无维权初心，异化为一门投资生意。
3: 某些职业索赔行为逐渐演变为恶意索赔、敲诈勒索。2024年，某团伙通过恶意投诉举报，对上千家网络销售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单笔勒索金额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白某、于某等人有期徒刑11年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面对职业索赔乱象，国家层面正在出手整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借投诉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5: 新规从立法层面亮明了态度，就是投诉举报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滥用，不能用来作为这个牟利的这个渠道或者是牟利的手段。
4: 就是我们被坑了之后呢，确实心里是有气的，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变成恶意索赔呢？
5: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这一类的商品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保留这个订单以及这个宣传的图片以及这个咱们支付的凭证，通过

0: 315平台进行投诉，这些都是正当的途径，没有问题。
1: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之前用我爸妈的名义买了一套保障房，房子所有的钱都是我出，也一直是我在住，但我爸妈觉得房子在他们名下是属于他们的，请问这个房到底应该是谁的？
4: 这套房子啊，属于陈先生的父母所有。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保障房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是政策性住房，购房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只能由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申请。购房资格依附于父母两人，不能借用，也不能转让。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保障房的特殊性决定了借父母之名买房是无效的，所以即便陈先生出资买房，也无法获得该房子的所有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6: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7: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5: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6: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5: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8: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5: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7: 大家好，我是曼妮，
8: 我是郎朗，
9: 本土少年 CPU
10: 二手玫瑰，
11: 玫瑰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爱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漂亮。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1: 绿心森林公园，
1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00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教，养生堂联合北医三院科普小分队探秘人老心不老的秘诀。
1: 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2: 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3: 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
0: 国庆七天乐，一起动起来！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十一快乐呀！你看十一长假，咱们运动不打烊。今天呢，我就邀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您，咱们跟着3组运动视频，来一场养生堂的抗阻运动会，怎么？

0: 起看向大屏幕。
1: 咱们找到了一个在工位上坐着就能练习的方法，坐在椅子的前2/3，先来一个低难度的，腰背挺直之后靠着椅背，
0: 靠在椅背上，
1: 双手扶住椅子面，提起来落下，
0: 很棒哎！
1: 注意要自然呼吸，不憋气。然后咱们再增加一点难度，再往前一点点，后背离开椅子背，悬空去做这个动作。哇，腰背肌在收缩，腹肌在收缩，屈髋的肌肉在收缩，大腿的肌肉在收缩。难度再大一点之后呢，手离开它，甚至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腿在动，腹肌在收缩，背肌在收缩，又练力量又练灵活性。
2: 来冲拳，不要打粉拳啊，像闹着玩似的，捶捶背的啊，一定要要转起来，
0: 要转起来，
2: 45度基本要可以完全转过来。来，不要闹着玩，做20个，50个做3组，哎，做3组啊，一组不算啊，一组是逗着玩的。哎，不行，肩膀别耸，一定要转过来，
0: 拳头要冲出去，
2: 要冲出去，让你的最容易衰老、最不好纠正的胸椎得到锻炼，做到你气喘吁吁。你当你喘气儿的时候，你的肺功能的肺通气达到10倍，你的氧气就吸了10倍了吗？这不是对心肺、对脑功能更好吗？
3: 体肿就是我们踮脚尖儿，但是这个体肿不是那么快，慢抬慢放，最好是数3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腰处于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我们核心收紧，然后呢，慢抬慢放，慢抬慢放，啊，保持自然呼吸。另外呢，老年人或者说体弱的、下肢不太稳的，可以在家。找个椅子或者有个墙面有个桌面啊，拿你的手背儿扶一下，这样的话呢是避免借力啊，然后呢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30个到50个一组，然后每次也是同样3组。
0: 怎么样啊？我们做完了以后有没有气喘吁吁啊？您出汗了吗？
4: 比较的累，
5: 气喘吁吁的了。
6: 做完了有点热，今天我可以坚持练。哎，
0: 叔叔来潮了！刚才大屏幕上播放的3条短视频，已经是在我们养生堂的大屏端和新媒体端，跟我们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们进行过分享的。这是来自我们北医三院的科普专家的小分队，在医师节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3个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对于我们的健康而言，它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如何人老心不老，这就跟刚才那3个动作有关系。我们的心血管的状态，我们的健康功能，身体的整体情况都要好，才能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才能完成我们对于健康长寿的预期。这到底需要我们怎么做呢？今天这样的高招我们会有很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王鹏，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顺林，还有我们的运动康复治疗师葛杰，掌声欢迎三位。福联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粮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联门。怎么样，我们科普小分队的3位专家成员们，刚才我们现场的这个抗阻运动会给我们打打分啊？
3: 90分。
0: 90分，
3: 好。
0: 看来有10分的可以弥补的地方，到底怎么做才能人老心不老，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拆解。3位专家老师都是带着礼物来的，从王主任开始给我们预告预告，介绍介绍。
3: 我带给大家的一个高招呢，就是在过节期间，如果大家愿意去公园，去风景优美的地方环境里面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间歇活动。
0: 了解自己的身体底牌，这个身体底牌可不是王主任手里拿的这个 Kitty 的牌子，它是非常具象的，指向我们身体的某一些结构的、某一些数据的、某一些指标的，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说。徐主任，您带给我们的礼物，
2: 带给大家新动力。只有你心脏有力，你的生活各方面都有活力。
0: 就像我们拿手机刷到徐主任的时候一样，要有心动的感觉，这里面哪些是异常的，一会儿我们再说。葛老师，您的礼物。
1: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衰老其实是2件事儿。老，每年我们都长大1岁，一定会变老，但是

0: 是否衰弱可不一定。
1: 哦，
0: 比如说我工作也很忙，也有家庭跟事业要兼顾，那我就是用零星的碎片化的微运动保持自己的健康的。所以我虽然现在52岁，但是很多运动机能都能超过我身边25岁的小伙子。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锻炼身体两个关键岗位的微运动的方法。
1: 哦，身体的这个部位特别多，到底谁才是那个关键的岗位？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才能更好的健康和长寿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我们专家团队的高招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先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11长假你们打算怎么过？
2: 后面的工作压力还是很多的，
1: 对，
2: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长假期间呢，干工作的同时呢，我可能会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抗阻运动，也能改善我们的代谢能力。不能在家吃的太多了，都长在身上了。
1: 吃要少吃，动不一定要多动，但是要有效率的动，是吧，徐主任？
3: 对。
1: 您打算怎么过？
3: 每天爬3回楼吧。
1: 每次爬几层啊？
3: 20多层吧。
1: 每次爬20多层，你知道旁边那阿姨说这可以，给您点赞。葛老师，
0: 我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咱们都知道，或者咱们常说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对。
0: 那咱们知道小腿的腓肠肌跟比目鱼肌收缩起来，就会挤压淋巴跟血液回流，帮助远端血液回心。那咱们在11出游的过程中怎么去锻炼它呢？我们都会拍风景，如果垫起脚来拍风景，你就能不拍到人头，拍到别人。如果被拍合影的时候，你垫起脚来拍，就会显得更高，在人群中脱颖而出，那又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又能锻炼了小腿肌肉，保护我们的心脏，帮心脏减轻负担。
1: 一些小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真正的人老心不老，而这个心不老跟我们的心脏健康、心血管的健康息息相关。那3个牌咱还记得吧？咱得一一揭秘哈。我还记得王主任拿的是我们身体的底牌。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您觉得身体的底牌是什么？
4: 我觉得是肾，因为肾有元气，你如果元气少了，肾就出现问题了。
1: 有没有不同答案？
5: 我觉得身体的底牌应该是心脏，因为我看近些年有好多案例都是年轻人在家就猝死了，感觉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1: 你看了也会怕吗？
5: 会。
1: 所以你也想人老心不老吗？虽然你人也不老，心更别老。
5: 对。
1: 看来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的心愿，能够人老心不老，那就跟底牌息息相关了。身体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去到了北医三院一探究竟，咱们跟着了解一下。
6: 我现在呢，在北医三院健康医学中心，我来呀，测试一下我身体底牌怎么样。说到测试啊，我这心里有点打鼓，万一不好可怎么办呢？真实数据怎么样？我带您看一看，就在这儿了。
7: 这个检查是能帮您摸清身体成分底牌的一个检查。
6: 哦，那我来对了。
7: 哎，咱们都知道身体成分是包括骨骼、骨密度、包括您的脂肪含量以及肌肉含量，它都能帮您测出来。而且这个测试是现在咱们公认的行业金标准，且您可以看到它的辐射剂量几乎没有。哎，池先生您好，我们准备开始测试啊。现在首先请您双臂紧贴身体两侧，手心向下。哎，测试全程10分钟，保持不动就行啊。开始了，池先生，测试结束了啊。等机器停稳，您就可以下来了。我们来看啊，您的测试分2张，第一张是您的这张黑白的，是您的骨密度。那么第二张彩色的，就是像是您的人体成分结果。同龄人比的话，您的骨质是有一定下降的。再看一下人体成分，其实这个更扎心了。我们看到直接给您来了一个剖面，叫做脂肪质量指数，它达到12.6。其实您现在已经符合一个叫我们叫做中度肥胖的一个人。当然，我们刚好找到了一份您别扎心的，别怕扎心的一个报告，请您看一看啊。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位先生年龄，您看。
6: 这个是51岁，
7: 比您好年长了不少。
6: 你看人家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脂肪，
7: 而且肌肉相对于同龄来说是比较多的。
6: 对，哎呦，他太健康了，我太不健康了。这51岁大哥是谁呀？怎么这么厉害呀？
7: 其实这51岁大哥就是葛老师，
6: 就是葛杰老师啊。葛老师，您这身体状况这么好，这个能看出。

0: 人体底牌的这个检测到底跟我们这个心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赶紧回到现场揭秘一下。
1: 这个小片我们看到了永志进行的测试，叫做双能 X 线测试，帮我们测的是人体的肌肉、骨骼、脂肪的成分。这些为什么会是人体的底牌呀？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要啊？你看有说心的，有说肾的，没有说肌肉、骨骼还有脂肪的。
2: 长寿其实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自由地活动行走，你能动起来，你能自由地想去哪儿去哪儿。过节我们想出去逛公园，我们去逛公园，那核心的底牌就在于肌肉、骨骼能不能把你撑起来，能不能肌肉带动你的骨骼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1: 嗯啊，
2: 这才是我们真正人活着的意义了。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双能 X 线更重要的参数呢，除了骨质疏松以外，更重要的参数就是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用射线测量的你的肌肉的饱和量和脂肪的饱和量，以及肌肉和脂肪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分布。比如说脂肪是分布在皮下的还是分布在内脏的
1: 啊，
2: 这些数量我们都能测出来。这个测出来了以后呢，就对下一步您能不能快走，您能不能跑步，您能不能去做一些抗阻运动，做到什么强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3: 而且它还能保证你的心脏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说心脏也离不开人体的肌肉。
1: 摸得到的是我们的骨骼、肌肉和脂肪，摸不到看不见的就是您关心的您的肾脏健不健康、心脏健不健康、身体整体的状况好不好的一个问题了。50多岁的葛老师比我们37岁的特派员永志要好很多。
4: 从图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什么呢？蓝色的代表的是骨骼，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骨架的形状，那么红色的是咱们说的肌肉，包括了骨骼肌啊等等这些，那周围那一圈黄的是咱们的脂肪，也就是身体的脂肪，包括了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除了形体的维度差别以外，我的那个红色的比例要高得多。
1: 没错，
4: 只有皮下有一点点黄色的。
1: 对，
4: 但是37岁的永志同志呢，无论是皮下还是内脏都掺杂了不少黄色，也就是他的体脂率要比我高很多，那么肌肉的比例要比我低很多。
1: 为什么骨骼、肌肉、脂肪他们的这个水平会跟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密切相关？
4: 首先呢，我们骨骼肌除了产生动力以外，其实它是所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能帮助血液回流。二，骨骼肌里的线粒体其实是咱们有氧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肌肉多，线粒体多且功能好，就能让我们的有氧耐力提高。这个是，而且骨骼肌还是很多代谢类疾病相关的因素。我的肌肉越发达，然后脂肪是适量的而不超标的，我的代谢指标才会更好，代谢类疾病才会不出现或者出现的晚。
1: 我可以理解为，比方说我的这个肌肉多，我的代谢率就高，比方说我害怕的这些三高我就能不得，或者是我控得好。
2: 对，
3: 就是人在衰老的过程中代谢率会越来越低。
1: 是的，
3: 有一定比例的能够运动的肌肉，这个代谢率保持完整，这个人就能保持年轻。里头有的运动员练得非常壮了以后不练了，肌肉比例还在，五花肉多了，
1: 对，
3: 它的代谢率降低了，这样的衰老是很快的。
1: 明白，就是衰老其实它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个衰老的速度，真正做到人老心不老的话，可以通过有效的锻炼方式实现的。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在北医3院探秘的过程当中，遇上了一位高龄健康的老人，咱们从他的身上找找答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5: 我91岁，我35年5月4号生的，我所有查我的血脂都是世界的最好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1.3，在这个情况比较少，都90岁，一般80岁就萎缩了。我有时买菜啊，我拿20-30斤的一边了，我就拿，就从买菜的地方走20分钟走回家，我是提的，我不告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锻炼，我讲这种啊是生活上的，如果真的做锻炼，就像我这样这样。
1: 这应该是专家老师特别熟悉的一位爷爷。
3: 他是我们医院的老的院长。

0: 他那年大概86岁嘛，我在从我们这个地铁站，我下地铁的时候，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啪啪啪，很高快的速度爬上来了，没有坐那个自动扶梯。我一看，这不是陈院长吗？哎呦，特能锻炼，特能折腾，也身体也挺好，吃得好，能动。他主张运动，主张吃，就营养和运动这两个不能少，保持他的肌肉的含有量。
1: 你知道刚才他给我们那个编导展示他那个我们的上臂这个肌肉的时候，我看现场好多阿姨都在摸自己的，一个是软硬度，一个是维度，根本就没有办法跟91岁的我们的老院长相比。怎么样，王主任，您91岁的时候能赶上老院长吗？
2: 我觉得我跟陈老师应该差不多。
1: 哦，是吗？信心从何而来？
2: 因为我天天在练抗阻。我刚才说了，我这个国庆节加班的时候，我还得在家练抗阻啊，
1: 是不是
2: 啊？对啊。
1: 葛老师，您也跟着老院长一起练过吗？
3: 现在老院长每周3次在我那儿做锻炼。我们除了各种各样的平衡防跌倒练习以外，非常主要的一部分就是继续保持陈院长良好的肌肉含量和功能。那样既能保证他的代谢水平，避免这种代谢类的疾病出现，同时良好的肌肉帮他维持了稳定性，降低了跌倒风险，提高了生活质量。所以老院长现在自己买菜，自己去食堂吃饭，走得很快。有一次我在食堂擦肩而过，他风一样从我边上经过。
2: 他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自己主动找到我们的，我们也感觉他今年明显行动速度缓慢了，年初的时候，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不稳定了，然后上楼呢也比较费劲了，他自己主动找到我们，你们小王啊，你能不能帮我评估一下，你能不能带着我们练一段时间。葛老师一直带着他练了3个月了，有3个月了吧。明显，你再把你刚才说的那个握力和平衡拧的那几个参数跟大家说说。
3: 陈老师每次锻炼的时候都是先评估再锻炼。那在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陈老师的手的握力从16-17公斤增长到了30公斤，所以老是老，衰是衰，老院长足够老，但人家并没衰，
1: 老而不衰，尤其是咱们的心脏不衰，这个很重要。
3: 是的，
1: 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91岁的风一样的男子老院长的这个直面的非常具象化的这种冲击力。他的心脏的状况也好吗？
0: 挺好的，他就是心脏好。
1: 就是心脏好。
0: 他就是有劲儿。那么91岁的人就还给你比比劲儿，摸摸他，但他吃得好，动得很科学，所以老年人一旦认为自己老了不锻炼，那是真老了。
1: 要有我们的心劲儿，然后有科学的运动的方式，才能做到真正的老而不衰，这就是老院长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但是倒过来说哈，当我的骨骼、肌肉，甚至是脂肪，这个第二心脏如果出现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心脏健康的时候，会有一些高危的预警信号吗？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高危的预警信号到底有哪些。这个能不能通过一个病例帮我们讲解一下，徐主任？
0: 有一个高龄老人在节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了5天，环境气候变了，所以玩得很开心，回来以后觉得挺有劲儿的啊，晚上睡不着觉，后半夜发现，哎呦，我怎么有点闷呢？夜里出虚汗，以为是低血糖嘛。然后就吃了点东西，好点了。早晨起来又闷，心慌，出大汗，晕过去了。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其实就是心脏已经堵了。再一个换了环境，又比较疲劳，当然开心把他掩盖了他一些劳累性心绞痛的特征。等他到了夜里睡不着觉，以为自己肚子都是他以为的，但最后查下来就是心脏病。所以老年人过度的追求你没经历过的那些劳累，还是要注意。
1: 因为现在正好正在放长假，很多叔叔阿姨也预备着要出去玩，要聚会，特别高兴的时候，如果我的心脏有问题，发出的信号是我感受不足，还是说忽略它，还是说它就是不会有强烈的疼痛，是哪一种？
0: 打个比方，如果你平时每天走1万步，你今天旅游超过了1万步，你受得了吗？如果你平时从来就2000步，旅游期间每天都4000-5000步、7000-8000步，有哪儿的胸部、背部乃至于上腹部的不舒服的话，得注意。
1: 明白。
0: 就好多心脏都有危险信号的，劳累性心绞痛是最典型的，几乎年轻人、老年人都有。我们中间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放射痛。有的病人说我疼，我说你手举起来疼吗？疼啊，那肯定是，骨头啊、筋的疼。
1: 对。
0: 我说举起来不疼，我说咳嗽来。运动一下，稍微一运动一刺激，他就胸闷啊难受，这就有可能就是心脏病。

0: 然后这种病人查出来就是心肌缺血，像这种是最不容易发现的。第四种呢，耐力下降，动辄气喘，都知道体力差，到医院来看，这种是最可怕的。
1: 大汗淋漓加濒死感。
0: 对啊，
1: 他没有明显的疼痛。
0: 因为从医学上讲，大汗淋漓、濒死感就是你，不管从心理上感到恐惧，大汗淋漓就是迷走神经亢进，就是人体这个心脏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到了紧急状态下，这样的事儿往往发生在危重症发病前的自然体验。如果正常的人如果发生这种，其实很可怕的，莫名其妙的，吃饱了肚子还会大汗淋漓。
1: 对，
0: 如果说你没干什么事儿，突然心慌，心慌出汗，心慌有那种空虚感，人突然像脱了劲儿一样的，那的心脏得注意。有时候几个早搏，如果有冠心病，再来几个早搏，危险的早搏那是很危险，所以这个要注意。所以往往心脏病知道医院看的，都没什么事儿，
1: 对，
0: 都能医生的反应啊，帮你检查都能完成诊断，
1: 没错，
0: 明确诊断。就怕那些硬撑着，你没跑过一公里的人，你天天出去旅游走了五六公里，那还高兴坏了，那你心脏受得了？
1: 对，
0: 所以说突然罢工是有信号的。
1: 所以以上这些信号其实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已然受伤的信号，希望大家能够铭记，建立强烈的意识，这个意识真的可以救命。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千万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不要遇上这些危险的信号，我们还是要把功课做在前面，
0: 就是那些锻炼就像给心脏的一次军事演习。你演习多了，下次心脏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能处理了。如果你从来不锻炼，突然接了个电话，突然发火，突然运动量过大，你的心脏就受不了。所以平时的这些锻炼就像是给心脏一个演习一样，
1: 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强健。人老心不老，什么是有效的锻炼呢？肌肉和骨骼，我们全身有那么多，能不能抓住关键呢？这就说到了开场的时候葛老师说了，他今天带来的是两个跟肌肉有关系的关键岗位，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身体两个关键的岗位，一个是腰腹的旋转力，还有一个是下肢爆发力。怎么去判断腰腹的旋转率达不达标呢？咱们继续跟着我们的健康特派员永志去了解一下。
2: 这个是不是挺好玩的？哎，我在北医三院呢又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仪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呢？
3: 这个咱这几台主要都是一个等张肌力测试。
2: 哦，
3: 然后您现在做的那个主要是测一个躯干旋转的力量的一个测试，然后主要是测您那个深层小肌群的一个力量。
4: 来，实践到这儿，好，再回去。好，
3: 这就算一次了。
2: 哦，这样啊？
3: 对。
2: 哦，这一下还挺累的。
3: 最后就能测到您测一个拳套之后，会告诉您在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公园或者加多少重量是最合适的一个锻炼。要不然如果您说突然一下加多了，啊，可能会对您的腰就出现伤害了。
2: 哦。所以你看这个保护心脏啊，锻炼是对的，但是锻炼得讲究方法。那腰腹下肢旋转力不太行该怎么办呢？又跟我们心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1: 不瞒您说，您要是说这个腰腹的旋转力对于我心脏健康特别重要，好多人觉得是不信的，因为离得就远。真有这么重要吗？
5: 当然了，非常重要啊！所有的循环和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的核心和我们躯干周围的力量直接相关的。那么我们吸气呼气靠的是胸腔的活动能力，那胸腔的活动能力呢，实际上既要有胸部的力量、背部的力量，同时也要有腹部的力量来支撑、来调整我们的胸腔的压力和腹腔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腹部的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那么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脊柱稳定性会差，因为脊柱后面是一根骨头，然后这个腰的这一圈呢，前面是腹肌，后面是我们的腰背肌。那我们的腰背肌肉力量和腹肌的力量如果不平衡、不协调，脊柱的稳定性就不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你动起来的时候，你这些肌肉是忙着参与你的呼吸、改善腹腔的压力呢，还是忙着去稳定你的脊柱呢？如果力量不够的时候，它一定首先选择稳定脊柱。那么这个时候 你参与呼吸的力量，肌肉就不够了。
1: 明白。
5: 那么腹腔压力跟不上，那么你的呼吸的深度就不会够，所以这儿的力量很重要。
1: 就是说腰周围这一圈的这个肌肉，它管的事儿特别多。

0: 对吧？如果他能力弱的话，他就顾得上脊柱，顾不了胸腔。他只有能力特别强，才能既能保持脊柱的稳定，也能维持胸腔的正常的运转，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0: 葛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比较好的锻炼我们腰部旋转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躯干的核心的旋转力？打工人最缺的就是旋转。自从转椅发明之后，我们想回想一下，我们用自己的脊柱转过几次，都是用椅子蹬着转来转去，所以我们的核心旋转的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差。
0: 姑娘，你今年多大？
3: 21岁。
0: 21岁，这都是同学是不是？日常你这个转动腰部的机会多吗？这样的动作做得多吗？
3: 不多，不多。
0: 不多。刚才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必要练一下？
3: 非常有必要，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腰非常不好。
0: 那我们正好，你算是来着了，咱们就跟着葛老师学一学。我觉得包括阿姨啊，很多的阿姨现在在家里面一看电视一下午，看这几位点头如捣蒜，这都是在家里面这个腰都不怎么转不怎么动的。这看着看着电视咱就动，葛老师怎么动合适？
2: 好。首先别依靠着椅背，要坐直，要留出空间来旋转。二，坐得正直，既不是靠着也不是前倾。然后我们双手呢拿住弹力带的两端，如果力量强把它对折，力量弱的话就拿单条。手臂先前伸，前伸之后做单侧的旋转，一侧手保持不动，另一侧手拉着弹力带同时转身，这样脊柱在旋转，手臂在支撑，好还原。如果力量弱呢，可以屈臂做拉伸；如果力量强呢，可以直臂做拉伸，难度就变得更大了。一般来说呢，我们每侧练20次一组，可以从2组开始，慢慢练到4组。好，咱们手臂前伸，一侧手保持不动，来，一向后拉伸跟旋转，充分转动，停，一二缓慢还原，然后另一侧拉伸，停，一二两秒缓慢还原，再做一次，拉着弹力带转体，一二还原，来再做一次。旋转停顿，一二还原，非常好。
0: 酸了吗？没酸的站起来，咱们台上练一练。来问问姑娘的感受。
3: 酸，非常酸。
0: 哪儿酸？
3: 这个大臂这
0: 大臂酸是对的吗？
2: 说明你没用腰椎主要发力，用胳膊去拉那个弹力带更多。其实正证明了你的核心的旋转力不够。所以我要用我比较好用的胳膊多干活。
0: 那他既然是胳膊比较酸，他这动作还坚持吗？
2: 他这个动作要做稍微的调整，不是我拉得越靠后越好，而是学会用脊柱带动旋转，而不是脊柱不动用胳膊这样去拉，要进行微调。动作要标准。
0: 来，你微调一个，现场葛老师指导一下。
2: 来，
0: 因为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肩膀酸了，是不是？因为我也是肩膀酸了。肩膀酸是不对的，咱要练的是这个腰的旋转力。
2: 腰的旋转。来，先向前坐一点点，腰背要挺直，这侧手臂不动。来，拉屈肘拉伸这个的同时要做旋转，手臂拉得太多了，手臂直到和肩平行。而不是拉到后面去，
0: 来，肩膀
2: 腰开始旋转带动手臂 ，OK， 就到这儿，好，还原，来，腰先发力，手臂跟着动，就到这儿，躯干再转得多一点儿，手臂少使劲儿，这回觉得腰在使劲儿了吧？如果你腰不动，手臂拉到这儿的话，手臂用的太多，而且可能伤到肩关节。
3: 对，我也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到位，然后就是这个手臂发力太多，然后没有感受到自己腰椎的一个旋转。对，
0: 第二次就是葛老师给你指导过之后，这个动作的变化细微之处是什么？
3: 主要是胳膊不能只用胳膊去发力，我刚刚就是往后移动的太多，然后刚刚葛老师指导的时候就是以自己的腰椎带动臂的发力。
0: 明白。其实我在旁边看我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其实这个转

0: 感动啊，我们两个肩膀还有这个拉出去的胳膊，它应该是一条线，就是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您的胳膊跟两个肩膀头它不是一条线了，往往我们动的就是肩膀了，我们的这个腰就没有发力。嗯，体会到了，学会了，是不是？
1: 对，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够学到知识了。
0: 也想保护心脏，也爱熬夜，也不爱动啊。希望您能回家跟家人分享这个好的方法，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姑娘，芙狸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狸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狸门，在家里动起来，越来越健康。康啊！你看刚才我们现场其实都跟着动起来了，发现大家的腰都不是那么灵活，反而容易就是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肩膀，所以动作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徐主任，我们想问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提示了久坐人群是需要注意我们腰部的这种旋转力的，那对于高龄老人、上了岁数的这些叔叔阿姨而言，就是这个旋转力的锻炼它重要吗？
2: 非常重要。假如老年人的活动不利索，其实就是脊柱的每个关节之间已经僵硬了。我们训练老人呢，一般呢就是在旋转的基础上停在这儿，做10个深呼吸再回来，停在转过来，停10个深呼吸。我们要求他把两脚勾起来，然后骨盆别动，然后停在这儿。有意的，你哪怕大口喘气，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脊柱得到旋转，你内在的那个胸腔的压力，其实在按摩你的所有的胸椎、腰椎。所以我的老年人每天早上热身运动，就是拿着弹力带，使劲做，然后老年人做完以后，这每个关节都能得到锻炼。所以说，老年人脊柱的旋转力的锻炼，是从第一个颈椎一直做到尾巴都有动作，但是你要慢，你不能老年人。屏着气不行，这一节一节一个气儿一个气儿弄你的腹压的高低来按摩你的脊柱，僵硬的衰老的脊柱还会衰老吗？被你这么内在的那个压力在压着呢。所以老年人锻炼这个非常好，抗衰老。
0: 说完了我们腰部的旋转力这个关键的位置，还有一个肌肉的关键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下肢，强调的是爆发力。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测能够发现它的问题呢？同样跟着我们的特派员永志去了解一下。
3: 我现在呢又来到了北医三院的健康医学中心，今天呢要测试一个极容易被忽略的外围心脏测试的项目。这个呢专家老师告诉我了，它就是叫纵跳。
4: 纵跳，
3: 通过跳就能检测出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做吗？
4: 可以
3: 啊。
4: 这个咱们要强调的是下肢要有足够速度的爆发力的增伸，才能跳得更高。
3: 所以这个项目的关键就是速度，
4: 速度力量。
3: 明白，
4: 你的就是速度。
3: 看看我这个速度力量怎么样。
4: 是这样的一姿势啊，可以下蹲，然后起跳的时候可以摆臂。
3: 明白。
4: 空中不弯腿。
3: 懂了。
4: 越协调跳得越高。
3: 好，
4: 咱们准备开始，加油。不错，再来一次，两次举最好成绩。
3: 开始。
5: 男性啊，纵跳，如果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应该跳到这么高才是正常身。
3: 我应该跳到28到37啊。
5: 对。
3: 啊，差那么多呢。
5: 咱们看看年龄段啊。差不多是，
3: 我得到75。
5: 对。
3: 这个下肢的速度力量为什么重要呢？里面又藏着哪些心脏重生的秘诀？我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0: 这不仅永志想知道，我们也太想知道了，因为从下肢到心脏感觉这个路径更长了。为什么它的这个爆发力对于我们心脏的健康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6: 一般来说我们说谈到力量，大家更容易理解啊。谈到爆发力你就会觉得爆发力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对。
6: 但是呢我们把力量得分解开来看啊，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肌肉来说有3种力量，有爆发力，有肌耐力，还有我们的绝对力量啊。那么这3个力量和我们日常生活，你比如说我能拿多少公斤的东西，这就是你的绝对力量，对吧？你的耐力就是你的肌耐力，就是我能走出去多久，能一直奔跑多长时间，这是你的耐力。那么你的爆发力是什么？爆发力就是你迅速的移动的能力。那么这个和我们老年人的跌倒啊，和我们的这个平时稳定性的这种保持啊，还有我们的敏捷性 性啊、重心调整啊，这都有关系。
0: 下肢爆发力跟我维持心动的能力、心脏的健康水平，这是双向奔赴的。所以葛老师有效的去锻炼我们大腿爆发力。

0: 且安全准确的方法是什么？
1: 怎么判断自己的下肢爆发力是否达标？日常生活中怎么锻炼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养生堂11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5: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1: 健康饮食，
6: 这六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1: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7: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冰前区的冲击。
8: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1: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1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在学习具体的方法之前，想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看永志在片子当中他是进行了一个纵跳的测试是吧、这个是怎么回事？
5: 这个叫原地纵跳，也就是我们通过下肢的蹬伸和摆臂，看你到底能跳的最高能有多高。那么其实下肢所有肌肉，臀部的肌肉、躯干的稳定肌肉，包括摆臂的肌肉，几乎身体所有的肌肉都参与了这次收缩。那也就是如果你能跳得越高，那就说明你这些肌群的爆发力跟协调性非常好。
0: 按您这个说法，就是跳高运动员他的这个下肢的爆发力就是很好的，
5: 爆发力就非常非常好，
0: 往往有可能心脏的功能也会好一些。
5: 是的。
0: 但是这个测试的方法纵跳它不太温和。
5: 是的。
0: 你看现场今天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嘛，有没有适合上了岁数叔叔阿姨的测试下肢爆发力的方法？
5: 所以在40岁之前呢，我们非常推荐实测纵跳。但是如果一年龄大，二膝关节有问题，或者力量比较弱的，没有锻炼习惯的，我们可以用叫5次坐站计时。
0: 对，需要怎么做？
9: 5次站起来，
5: 咱们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双脚分开到与肩同宽或者稍宽，然后收回到自己舒服的这个宽度，然后做5次，站起来坐下，用最快的速度做，看看几秒钟能完成5次。
0: 5次的计时实验。
5: 5次的计时。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如果您做好了准备的话，完成5次蹲起，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是多少，如何评判。阿姨您准备好了，来，3、2、1开始。
5: 1次坐下，2次坐下，3次坐下，4次坐下，5次坐下。好的，
0: 好，阿姨是8秒。
5: 没问题，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值，一般来说大于10秒就提示着我们机体的功能在下降，当然次数越多说明你整个下肢的爆发力都好，所以能更快速地完成这个动作。40岁以下的推荐的是30秒，看你能不能做33次以上，就是1秒钟1次多。
0: 那个40岁以下的正在做30次以上，
5: 这也就20岁。
0: 所以我们是40岁以下的人群，然后是30秒的计时时间，您看能不能完成到33个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腿部的爆发力，所以就是5次蹲起能不能在10秒以内。
9: 对，
5: 是的。
0: 阿姨完成得非常好，
5: 只有8秒。
0: 阿姨平时运动吗？
10: 不，几乎不运动。
0: 几乎

0: 不运动啊，
1: 我从来不锻炼身体
0: 啊，不运动，
2: 做家务嘛。
1: 嗯，做
3: 家务也算，哎，
2: 家务也
4: 是身体活动，
3: 喘气儿也算
1: 运动的一种。出去活动有事，
0: 出去活动是什么活动？
1: 就是

0: 浪费这个天赋，通过科学的评估、科学的锻炼，要保持得更长久，那才能抗衰老，才能长寿。
1: 嗯，同意吗，阿姨？
2: 同意。嗯，那就是还得要适当的锻炼。
1: 对，
0: 必须适当的锻炼，
1: 必须得学科学有效提升下肢爆发力的方法。葛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家问，因为现在正好是长假嘛，有久坐的，还有久开车的，
0: 是的，
1: 还有久坐高铁的、久坐飞机的，特别容易。水肿，是吧？我们的下肢非常容易水肿，有有效的消肿的锻炼方式吗？
0: 有非常好的方法，而且不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你的任何交通工具，除了开车以外啊，任何交通工具坐着的时候都能完成。就是下肢的踝泵。也就是我们小腿的肌肉可以被称为第二心脏，每做一下小腿肌肉的收缩跟舒张，都有15到30毫升的血液，远端血液回流到心脏，这样既能避免下肢的水肿，又为心脏减轻了负担。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坐好，但是双手要扶在膝盖上，因为对于小腿这样力量很强的肌肉来说，轻轻提一下负担不够，所以我们要按住自己的膝盖，用手的力量给它点阻力，然后努力地垫起脚尖，小腿肌肉再收缩，然后放下之后再勾脚，让前侧的肌肉也收缩一次，然后一定要缓慢有节奏的，而不是这样快动，快动血液在里边流来流去，并没有挤压回来，所以给点阻力，提肿，落下，勾脚，稍稍停顿，放下，提肿，放下，勾脚，放下。要想增加难度的话，可以一边提肿一边勾脚，一边提肿一边勾脚，这样就更模拟了走路的姿势，而且还锻炼了协调性，
1: 这就容易顺腿了。
0: 小腿肌肉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手给它了充分的阻力，让肌肉得到了锻炼，让淋巴跟血液充分的回流，而且又不用移开椅子就能完成的动作。
1: 我觉得尤其是节假日，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出行，在高铁的座位上、飞机的座位上一坐，这个时间就是超过45分钟
0: 的
1: 我们可以提前动起来，还有可能就不会那么肿嘛。
0: 每半个小时坐30秒到1分钟，其实就开始有作用了。
1: 正好看节目这会儿，其实到了该动的时候了。这个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就是我固定一个姿势，时间长了，我可以动一动我的脚尖，做一下这个踝泵运动。想要锻炼爆发力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下肢的爆发力？
0: 当然有，而且适合不同的年龄段，咱们也有分层的锻炼方式。这回咱们需要站着来练了。
1: 好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肯定不能用跳跃的方式。那我们要怎么去练呢？可以用四字的跨步来练习，先向前跨一步跟上去，然后快一点的跨这一步，横着跨，然后慢慢的跨回来，然后稍快一点的侧向跨，跨步跟上，稍快一点的跨一步，退一步回来，稍快一点的跨一步，再来，然后熟练了之后可以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有舞蹈基础的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左一下右一下，对对对，您这个年龄段肯定还知道这个词儿，所以咱们再来试一下，
1: 有点像
0: 向前，轻轻的跨一下，侧面跨一下，后边跨一下，再后边跨一下，随着能力的增强，你可以步伐更快，有双脚离地的这一瞬间，再双脚离地，这样可以在前后左右各个方向都找到了下肢爆发，既练了，哎，非常好，既练了下肢爆发力，又练了我们平衡跌倒的能力。因为下肢爆发力跟跌倒风险高度相关。
1: 明白。
0: 我们在跌倒的那一瞬间慢慢使劲能稳得住吗？肯定不可能。是要肌肉能快速的收缩调整才能不摔倒。所以我们向前能不跌倒，向左侧能不跌倒，向后也不能 跌倒，向右侧也不能跌倒。那么前后左右都练到了，步伐更灵活了，下肢爆发力提高了，跌倒风险也降低了。
1: 明白。
0: 您这个太像跳舞了，您没有双脚同时离开的时候。
1: 葛老师，我们听您的口令，咱们集体练一下下肢爆发力。
0: 来。

0: 咱们向前跳一步，向左侧跳一步，向后跳一步，向右侧跳一步，又回到原点，再来向前跳一步，向左，向后，还原，再来向前，向左，向后，向右。好的，非常好。
1: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能坚持吗？
2: 今天的收获特别非常大。
1: 为了鼓励您坚持锻炼，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回家做锻炼，再做点好吃的，阿姨。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
3: 十一长假怎么吃？养生厨房教你把鸡肉吃得更鲜美嫩滑。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9: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10: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3: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9: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
3: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11: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3: 明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刚才是相对温和的，如果是年轻人底子特别棒的，怎么再加强一下下肢的爆发力？
0: 那就是咱们常见的那个开合跳的升级版。
1: 开合跳还能再升级呢？
0: 开合跳通常都是左和右，但其实我们人类更多的形式是往前走或者往后走，所以左右一下，前后一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这样的开合跳下肢爆发力和协调性就都有了。
1: 台上的四位，咱们来看一下谁是年轻人，我们听口令。
0: 来，
1: 耿老师开始。
0: 开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左右一下，前后一下。
12: 你很年轻，
0: 左右一下，前后一下。OK。哎呀哎呀呀呀！
1: 十八的是葛老师，此处可以有掌声。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心脏健康与否，我们的这个长寿的预期能否实现，跟我们的骨骼肌肉的健康情况密切相关。有效科学的锻炼方式真正可以让我们做到老而不衰。除了锻炼之外，吃什么也很重要。您看咱们过节的主题就是天南海北当家菜，今天从北京出发，我们又吃到了哪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今天呢，我们又是从北京出发，去到了哪里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川菜其实有24种味型，这麻辣鲜香可不是它全部的本事。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川菜大师郝振江郝大厨，给我们做一道不一样的川菜当家菜。
1: 说到川菜呢，咱们讲究的是7滋8味哦，24味型，川菜70%的菜是不辣的，你信吗？
0: 那咱今天就做一个不辣的呗。哎，
1: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川菜当中非常经典的，叫雪花鸡脑。
0: 什么样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看着怎么有点像豆腐呀？沙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像炒酸奶似的。
1: 这个菜只要在家里边，您按照我的方法，1:1去复原，1:1去还原，在家里也能吃上地道的川菜。
0: 这是鸡肉做的，
1: 鸡肉做的，而且做法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容易上手，清淡淡雅当中透着我们川菜的功底，透着川菜那种让人割舍不掉的情怀。新鲜的鸡胸肉做就可以了，但是做之前呢，这个鸡肉处理很重要，我们就用刀背呢，你把它细细的敲，敲的过程当中，其实鸡肉里边，你看这还有一条筋，那肉是可以完全给它敲碎，敲到融的状态，但是筋呢依然保留完整，这样一会儿呢便于我们把这个筋和肉完美的分离。
0: 所以这个筋不是不去，而是没到时候，要把这个鸡肉敲听化了，咱们再一次性去筋。
1: 对，我们用刀轻轻的把它往下刮。
0: 天哪，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鸡肉的那一层筋膜，它有点像那个鱼皮，我们有一种刮鱼泥的感觉。
1: 你看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多余的筋给它留下，对吧？这个是影响口感的。然后过去呢，是这个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机器设备，像什么破壁机、料理机没有。
0: 那怎么
1: 做啊？就得使刀背继续锤，
0: 使劲砸，砸出来的。
1: 在什么地方砸呢？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到这个猪皮上面。
0: 为什么？
1: 因为猪皮呢，你去砸它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点点的油脂渗出，这样呢，吃起来口感更加顺滑。
0: 对，
1: 猪皮呢，我们用的也是净猪皮啊，把里边的肥膘都剔掉。
0: 去掉。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家里都有这破壁机了，那就特别简单了。接下来就是把它变成鸡蓉的过程当中，比例很重要。
0: 都需要往里面加什么呀？除了鸡肉和水，
1: 鸡肉和水是1:1的比例，然后在里边要加上盐，入个底口，大概2克左右的盐。重点就是让这个鸡肉怎么吃起来口感更顺滑呢？
0: 更鲜嫩，更细腻。
1: 离不开的一定是蛋清，
0: 1:1的比例加2个蛋清。
1: 打个比方啊，半斤的鸡肉加上半斤的水，1:1的比例，然后再加上2个蛋清。如果你要做1斤呢，就放4个蛋清。
0: 明白了。
1: 再少来一点水淀粉。
0: 水淀粉这个加多少需要拿捏吗？
1: 水淀粉呢，我们把它调到这一种稀稠合适，基本上有多半勺就够了。
0: 牛奶状，多半勺。
1: 把它打成糊状。
0: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呈现的状态。哇，完全的那种就是鸡蓉鸡泥的一个状态了。可以想象刚才我们看到的炒酸奶，
1: 对，
0: 嫩豆腐的感觉，
1: 它倒出来
0: 其实就是这样的。
2: 鸡胸肉如果像大厨这么做好了，对老人特别好。首先咱们这鸡胸肉是打散了的，这鸡胸肉呢打散以后呢，使得我们这鸡胸肉变成碎碎的，老人吸收率会大幅增加。第二点好处啊，这鸡胸肉中呢含有特别好的支链氨基酸，其中啊最优秀的就是这亮氨酸。这亮氨酸啊进入人体内呢，它相当于啊咱们蛋白质合成的一个开关，让呢咱们吃进去的蛋白质迅速进入人体，能变成肌肉上需要的蛋白质。
0: 明白。
2: 一下呢咱们的肌肉就增长起来了。
0: 在家里想要增长肌肉的话，还有哪些食材是好的选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正经的地道的这个川菜当家菜应该是雪花鸡脑。你这只有鸡脑没有雪花。
1: 没有雪花，你看在这儿等着我呢。这雪花呢我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0: 真有。
1: 猜一猜这是什么？
0: 这还真是像雪花，
1: 像雪花吧？
0: 它非常的绵软，有小的气泡。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1: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丽户。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0: 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就是用鸡蛋清，然后把空气给它打进去之后，它就会胀发成雪花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它加进去的目的，因为鸡肉我们都知道啊，如果处理不好，水分不足，那它一定是口感发柴。
0: 对，
1: 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吃鸡肉的根本原因。
0: 没错。
1: 那我们怎么把这鸡肉做到滑嫩、入口鲜香？那这个鸡蛋清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添加。
0: 这鸡蛋清其实是咱们刚才那个鸡闹细腻的一种保护层，
1: 对，
0: 是不是？
1: 再让它俩充分的融合。刚才你看我们打出来这个鸡蓉，它有一定的浓稠度，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会儿呢，把这个蛋清糊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鸡蓉的松散度，哎，就会更顺滑了。同样也是1:1的一个比例就可以，
0: 就是纯鸡蛋清就可以。
1: 稍稍的给它再补充两小勺的水淀粉。
0: 好，我看您这个雪花鸡蓉的感觉已经彻底到位了。
1: 你看啊，一定要把这个高丽糊呢和这个鸡蓉充分的搅打均匀，让它呈现这种奶稀状，而且呢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过稠的话，下锅一炒成坨了。过稀的话呢，下锅一炒它不成型。所以说，
0: 这真看不出来是鸡蓉了，这个感觉有点像藕粉。是吧，就是有点像米糊的那种感觉了，很松弛。
1: 接下来呢，咱们就起锅，锅里啊来点底油，
0: 选油也很重要啊。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油温呢不用太高，咱把这个直接下锅。
0: 我就怕它一受热以后，它就没有这种松弛的感觉了。
1: 那下锅之后呢，我们这会儿啊就得用这个勺子，不停地去通过锅的一端的加热，不停地去推动它。
0: 是推出来的，不是炒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呢是通过慢慢加热，下边这层熟了，我们给它翻上来，以这种方法不停地去翻炒，然后最终再让它去成型。
0: 你知道它不仅长得像炒酸奶，它连成熟的方式也像炒酸奶，
1: 也像是吧？
0: 对。
1: 所以烹调技法呢，你看各个菜系烹调技法，它有些是相通的，对吧？中小火，然后不停地翻，
0: 不停地推，
1: 不停地推，
0: 对，哎。所以你看，要想保持它那种绵软细腻的口感的话，就是整个炒制的过程你不能着急。
1: 对，炒到它这个等于就是什么呀？没有过多的水汽了，
0: 有点成型豆腐的意思，就可以出锅了，是吗？
1: 大功告成。
0: 绿色的蔬菜。
1: 传统做法呢，我们这里边会加一些什么呢？会加一些这个火腿碎，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纯健康了哈。然后呢，火腿咱用胡萝卜来代替。
0: 红红绿绿，热热闹闹的。
1: 好了。关火，
0: 咱们地道的四川的当家菜雪花鸡闹就可以出锅了哈。明天将继续我们的主题，天南海北当家菜，国庆七天换新业，咱们会去到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十一长假高高兴兴出门旅行，怎么反倒越玩越累了？脖子发僵，腰背都发沉，总感觉到特别累，这可能是旅途劳损找上门的信号。为什么叫做旅途劳损？因为长途坐车或者是自驾赶路，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颈椎腰背持续承重，造成了肌肉筋膜紧绷僵硬，越玩身体越疲劳。这种因旅途产生的积累性肌肉骨骼劳损就是旅途劳损。那么怎么缓解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旅行时必带的小神器，弹力带。旅行途中酒店家里都能练，一招能改善肩颈酸痛。首先握弹力带的两端，手臂前伸，肘关节不要完全伸直，腰背挺直，向对角线方向拉动弹力带，还原，反方向再拉动一次。注意拉的时候头颈处于中立位，保持稳定不动，而且向上拉的时候不耸肩，幅度不用过大。右一次，左一次。一根小小的弹力带，轻便不占行李，不管出游还是居家，累了就练两分钟，不用硬扛酸痛，舒舒服服过黄金周。但如果想要像我一样52岁还能拥有25岁的身体运动能力，食补同样非常重要。扫描二维码获取我的一日三餐食谱。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

0: 每天上午九点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3: 每天一道年代菜，
2: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4: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5: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6: 油和糖降到最低
7: ，N3 系列的脂肪酸，
6: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7: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8: 国庆快乐。
9: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0: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有盼的吗？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Duo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这个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国庆假期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感受一下三地具有悠久历史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更新改造、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历史遗存焕发活力，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3: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4: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轩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3: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5: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也希望大家来这儿以后呢，可以喝喝茶水、嗑嗑瓜子，听听咱们北京的传统玩意儿。
6: 给观众啊、游客呀带来一个娱乐的场所，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7: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4: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8: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3: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了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特色点位串联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
9: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
10: 它有历史的这个沉淀，也有新的这个创业的激情，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风风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你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

0: 店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2: 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3: 能带给小孩子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1: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有特色，让千年窑火走进百姓日常。
4: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瓷肉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5: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6: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7: 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
8: 这一惠民政策优化后，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期间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与之前相比，此次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购票时，老年人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票均可享受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此外，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北京台报道。
9: 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10: מנו אסון מהסוג של ה-11 בספטמבר. המפגע עבר הקצנה איסלאמיסטית, הוא בא לרסק את המטוס על נוסיו. אנחנו מבררים עכשיו בחקירה, האם הוא נשלח, ומי ששלח אותו ישלם מחיר כבד מאוד.
11: 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9: 据美国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此外，这名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
12: 据报道，这名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是阿曼籍，正在配合调查，并已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报道还称，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

0: 啊。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在袭击者被制服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1: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三号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0: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在袭击者被制服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二号从迪拜起飞，三号凌晨一点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法新社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二号派出两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二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
0: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还出言威胁要杀了对方。这段视频随即引发争议，有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二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本格维尔应以个人名义向请愿方支付20000新谢克尔（约6500美元）的法律费用，他所在政党还需承担相关费用。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二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2: 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

0: 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2: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他回应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天。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称，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同一天，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3: और हमने जब तक अपना सेक्रेटरियट पूरा फंक्शनल सारी चीजें इन ऑर्डर इसको फुली ऑपरेशनल नहीं कर लेते विच विल टेक टाइम आई थिंक नॉट लेस देन अ ईयर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इट विल नॉट बी पॉसिबल कि हम किसी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1: 当地时间3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落在沙特南部阿尔西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
2: 声明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4: 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据报道，这名男子是28岁的乔舒亚·克里，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2: 路透社援引英国警方和检方的说法报道，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说，针对克里的最新指控引发关于公众人物安全的严重担忧。今年7月，克里因涉嫌谋杀前保守党议员，后来转投英国改革党的安·威德科姆而受到指控。威德克姆当月早些时候被发现死于位于英格兰的家中，身上有严重伤势。 现年62岁的法拉奇曾力主英国脱离欧盟，后在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进行谈判过程中创建英国

0: 脱离欧盟党，该党之后更名为英国改革党。在今年五月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获得最多地方议席。
1: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
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0多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据俄方消息，此次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
1: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当地时间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全国各地投票站定于当天8点开放，20点关闭。参加本次选举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及联合名单、新统一党、民族联盟以及绿党和农民联盟。此外，进步党、拉脱维亚第一党等政党和政治联盟也参加角逐。
0: 据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本次选举在全国共设933个投票站，海外设88个投票站，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根据拉脱维亚选举制度，议会100个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获得至少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按照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
0: 数据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较修订后的8月指数134.0点上涨1.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出现下降。报告说，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的担忧推动国际食糖价格升至18个月来的高位。受冲突影响，黑海地区贸易受阻，推动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说，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在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
1: 国庆自驾上高速，最怕该下的时候没下成，有人临近出口才猛打方向，有人错过匝道就急刹硬拐，结果呢，后车来不及反应，事故就在一瞬间。专家提醒，出口提前看路牌，错过就将错就错，咱们下个路口再下。
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下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在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直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

0: 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1: 我车上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时候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这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2: 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都相对比较快，如果呢在高速公路出口时候，出口前突然的变道，首先对自己车来说呢是一个突发的情况，这种速度如果突然打方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为它这个速度快，离心力大，如果控制不好，车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一个呢，它这种突然的改变方向，甚至呢跨越多车道并线，会影响到后车的安全，因为后车一旦措手不及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发生连续的恶性的事故。
0: 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在变道时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往往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上，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驶入高速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从行车道强行变道至超车道，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发生后，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巨大的惯性让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车身零部件在撞击中碎裂，散落一地。
3: 你知道咋回事吗？
4: 知道。
3: 啊？
4: 知道。
3: 来，你给我说咋回事？
4: 我变道来的。
3: 你变道来？你在哪儿变道来？
4: 在
3: 你在哪儿变道来？你匝道出来，你往哪儿开来？你匝道出来，你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看了吗？你看后视镜了？你能看见吗？
4: 看不见。
3: 我说你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4: 得亏车速不快。
3: 你还知道车速不快？吓人吗？吓人吗？你自个儿想想，你后怕吗？
2: 当后方车辆一旦撞击这个违法变道的车辆时，那么它的危险甚至最后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后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当你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被后方车辆追尾撞击，首先可能会失控，再有一个呢，这种撞击的力量会被前车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0: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较快，司机如果突然变道，就极易因观察不周忽视后方行驶车辆，同时后方车辆司机也难以及时做出反应，最终发生事故。
2: 你在变道的时候，可能你的视角、视距，包括观察的方向、角度都会有改变，所以有可能后方有某一个角度的情况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后车看清前方车辆的情况，大约是在150米。对于100公里的车速，150米，可能给后方车辆的驾驶员没有完全的反应时间和距离。
0: 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司机在计划下一出口驶出时，至少应该在距出口前500米就变道，进入最右侧车道。
2: 在距高速路出口前2公里、1公里、500米，都有明显的指路标志，所以呢，在驶离高速路前要注意观察指路牌的标志，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用导航。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之中，大家要集中精神，要避免呢分散注意力，特别是同车的，一定要给驾驶员提供一个良好的驾驶环境，不要影响驾驶员，不要让驾驶员分心驾驶。
0: 专家建议，如果不慎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切忌犹豫、急刹、强行变道或掉头逆行。北京台报道。
5: 那么在经过了昨天的大风天气之后，今天的天气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孙玉坤来了解一下。
6: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呼啸的北风横扫京城，大部分地区的阵风风力呢都达到了7级左右，局地的阵风更是达到了9到10级。那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提示广大朋友们出行请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以及高大树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小阵雨，下午天气逐渐转晴，强劲的偏北风可以 以持续到下午，阵风呢仍可达到七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呢是在21度左右。那入夜后呢，仍然是晴朗的好天气。

0: 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呢是在9度上下，山区呢是在5到7度之间，深山区呢可能接近0度。那最后呢，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出行请注意防风，并注意添衣保暖。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带来的相关介绍。十一黄金周，不少市民选择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高速服务区充电会不会排长队，是很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那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处高速服务区，看到依托不断完善的超充网络，加上假期专项保障，北京高速服务区充电整体秩序平稳，绝大多数点位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车主休息吃饭的功夫就能完成补电了。
2: 早上9点，我现在是在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的田家服务区，可以看到现场现在是有20个充电桩的停车位，现在车流量还并不大，但是我们现场看到还是有部分的油车会在这里停靠。我们也了解到呢，在像这种不是高峰期呢，油车可以暂时停靠，但是工作人员会上前去督促他们尽快离开。同时呢，在现场还会像这样保持2到3个空闲的这个充电停车位，能保证咱们电车来到后就马上有位置来充。十一期间呢，前两天的出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在北京区域的充电车位呢都是正常运行的状态，基本上没有排队的现象。
3: 去哪儿啊？
4: 沈阳。
3: 怎么样？
4: 这边还行，这边不排队，基本上有的服务区排队呀，没有地方充，节假日就这样。搁北京补满电，半路的话也不补了，就算补的话，我也是下高速补。
5: 在京港澳高速窦店服务区，充电区内新能源车辆往来不断，超充设备有序运转，不少车主趁着休整就餐的间隙，为车辆快速补电。窦店服务区是北京高速重点超充站点，配备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也是双节充电保障的重点值守点位。
6: 北京这边没问题，因为我经常走这条高速，咱们这块充电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快充，时间上来过半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充很多了，就差不多快满了吧。
7: 比3、4年前方便多了。原来的时候吧，好像一个站点只有4到6个这个充电桩，但是现在呢，各个品牌的都陆陆续续的上了，然后呢，充电也快也方便，而且呢也上了什么超充啊、快充啊之类的。
5: 在京城高速土沟服务区，站点流量运行平稳，充电车位并未饱和，仍有4、5个空位可供使用。
8: 就到这第一回充电。
9: 这一路上感觉充电的设施怎么样？
8: 还行，挺好。现在10几分钟吧。
5: 据市交通委数据，北京已建成1300座超充站，1.8万余把超充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等重点场景实现广泛覆盖。全市17个高速服务区、停车区30处点位充电设施全部打通，共有充电桩632个，充电车位848个。服务区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达24.23%，超级充电桩实现服务区全覆盖，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小客车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高效补能，覆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双节期间，本市启动充电专项保障模式，对重点场站开展24小时在线监测研判，提前做好设备巡检维护，全力应对假期激增的充电需求。
10: 10月1号同比去年11的充电总量呢，增长了49%，将近50%。窦店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白葛服务区的进京方向，还有永乐服务区的进出京方向，增加了临时的充电桩。
5: 除了充电硬件持续升级，高速服务区还在挖掘绿色能源潜力，利用高速公路边坡、升屏障、服务区车棚、收费所屋顶等闲置空间，布局分布式光伏项目，将高速沿线闲置资源转化成清洁绿电。目前已经建成光伏项目24处，总装机容量4.87兆瓦。2026年1到8月，已投运光伏项目累计发电325万度，其中80%的绿电直接供给高速服务区运营自用，剩下67万度清洁电力并入电网，实现高速能源就地生产、就地消纳。据了解，当前北京高速充电需求以小客车为主，伴随货运电动化不断推进，重型卡车的充电需求正逐步显现。
11: 您看到咱们现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正在规划建设重卡的充电车位，目前咱们高速上还没有，我们将来可能是窦店服务区是首座重卡充电站。
5: 在此也提醒广大新能源

能源车主，出行前可以提前查询沿途充电桩实时状态，尽量做到快充快走，充到70%、80%就可以驶离充电车位，把位置留给后续等候的车主。燃油车辆

0: 涨11.52%，昨天单日游客量接近235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仍旧是全市游客量第一的公园，全天游客量多达20.97万人次。10月3号和4号两天，天坛公园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保证园内整体秩序平稳，重点区域不出现大面积拥堵。
1: 在天坛公园祈年殿东长廊入口处，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平时祈年殿中间开两台闸机就够了，国庆假期祈南祈西等各个大门的闸机在早上8点就都打开了。
2: 从早上8点开门迎客到上午11点，那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内呢，祈年殿景区就迎来了40000多人次的游客。那祈年殿的瞬时承载量呢是11500人，所以为了让游客能够尽量的体验到游览的舒适度，同时呢又保证游客能够不停留走动起来流动起来，所以公园呢也是想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3: 我们引导游客呢从两侧的台阶分别呢上到祈年殿最高的平台，引导游客单侧上行，这样的话呢避免了游客的交叉与对冲，减少了安全的隐患。
1: 临近中午，各种流向的人群在殿前广场上交汇，此刻丹壁桥上已经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工作人员迅速开启回形通道。大客流期间，票务班的服务也会延伸到门区外。
4: 虽然人很多，但是我们感觉很有序。
5: 我就觉得这里很热闹，然后也不觉得混乱，然后这里拍照啊，什么氛围都特别好。
1: 同样在元丘景区，当客流量接近承载量上限时，景区立即启动相应等级管控，依托视频监控与警力巡控结合，一旦发现局部人流饱和，立即调度现场力量干预。
3: 我们是通过园内的广播系统台式，还有咱们的 LED 屏，给游客这个播放这种文明游园以及这种快速参观游览、有序参观这种文明的提示，是采用这种波段放行的形式呢，有效地控制入园的节奏。
1: 为应对大客流，公园增加临时卫生间27个，新增扩容入园通道23条，综合服务窗口扩容8个，保洁人员增至100余名，并根据游客量与排队情况柔性劝导，灵活提前或延时开关门。北京台报道。
0: 国庆期间，全国多地口岸都迎来了外国游客的客流高峰，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上各种文化体验活动，让 China Travel 在这个假期特别火热。
6: 上场班喽！
7: 来了。
8: 国庆假期，鼓楼脚下的胡同早餐老店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其中不乏外国友人。为了方便外国食客，这家店铺今年新增了英文菜单。
9: I like the bowsers, they're good. And this chowder?
10: 炒肝。
9: 炒肝。It's pretty good, pretty nice.
8: 虽然念不清名字，但是英国游客利亚姆通过英文菜单点菜非常方便。他点了炒肝配包子，一口解锁地道京韵。吃完炒肝，利亚姆准备去坐公交看北京。
9: I think Beijing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got lovely trees around here. Sometimes I like to go out on the bus and walk around the mountains around the place, and it's nice to see the leaves change color now in the autumn.
8: 记者发现，利亚姆不仅能娴熟使用筷子，而且还会使用微信、支付宝直接结算。不一样的肤色，但是吃到好吃的，一样会带来好心情。
11: 外国友人呢特别喜欢吃咱们的饺子呀，包子是带馅儿的东西啊。比如呢这个包子，如果说用汉语拼音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但是咱们用英文标注了，英文是笨啊，他们一看呢就一目了然。
8: 金秋时节，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正值丰收季。国庆假期，哈尼族传统农耕体验成为文旅新热点。中外游客走进梯田与古村落，在泥土与稻香中感受别样假期。游客们走进梯田，和当地村民一起体验哈尼族传统的打稻谷、捉稻鱼。
12: Came down to visit here because I like the nature and I find this province so beautiful. It's really, I like it. And I have to say, I admire the people. They are very, very strong to do this each day, week after week.
13: Oh, you know,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group of people respecting nature. We have been very warmly welcomed here. I believe that
7: Hani people and other people today that

0: They liv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1: 这个国庆，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依托999级通天天梯的独特实景，景区推出了土家服饰大秀。身着绚丽民族盛装、佩戴精美银饰的土家儿女缓步前行，灵动雅致的民族服饰与山水相映成趣，让不少外国游客流连忘返。
2: 我们很开心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和西班牙完全不同，人们脸上有微笑，传递了一种美丽的文化。这里景色秀美，我们很高兴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3: 国庆假期，各地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国庆双节联动，整体呈现出走得更远、住得更久、玩得更深的特点。
1: 这个国庆，西湖边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北山街沿线商铺路灯纷纷挂起国旗，西湖游船也统一悬挂五星红旗，点点中国红装点湖面，和亭台古塔交相辉映。断桥上天南海北的游客摩肩接踵，西湖边的游船码头也同样热闹，排队队伍蜿蜒近百米。国庆假期，浙江台州天台浙西老街人声鼎沸，沉浸式非遗绝技轮番上演，潮流文艺演出持续升温。临川桥上，火狐、火刀、火棍、火老虎、打铁花等经典非遗火秀接续上演，点亮整片夜空，千度铁水凌空泼洒，四散飞溅，化作漫天金色星火速速坠落，宛如星河散落人间，场面壮观。现场游客连连惊叹，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绝美瞬间。
4: 打铁花从天上飞下来，感觉很惊艳，很灿烂，很好看。
1: 集贤桥上，熟悉的音乐响起，桥头一位技工摇着扇子演绎国家级非遗技工传说，随后另一位身着技工服饰的艺人徒手攀上17米竹梢，倒悬侧卧展演国家级非遗高杆传技，表演者凭借多年功底在高空上腾挪翻转稳控身姿，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国庆假期，甘肃省敦煌市推出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敦煌沙洲夜市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包括敦煌美食、特色文创和互动体验等内容，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表演，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敦煌的文化魅力。从城市街巷到沙漠星空，鸣沙山、月牙泉等景区推出丝路华彩、盛世巡游等国庆主题活动，日益多样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在浙江桐庐旧县街道母岭村，桂花节正热闹开展，以桂花为料，村民们自己做的桂花酒、桂花糖、桂花酱等一系列桂花衍生产品正在售卖，桂花米糕、桂花麻糍也火热制作中。除了山野桂乡建德淳安的沉浸式特色体验活动，也为假期增色添彩。建德梅城古镇上线三江口快艇半雁齐飞体验项目，游客乘坐快艇穿行三江，与大雁并肩齐飞，沉浸式感受新安江、澜江、富春江三江汇流的独特风光。在淳安，金龙出巡国庆民俗文化大巡游活动也已拉开帷幕，市民游客可以走进表演区，一起举起板凳龙，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的乐趣。
3: 除了沉浸在山水景区外，不少游客选择在这个假期静下来，逛一逛古建、展览和博物馆，感受文化的魅力。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古建园林的独特魅力。晋祠有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之称，游客驻足观赏圣母殿彩塑、鱼沼飞梁等，穿梭于亭台楼阁之间，欣赏秋日园林风光。
5: 我之前也很期待来这里，来到这里之后我也发现很漂亮，和我期待的一样。
6: 就是咱们这个古建年代比较久远，更了解咱们的中国的古代历史吧，来的非常值。
1: 在观赏古建园林之余，不少游客还来到园内新开设的精品文物展厅参观游览，古建观光搭配文物观展，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日前，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展出，该展览由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安阳博物馆共同主办，聚焦姓氏发展与文字演变这一主线，共设置何以为姓、身份之始、宗之系姓、血脉为源等五大单元。展览直观呈现了姓氏用字数千年来的字形。

0: 迭代与字意变迁。本次展览还特别设置甲骨文姓氏翻翻版、甲骨文姓氏拼图等，为广大观众营造沉浸式、互动式观展体验。艺术展览也是不少人的假期选择。2026武汉双年展近日在武汉亮相。本次展览汇集了22个国家370余位艺术家50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元艺术形态，以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琴台馆两大场馆为主阵地，并联动武汉三镇文旅街区、商业场景等公共空间，搭建开放艺术场域，引导观众与作品城市产生情感共鸣。
1: 国庆假期，云贵等地以非遗为魂、山水为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同跳一支舞、同唱一首歌、同赏一盏灯，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共贺祖国华诞。
0: 国庆期间，云南省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木脑颂歌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活动现场激昂的鼓声中，身着民族盛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一同踩着整齐有力的鼓点，共跳万人之舞。国庆当天，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国庆专场唱响，以乌蒙山野为幕，古夷梯田为台，上万名观众体验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浪漫音乐盛宴，在层层回旋的梯田间放声歌唱，共贺祖国华诞。国庆期间，一场主题为灯火映武陵、情定乌江畔的非遗花灯戏在贵州省思南县上演，具有地域特色的花灯巡游队伍沿着县城街道行进，并在思南县体育场进行花灯展演，共同庆祝祖国华诞。2006年，思南花灯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把花灯展演打造为每年国庆固定举办的常态化文化品牌，推动非遗资源与乌江旅游深度融合。
2: 今年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带您到搭建现场一探究竟。户外音乐节草地很重要，现场铺设5.1公顷从坝上草原运来的高品质成品草坪，像一块超大绿色地毯，席地而坐，吹着运河晚风，听着歌，松弛感拉满。场地设计很贴心，3处堆坡微地形，半环抱式观演空间，视野层层抬高，后排也不怕遮挡。舞台拓宽升级，搭配1000万级顶级音响，是好莱坞玩百老汇剧院同款，沉浸式现场听觉超震撼。至极扩容到80家，不止特色美食，还有妆发美甲，累了还有推拿理疗，随时放松回血。就连离场体验也考虑到了，场地两侧新增大型照明，夜间离场一路明亮，安全感十足。还有重磅抽奖宠粉福利，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大运河音乐节给您全方位立体式沉浸体验。
3: 那接下来我们到密云区去走一走。10月2号，位于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经过全面改造之后焕新亮相，老建筑得到保护性修缮，年轻创业者带来新鲜创意，老街老店照常经营，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分享到老城焕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4: 这个是一个老的粮库，原来是两个房间，后来呢，我们为了扩大我们的一个营业面积，我们就把中间这个墙给打断了，然后呢，中间加了钢梁，然后让这个空间就更通透吧，然后它层高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多种业态吧。
0: 原来400多平方米的老粮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极具时尚气息的 Tiger 加披萨潮流店铺，现烤现做的火炉披萨，设计新颖的复古服饰，还有香醇浓郁的手作咖啡，处处都是悠闲松弛的氛围感。
5: 今天和伙伴来尝了这个披萨，感觉这个披萨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觉得很赞。
0: 为了让这条历史老街更好玩、更有体验感，今年4月份，古北口镇专门举办了非标主理人大赛，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和运营团队，希望把各式各样的新潮业态引进来。翟浩作为大赛的获胜者脱颖而出，顺利把自己的新店开到了老街上。
4: 借着这个 个活动，我们把我们的复古服饰跟披萨跟饮品能够融合在一块儿，形成一个就是有意思的复合空间，使这个建筑复活。
0: 古北口镇是北京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里不光有30多公里的长城防线，还留存着不少古寺庙老民居，全长1.4公里的古御道更是远近闻名。经过更新改

0: 改造，这条老街也有了新名字，古北庙街。取名庙街，一方面延续了当地的庙宇文化，另一方面也取庙字的美好寓意，让来到这儿的市民游客实实在在感受生活之庙、创意之庙、潮玩之庙。
1: 我们店呢，可能是这条街上最老的一个建筑，有100多年了，是一个老邮局。然后我们咖啡呢，主要就是按照这条街，按照在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做了一些特色的饮品。
0: 整个街区的更新也不是凭空造景，而是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不搞大拆大建，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传统老建筑的风貌。现如今，时尚餐饮、复古照相馆、机车俱乐部等潮流业态入驻街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2: 在明朝时候呢，街道已经就自然已经形成了。然后在清朝鼎盛时期，这条街上大约有100多号买卖号，就在原貌的基础上，我们增加它的内涵，增加一些新的业态在里面，使这条街呢活起来了。
0: 新潮业态涌进来，原来的老店铺也没有消失不见，药店、菜店、百货商店这些老铺子还在原来的位置，村民们照常开门做生意，守护着老街里的日常烟火。
3: 我们的店呢开了30多年了，这次庙街开街以后呢，我们店呢客人呢是越来越多，生意呢也越来越好。
0: 在大力发展古北庙街的同时，镇政府还积极实行连村共同发展模式，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通过房屋流转、就地务工、自主经营等多种渠道深度参与街区建设，享受发展红利。
4: 庙街建设之初，我们就鼓励我们的9个行政村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资入股当中，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80多位村民也会积极主动的入股到我们的这个运营公司里来，实现共富。
0: 国庆黄金周，密云古北水镇景区全新推出乡野自在司马台户外节，以长城秋色为底色，户外休闲为主题，一系列全新业态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长城度假新体验。
5: 在这儿既能感受到南方水乡的那种温婉秋色，还能感受到咱们北方独有的长城魅力，我觉得就京郊很难得的景色。同时还有很多休闲放松的小项目，大人小孩玩起来都很舒服，
6: 一边看这边的美景，一边在品这边的美味，还能看一些非遗表演，还有晚上的音乐会，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特别的充实和惬意。
0: 今年11假期，古北水镇依托司马台长城独特的秋色资源，全面升级秋日度假游玩体验，推出轻量徒步、山野趣味运动等多元户外项目，并同步开启特色美食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京味美食与密云乡土风味的独特魅力。
7: 古北水镇呢，依托司马台长城的一个整体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打造了我们的户外体验、特色美食以及非遗体验，提升了综合的一个业态。那通过我们文旅的整体的一个塑造，也为密云整体的文旅市场塑造了一个全部沉浸式的一个金秋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8: 国庆假期，京城秋日风光正好。为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休闲选择，北京不少文旅场所送出了惠民福利，涵盖景区免票、商超福利、票根优惠等活动，等着您去薅羊毛。
0: 这个假期，北京的体育比赛精彩纷呈。顶级乒乓球赛事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在首钢园开战。石景山区今年再度升级宠粉大礼包，穿上 WTT 赛事文创 T 恤就是行走的票根。在首钢园、六公会、永定合集等10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等10余个景区景点，20余家酒店和100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9: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0: 正值秋季，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芦苇季拉开帷幕，依托万亩芦苇湿地，打造了沉浸式芦苇主题游玩场景，沿湖步步皆景，随手都能定格绝美秋日大片。为配合主题，假日期间芦姓游客还可免票入园。此外，景区还推出2天畅玩权益卡和集散中心直通车，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10: 是特别的出片，芦苇都是金色的，而且水面也是碧波荡漾的。
11: 在这个11假期期间，我们用这种丰富的秋日体验和细致周到的这种服务保障，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欢度国庆假期。
0: 此外，国庆假期，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石花洞景区、上方山国家森林。

0: 公园推出免费游活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汉石桥湿地公园三大景区推出联动福利，留存任意一家景区活动票根即可解锁另外两家景区活动专属的早鸟优惠低价，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北京台报道。
1: 北京世界公园自从7月12号开启阶段性免门票入园以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接待了超过150万人次的游客。为了持续留住人气，公园不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这个十一假期，首届环球碳水节已经开市了。北京世界公园首届环球碳水节一开市，不少游客放慢了游园脚步。原本计划打卡世界微缩景观的，结果被各色美食吸引，喝了咖啡，买了热狗，外加品尝了一份造型可爱的甜点。几十个美食展位同步开摊，为国庆假期的园区添足了烟火气。
2: 泰式冬阴功鸡肉卷，在鸡肉卷上加入了这个冬阴功汤，它是甜辣味的。平时吃的最多的呢是东北的烤冷面，但在这里呢可以吃到韩式的，因为这里面加了芝士和火鸡面。这个手工卷凉皮呢是河南的特色。
3: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凉皮都是那一条条的，这卷起来的就像那个饼一样。
4: 怎么样呢？味道
3: 很好吃啊，
5: 这个皮儿特别 Q 弹，满足了我们那个吃货的欲望。
1: 吃饱喝足了，得多逛一下消消食。国潮市集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同步开放，60个摊位沿埃菲尔铁塔、特洛伊木马、长城等核心景观动线分布。苗族的手工银饰来了，天津的贡胆制作工艺也来了，原创餐具品牌也来到这里摆摊直播。
6: 世界公园不是现在已经免票了吗？线上的各个直播间竞争也算是比较激烈，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采用一个异地直播，或者说借着我们世界公园这些背景啊，这些世界著名景观啊来直播呢，也会有一些新意，同时呢也能吸引一批本地的新粉丝。
1: 据统计，去年整个十一假期期间，世界公园共接待游客4.6万人次。今年得益于免票政策叠加市集活动，假期头两天入园人数就已经超过去年十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7: 吃的、喝的、玩的都比较多，而且来这儿可以看很多的景色吧。
8: 不断的更换新的活动，然后希望游客能够每一次游园都有一个新的体验。
1: 北京台报道。100块钱在国庆假期能够解锁怎样的假日时光呢？在这个黄金周，记者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京华福满园来了一场接地气儿的百元逛吃。热闹的云端碳水节火热开市，各地特色美食、新潮文创齐聚园区。我们看看记者用100块钱享受到了哪些服务。
4: 国庆假期如果给你100块钱，你会怎么来安排呢？那现在呢，我就从我们的节目组领到了100块钱，我们来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藏打卡地京华福满园。咱们现在啊，拿着这100块钱，看看可不可以痛痛快快的在这里玩上一天。太热闹了，现在正在举办云端碳水节，这个节可厉害了。据说这里呢集结了10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汉堡啊，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
9: 我脸比较大啊，这是40码，这是30码。
4: 后的摄像老师拍一个38的，
9: 可以，没问题。
4: 谢谢，太期待成品了。
9: 我们还带了我们江苏的飞米烧肉，再加在汉堡里面。
4: 谢谢。来看我这个加了江苏飞米烧肉的汉堡。现做的果然好吃。
10: 超长长在哪里？哇，
4: 这个可网红了。这一根有多长呀？
10: 60厘米。
4: 摆了些什么好吃的？
11: 这不是孙子都去了
4: 啊？孙子啊，都没看出来，71了，就是好时髦啊，71岁。
12: 我们离这儿的挺近的，连吃带喝带玩全有了。
4: 好不好吃啊？什么味的？
13: 芒果的。
4: 在哪边买啊？
13: 在厨房的。
4: 行，一会儿我也去。在北京也可以吃到杭州限定的冰淇淋，这一个是多少钱呀？
14: 这个一份是18。
4: 我来一个桂花龙井吧。
14: 加这个是桂花，
15: 我来帮你。
14: OK， 谢谢。